0: 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0: 而且还要吃两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 那可是很贵的哦。
0: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严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0: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5: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怎么收看呢？可以在您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一会儿过客故乡依旧没变得，你看这周呢，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好像大家马上要沉浸在这种放假前的快乐，在还没有放假之前就是这个最接近幸福的时候。
1: 其实真的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0: 满怀期待，
1: 快到放假的时候往往是心里最开心的时候。
0: 哎，是因为他永远都没来，但是又永远快接近了，那个时候是最开心的啊。所以马上到中秋假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备好月饼，备好这个柚子水果呀？如果没有备好的话没关系，咱们的直播间啊，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中秋好礼，比如说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咱们中国蜜柚之乡的广东梅州的蜜柚啊。大家知道在中秋节吃蜜柚的含金量有多高吗？
1: 在我那个从小的记忆当中吧，我们家每到中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去走亲戚啊，你小时候的时候就买一点月饼啊，买一个柚子啊。
0: 哎，是
1: 基本上就是中秋，柚子就代表着中秋，和月饼是
0: 团团圆圆
1: 的地位的。
0: 对，是因为这个柚子呢，它是外面又是金黄金黄的，又是圆圆滚滚的啊，所以在老广朋友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它就象征着柚子、柚家、柚蜜柚的柚跟保佑的柚是谐音嘛，所以很多朋友走亲访友的时候都喜欢拎着一盒月饼礼盒，然后再带上两个柚子，象征这个团团圆圆，而且它的这个形状又特别像咱们中秋的满月月亮一样啊，金黄色的，然后又是圆圆满满的。所以它寓意非常好，除了寓意很好之外呢，给大家选择的这一款来

0: 来自广东梅州的蜜柚呢，口感也很好。它精选的都是10年以上的一个老树，然后结果呢相对会比较皮薄一点，水分非常的足，营养供给也会更足，所以它的这个蜜柚的味道啊会更浓郁。它的果肉呢是鲜亮红润的，这个蜜柚呢是刚好在中秋前后进入9月份之后，它才会慢慢的成熟，所以是当季的应季水果。吃起来呢就是酸酸甜甜，非常的开胃。它这种酸呢就不是让你掉牙齿的那种酸，而是让你越吃越想吃，吃了还想吃的那种酸，所以热量又不高，然后呢家里的老年朋友啊、小朋友们啊、还有上班族啊、年轻朋友们都很适合。特别是如果大家中秋有跟亲戚朋友一起聚餐呢，有
1: 就一个柚子可以包一整天，然后又聊天，然后又吃月饼。
0: 是，
1: 有时候你吃月饼吃腻了嘛，
0: 吃
1: 一点水果，柚子酸酸的，而且我们这款柚子的水分是特别足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梅州没有啊？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去的梅州
0: 啊，
1: 当时呢是去也是去了专门去了这个梅州的蜜柚基地
0: 啊，
1: 然后去到那个漫山遍野的那个柚子树，
0: 金黄色的，
1: 全都金黄色的。
0: 啊，
1: 一个个柚子挂在树上，哇，那个景色太好看了。
0: 那应该
1: 而且那个柚子特别好吃，摘了我们吃了，
0: 摘了就现吃。你看我们这也是现摘现发的，而且价格也很香，29.9元直接到手，有2个柚子，而且还是拿一个非常精美的小彩箱给大家装好，所以不管是你自吃还是送人都是挺有面的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3号链接来选购这款29.9元就到手有2个的梅州蜜柚。

0: 啊，你看朋友说是的，越吃越想吃，因为它非常的开胃啊。除了蜜柚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月饼礼盒，如果大家还没有买月饼，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差不多啊就已经买完这个月饼，该送人的送人了，或者是自吃的自吃的都准备好了。所以呢啊，除了月饼之外，蜜柚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酱牛肉也是推荐给大家的啊。这个是来自内蒙古的大草原的牛羊肉之乡的康兴牧场甄选款的酱牛肉，是与辉同行的同款啊，150克一包，99块钱，一共有5袋啊，很划算，每一袋呢是不到20块钱。然后呢，它里面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大家都可以去选购一下。
1: 对，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说那个话题吗？大家吃的比较健康一点，
0: 是
1: 要低脂低盐。我们这款牛肉就是说，你像牛肉本来它的脂肪含量就很低，像有的同事那个朋友健身的话，减肥的话，对吧？他都会吃那个牛肉。
0: 是，
1: 所以说大家买了这个牛肉之后呢，放在家里边，想吃的时候就吃一点啊，或者说你晚上特别想吃东西又忍不住想点外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点牛肉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喜欢吃牛肉的啊，喜欢比较健康生活的朋友呢，可以来看看我们这款99.9块啊，到手有5袋的这个酱牛肉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刚刚呢，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和大家聊到说这个，长期熬夜刷手机可能会严重的损伤咱们的大脑，甚至呢会让中年朋友们提前的出现这个脑部老化、血管病变。所以不少呢，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我可以按时在11点前睡觉，但是呢我失眠睡不着，所以呢就很焦虑。也正是因为如此，网上呢刚好有一款很爆火的，说是什么助眠神器悄悄的走红了，很多的失眠人群呢是争相入手，它就是主播疯狂带货的手握睡眠仪。
1: 哎，我其实刷到过这个，你知道这些主播他们的话术都非常的统一啊，说什么呢？开到5档，1秒入睡啊！你握着它，感受什么叫做一秒关机？
0: 有这么神奇吗？
1: 我就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夸张，而且就是。他们那个价格呢，从26块钱到398块钱不等。您想一想啊，26到398，相差的价格大概是将近20倍了吧，
0: 20倍了啊，
1: 对吧？所以说这些人都说得很神乎其神的。
0: 我拿一个助眠手握术，
1: 对，你握着它就一下就睡着了。
0: 我是被电晕的吧？
1: 感觉有像电击棒一样。
0: 对，
1: 就是说你像这个睡眠这个事儿啊，好像根本就你不需要那个专科医院的医生来给你治疗了。
0: 对，
1: 你只要有它，你就可以一秒入睡了。
0: 所以大家在网上如果刷到类似的这种主播带货的这种什么睡眠仪啊，建议大家一键刷走啊，不看不听不买。所以那这个东西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有记者呢就特意去买了4款比较热销的，从26块到398块的其实都有。然后呢上手一体验，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不管是贵的398的还是便宜的26块的，你握在这个手里呢就是一阵很微弱的电流刺激，就是酥酥麻麻的，让你感觉到它有效果，好像有点什么作用一样啊。然后记者呢就找了好几个商家问说有没有功效的检测报告啊，结果呢对方都拿不出来，应该是妥妥的三无产品了啊。就是把这个26块跟398块的两个拆开一看，其实它的内部的电路板的结构是高度相似的，也就是说你换个壳，这个26块跟398块的其实它都是一样的啊，
1: 就是说里边都一模一样的，就是换了一个包装。就刚你从头说的那个握在手里有点那个微微的电流，我想
0: 说一秒关机
1: 就是个电击棒给你电晕了，
0: 所以应该是直接感觉酥酥麻麻，我赶紧要睡，不然它还会电我，所以我一定要睡，给自己的这样心理暗示，对不对？
1: 所以呢记者也走访了很多家的睡眠仪的厂家，所以他们的负责人呢就说呢，助眠效果没有办法界定，你看这是人家说的，自己坦言的助眠效果无法界定。有个别厂家硬说
0: 有
1: 效，我们家的产品是有效的，但是也承认跟网上的夸张的宣传还是差的比较远的。
0: 对，
1: 那目前呢就很多平台已经批量下架了这些违规的商品了，对涉事的商家还有一些主播也是启动了一些处罚。
0: 但是我相信可能之后还会冒出像类似这种智商税的一些产品，大家去花个脑子想一想，你失眠了那么多年都没有用，然后你买个所谓的什么手握睡眠仪就能搞定你的失眠吗？我觉得这个不大可能啊。 啊，你看有朋友就说，失眠的人本来就痛苦了，还要被唱割韭菜，良心不痛吗？然后还有朋友说，26块跟398块钱拆开都是一样。那其实我如果买这398块，不纯纯的大冤种吗？
1: 割韭菜吗？
0: 啊，对呀、啊，其实跟我们现在买东西一样，你非得要选去贵的，选贵的你就觉得好，哎，还
1: 其实你一看它的那个成分呢、啊，或者说你它的那个生产的一些要素啊，都是一样的，
0: 哎是，
1: 只不过就是包装不一样
0: 啊。
1: 所以你大家不要看主播说的那么玄乎啊，大家去查一下，如果这个产品连医疗器械批号都没有的话，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子产品。
0: 那么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看看它这个手握的睡眠仪到底有没有用呢？啊，有医生呢就指出说，医学上用电、用磁手段去干预这个睡眠障碍频率跟强度，其实都有非常强、非常严格的标准。如果你买的那个所谓的什么手握睡眠仪，它是分为几档的嘛，可能它的电流有 V 档啊、一档、二档、三档，然后电流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我真的很怀疑你一秒关机可能真的是被电晕过去了、
1: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我多年前买过的一个智商产品
0: 啊。什么呢？
1: 就是那个颈椎按摩仪啊、
0: 也是通过微微的电流，
1: 也是微微的电流，因为当时他说要给那个电极片上面放一块那个硅胶状的一个东西，不然的话、我有一次忘记放那个硅胶状的，
0: 被电到了，
1: 我就感觉我的脖子怎么被电得特别特别麻
0: 啊。所以它这个强度跟频率其实是在医学上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不是说咱们在市面上随便买的一些三无产品你就拿来试验啊。还有专家也说呢，真正的医疗器械必须要有这个药监部门的注册批号，所以刚刚提到的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手握睡眠仪其实就是普通的电子产品，没有批号却宣称有治疗功效，不仅作用存疑，还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啊、所以问到这儿呢，我觉得可能说到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更有共鸣一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遭受过失眠的这种不太好的这种经历吧。大家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呢？就比如说失眠的时候有用过什么方法吗？或者你看到市面上有这种什么手握睡眠仪，你会不会动心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一聊。我应该算是睡眠质量还算比较好的人，我就是一沾枕头我就能睡着的人，可能是因为心大，就是你没有内耗也不焦虑就不去想。
1: 没有，主要是你现在带小孩儿
0: 啊，
1: 现在带小孩特别累你知道吗？
0: 对，跟小朋友的作息就是会同步一下，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工作真的很累的话，可能就睡眠，我反而是觉得好像大家工作强度越大睡眠质量越不好，因为你可能会脑子一直处于很兴奋的状态，比如说下了班之后你可能还在脑子里面复盘一下
1: 今天干的那些工作，
0: 有哪些工作还没有完成，然后明天又要做一些什么工作，然后就反反复复的在每一天这样的一个复盘当中，就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大脑

0: 都没有的休息啊。
1: 哎，我以前一直以为我是真的睡不好，但我发现我只要每一次回到老家，哎，我就那个睡眠质量特别好。
0: 因为你可能很放松。
1: 是，可能就是这个放松，因为你在广州吧，可能你会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啊。
0: 哎，
1: 我之前还老做梦，梦见我上不来直播间呢。
0: 我觉得好像每个主持人都做过这样的噩梦，就是永远都赶不上这个准时开播的点，
1: 一直被困在电梯里边，要么就死活这个话筒的声音没声音了。
0: 啊，真的一想起来都是噩梦哈。所以我说失眠确实是很折磨人的，但是如果我们越着急就越容易被这什么所谓的一秒入睡这种话术给收割。一个连功效检测报告都拿不出来的东西，凭什么让你相信它能治好你的失眠呢？啊，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很想改善自己的睡眠，不如还是先做那几件老生常谈的事儿啊，说早点放下手机，规律作息，少喝咖啡，多多运动，这些不花钱，但是呢也比那些398块钱的电流握手要靠谱的多，也别让这些治疗失眠的钱最后变成了交学费的钱啊。

0: 你看直播间啊，有粉丝朋友土鸡哥啊说，我等个红绿灯都睡着的那种，失眠对我来说是很奢侈的啊。确实，因为你太辛苦了。你看每天这个开网约车啊，从早开到晚，这个身体上的疲惫呢，确实是需要睡眠来拯救一下的啊。有朋友说这首歌叫什么呢？这首呢是叫做《你曾是少年》。
1: 其实有点像那种给我们炫耀哈，像我们这种入睡比较困难的人。
0: 哎，我真的觉得可能要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你会发现其实你好好睡觉好好吃饭真的比所有的事情要重要的多的多的多啊。然后土口大师呢给了出一个建议啊，说睡前看书肯定能睡着啊，肯定困，要不然你睡前就做一下这个数学题啊，物理题啊，啊让你的这个脑子啊困一困。啊，倩倩说这首歌名叫什么呀？这首歌名叫《你曾是少年》，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啊，《你曾是少年》。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的事儿啊。因为这周呢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了嘛，那目前呢这个中秋跟国庆的这个火车票高铁票呢就已经开售了，但是呢最近啊不少打算出门的网友就发现说，部分的高铁车次的票价，哎怎么回事呢？假期好像比平时的票价要高，所以呢这个高铁涨价的话题一下子就热了起来啊。
1: 有网友晒出这个购票的截图啊，像咱们广州到潮汕的高6592次，平时的话像二等座的话是279块钱，那中秋节的就变成了298块钱，一下贵了10多块。国庆呢更是到了302吧，应该是
0: 对300多，
1: 300多。那还有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9月25号的票价是446，9月30号就涨到了520元。所以有很多网友就说呢，假期出行的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
0: 你看，所以很多网友就开展讨论说，有人觉得那个节假日因为出行的需求大嘛，所以这个票价浮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有网友就吐槽说，哎，乍一看觉得这个票价涨了，买票的时候差点被吓到，因为平时买的时候它的这个价格没这么贵，为什么一到这个节假日你看住房的酒店贵了，
1: 酒店贵，机票贵，
0: 然后现在
1: 高铁票也贵了。
0: 当然也有网友表示说，之前因为是不清楚这个高铁其实有浮动票价，以为这个票价其实是固定不变的。
1: 那高铁是不是真的涨价了呢？我以前也以为它是涨价，直到我自己回老家的时候已经

0: 以前也坐过高铁嘛，我有时候会发现我平时买的那个从广州到我家的高铁以前一直是320块钱，还有一次我看到只要270多，
1: 哎，还打折，
0: 我还在想，哎，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们家高铁回家降价
1: 了
0: 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那一趟是因为早上最早的一班，就是它有一个折扣票，而且是比较淡季的时候，
1: 对，
0: 所以它就会有给出折扣票，
1: 嗯，
0: 所以现在高铁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价格，可能也只是它的一个原价，又或者说它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来浮动的。
1: 所以简单理解来说，就是它其实就是在淡季的时候打折，然后旺季的时候呢就收回这个优惠，它其实不是涨价，它只是恢复原价，而平时咱们坐的这个高铁的这个票呢，其实人家是打了折，
0: 对，给了大家优惠的
1: 啊，对，所以但是这个票价只是会在公布票价以内浮动，其实不会超过上限的。比如说像京沪高铁、成渝高铁早就启用了这套市场化浮动票价的机制，比如说近年新开通的一些高铁的线路大多也会采用这个模式，比如说在平日淡季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稍微的打点折扣，然后到了节假日可能需求会更大一点，那它就会恢复原价，其实就是像咱们的这个飞机票啊酒店啊，可以去简单的对应的去理解一下，一到节假日它就稍微可能会
0: 价格有浮动，
1: 有浮动，但是机票它应该是恢复到原价吧，应该也不是涨价。
0: 对，机票它可能比方说它定价就是1000块钱，
1: 哎，是
0: 平时我们买的时候呢可能
1: 是
0: 4-500，三折四折，对吧，它到了那个节假日的时候需求比较大了吧，所以它的价格就恢复原价了。
1: 哎，是，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高铁票淡季打折旺季恢复原价这种模式呢？你觉得这种浮动票价合不合理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来聊一聊你的看法。

0: 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动态定价呢，机票人家早就已经开始运行了，同一趟航班早晚买晚晚买早买或者是晚的时间买，淡季旺季其实价格都能差出好几倍来。所以现在高铁其实也是往这个大方向走啊，说白了其实就是用价格来调节客流，淡季便宜吸引你出门，但是旺季呢贵一点就分流了一部分人。
1: 是的，同一张票呢平时打折，旺季原价。这个事儿呢，你要说它不合理吧，它确实有规则的依据。那你说它合理吧，花钱的是老百姓嘛，大家心里总觉得有点别扭啊。关键不在于你涨不涨，而在于你透不透明。大家把这个折扣标清楚，把原价亮出来，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消费的比较明明白白的，所以这就比你事后解释一百句都管用，我觉得哈。
0: 对，
1: 票价可以浮动，但是信息的透明不能打折扣。
0: 对的，这也正是高铁票价起波涛，网友直呼吃不消，淡季打折旺季收，透明公示最重要，明明白白把钱掏，出行才能没烦恼。

0: 感觉
1: 一趟未来说刘伟呢，刘伟今天休息，
0: 刘伟今天休假，明天就回来了，不用太想念他，因为我已经有了新的搭档了。哎呀，布拉奇说结果呢还是巨亏，但是他因为是承担了一部分公益性质的嘛，所以他在市场的允许范围之内进行一个调价也是合理的啊。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了，我们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可以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啊，继续和我们聊天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聊中秋国庆出游的那些事儿，还有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广货和好货啊，比如说给大家推荐我们的梅州蜜柚啊，中秋少不了这个蜜柚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看看啊，29.9元到手呢直接有两个来自梅州的蜜柚，非常的清甜脆爽，很好吃，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稍后再见喽。

0: 咁啊，超哥，
1: 系
0: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1: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同心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住你吓。
1: 诶、哎，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6: 我们出门好久了，我想躺着歇会儿。
7: 好呀，等一下停车，看我给你变个魔法，变变变！
6: 哇，后排座椅一下子就变平了。
8: 这可是启劲 GX7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摆臂 SUV， 这20秒一键纯平大床功能真不错，不用拆头枕，不用挪行李，能午休能露营，妥妥的带娃神器。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

0: 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0: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7: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欢迎大家啊，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那刚刚呢，在我们的广播端的广告时间里啊，我跟雨帆呢就在柔美直播间和大家推荐了我们的广货跟好货啊，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的这个王上流的猫山王的冰皮月饼啊。刚有朋友说，陈海华你早上好，说我这里是88块钱一盒，买两盒都没有优惠，两盒是176块钱。
1: 对，我们俩合计了一下，您估计就是直接在那个单盒那儿点了一个二，
0: 哎，是
1: 可以在旁边有一个，就是
0: 直接有两盒的
1: 138。
0: 是的是的，你直接拍这个360克乘以两盒的这个选项，不要在你的购物车里面去加两盒啊，直接找到这个360克两盒的一个选项是138啊，千万不要拍这个176的了啊！啊，这个冤大头咱们不当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雨帆老师，这个榴莲月饼好吃吗？
1: 榴莲月饼、我还没吃呢。我哎，我
0: 是在点我的，我要送给
1: 我今年好像没吃榴莲月饼
0: 啊。这个冰皮月饼，
1: 我上次在直播室和刘伟吃了。华美的月饼
0: 是我听说了
1: 尝了还挺不错的
0: 啊，挺不错的是吧。这个冰皮的猫山王的榴莲月饼呢，和大家说一下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啊。因为外面呢是这个冰皮嘛，所以是软软糯糯的啊，里面的这个猫山王的榴莲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所以你一口咬下去，你能够感觉到非常浓郁非常好吃的这个榴莲果肉的那种扎实感。然后呢，它因为是冰皮月饼，所以你放的出来解冻的时间不同，它的口感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比如说你解冻个10分钟，可能吃的就是这种冰淇淋的月饼的口感，如果解冻个20分钟或者15分钟以上，它可能就是那种慕斯蛋糕，软软糯糯的，里面的这个心呢也开始慢慢的融化掉。如果你还不喜欢吃这种口感，没关系，你就放个25分钟以上，它就是那种流心的点心了，里面的那个榴莲肉跟它的这种馅儿跟这个软软糯糯的冰皮融在一起，一口咬下去，你就感觉里面的那个榴莲肉啊要流出来了。
1: 所以说这个是一饼多吃。哎、
0: 对，不行，我给你介绍，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都已经有画面感，
1: 我
0: 就感觉要流口水了。
1: 因为我平时也买榴莲吃，我也喜欢吃榴莲。
0: 嗯，
1: 你像猫山王的榴莲，基本上都是冷冻的嘛。我们平时在广州买到的话。基本上市面上买到都是冷冻的，一个都400-500块钱呢。
0: 哎，是啊，
1: 稍微好一点。
0: 猫山王榴莲肉，咱们可以说是榴莲当中的小小爱马仕了吧？当然还有更高的，比如说黑刺啊这些。但是猫山王榴莲，平时咱们如果买这个榴莲的话，也得要花200-300块钱，而且你还舍不得吃呢，吃一块的好几十块钱。你看现在这个冰皮的这个月饼呢就很划算啊，138块钱有两盒，每一盒呢是有6枚的，然后每一枚呢它还不是市面上那种小小的40克的迷你的款，
1: 它是60克。
0: 对，60克的这个冰皮月饼的含金量还是挺高的，最关键是人家的配料表上也非常的明确的标注了榴莲果肉，猫山王的榴莲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跟市面上的所谓一些什么榴莲味儿的月饼或者是其他的榴莲月饼还不太一样。所以你看这个中秋属性也不是特别强，比如说你在中秋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当月饼吃，然后中秋过后呢，你又可以直接当下午茶的茶点呀，或者偶尔奖励一下自己啊，吃一两块，
1: 吃像吃冰淇淋一样，
0: 对，解解馋嘛。然后它的这个呢，就是保质期有半年，所以你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直接放到这个冰箱的这个冷冻里面，可以保质保持半年的时间。但是我估计可能大家
1: 不用半年，我觉得2天就吃完了。如果像我的话，我要是自己能吃的话，我一天就可以吃一盒。
0: 之前有朋友在我们这儿买了这个猫山王的冰皮月饼，他说中秋节还没到，但是我的冰皮月饼已经吃完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看看这款138块钱到手有12枚的王上流的冰皮猫山王月饼。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刚刚呢和大家聊到关于我们这个高铁，其实在淡季的时候给大家有一个打折的优惠，然后旺季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就恢复原价的这个票价啊，这个科普小知识和大家来说了说。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盯着说怎么什么时候抢这个国庆的车票，想着抢票回家啊。就在这个抢票大战火热进行的时候，其实12306也公布了一个官方数据，就狠狠打击了恶意抢票的这个事儿啊。
1: 是的，中秋国庆车票开售之后，很多朋友都在蹲点抢票啊，因为大家想回家，然后为了保障大家的一个公平购票呢，12306就启动了大数据风控，紧盯各类的恶意抢票的账号。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把应该不是截至目前吧，截至到前两天的时候，已经把711.7万笔的异常交易放进了慢速队列，累计拒绝出票133.1万张。
0: 是的，那么哪些行为可能会限制被退票呢？买不了票呢？啊，其实系统它现在呢会识别频繁的帮这个大量非本人购票的账号，比如说黄牛啊、批量代付的账号，还有用工具伪造这个设备模拟抢票的一些操作，基本上都会被拒绝出票，或者是你买不了票。如果一旦被判定是异常的话，你的这个账号可能就会进入排队等待啊，支付账号呢就会直接购票失败啊，就直接出不了票了啊。
1: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很多网友就讨论得很热烈啊，有网友就拍手叫好说，哎呀，终于啊，黄牛和这个抢票的脚本霸占车票。像之前嘛，都是他们来抢的嘛，普通人根本抢不到票。那也有网友分享了踩坑的经历，曾经在第三方的平台花钱买这个加速包，钱花了，票却没有抢到。还有网友疑惑，不知道第三方的平台抢票不仅没有用，还容易呢泄露个人的一些隐私信息啊。
0: 哎，是的，所以不少人都踩过这个坑，以为所谓的什么啊加速包啊 VIP 抢票其实能提升成功率。
1: 哎，说了就是我。

0: 你之前真的用过这种加速包吗？
1: 我真的用过。
0: 哎呀，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提醒说，
1: 那很久了，但还是我上学的时候
0: 哦，
1: 上大学的时候，
0: 那时候因为抢票特别难，是不是？
1: 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可能中秋啊，因为像学生票的话，只有寒暑假你可以
0: 啊有优惠，
1: 比大家稍微提前一点的去买。但是你要想在这种中秋啊国庆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票的时间和普通的这些市民朋友是一样的，所以抢票就很难
0: 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就很着急，想要回家嘛。特别是过年春节的时候，抢不着票，可哎呀，这个心啊很焦虑啊。但是呢，你用这些什么加速包、VIP 抢票，其实它是不能提升你的这个成功率的，就是利用了你这种焦虑感、这种着急感来骗取你的这个钱。因为12306就明确说了，官方其实没有跟任何的第三平台合作，不存在所谓的什么啊加速会员选。做额外收费，还有第三方的这个抢票软件，也不能够提升你抢到车票的概率。其实一样都是进入到这个排队的等候当中啊。甚至呢，如果像现在看看12306呢，就已经明确的对一些大量操作同一个账号购买多张票啊，反复的去购买啊这样的账号呢，采取这种拒绝出票的这种操作。这样的话，也可以把我们正常人旅客的一个购票名额也可以空出来。所以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第三？官方的抢票软件呢，有没有成功过呢？都欢迎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啊。
2: 夕阳长街落花雨，暮色渐浓成欢愉。
1: 其实我之前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这是一个假的，
0: 啊、
1: 但你总是会抱
0: 有
1: 那种
0: 心理作用、侥幸、
1: 侥幸的心理，就是万一它有用呢？
0: 但是
1: 万一它帮我买到了，就是因为我花了钱了，就感觉自己花了钱，它就可能会得到一些回报的那种感觉、
0: 对，可能会有这样的心理，特别是大家可能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去搜索啊，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抢到票、然后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渠道，然后在网上呢就会有人发帖说，我买了这个加速包，或者买了这个什么所谓的 VIP 会员，我就能抢票成功了。
1: 其实那都是一些
0: 就是套路，就是营销。
1: 而且他就是可能那些人啊，都是他们自己的那个自己人，他在网上特意放出来的，
0: 就是托啊。所以你看，第三平台抢票平台所谓的加速，本质上就是用你的账号去频繁的去刷新12306，或者用大量的账号帮你占座。这不仅没有提高你的成功率，还可能会泄露你的个人信息，而且可能会被平台。官方平台12306判定为你这个账号可能有问题，
1: 就是、存在异常
0: 啊，存在异常，
1: 限流了
0: 啊，对，那你之后想正常买票可能都不行了，所以大家建议大家，特别是这种节假日啊出行的时候要买票的时候，老老实实的盯好你的这个抢票时间，定好闹钟来拼手速，千万不要去购买一些什么所谓的加速包啊，还有什么订这种 VIP 的这种购票啊，抢票是没有捷径的，花钱买这个加速包纯粹就是交智商税啊。铁路呢现在也用技术手段去拦截这个恶意抢票了，其实就是为了守住公平，把这个车票留给真正有出行需求的普通人。所以总的那句话就是，买票要认准官方12306才是稳妥之道啊。这也正是抢票软件太霸道，普通旅客干跺脚，加速包买了不老少，票没抢到钱白掏，官方出手真可靠，公平购票环境好。
1: 666说，猫山王冰皮月饼好吃不？好吃，
0: 好吃，是真好吃，
1: 是真的好吃，
0: 是真好吃啊！它那个因为榴莲的那个含量比较足嘛，所以你搭配外面的那种软软糯糯的冰皮，然后还有里面的这个榴莲果肉，是猫山王的榴莲果肉，大于等于50%，所以吃起来真的是，外糯里甜，反正就是口感层次还是很丰富的，
1: 而且现在是真的很划算，138两盒，
0: 12枚，对，
1: 想大家出去买一个猫山王的榴莲的话，其实就得300-400块钱了。
0: 哎，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在另外一个直播平台当中的左上角呢，也给大家发放一个福袋，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也是来自这个猫山王同款的王上留的一个榴莲的一个小点心
1: 啊。
0: 对，是这个榴莲果肉冷冻的烤榴莲，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福袋抽奖啊。
1: 好吃，你看我。

0: 人民。
1: 哎呀，说到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啊，现在不是马上要到中秋了吗？然后大家可能还在暗戳戳的说要准备一些这个月饼礼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来奖励一下自己啊。这个冰皮月饼呢，它中秋属性没有那么强，你可以在中秋的时候吃，也可以过完中秋之后呢，再和好朋友啊，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分享。保质期呢是有半年，然后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价格也非常的惊喜啊，138块钱直接到手有两盒，一盒呢有6枚，也就是说138块钱有12枚，然后每一枚都是很标准的60克啊，所以哎呀真的是量大实惠，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购买这一款138到手有2盒的猫山王的冰皮月饼。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视线转向到校园。最近呢，有不少的高校啊，就是出台了新规，说推进这个无手机课堂，也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你的手机要上交给老师统一来收纳啊。这件事呢，最近啊这几天在网上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1: 最近呢，广州理工学院就发布了通知，就说呢要重申课堂手机管理的要求。上课之前学生呢要把手机调静音，哎，这个我觉得能理解啊，放进教室的手机收纳盒，老师需要督促落实，如果违规使用手机的记录被落到自己的身上的话，你的这个就会纳入你平时的成绩。
0: 这个收纳盒呢是放在老师的讲台旁边的啊，就是大家在上课之后啊，一定要把手机先交上去，然后你再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啊。不只是广州的理工学院，多所高校其实都在推进无手机课堂。像北航的飞行学院呢，就要求说大一大二的学生课前要把这个手机放进收纳袋啊。新生呢，甚至直接把手机要留在宿舍，你不能带进这个教室。还有西安的航空学院、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也发出倡议，说倡导学生这个手机入袋啊，减少这个课堂分心。那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呢？说收起手机啊，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放下刷短视频啊、消息弹窗啊，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回到课堂，守住这个求知的主阵地啊。
1: 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也是两极分化吧。有的网友就是点赞支持，说呢上课低头刷手机，听课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没有手机的课堂呢就能够倒逼自己专注学习，就像我们睡觉的时候不要把手机放在你的那个枕头旁边，你就不会去看手机了。但是也有网友提出疑问，说现在很多课程都需要扫码答题啊，查阅资料啊，那一刀切收手机的话会不会不是很灵活呢？那还有曾经的大学生就留言回忆说，以前上课忍不住偷偷的刷手机，所以一节课下来之后呢好像也没有听到老师在讲啥，收获就很少了。
0: 哎，其实我觉得没有手机上课这件事儿，我觉得在现在来说好像确实是有点难，因为大家不仅是老师学生，大家都是基本上是手机不离手的，你总感觉好像你五分钟不看一下手机，你总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是不是？当然这项规定呢也不是说完全禁用手机，因为不少的学校也明确说，如果教学确实需要啊，经过老师允许可以使用手机，不是说简单粗暴的一刀切，目的呢就是要杜绝无意义的刷短视频、摸鱼走神，营造更好的学风。所以说到这儿，大家来说一说吧，你支不支持这个大学推行这个无手机课堂呢？你觉得这是提升专注力的好办法，还是说管得太宽了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或者你说一说，如果在你的这个大学时代，你上课的时候要把手机交上去，你愿不愿意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有两个方面的看法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上课或者上课也好，学习也好，其实纯靠自觉嘛。有的人你即使有手机他也不会去看，但有的人呢他没有手机，他把手机收走了，他可能也思想啊也在，
0: 所以他也不在课上，
1: 对，也在神游。
0: 你看，因为无手机课堂这事儿呢，其实大家听得多的都是在中小学，对不对？都是严格禁止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的。但是在大学里面推行呢，其实一直都很有争议，因为之前就有高校就尝试过手机入袋，结果呢，手机学生呢就会用。

0: 些什么备用机啊、手机模型啊、旧手机啊来应付，我交了手机啊。但是老师呢其实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知道你说你正在使用的这个手机还在课桌底下亮着呢。那当然也有学校呢把这个课堂手机使用啊跟平时成绩挂钩，效果呢确实是明显好了不少。但是其实说到底呢，我们觉得这个手机它因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嘛，关键是这个课堂本身有没有吸引力。如果你说老师课讲得很好，那我哪有时间刷手机？
1: 对，我自然而然就被老师吸引了。
0: 对，所以你看手机强制的要求学生把它放到这个收纳袋，操作起来确实很方便啊，物理隔绝嘛。但是你如果你想把这个心啊，把这个学生的心给牢牢的抓住，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学校
1: 还在老师自己，
0: 对，
1: 或者说你的教学的方法方式能不能吸引大家。
0: 哎，是的，所以你看无手机课堂它其实治的是标，能不能治本还得看课讲得好不好。你说如果一堂课非常的精彩，让人舍不得低头，谁还愿意刷手机来刷短视频？当然了，我觉得现在目前可能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啊，我觉得自制力可能还不是那么强，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可能他的自制力还在一个养成的阶段。所以如果你先物理的隔离一下，或者养成这种我上课我就不看手机，没有这种习惯，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但是管住手机始终是第一步，管住走神的心，我觉得才是未来的一个真正的大的目标和方向。
1: 这也正是大学课堂出新招啊，手机入袋静悄悄，老师讲的正热闹呢，课桌底下咯咯笑，如今收进收纳包，抬头听课效率高。

0: 天窗。
1: 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我们在另外的一个直播平台当中给大家发放的一个福袋，我刚刚自己也抽了一下啊，恭喜你没有抽中。这个送上的是我们王上流的猫山王的烤榴莲啊，一个小点心小甜品。哎，是的，当然如果没有抽中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啊，因为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货王上流的冰皮猫山王的月饼呢，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138块钱有两盒，每一盒呢有6枚，每一枚呢是60克，然后它里面的这个榴莲啊，冰皮榴莲的果肉呢是来自猫山王的榴莲果肉，皮薄馅儿多，真的可以说是50%以上的这个榴莲果肉，
2: 大于等于50%
1: 啊，对，大于等于50%
2: 的含量啊，
1: 所以你一口咬下去，它其实每一口都非常的绵滑香甜，就像冰淇淋一样的果肉质地。你想想，外面的这个冰皮呢是软软糯糯的，然后你可能还会有点拉丝里面的这个榴莲果肉，然后又有这种蜂蜜的甜，又有奶油的香，尾调还带有这种微微的酒香的苦味，非常丰富的一个口感啊！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这种榴莲果肉，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香。马上要到中秋了，不管是犒劳自己也好，或者是拿去送给朋友、送给领导、送给同事、送给亲戚，我都觉得是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你看，138块钱，两盒折算下来呢，一盒就69块钱，而且呢，他还赠送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礼袋，所以你送人也是很有面的啊。关键是人家一听，哇，猫山王榴莲果肉那得多贵呀，是不是？
2: 而且我们这个就是你买到之后，全部都是顺丰包邮的，就是说他用那个冷链给大家一起运输，所以这个拿到手里呢，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化了呀，会不会坏了呀，这个都是我们有保证的。
1: 有朋友问说，刚刚下单了冰皮榴莲月饼，今天不能发货吗？应该今天可以给你安排发货，它是最晚后天发货，但是一般都是今天就发货。你可以在下单的时候看一下它的那个发货日期和预计的送达时间，一般省内的话都会比较快啊。
2: 一定会是省内的话，大概率是会在那个中秋节之前收到的。
1: 是的。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早上的8:56，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找我们哦，拜拜。
3: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4: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3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3: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4: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3: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4: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2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3: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4: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3: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4: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3: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4: 冇错。
0: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3: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

0: 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 唉，讲就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咗啲咩动作，令到咁多客户认可你哋呢？所以今日就请超哥同大家嚟讲透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有啲咩特点，点样揀到靠谱嘅装修公司。嗱，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啦，同埋想去实地考察下嘅街坊们呢，随时可以打呢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系项目经理制，即系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0: 系
1: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系咁嘅，咁点解后尾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0: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噶啦，
0: 唉，系啊，系俾钱就多咗啊，但系相对嚟讲咧，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咧，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嗱，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嗱，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啊，服务周到。实际上嗱，施工过程里面水电嘅点位故意呢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嘅时候先话，欸，呢度要加个插座，欸，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呢，佢全部偷偷呢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呢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比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斯德啲质量唔好啦。
0: 係呢，所以喺2024年呢，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係行啱咗。
1: 嘩，但係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喎，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喎，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㗎。
0: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1: 哦，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0: 真系唔一样。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呢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呢，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实训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呢都会定期呢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囉，唔系话只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呢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呢，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呢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呢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呢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呢快咗好多啊。
1: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管工人、培训工人，呢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0: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 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

0: 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1: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0: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1: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系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0: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1: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0: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啦，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1: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0: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1: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0: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筋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啊，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筋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
0: 嘅。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筋找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

0: 跟爪屏嘅效果咧，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系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场面爪屏之外咧，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纱张。咁平时装修咧都唔系啲咩水泥沙啊，现场沟埋得啦咩？咁呢个预拌纱张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咧？
1: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纱窗。好多业主咧嗱，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沙上面啊。
0: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1: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窗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0: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1: 冇错，
0: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1: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0: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沙浆咧？
1: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沙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0: 咁预拌纱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1: 嗱，首先预拌纱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咧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沙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沙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沙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0: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1: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0: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1: 系啊，
0: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1: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0: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1: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仲可以低价啊？低价嘅背后一定系 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咧，你开咗工啦，哎，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0: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系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系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0: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0: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酒瓶标配都好，预拌纱张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0: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
1: 嗱，
0: 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1: 系啊，
0: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的洗控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酒瓶工艺、预拌纱窗工艺。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0: 呢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咖啡越喝

那天的黄昏下着雨，他俩的身上没有被打湿的痕迹。

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东城际将通过加开高峰列车、提前运营、延长预售期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运输安全高效。在假期的前一天和假期期间，广东城际将在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客流高峰区段增开274列次的列车。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共计3天。广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179.6万人次，预计最高发送日是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发送42.3万人次。最高到达日为9月27号，到达33.8万人次。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起草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当前，新政策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新政包含6大亮点，一个范围主要包括全国买房可以提取广州公积金，支持公积金提取用于老旧

0: 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少年进军营活动昨天在武警广东总部某部举行。来自香港、澳门和暨南大学港澳子弟学校300多名港澳青年学生走进部队的营区，体验军营生活，厚植家国情怀。今天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进入到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18枚金牌。秦海洋将在100米蛙泳项目中力争卫冕，盛李豪瞄准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和团体2金。广东运动员将参加游泳、射击、足球、篮球等7个项目的争夺。汪雪儿和李佳平将在女子50米仰泳、女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力争佳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9月21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一哈，我们开启了崭新的一周。那接下来的这一周应该过得会比较快，因为即将要迎来中秋的小长假了。中秋放完假，再隔上那么几天，就要迎来国庆假期了啊！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要去哪儿，有没有规划好？有哪些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的计划，欢迎大家都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各位在各大平台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间。欢迎各位在直播间当中留言打卡，来分享你的观点。同时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投诉难题，有很多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没能解决的，希望媒体能够介入提供帮助推动一下的，欢迎各位在微信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跟各位讲啊，微信上如果你输入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你会搜到三个结果。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那想要投诉爆料的各位看清楚啊，点微信小程序，你点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界面，上面有个蓝色的按钮，然后写着我要爆料，您直接点击我要爆料那个按钮，然后以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把您要反映的问题留言下来，我们在后台就都可以看到了。还有很多朋友说给你们投诉了很多次啊，电话也打了很多次，也没能有机会上节目啊。各位也看到了啊，作为一档新闻节目来讲，我们每一期的节目内容呢都是有提前的规划啊，比如说九月份你看我们做了很多教育相关的选题，学位的问题啊，然后入学的学籍的问题啊，以及在招生领域存在的一些乱象啊，所以呢从节目内容的角度，可能刚好碰到了那个月份我们做的那个专题，然后和您要反映的事儿很契合，您就记得多留言，我们就会有非常大的机会邀请您上节目啊。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如果没能够到节目当中来也别着急，我们现在呢广东民生热线的后台也和12345的后台是打通的，所以呢没能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内容，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后都会转办到12345，那么同时通过12345也会分发到各个职能部门，所以我们力争吧哈，努力在节目之外咱们再多一点，做多一点延伸，就是节目当中没能够上到节目里的问题，我们也让大家的这个投诉内容能够转办到职能部门，争取让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反映的相关事最终都能有个回应哈。但还在努力当中，因为这就涉及到人员啊，我们这节目组就这么两个主持人，就这么几个记者啊，就那么两个编导，所以很多时候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我们力求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做到大家满意。好了，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接近的第一通电话呢是关于什么呢，关于防蚊灭蚊的事儿啊，有觉得不满意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看到街道啊、社区啊都是这个走街入巷，然后甚至

0: 甚至挨家挨户入户来跟大家宣传这个防蚊的问题。那么但是啊，有一些具体的操作引发了群众的不满，我们先聚焦一下东莞这边，看看东莞的群众要反映什么问题。您好。
1: 您好。
0: 嗯，您是唐先生，唐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在哪儿居住，现在要反映的事情是什么。啊，
1: 我在东莞市红梅镇这边万科新城这边居住。嗯，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七八月份的车，这个裂纹也是可能社区还是这个街道的人他们上门裂纹。
0: 嗯，
1: 有几个情况呢，就是他们裂纹一进小区，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个我们一些业主啊养的一些花花草草，就是一些盆栽啊，
0: 嗯，
1: 啊进来就直接就是毫无征兆就给你，拿个清清障车就给你放到车上，然后给清出去，就当垃圾给他
0: 尿了啊。你养的那些花和盆栽是水培植物吗？有水吗？
1: 没有，不是水培植物，都是土培的，就是就在小区楼下这个，不影响这个业主就是生活的区域啊，就是在养着，他们进来直接给你清走。我认为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有些防蚊有些过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防蚊的，它是主要让社区的人 就是说进入小区呢，就是说清除一些积水，清除一些盆盆罐罐里面有积水的这些情况，因为蚊子的繁殖就是靠这个积水嘛。
0: 嗯，
1: 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对，因为我们为了这个为了自己的一些生活业余，就是养一些花花草草呀，观赏呀，
0: 嗯，
1: 挺漂亮的。这个是因为是这个花花草草也是很整洁的，在小区里面放着，
0: 嗯，
1: 也是漂亮啊，就是陶冶一下听操。
0: 我您稍到这儿，我稍微打断您一下啊。
1: 大家看看啊，我们唐先生说的这个花花草草确实哈，都养得非常的漂亮，并且呢，看起来都挺难养的花哈，就是这确实是很艺术的一些盆栽，很极具观赏性，就这些花全给扔了。嗯，就是全给清出去了，就是不让放，就是那清去哪儿了？直接给扔掉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和物业的人一起，反正就是扔到一个堆放垃圾的地方去喽。
0: 那现在这些花就现在我们就现在不让养了，我们就没法养了，就这些花都不见了。那花你自己养的还是邻居们一起养的？自己养的，我们还有几个养花的几个业主，他们也养了，也都被清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小区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挺漂亮的一个风景，就一道风景线就没有了。我听清楚了，就是实际上呢，你认为 防蚊灭蚊这个工作本身肯定是对大家都有益的，然后呢，你灭蚊呢，这个防疫都没有错，但是清积水控制这个滋生地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句防蚊灭蚊就把大家养的植物啊盆栽都给扔了，你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了哈？
1: 对对，这个东西就是不能以前有句话叫什么，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
0: 我觉得你这个用的不准确。
1: 因为我相信那个街道的人员啊，是他这个公务人员所在的小区也都扔了，所以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只能理解为说他现在的这个动作可能矫枉过正，就是我为了防止错误发生，然后我用的这个方式方法可能造成了。 我平时去办事到街道啊，到那个政府去办事，他们也有盆栽，他们都是那些比较
0: 还是比较大的一些罗汉松啊，
1: 最好的盆栽，他们一点都没有亲啊，大哥。他们都是养的很好，这是政府。他们
0: 你说的就是你去到街道办事啊，然后去到街道的时候，发现那个办公场地的那个花养的枝繁叶茂的，是吧？
1: 对，他养的一点都没有亲，所以他只听老百姓的话，不听政府的话，我觉得有点不平等对待啊。
0: 啊，行，我能够理解你这个心情哈。 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误会，或者可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咱们打电话去街道问一问哈，到底是依据什么？您稍等，我们现在把联系方式给到导播老师，然后让导播老师致电一下。你所在的小区是叫什么？叫那个什么小区？什么街道来的？
1: 叫红梅镇，东莞市红梅镇万科新城。
0: 哦，红梅镇万科新城。来，导播老师先来致电一下这个街道，来问一问当地的防蚊灭蚊的这个政策是什么？ 评论区很多朋友说灭蚊喷的那个辣眼睛啊，然后那个朋友说说得好，还有这个说大哥说的对，我也不理解。 还有这个朋友说花花草草也是私人财产啊，这个朋友问说放在哪儿了，放的地方不对哈。这个当然是有各有各的观点哈，咱不说对错，咱现在问一下标准是什么。因为确实在各地防这个登革热啊，或者是防蚊灭蚊的这个工作哈，有一些地方所做的这些操作让群众还是有一些不满意在的。就是首先哈，我们先明确一件事儿，就是防蚊灭蚊啊，防登革热呀，这个防疫情传播呀，这些肯定都是为了大家好，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基层的这些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他要走街入巷啊，挨家挨户啊，甚至楼顶天台啊，各种公共场所的这些积水都要帮忙清到，其实很累。我了解到的就是基层也在加班加点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操作是不是更科学，对于整个的这个防控来讲是不是更有益处，而不能说因为要灭蚊然后矫枉过正之后你就剥夺了很多业主本应该有的权利。比如说你看人家正常养个花啊，那平时都养嘛，大家问养在哪儿，就之前都养嘛，养在楼下或养在哪儿也是大家共同观赏，物业没有问题，邻居也没有投诉，那就这些年都是正常养的，现在是因为灭蚊直接被搬走了。我们来接近一下红梅镇的卫生健康局。您好，是红梅镇卫生健康局是吗？
2: 是的。
0: 哎，打扰您啊，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接到红梅镇的群众给我们打来投诉的这个电话，说咱们当地灭蚊防蚊的这个操作呀，把业主养的这些盆栽啊花啊就都给清走了。然后呢，业主就觉得说，那咱们防蚊灭蚊的话，清积水啊，或者是控制这个滋生地啊，比如说，车库啊、排水沟这些，为啥要清盆栽呢？有什么依据？您那个电话能调整一下吗？不太听，听得不太清楚。
2: 喂，你好。
0: 啊，声音比较小，这已经是最大声音是吧？
2: 哦，是的。
0: 啊，是你们当地红梅镇万科小区的一个业主啊，跟我们说，之前咱们去这个防蚊灭蚊工作的时候，把那个盆栽都给扔了。
2: 哦，里面是一个群众是吧？
0: 您说什么？
2: 诉求呢？他就是要投诉这个情况是吗？
0: 对，他就觉得防蚊灭蚊可以，清积水可以，消杀也都没问题，你扔人家花干啥？
2: 他是住小区里面吗？
0: 对，他把这花放在公共区域了，楼下，然后不止一户，就很多户都养了花，然后这一次就是说防蚊灭蚊的时候把那些盆栽都给扔了。那从这个群众的角度就来讲说，那你们依据是什么政策呀，有什么科学依据啊，好让他心里也觉得舒服，不然也养得很漂亮，养了好些年了，说扔就给扔了。
2: 可能有一个误会的点，就是他放在公共区域，可能那些工作人员以为这些花就是物业那边或者公共管理的，他就可能要把它清理了。
0: 就是谁养的咱先不说，就是那些土培的植物也都要清吗？
2: 这个我让相关的同事去跟进了。
0: 明白，就是我其实是重点想了解一下咱们红梅镇整个防蚊灭蚊的这个工作，有什么标准？因为你基层派了很多人下去，大家都很辛苦的去做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依据的是什么标准？哪些一定要清呢？
2: 这些内容的话，我还是需要跟相关的同事那边去跟，因为我们这边只是卫生健康局的一个大的电话，如果说是登革热灭蚊的这些是另外有专班同事去负责。
0: 您提供个联系电话呗，我们打过去咨询一下。
2: 那边是没有电话的吗？是只有工作人员电话的？你这个情况我只能跟专班那边的联系人去对接协调一下这个情况。
0: 或者我们问一下那个，有一个是6260，说是红梅镇疾控中心，这事儿跟疾控中心有关吗？
2: 疾控中6260
0: 啊，
2: 这边好像是没有这个电话。
0: 啊，那我现在到哪儿能咨询到？因为办公公开的电话只有这个666。
2: 他那边有没有登记那个1345那个投诉的那个热线呢？工单？
0: 有，那个是政务的渠道，现在通过的是媒体渠道。
2: 如果媒体区的话，我们这边也只能将现在这个情况转给相关的专班人员去处理。
0: 明白，就是几点哈，我把这个事儿跟您那个重点再说一下，然后您记录一下，然后等你们回复，可以吗？
2: 哦，行。
0: 嗯，第一个就是业主提出质疑，就是你清积水、消杀都是配合的，都没有问题，大家都理解，这是为了大家的为了这个防控，为了大家好。但是业主不能够理解的是，你把花扔了是依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因为他们来讲呢，就是他们理解的防蚊灭蚊啊，合法合规的做法就是清积水、除滋生地，然后规范用药。他们认为把所有植物给扔了这个事儿属于一刀切了。另外，我们查了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这个里面也讲到推动清积水灭蚊虫，但应引导群众参与，不得粗暴限制合法生活行为。那显然在这个条例当中没有讲要把这个居民养的植物啊、盆栽啊给扔了。然后还有呢，就是传染病防治法，说防控虫媒传染病可采取必要措施，但应符合比例原则，不能侵犯居民合法权益。另外一点呢，就是物业也好，还是咱们这个社区街道也好，他都不能以灭蚊为由就剥夺业主养花的这个权利。如果他养的地方不对的话，你让他清回自己家，这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直接就给扔了的话，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合理？因为我们是防蚊啊，不是防人啊。
2: 哦，到时候讲这个情况跟张班那边的同事讲一下吧。
0: 然后我们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留给你们，然后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做个回复哈。然后重点就是告诉老百姓，在你们当地防蚊灭蚊、防登革热的话，要清理哪些东西，标准是什么？
2: 嗯，
0: 好不好？好事儿，不要把这个好事儿变成坏事儿，不要把为了群众的事儿办成群众不满意的事儿哈。
2: 嗯，
0: 哎呀，你先别挂，我们同事把电话留一下。
2: 嗯，
0: 你好，唐先生。这个事儿我们先反映给你们红梅镇哈，然后看看回头他们怎么回复。如果他们回复的这个情况咱们有不满意，或者是我们明显的觉得啊他整个是不合理的，我们再继续来跟进。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这个新闻线索，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必要这个关注，因为不能把这个好事儿给办坏了哈。
1: 对对，
0: 嗯，好，感谢您，先说到这儿。
1: 好，
0: 哎，好，再见。导播老师，不要把投诉人的信息给到啊，就直接给我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26啊，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广州白云区的，也有市民投诉啊，说早上7点开始，这灭蚊的机器就开始嗡嗡作响啊，扰得他们没有办法休息，弄得神经都衰弱了。那其实呢，能够感受到啊，就是各地对防蚊灭蚊这个事情投入力量很大，并且呢，也响应的是非常积极。但是操作的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让群众觉得有疑问，或者是觉得对生活造成困扰的地方。比如呢，白云的这个投诉人就讲，他说第一个是早上7点就开始响，那机器嗡嗡的很响，并且很大的浓烟，他说已经持续1个多星期了，搞到我精神都很疲惫了。他说的这个地方呢，在白云萧岗。我们在网上简单搜了一下萧岗哈，就看到网络的这个公共平台上很多人在投诉萧岗的这个灭蚊啊，说这个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嗡嗡响，说人都已经微晕了啊。然后也有这个朋友们在网上用很直接的说，说天天这机器嘟嘟嘟嘟嘟的喷这个药来灭蚊子，没完没了啊，持续了很久了。所以呢，针对这个，我们接下来也来连线一下这个投诉人啊。我觉得其实刚才啊，这个东莞的这个市民说的这个事儿啊，他说你看，你告诉我小区不能养花，结果呢，我去街道啊，去政府办事大厅，你那大盆栽养的枝繁叶茂的啊。那如果同样是防蚊灭蚊，那怎么呢？你们那个办公室养的那个花就不滋生蚊虫了？我觉得这个提问虽然很犀利哈，但是逻辑上这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连线的是广州白云的这个街坊。你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潘女士，跟我们说一说你遇到什么情况。
5: 我遇到的情况就是早上妹文的声音特别响亮，然后影响我的睡眠了。
0: 嗯，
5: 我住六楼的嘛。
0: 嗯，
5: 然后呢就是每天早上特别早的去灭蚊，还是持续两个星期。我以为周末我可以休息了，
0: 嗯，
5: 然后不用听到灭蚊声音了。
0: 嗯，
5: 然而他还是7点钟就起来了。
0: 嗯，
5: 这灭了，所以我7点钟要起来睡不着，可是我去特别麻烦这事实。
0: 嗯，你就觉得早上7点并且不分周六周日就到点就嗡嗡响，让你很崩溃，影响你的休息了。
5: 对，是的。
0: 我看你还投诉了一个说机器很响，浓烟很大，是吗？
5: 对啊，浓烟很大，就是楼下那个居民反映浓烟很大，还很臭，还持续了一小段时间。
0: 嗯，
5: 他觉得投诉就是没什么方向了。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联系一下萧岗所在的你的那个居住的小区叫什么？
5: 嗯，云城街道小区。
0: 那所属的是云城街道是吧？
5: 云城街道，对。然后呢我是那个花园路花园街这边。嗯，
0: 然后花园路这边哈。
5: 对，花园路。
0: 好的，我们先来搜索一下。来，导播老师记录一个云城街道电话号，02086302622，02086302622，还有一个是02036541196，02036541196，我们来联系一下当地，还有可以尝试联系一下白云区的卫健局哈，02039431763。很多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说7点还早吗？7点其实挺早，7点在广州来讲其实挺早啊，因为我这个是北方人在南方，你说7点的时间要在吉林早不早？其实还好吧。我们来接一下云城街道这边，你好，是云城街道办吗？
5: 啊，对。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呀，接到了一个咱们街道下辖小区的市民一个投诉，他就说咱们这边开展的防蚊灭蚊的工作哈，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那个机器很响，并且浓烟很大，也持续很长时间，就搞到他们觉得很是疲惫，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可以跟街道哪个部门反映一下呢？
6: 可以跟我们的市政所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市政所是吧？
6: 对，是的。
0: 联系电话您能提供一下吗？
6: 啊，可以，没问题。你这边
0: 好，来，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然后拨打一下街道市政所的电话啊。你看我一这评论区吵起来了是吧？
5: 嗯，
0: 朋友们，焦点放错了啊，不是7点早不早，焦点应该放在我们现在防蚊灭蚊的这个科学性、有序性。如何兼顾在防蚊灭蚊的同时又不对大家的正常生活造成大的干扰，就是我们的一切前提基于哈，防蚊灭蚊这项工作是非常有必要开展的，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大家，然后为了我们公共卫生，然后为了防登革热等蚊媒传播的这些疫情。
5: 对，
0: 所以这个没有人质疑这件事情本身，就只是说我们能不能够听一听群众的实际情况反应，咱们把这事儿做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咱把好事儿把它办实了，而不是说咱一边办好事儿累得够呛，一边群众又不理解。其实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把它办得群众满意哈。我跟大家讲，就是听起来啊是个小事儿，但是又因为涉及每家每户，你想想就。好，我们来接一下这个云城街道市政所。您好，是云城街市政所吗？
7: 是的。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接到咱们当地的居民打来了这个电话，反映一个事情，说咱们当地这个防蚊灭蚊的时间哈，说早上7点就开始灭蚊的机器响，并且有很大的浓烟，然后持续时间很久。现在就群众觉得一定得这么早吗？

0: 现在整个休息不好，说每天上班精神都很疲惫，这个情况之前有没有接到群众的反应呢？
1: 麻烦你稍等一下，因为我不是消杀，负责消杀这边，我让消杀负责人跟您说一下具体情况。
0: 好的，好的，我们等一下啊，不着急。
1: 好的。
0: 哎，谢谢。这万事好沟通，你看这工作人员态度多好。首先，咱必须要这个反反复复的说哈，这个防蚊灭蚊，它其实是为了做好登革热呀、疾孔坑亚热两热的防控工作。因为只有消除这些蚊虫的滋生地，才能有效降低这些蚊媒的密度，才能让大家，防止啊，因为蚊虫的这个传播导致大家染上这个相关的疾病。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这个事情再跟街道咨询一下哈。我这个前几天跟朋友聊天，他在海珠居住，他说那个他们园区的防蚊灭蚊的工作人员啊，他说很气人。他说他喷洒那个防蚊灭蚊的药在公共区域，他自己戴着口罩，他专朝这个人多的地方喷，导致大家觉得哇，那个味道很呛，然后又很臭。他说他是戴着口罩了，他也不管这站不站人，就哐哐一顿喷。所以有些时候，政策呀、举措呀、这行动，
1: 在那边
0: 可能都是，哎，你好。
1: 就是我们这边的素材啊什么的数据都在街道办事处那边。
0: 我们刚从街道办打电话过来，然后他们说让找你们。
1: 是街道办哪个？
0: 街道办的办公室，你们公开的666那个电话。
1: 啊？是。
0: 我听那个工作人员说，是不是有民生热线打电话过来？应该街道给你们也打了是吧？
1: 刚刚还没打，我们现在可能。我再沟通一下。
0: 明白明白。
1: 嗯嗯。

0: 这个倩儿说，对对对，他自己戴着口罩，然后不管路人就直喷。他说只要，他说只要是城市建房制造噪音，七点绝对可以投诉。
1: 你好，现在
2: 稍等一下啊，马上
0: 嗯嗯
1: 等啊，稍等。

0: 我在这跟各位预告啊，待会儿11点到12点，我们邀请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做客直播间，所以呢，正在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农村地区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了三农领域的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或投诉，待会儿11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广东民生热线啊，待会儿有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在线来接听大家的投诉电话。我们先稍作等待哈，因为咱也是突然间一个电话就打到街道，街道也很忙。其实每天基层的事儿啊，真是忙不完的忙。我认识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防蚊灭蚊期间，他们晚上很多都9点10点还在加班。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反映群众的这个情况，咱们是建设性的啊，探讨性的。咱不是说他们的这个操作就是不对的哈，但是可能得问得更详细。让群众知道怎么配合，然后让大家心里不要有这些疑虑，就还是那个话，好事儿咱得办好办实啊。你好，街道这边在吗？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这个云城街道是吧？
1: 是的。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线上还有咱们有一个群众哈，他在反映一个说小区防蚊灭蚊的这个时间啊，7点有点早，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烟雾啊特别大。然后呢，他就说对这个上班的呀，很困扰，说精神都很疲惫，早上那机器就嗡嗡嗡开始响了。所以呢，群众就想了解一下，一定得这么早吗？或者说咱们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在做防蚊灭蚊的这个工作呢？
1: 这个1点钟开始，这个灭蚊，那么我们这边，我听说听得到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头有点不舒服。就是7点钟开始，就是开始消杀，就说现在群众就说太早了，是这样的意思。
0: 其实。

0: 应该理解为太吵了，就是他哪怕凌晨五点弄，他没有那么大的噪音，不打扰大家休息的话，我觉得问题可能也都不太大哈。
1: 就说声音太大了。
0: 对对对，并且持续时间很长。他说这个你周一到周五的话，就都忍了。说周六周日好不容易想休息一下，依然是一大早就被吵起来了。
1: 明白
0: 。所以就问这个时间啊，因为群众呢，包括我们媒体，其实都不掌握这个更科学的依据。因为刚才看到有群众在评论区说对那个什么哪一类蚊虫啊，它活跃时间就是早上的那个时间段，所以可能就要起大早。就这个能不能更进一步的跟群众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1: 是这样子，我们现在的就是说这个消杀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是根据就是说上级他给我们这个指导的时间，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就结束了。
0: 明白。白云区的卫生健康局给的时间吗？
1: 对的对的。
0: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灭蚊的话用的是什么样的药物呢？就是很大这个问题，很呛这个问题，能不能有所解决呢？
1: 这个的话，如果说群众现在反映就是说早上这个时间太吵了啊，那我觉得呢，就是说特别是周末，那这个的话呢，我们进行一个优化，看一下到时候的话呢，就是说特别是周末，我想也知道，因为周末都好不容易都休息一天两天这样子，说到时候一下这个就是说消杀的这个他说的这个机器的这个问题。
0: 我跟您说啊，我不在白云住。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片区啊，也是一大早上那个灭蚊的那个机器，就是真的我咱就聊点接地气的啊，这男同志睡觉都挺沉的，其实依然会被吵醒，所以我能够理解刚才线上的这个群众说的这个吵的事儿哈。
1: 对对
0: 啊，这样，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反馈问题，然后呢
1: 我要记下来哈。
0: 好，对，另外一点呢，就是不是说在这个节目当中咱把这问题拿出来就说咱做的是不对的，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觉得可能通过民生热线的平台可以跟群众更好的去说明一下，是不是一定得这么做。然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是统一街道区里面讲到的7点到9点这个时间段，然后能不能了解一下，也跟群众解释一下为什么一定是7点到9点，啊，可不可能是傍晚啊、晚饭后啊，或者什么这些时间，就是把这些科学依据跟大家说一说，就减少误会，因为我们知道基层每天防蚊灭蚊，大家出入这个很多的人力物力也很辛苦，所以咱们共同是想把这个事儿做好哈，做到群众满意，好吗？我把节目组的联系方式给您留下，然后您那个了解清楚之后可以给我们回一下。
1: 您说。
0: 哎，来，我同事告诉您啊。
1: 好。
0: 哎，好，电话接出去。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点41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我们待会儿呢要接近的这个是佛山的朋友啊，佛山的这个街坊要跟我们说啥呢？也是防蚊灭蚊的事儿。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哈，他说呢，他们所在的这个片区啊，有一个佛山的叫禅城区亚洲文化艺术公园，他说每周二、周四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会有园林绿化局的皮卡车载着喷药设备，绕着公园的主干道绕行来喷这个灭蚊药。他说这个时间段啊，在佛山亚洲艺术公园正是大家晨起运动的时间，然后群众就觉得哎呀很受困扰，他就通过佛山市的政务服务热线12345反映过两次。他说建议修改一下喷药作业的时间，但是一直也没能够得到回复，所以他希望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平台能够引起重视。另外一点呢，他对于每天早上在公园喷洒灭蚊药的这个药物成分，他也希望能够知晓是不是对人体有危害，还有就是施药单位能否改变作业时间，确保这个广大市民不受到这个药物的危害。那其实说回来，大家听到啊，这跟刚才广州白云区反映的情况也一样，就都觉得大早上的这个时间可能有点问题。然后这个评论区啊，

0: 这个朋友说，你看佛山七点都去晨运了，广州的还在睡觉。然后这个说，大军说这边我住，这边我住，我住的这边不吵啊，他叫他天天过来帮我杀那些蚊子。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灭蚊得全民支持。就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刚才那个话啊，就是基层是付出了很大的辛苦的，基层的工作人员每天为了防蚊灭蚊可以说都是加班加点的。我们没有否认防蚊灭蚊这项工作哈，这个工作一定是对大家百益，有没有害现在不知道啊，因为刚才讲到药物成分的这个问题。因为说到底为什么要投入这个力量去做这个事情，防止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疫病传播，因为是关乎到大家的生命安全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致电一下佛山的这个群众，听一听他有什么事情要反映啊。来，您好。
1: 哎，你好。
0: 嗯，赵先生，跟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一说您反映公园里喷药的这个您的一个感受，或者您想投诉哪些点。
1: 是这样，我是一个成运的市民，我是在那个佛山市长城区亚洲艺术公园那个成运。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情况是每周二周四早上的七点钟，就有一辆那皮卡车车载着那个喷药的设备在公园沿着那个绿道在喷药。
0: 嗯，
1: 这喷药呢，因为有广大市民的承运，
0: 嗯，
1: 我也有那个自行的司机，
0: 嗯，
1: 喷药的司机呢，他说是领导安排的，问的是哪个单位，他就不讲，哪个领导安排也不讲，
0: 嗯，
1: 啊，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呢，也打电话给了佛山市政服务热线12345，
0: 嗯，
1: 啊，在8月4号的时候打了，8月24号的时候打了一次。在9月4号的时候又打了一次，反映了这问题。我是有个诉求，就是这个药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危害？
0: 嗯，
1: 它的成分是什么？吸收多少有危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能不能建议换一个时间？
0: 嗯，
1: 时间段来喷药。
0: 嗯，
1: 你这个时间段呢，刚好是广大市民在承运，你的喷药呢就不亚于跟那个河北的毒白菜、青眼的那个麻笋流寒流麻笋一样。
0: 我表示反对，我觉得你举的例子不合适。先说你防蚊灭蚊的事儿，它这几个事儿毫无关联。
1: 好，
0: 嗯，您继续说。
1: 那这个事情能不能监督一下，媒体监督一下？
0: 没问题。您说完这个情况，我们马上带着您的诉求，咱们去联系一下禅城区，好不好？听一听禅城区是哪个部门在管这个事儿。能不能不要大早上在公园晨练的时候要喷这个药，好不好？
1: 好
0: 啊，您在线等啊。来，接下来我们致电一下禅城区园林绿化技术服务中心。据了解，当地很多的公园消杀工作可能是由这个服务中心来负责，同时我们也可以去联系一下禅城区的卫生健康局，来咨询一下这个情况到底归哪里管哈。刚才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非常清晰啊，情况叙述非常清晰，诉求也非常清晰，就俩事儿。第一个，告诉老百姓你天天喷的是啥药，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然后浓度剂量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能不能别大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在公园跑步的时候一定要弄几个车在这喷。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致电一下啊。刚才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一个这个评论，哎，好，来，你好，是禅城区园林绿化技术服务中心吗？
2: 是的，
0: 打扰您，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想咨询一下咱们禅城区啊亚洲艺术公园每天早上喷的那个防蚊灭蚊的药是咱们这个中心负责吗？
2: 您稍等一下，我让就是业务部门的同事联系一下你。
0: 好的，没问题，不急，您找一下业务部门的同事啊，我们在线等。
2: 哦，好的。
0: 嗯，
2: 我留一下您的这个电话，然后让他那边联系您。
0: 我们还是想在线的了解一下，因为群众也在，就是我们不是说咱的这个操作有啥问题，但是想把这个意见反馈给我们的具体业务科室，好不好？
2: 嗯，
0: 您帮忙联系一下，我们在线等啊，待会儿也会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的，放心。
2: 哦，好的，您稍等一下。
0: 好的。我们看到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啊，说公共场所要科学。

0: 交叉，避开人群高密度时段。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得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了。就是什么是人群高密度时段呢？比如说公园早上就是人群高密度时段，比如说那个饭店中午可能就是人群高密度时段，那比如说居民小区可能晚上六点多之后就是人群高密度时段。那这个条例当中讲到的这个人群高密度时段哈，对于不同的场景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1: 您稍等一下
0: 嗯，好，不急。
1: 好的。
0: 你就想想啊，早上这个叔叔阿姨正在这个亚洲艺术公园在这做八段锦呢，或者是正在练太极拳呢啊，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全民健身当中，旁边来皮卡车嗡嗡嗡开始喷出浓烟和药物，那肯定慌啊，练也不用练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画面啊，比蚊子咬他两口都让他上头。所以我们说回刚才那个点啊，不是说不能喷哈，那能不能换到其他时间喷，而不是所有的场合可能都是早上七点到七点半。刚才我看评论区又有人说现在要灭的这种蚊子的类型啊，它的活跃时间就是早上七点到九点。那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得由这个街道也好啊，或者是基层这些部门也好，跟群众也介绍清楚。说为啥是这个时间喷呢？啊，因为我们要灭的蚊虫，从科学的这个依据上来讲，它活跃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样群众就能理解了。还是我节目当中我刚才已经说了三四遍的那句话哈，好事儿，并且大家要配合要响应，但是咱们如何把这个好事儿给它办好，把这个好事儿给它办实，可能就需要群众有反馈，才能让我们政府部门的工作开展得更加科学有效啊。这个朋友说，蚊药水的话我情愿被蚊子咬，如果是一个好蚊子还行，如果要是携带了登革热或基孔克亚热病毒的话，咬你一口你干不干？因为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哈，这些病毒的传播就是蚊媒传播啊。然后这个朋友说，这个街道得加强宣传。
1: 喂，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业务部门的同事都外出巡查了，您看一下能不能留一下电话，然后
0: 可以。我其实就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未必是业务部门那个具体的人来回应，就是那个亚洲艺术公园早上喷的那个喷药的那个皮卡车呀、等等，这个是不是咱们这边来操作？就是防蚊灭蚊在不在你这个中心管？
1: 那个亚洲艺术公园的管养是属于我们管理的。
0: 那个防蚊灭蚊呢，是咱这边管，还是禅城区卫健局啊，或者有什么第三方单位来做这个事儿？
1: 这个建议您还是咨询业务部门那边，我们这边具体的也。
0: 那我就留给您，然后您帮忙咨询一下，咱再反馈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最重点的问题就是群众第一个想要知道早上喷的是什么药。剂量是多大，会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因为早上太多人在亚洲艺术公园锻炼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喷的这个药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调整，比如说避开人群最密集的晨起锻炼的时间，往后挪一挪，或者换一个什么其他的时段再去喷。就这俩事儿好不好，您记录一下。
1: 好的，就是第一个是喷的是什么药，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间，能不能调整避开
0: 人群
1: 密集的时候。
0: 我觉得其实另外一点哈，你想都把电话打到12345，打到广东民生热线，找到媒体，就意味着我们在基层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可能宣传得再到位一点。比如你在公园的每个出入口，你贴一张宣传的海报，或者是你贴一张类似于这种公告，你告诉大家每天喷洒这个药物的时间是几点，喷洒的是什么药物。你好，让大家放心。因为不然大家很辛苦做这个事儿，群众又不理解，对不对？好事儿咱就办得浆糊了啊。您别挂电话来，导播老师把联系方式给到。
1: 您。
0: 赵先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这个线索，我们呢一步一步来。刚才他讲到了亚洲文化艺术公园是归他们这个中心来进行日常的管理，那么防蚊灭蚊的话他们肯定也知晓，但是我们是直播当中突然的来电话哈，不能确保那个岗位上就有人在，所以我们回头继续跟进一下，等他回复了之后我们再给您反馈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再见。
2: 好，
0: 嗯嗯。
3: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3: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54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朋友们刚才也预告过了，待会儿呢我们会邀请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在线来接听大家的咨询和投诉电话。那如果您有三农领域相关的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在你们村上，在你们镇上有很多你投诉多次还没能解决的事儿，欢迎大家待会儿在到12点的时候来致电广东民生热线02036235999，02036235999，来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会有省厅的领导在线来接听，这也是每年一次啊，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直接和省厅领导面对面。所以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想要投诉的话，11点到12点，欢迎打进02036235999，02036235999。

好的，10点56分啊。那关于这个话题，我看这个讨论的还挺热闹的。我今天还在想，在民生热线当中，可以说这是很柔性的一个话题了啊。大家会不会不那么关注？结果发现哈，真的是民生无小事，发生在大家身边的这些事儿，大家都非常的有共鸣。然后这个朋友说，李民生啊，李民生高质量发展是吧？还有这个说，今天的民生热线听得我身心愉快，太好了。我们隔三差五也做一点这么柔性的话题啊，你们天天要在直播里看我怼人怼人的，怎么那么爱怼人啊？生活里少动点脾气，少怼点人啊，比天天锻炼可能来的都实际一点啊。对于我来说啊，好了，最后还是吧，就是我们说到底啊，防蚊灭蚊呢，咱们要讲科学，更要这个讲情理，那么该消的积水咱不能放过，但是群众的担忧和意见咱也不能放过啊！你该听的地方咱得要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边在说基层治理有难度，人员这个力量少，但是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与此同时呢，那就更加考验基层治理的专业度了。其实所有这些事情就藏在两个字里面，就是分寸。分寸掌握不好，过度了，好事就办坏了。分寸掌握的好，咱就能做到群众心坎上，大家都理解啊，都满意。稍作休息啊，待会儿节目继续。

0: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记者谢欣报道。广东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暨产业工人特色实训路线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指出，广东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推进产改工作，在思想引领、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方面成效显著，历次全国考核都获评优秀，出台全国第一个省级联合发布的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实现工匠培育工作规范化制化。会议现场发布了省级一师一品产业工人特色实训路线，形成院校筑基、实训转化、工匠拔高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目前省市联动打造各级产业工人实训路线98条，其中省级实训路线29条，累计实训超过40万人次。下一步，广东将聚焦重点任务，纵深推进产改工作，全方位壮大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高标仓项目已经竣工，将在9月28号正式开园。项目配套了大型冷链仓储，可以存放蔬菜、药品、冷冻食品，进一步保障大湾区生鲜物资稳定供给，降低民生商品流通成本。广州南沙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中秋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抽检月饼、时令水果等热销食品，对辖区的水果门店、月饼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守护群众中秋舌尖安全。百万英才汇南粤大型招聘

0: 要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的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上，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了金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好的，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1号中午的11:05，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刚才前一个小时呢，我们按照这个往常的节目惯例哈，还是我们的投诉版面接听了大家的一些咨询投诉电话。那么到了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做客节目，在线来接听大家的投诉和咨询电话。那么如果您在农业农村的这个相关工作上有哪些想要咨询的事儿啊，不理解，或者是有哪些想要投诉的事儿，都欢迎大家随时打进020-3623-5999，020-3623-5999。提示各位哈，因为我们的各个厅局上线每年只有这一次，所以待会儿您打电话占线的概率会比较大。如果没能够打进电话或者是接到直播间当中来，不要着急，大家可以在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您就打开手机微信搜广东民生热线几个字哈，在小程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同样都可以关注得到的。所以呢，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来聚焦农业农村工作。首先让我们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让我们欢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政策法规与改革处执法监督处二级调研员钟明，欢迎钟处。
5: 谢谢。
4: 欢迎您做客广东民生热线。同时欢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与机械化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梁晓明，欢迎梁处。
6: 好，谢谢。
4: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其实说到我们农业农村工作哈，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广的。每一年农业农村厅上线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农作物相关的，比如农村资产相关的，还有反映这个农机质量的，还有一些这个动物防疫这个动物检验检疫方面的这些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有此类问题，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打进电话啊，或者呢在广东民生热线的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留言来共同关注。好，我们先来聚焦一下我们的民生百事通啊，每一次听局上线呢，我们都会准备几个关键词，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把上周二在农业厅上线的时候提出来的这个相关关键词还没有解答完的，咱们先来说一说。咱们先来聚焦一下这个三资问题哈。哪位领导待会儿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好啊，我们跟钟处一块来聊一聊。其实说到这个三资，民生热线的朋友可能会熟悉我们此前报道过的地方三资平台管理啊，或者是说农村的这些资产啊转卖啊等等这个过程当中有纠纷。今天还是想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经常说农村集体的三资其实都是指哪三资，然后如何能够把这些群众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家底儿哈，或者资产啊，能够去把它核查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
4: 嗯
5: 嗯，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网友啊。

0: 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问题啊，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1: 嗯，
0: 农村集体三资呢，这个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家底。
1: 嗯，
0: 家底清不清，管得怎么样，用得好不好，那直接就关系到咱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呐、啊，
1: 嗯，
0: 这个切身利益问题。我们讲的清散合资，简单来说就是给咱们这个集体的这个资产资源资金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嗯，所以我们说的三资就是资产、
0: 资源、
1: 资源
0: 和资金
1: 和资金。
0: 对、
1: 啊、
0: 是的，就是三资、
1: 嗯、
0: 啊。那么清散合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要全面进行一个清理，就是体检嘛。
1: 嗯，
0: 把这资产资金资源一笔一笔的给它算清楚。
1: 嗯，
0: 给大家亮出一个明白账，
1: 嗯，
0: 让所有的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知道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有哪些家底，
1: 嗯、
0: 啊，
1: 所以就是把糊涂账变成明白账，
0: 明白账
1: 啊，盘一盘家底都有啥？
0: 对，
1: 我在这儿其实想提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三资管理平台嘛，就是现在讲的，咱得建立台账录入平台，
0: 嗯，
1: 那如果现在在一些农村还存在，比如说，我有一块这个公共用地啊，建设用地，我可以去租啊，或者去卖，或者我有一块这样那样的一些集体的资产，他不上平台，私下去进行交易，由村长啊，或者这个村里面的村干部就处理了。其实现在是允许的吗？是渠道的一种，还是说已经完全不允许，必须上平台？
0: 对，这个已经是不允许了。咱们这个三资监管平台，包括这个交易的平台，
1: 嗯，
0: 都必须要求所有的村集体的资产上平台交易，
1: 嗯，
0: 公开交易，啊，这是一个有规定的。
1: 明白。
0: 嗯，
1: 好，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先介绍到这儿，因为我知道展开的话，咱可以有更多的方方面面跟大家介绍哈。但是今天线上的朋友可能已经等急了，我看到三号线已经有人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近一下这位朋友，您好。你好，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电话接进来了，您来自哪里？要反映什么事情？
2: 我来自广东湛江连江的，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村有个养猪场，离我们村很近，就是好臭啊，就是我们村民的话，就感觉好也，那怎么说、啊
1: 嗯？很受困扰。
2: 啊，对对对。
1: 每天被熏得非常影响生活。
2: 啊、对，就我们也不太懂，就是他养了几千头猪，他说当了有证了，然后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就说离村庄不到200米的话是不可以办的。然后我们村内有个小学，他离我们村只有130多米吧，离小学才370米、
1: 嗯、啊。嗯，你说的这个地方具体在连江什么地方？导播老师帮忙记录好啊，具体在湛江连江什么地方、
2: 啊、
1: 什么镇什么村？
2: 衡山镇新
1: 细
2: 村。
1: 啊，刚才你讲到你也查了一下政策、说有这个距离限制哈。
2: 啊，对。
1: 嗯、
2: 然后他有时候我们村里那个田啊，就是有时候他有时候排那个排
1: 水，
2: 那个就
1: 养殖废水
2: 啊，流到田里面，然后我们一反村呢，他又搞个挖机来又挖通了，然后就不反馈了，又堆在那里。就我们查了一下，如果这样排的话，到时候那个田一动了又那个生产又可能要降。
1: 嗯，好，我们看看两位领导，应该好像都不在你们的业务处室哈。
0: 嗯，
1: 执法监督处这边呢？
3: 对对对，执法的。
1: 他刚才讲到的这个养猪场距离居民的这个居民区的这个距离，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定也是有
0: 规定，有
1: 规
0: 定，
1: 啊、规定
0: 对对，这个养殖场的设置都有规定，有规范
1: 啊。
0: 那么这个具体可能还是的有关的部门的可能。
1: 就回去之后给其他业务处室哈，明白，
0: 反馈一下。
1: 好，
0: 这个情况。
1: 那您这样，就是这个具体的位置哈，我们记录下来，然后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农业农村厅，回头呢他们会有工作人员再跟您详细联系，然后你把这位置报的再详细，他们派人下去看好不好？
2: 好啊。
1: 我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两个事儿，第一个选址距离居民区太近，气味扰民；第二个，排出来的污水，你们一举报，他就挖个坑；你们不举报，
2: 不是他对，就找个挖机来把它又把它挖清，看没那么黑那种吧。
1: 啊、嗯，就是你一举报，他就找挖机给清理一下；如举报的话，就堆在那儿。
2: 啊、然后现在搞那个排管排到那个山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臭，太臭了。
1: 排污也，你觉得这个整个也不科学，然后气味也很大。
2: 对呀、啊，对呀、啊，它农村它不像以前人家养个几头啊，或者几来头这种，它是养几千头的，他说还办了证了，我不知道那证是怎么办下来的。
1: 好，你说到这儿就第三个问题，质疑他证件如何批下来的。
2: 对呀、啊。
1: 好。那基本情况我们了解哈，因为今天我们两位领导只能作为农业厅各处室的代表，但是不能说每个政策都能在节目当中说得很清楚，但是放心，他们会把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省厅还是市局，他们肯定有办法帮你反映这个事儿啊。
2: 好，谢谢啊。
1: 好嘞，导播老师记录好相关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啊，这个电话可以先切出去了。其实他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哈，我觉得几个地方，咱不能叫重灾区吧，但是投诉还挺集中。清远养殖业比较多哈、这类的问题比较多。云浮、罗定这些地方养猪场也很多。再一个刚才讲到湛江
3: 那边，对。
1: 啊，养猪场也比较多。其实我们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报道当中，很多年民生热线关注也很多次。这个想要又把养殖业发展好，让农民增产增收啊。然后又让大家的这个生产生活不受气味的困扰，感觉对于基层来讲是个很困难的问题。这个事情我觉得它只是一个个案，但是我相信这个个案的处理应该给其他地方有一个很好的示范吧。若它真的选址不合理，排污不达标，气味扰民，或者是证件审批有问题，我相信我们省厅都会有一个明确的回复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
1: 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4: 我姓高。
1: 好，高先生来自哪里？
4: 就姓是广宁县。
1: 肇庆广宁的，您要反映什么事情呢？
4: 就是我的老家的房屋，就是利用这个农村改造的范围，就是这屋顶要放这个铜基鸦片。就是现在我家里这个没有搞。就是我也去了农村农业局，我去的时候他也交代三遍搞，就是没搞。我也去了三次农业农村局，他们三次都有人过来量，就是没有帮我搞，就是这样。
1: 好，我先问您两件事啊。第一个，你刚才讲到其他人的房子都有做这个改造，那这个改造是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是比如说这个美丽乡村建设呀，还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钱从哪儿来，你了不了解？
4: 了解啊，就是农业局搞这个美丽乡村的乡村这个项目，就是农村农业局搞的
1: 啊。然后就是当地有这种政府投入的项目，然后给别人家那个屋顶都换了，你那个没换。然后你那个没换的话，你找了他三回，他总得告诉你原因吧？初步跟你怎么说的？
4: 初步都是说，我第一次我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交代这个施工方去搞。就是过了一个月都没有搞，我也又去找他。他们说我已经交代了三面的人去搞了，也有人到我的房屋里量这个尺寸，叫我每次投诉都有人到量这个尺寸，就是没有人帮我去搞这个屋顶鸦片。
1: 听您说到这儿呢，就是您也符合政策要求，包括农业农村局告诉你会告诉施工方去弄，但是迟迟没有人弄哈。那应该是卡在中间哪个环节？我们回头也记录下来哈。
0: 对这个可能这位听众他反映的问题呢，可能是不是他的建筑房子是不是列入了这个三清三拆的范围。如果说现在我们典型村的话，都是连片这个升级改造这个房子的外立面，这个情况我们还回去核实一下是哪一类的情况。
1: 好的，
0: 好吧。
1: 这个钱其实是有财政拨款的是吧？
0: 这个对我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财政奖补。
1: 明白。好，那您高先生，您说这个情况，农业厅的领导记录下来，回头和你们肇庆广宁当地来联系啊，然后尽快给您答复，好吗？
4: 好，谢谢。
1: 好，再见。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四号线的朋友，您好。
5: 喂。
1: 电话接进来，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5: 我姓刘。
1: 好，刘女士，您来自哪里？要反映。

0: 什么事情？
1: 我是饶平县那个新丰镇的。
0: 潮州市饶平县。
1: 饶平县新丰镇。
0: 新丰镇，好。
1: 嗯，
0: 您说一说要反映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在2026年1月份的时候，土地维权就是那个，村委把我们家那个土地窃权证给漏登了，然后在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呢，他就是一直以那个没有台账，然后呢就不给我们办理，然后去找政府，政府那边呢就说以那个窃权，2018年窃权已经结束了，不受理。然后我不是发现了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那个公益，那就是那个名单上有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举。我问村委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什么啊？然后村委他们就没有回答。我回来查了以后，就知道那个。
0: 稍等哈，我捋顺一下，因为很多词汇对于听众和观众来讲比较陌生，就是因为大家未必都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哈。您要反映的这个事情关于土地确权，现在你遇到的情况是你们家土地少了，没有给你分到土地，还是什么情况？还是说这个土地都正常用，但是只是没有证件？
1: 是这样的，这个土地在2022年至2024年的时候啊，我们这边集体把它统一收起来出租了，然后2025年的时候呢，它不是不出租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以前有分得那个口粮钱嘛，
0: 嗯，
1: 我加工分得，我在那个农耕补贴台账上看到是1.34亩，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所有的原村民呢、啊，在2018年的时候都做到了那个土地经营权证，就确定了那个有发那个土地证。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因为村委那边没有通知我们，然后我们这边就不知道就漏登了。然后我去找那个村委，就是说我们这边漏登了，要求他那个补那个就是补那个窃权证给我们。
0: 嗯。
1: 然后，那个土地呢，当时过去的时候呢，也被人占用了。不过现在那个土地那个占用员说，现在可以让我们耕种。现在的问题是，我现在去找政府啊，要求补那个窃权证，还有实地量那个土地。但是村镇现在他们在1、2、3、4、5平台那边回复我是，现在那个村里面没有那个就是土地窃权的那个台账，就是2018年窃权的。政府那边呢也没有那个土地窃权的那个台账，然后我到那个
0: 我这么说吧，就是上一轮土地窃权要发证的时候给你们漏下了，然后呢中间这个土地村子里打包是租是卖，反正就是一直到2025年之前都没有耕种，像2025年时间到了收回来了，重新再分地的时候，然后分到你这儿，
1: 没有重新分地，
0: 啊、
1: 就是说照以前的那个。2018年窃权谁的土地，就是以前分的土地是不再分配了，就是征人不征地，就是跟以前一样，但是他们把我们漏了，然后他们不是一直说村民没有做窃权证嘛，此地块无窃权嘛，但村民那个村干部张直从的那个土地经营权证上有我家人的那个名字，我们就在他的四指头地块的南面，张崇德就是、
0: 好了，来别激动啊，来你稍等。钟处听到这儿应该对他的这个情况有所了解、
2: 嗯、
0: 啊，您跟他聊两句。
2: 好
0: 啊，您想了解哪
2: 些
0: 信息？
2: 这个刘女士刚才表述的问题很清晰、
0: 嗯、
2: 啊，我能听明白。
0: 嗯，
2: 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反映的这个诉求是合理的。
0: 嗯，
2: 前提是他是这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0: 嗯，
2: 比如说您在2018年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把你那部分漏登了。那么这个不能代表你就没有了，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2018年这个土地确权主要是对第二轮土地承包这个一个确权，
0: 嗯嗯，
2: 那么现在我们第二轮承包就要到期了，再延长30年嘛，我们正在开展4年，如果说这个刘女士这个地漏登了，可以借这个二轮延包，目前正在开展。这次机会就把这个土地给确权回来，
0: 嗯，
2: 啊，这是允许的，
0: 嗯，
2: 当然呢，具体细节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下来，
0: 好，
2: 我们到时候再跟进，
0: 嗯，好，刘女士，刚才农业农村听到钟处的介绍哈，这个事情他们会帮你来跟进，并且呢说现在应该还是有窗口，有刚好在办理这个时期啊，所以
1: 对，因为我看到了2027年他们的
0: 不用因为了。 时间原因啊，就回头等农业部门跟你。
1: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就是刚才那个政处不是说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吗？
2: 嗯。
0: 说啥呢？说啥呢？说啥呢？
1: 我们村，
0: 你听清楚我说的话。时间原因，回头农业厅会跟你联系，可以了吗？
1: 好，
0: 再见。来，我们接下来接下一个电，这个电话，三号线的朋友久等了，您好。
3: 喂，你好，
0: 哎，
3: 金老师，
0: 您贵姓？
3: 哎，我姓李。
0: 好，李先生来自哪里？
3: 哎，
0: 要反映什么事儿？
3: 怀集县桥头镇，我的那个也是
0: 肇庆怀集桥头镇哈。
3: 对，
0: 啊，
3: 我的问题也是那个土地那个田亩那个确权的那个证啊，就是实质就少了，就有些没有。就是跟上面那个差不多吧，应该是。
0: 嗯。
3: 就是说我的证和我的田亩是少的。
0: 嗯，就是你证上是对的吗？
3: 证上的田亩是对，但是有些没有在证里面。
0: 啊，就是登少了。
3: 对，就是说我
0: 想问一下。你实际拥有的土地和你拥有的证件上面不统一。
3: 少了很多。
0: 啊，少了很多。好，我们请钟处来跟您这个对话。
3: 啊
2: 对
3: 啊，你好，
2: 您这种情况呢，这个也是合理存在啊，就是咱们确权的时候呢，肯定会有一些漏灯或者是错灯的情况，但是你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下来呢，这个要求呢，这个是村里面呢，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村小组这边重新一个核实，特别是我刚才有跟前面的这位听众朋友也说了，现在这个二轮这个。土地承包到期再延长三十年，我们在这几年都在铺开。那么如果说2018年这个确权有错误的，这个田亩啊、市字啊、面积啊都有错误的，那么就借这个机会，我们就把它捋清楚。
0: 好，
3: 就是说准备有一个重新确权的那个是吧？
2: 不叫重新确权，就是说我们第二轮延包啊。
0: 嗯
2: 啊。对，会对原来有疑义的一些确权有疑义的一些情况，我们进行一个更正。
3: 我打电话上来之前，我就问了我们的那个镇的农办嘛，
2: 嗯，
3: 然后他就说，好像是我们这个证是30年到期，他说到期之后，他也不知道有没有重新量地还怎么样，他说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账册，他说你们确认了，他说这个地是你的，只是没账而已，他说没关系的，他就这样跟我们说，但是我的意思说。你这个永久基本农田，你的确认少了，你上面领导怎么知道农田少了还是多了呢？
0: 嗯，所以你一方面反映问题，一方面希望省厅这个督办。
3: 对，而且
0: 问问他们怎么办事不利的。
3: 因为是我们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村里面他就是他本来是田亩是少的。但是他证里面呢，他比他那个远远是多的。
0: 好，
3: 多的话他肯定不吭声。
0: 时间原因哈，我们听到这儿。
3: 啊，明白。
0: 您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在我们上周二这个农业农村厅上线问政节目的时候，咱也关注了茂名的那个哈。
2: 是的。
0: 基本上茂名当地的说法也是，这个地都是你的地，只是没证而已嘛。但实际上哈，
3: 类似这样。对。
0: 这个证啊，对于这个农民朋友来讲，才是能让你们踏实的一个最基本的点。啊，那如果这个证可办可不办的话，那也不必要推行这个政策。所以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很好，然后也很重要。我们回头会转交给农业农村厅，他们再去跟你们当地联系啊。
3: 还有一个能够重新量一下，就确认一下大家多少就多少嘛，对吧？
0: 好，
3: 没错，
0: 因为这得统一的，统一有部署的，他不是说哪一家哪户提出来一个问题，咱就大规模要重新搞一次。
3: 好了，希望省领导重视一下嘛。
0: 好的，会记录下来帮忙督办的啊。我们接下来接二号线的这个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4: 哦，姓许的。
0: 好，许先生，您来自哪里？
4: 我是炭部镇。
0: 啊，许女士啊，不好意思，您来自哪里？
4: 是炭部镇社岗村的。
0: 您说市和县？
5: 炭部花都了可能。
0: 花都是吧？
4: 哦，都
0: 啊，广州市花都区。
4: 哦，社岗村。
0: 嗯，您说具体的事儿吧。
4: 啊，具体就是这样。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说我看一下，就说我的是危房，现在拆的就没有后文了。当初
0: 说你的是危房是吧？
4: 啊，就拆了。
0: 啊，拆了已经。
4: 哦，就是村委的工作人员，就是看了一眼，就说是危房了要。

0: 不拆啊，现
1: 三
0: 在
1: 清
0: 拆
1: 三
0: 了，
1: 拆。
0: 现在拆的什么都不理我了。
1: 您是希望村里面给你一个说法，接下来
0: 就是
1: 怎么弄？
0: 哦，他应该我没得住了，就是我唯一的住房，他
1: 这个
0: 什
1: 事
0: 么
1: 情
0: 都
1: 发
0: 没
1: 生
0: 有
1: 在哪
0: 补
1: 一
0: 救，
1: 年？
0: 就前，哎，现在是23年，
1: 23年，您今年多大年纪？
0: 60多了。
1: 那你刚才讲到这是你唯一的住房，那您现在住哪儿呢？跟子女一起吗？
0: 那现在我要租房了。
1: 租房子现在。
0: 是啊，我原来是有这个房子，就是唯一的。现在他拆了，我没得住。当时是法院判决了我继承父母的这个房子。
1: 你继承父母的这个房子，
0: 哦，就是法院判决的。
1: 所以您的诉求是希望村子里面，或是给你补助啊，或是帮你重建啊，或是怎么样，是吧？
0: 最好是重建呢，是我唯一的房子来的。
1: 您稍等啊，我们
0: 我跟
1: 也，
0: 他谈呢，他就本来危房就要拆了，就不跟我说了。
1: 您稍等啊，我们来关于这个事儿，我们听一听那个，钟叔，您能了解哈？因为他刚才讲到的这个情况呢，民事上现在过往的报道当中可能也存在，就是他刚才讲到的这个，我相信可能就和我们的三清三拆的这个工作有关哈，村里面要拆掉这些危房，但是他有一个细节和我们此前的报道有点相同的地方，他说就是村干部去那儿看了一眼，说这是危房。我们曾经也做过一个，可能是韶关还是什么地方，具体地址忘了啊，也是，就是村干部看了一眼，说这是危房，就拆了。拆了之后就没有后文了。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这种执法监督的过程当中哈，会不会有一些地市或者基层的村呐、镇啊，他对我们的工作政策理解上有偏差，或者他流程上不够规范，才会造成群众这样的困扰？因为本来三清三拆，咱是为了乡村建设的更好嘛。让群众的这个生产生活的这个居住环境都能更好嘛，但是现在有这样的这种投诉在。
2: 这个问题我想呢，这个我们还是记录带回去，因为这个有关的部门，有
1: 具体负
2: 专
1: 责的部门哈，
2: 对，有
1: 明白，
2: 业务部门，
1: 明白。那这样，那您60多，我得叫您阿姨了，阿姨，这个事儿我们省厅领导说了会带回去，因为今天来的只是2个处的代表，他们得把这个事儿带回给具体的那个处室，然后再联系你们广州，联系花都，再来跟进处理，好不好？
0: 谢谢你们，想借助你们节目监督一下，督促一下他，不要这样，要老
1: 明
0: 百
1: 白，
0: 姓的唯一住房没得住，
1: 明白，
0: 像流浪汉一样，现在
1: 明白，
0: 到处租房。
1: 理解。那我们先记录下来，然后我们民生热线也这个跟踪报道这个事儿，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哎，
0: 你。
1: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是4号线啊，来，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1: 您贵姓？
3: 我姓王，我
1: 好，
3: 在梅州市五华县周江镇这边租
1: 梅
3: 了一块
1: 州
3: 地。
1: 五华这边哈，您租了一块地，然后呢？
3: 就是我现在咨询的是省厅领导的关于基本农田非粮化的整改办法，还
1: 基本
3: 有
1: 农
3: 在
1: 田
3: 整
1: 非
3: 改
1: 粮化。
3: 然后还有在整改办法之中。
1: 不聊政策，先说你自己的事儿。
3: 哦，就是2016年，我是经过那个扶贫单位，
1: 2016年是吗？
3: 对，
1: 然后呢？
3: 扶贫单位立的项目引进的来种这个，协助种
1: 通过什么
3: 这
1: 单
3: 个，
1: 位？扶贫单位？
3: 对对对，2016，
1: 扶贫单位具体是哪个局啊？哪个
3: 我
1: 处
3: 那时候是上面广州派下来的一个那个单位吧。
1: 啊？就是广州帮扶梅州。
3: 对，就
1: 然
3: 是那时
1: 后，
3: 候他帮扶的等于立了一个项，帮我统筹这个地给我种，这意
1: 你
3: 思。
1: 在梅州当地承包了，就租了地是吧？来种是
3: 对，
1: 吧？租了多少亩？
3: 80多。
1: 80多亩。然后当时是怎么说的？
3: 当时是他统筹的这个地给我种，就是我的合同里面签的是种果树，然后现在一直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政府也是默许的，我那个银行贷款都是贴息的，然后还有 各种补贴之类的。
1: 果树种上了吗？
3: 种了十几年了，16年开始种了。
1: 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3: 然后去年我自己的原因我就不想种了，我一查询，那个老板一查询呢，说我这个是永久基本农田，不能种果树。然后他现在他就不要的话，我现在就是两个原因，我转我也转不出。我如果要投资的话，我就农田不能种果树，这个政策我也知道，然后我又不敢投资。
1: 你现在是想把这个田转租还是转卖还是怎么样？要转？
3: 我现在主要转我也转不出，然后又投资的话，我也知道这个农田不能种果树，可是你不能种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整改方案到底是怎么样，能在整改的时候会不会减少我们农民的损失啊？我已经投了那么多年的钱在这里啊。
1: 好，这个情况能聊两句吗？
3: 在镇上我已经反映了几次了，从上一届那个领导到这一届，还有12345。
1: 了解。来，你稍微克制一下，咱让我们那个农业厅领导说几句啊，梁处。
4: 这个问题啊，现在是国家明确规定的，现在基本农田只能种粮食作物，不能种果树或者是其他的作物了。这个我们还是要跟着政策来走，不能违背这个政策来的。关于你说这个现在转租出去，现在就是说当时那个扶贫小组啊，或者是扶贫的人员跟你一起定的协议啊，还是跟你一起定下来的。现在你就看要查这个跟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特别是种植部门，再去联系协调一下。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去跟你问一下，回去以后我们在种植业处啊，这个是主要是种植业处那边管的。到时候我们会种植业处再给他反馈。
1: 好，我们带回去，然后和具体的分管处室，
4: 对，
1: 咱们再进一步和您了解哈。您这个情况我们都听清楚了，那我觉得，即使可能有错，但错一定不在您。就是当时你是把我招进来的，你租给我的，你签了合同，你还给我办贴息贷款，一切这个合规的情况之下，然后现在遇到了这个困境，那我们这个请省厅带回去之后和你们当地联系啊，看看有什么好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好吗？
3: 谢谢。
1: 哎，好，再见。我其实因为他刚才说的这事儿，我还想聊两句哈。但这个两位知道多少，或者是跟咱们业务相关多少，咱就聊多少。其实他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中间我们的政策做了调整吗？所以才会有这种
4: 国家的大政，我们要遵守的。
1: 明白。
4: 现在明确规定。
1: 那这种事儿，我估计就不是个案。
4: 对。
1: 应该是一类问题哈。
4: 这个。基本粮田、基本农田啊，现在要求都要种粮食。
1: 对，
4: 这
1: 一点大政方针，我们是必须那个
4: 要遵守，
1: 要遵守
4: 的法规来。
1: 但可是他的眼前损失，
4: 对，
1: 也很现实，
4: 这个就是，
1: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挺棘手。
4: 是，
1: 我们那个换句话说，即使
4: 是
1: 通过民事诉讼或者什么方法哈，你最终判决下来了之后，
4: 没错，
1: 镇上还有没有钱？
4: 对，
1: 能够支付你这一部分，给你做赔偿，
4: 看他们私下怎么协调解决。看来，但是说这个。大政方针我们是要坚持的。
1: 明白这个刚才的这个情况哈，我们还真的是我们那个省厅可能要给一些指导和建议，不然这个基层处理起来还是有困难。那我们两位领导也说了，把这个情况带回去。这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观点啊，说之前政策可以种，现在改了就不行了，所以啊，应该还是老人看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就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行，我们那个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接下一通的电话啊。三号线的朋友您好，能听到吗？
5: 你好。
1: 哎，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5: 我姓广义廖。
1: 好，廖先生，您要反映什么事儿？您在哪儿？
5: 我在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双华镇。
1: 梅州五华双华镇，然后呢？
5: 我那个就是我们老家那个房子啊，就是之前扩路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为了那个公路扩大，他就把我们那个屋前的那个坡给他削直了。他削完以后呢，他就当时答应给我们砌护坡啊，就是搞飞机，因为他路面离我们家门口有6米高。那这么多年他又没有处理，就一直滑坡，现在已经把那个坡已经滑到我墙角了。 再不搞就整个房，现在房子变危房了。

0: 明白，很清
1: 啊，
0: 晰
1: 另
0: 了，
1: 外还有屋后也是这样，屋后呢，它我们家有屋后，我两层楼，那屋后的那个山坡也是跟我们那个楼顶一样高，那像我这几年一直在滑坡，一直在滑坡，但是那为什么别的那些2、3米高的都有那个，就是帮政府出钱帮他屋后砌那个护坡，但是我们的就没有，这么多年我会一直去咨询他们。那些跟说句不好听，也不就是有关系，他们就能有1、2米的、2、3米的都有，但是我就没有，我都比别人也高，别人都没滑坡，我们每年滑坡也没你。
0: 好，情况听完了，我想知道你之前跟你们镇上反映的时候，是哪个部门接待你这个事儿呢？
1: 啊，镇上就说找村里，这个要村里和村里上报才行，要跟村里，村里呢每年滑坡了，他们也由来照相，也由来就是上门核实。核实了，但是不了了之，也没人理我们。
0: 所以你也不清楚镇上到底是应急管啊，还是自然资源管啊，还是农业农村管啊？
1: 镇上回复我，就是每次要先到村里核实，他镇上不会来核实，就是村里核实。那村里也就上门，村干部也就上门核实，但是村都换了这么多届村干部，但一直都没人理。
0: 好，这个情况我们听清楚了，多了不问了啊，就是之后会有人来跟你。之后会有人来跟你核实这个事实，然后再帮你跟进处理，好吗？
1: 好好好，谢
0: 哎，
1: 谢。
0: 好。然后你这个最近电话要保持接听状态啊，无论是
1: OK，好
0: 固
1: 的，
0: 话
1: 谢谢。
0: 还是手机啊，你要留意接听，这个
1: 好
0: 事情
1: 好
0: 还
1: 好
0: 是很紧急的啊。
1: 好，因为
0: 哎，
1: 我这个墙前后这么
0: 好，
1: 几多。
0: 具体情况咱不说了，因为咱通过电话，我坐在这儿我也看不见。但是实际上，今天农业农村的领导在，无论跟农业农村相不相关，或者是哪一部分相关。咱们也都请省厅领导带回去，即便最后这个事儿跟农业农村关系不大，但是他们也可以跟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他们就会重视起来哈。
1: 好的，
0: 好，先说到这儿，再见。其实他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也想跟两位领导请教哈，就是在虽然是在农村，然后虽然是农村的这个农民的房屋，但是不是我们农业农村局或者我们农业农村部门能管的部分比较少？还是说，也在一大部分是在我们的这个分管范围内。
2: 这个，哎，他刚讲的几个。
0: 因为我听起来就是好像和这个应急管理，包括这个自然资
2: 自然
0: 源，
2: 资源，
0: 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地质灾害嘛，比如说滑坡呀等等，可能和那即便是说跟这个村居、这个农民房屋有关，是不是可能也是那些部门应该是在农业农村前头？我们的处室里面有分管这种农民房
2: 宅
0: 屋
2: 基
0: 的
2: 地，
0: 吗？
2: 我们叫宅
3: 就
2: 基
3: 宅
2: 地
3: 基地
0: 啊，宅基地归你们管。所以他这个事儿，我为什么就是让他就说到这儿了呢？因为很大可能性跟农业农村的这个工作，分管的范围重合的部分比较小。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但是啊，就是他刚才讲到五华的这个当地哈，就真的要重视，因为我们之前在省应急管理厅上线的时候也报道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消坡建房之后，山体滑坡呀，导致那房子就成了危房了。然后一家几代人的这个房屋，连祖房带新房就开裂的开裂，这个不能居住的不能居住。所以我们经常说防患于未然啊，就是无论是哪个局分管也好，那你当地政府肯定是要统筹这个事情的。今天就赶上农业农村厅来了，所以也请求我们农业农村厅能把这个事儿跟当地农业农村局反映一下。如果农业农村局觉得这个事情是具体哪个部门，他们当地再来关注哈。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留言，然后这个评论还有很多朋友说连线号码可以公布吗？02036235999，02036235999，再说一遍啊，02036235999，这个是电话号码。如果打不进来有占线的朋友们呢，也没关系，你可以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这六个字。我看到评论区哈，也有朋友这个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没有投诉，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能不能让农业部门发一些可以留种的水稻给我们农民？主要是现在的菜种和水稻都是一次性的，这个我们应该是有管种业的
3: 种
0: 哈。
3: 业，我们有个种业处，专门管种业的。
0: 对，
3: 对。
0: 你说的这个情况啊，这对于我来讲太陌生了这个领域哈，但是他刚才可能想讲的是，能不能自己 就不要每一次花更多的投资去买那个种子，让他每次种完了那个种子可以留这个种子下来再次来播种，应该是这个意思。
3: 这个比较专业的，它有好像有的品种是不能那个，
0: 对，
3: 必须就通过渠道去买的。
0: 我也看到之前的一些报道，就是说这种子有一些它，
3: 对呀、
0: 就是
3: 它要
0: 它是保护的，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继续有这个相关的留言或者是咨询，给我们留下啊。这个岁月如果说种子不是都是通过购买的吗？对，这个情况咱们两位处室领导都不是种业相关的啊，这我们线上没有办法去给更具体的回应，大家可以拨打02036235999，02036235999。还有这个朋友说，我家的房子2019年12月前不动产登记调查已经明确登记是竣工的，然后去年卫星图文又变成了又变农村，是什么情况？什么办理？这可能跟农业农村也不相关吧，就是涉及到什么卫星，就是他已经建好的房子，然后是不是又重新确权的时候说房子是耕地这一类的，就是他那个、
2: 这个、涉及到图班的
0: 啊，
3: 图
0: 班的这个
3: 自然部门
2: 涉及到，对，乱葬耕地建房的问题。
0: 还有这个问到鱼塘噪音应该怎么处理，这应该也不是在农业农村厅的范畴，这跟你们当地的公安和你们的包括城管包括生态环境哈来管这个噪音的事儿。还有这个朋友说，我一家五口人在农村有53平方的房屋，可以再申请宅基地建房吗？哎，我们这个宅基地的话题可以聊两句吗？啊，这今天两位领导都不是分管这个事儿了，宅基地的话题你们留言，我们把它可以汇总下来，然后回头让农业厅的领导带回去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宅基地管理能反映变农田啊，刚才那个说就是已经建好的农村房，然后结果那个图班现在又调成那块是农田了，啊，这种情况应该是自然资源还是在农业农村？
2: 我们现在也在做，我们其实两家都在一起在
0: 一块做这个事儿、
2: 啊就是。
0: 那其实像这种，如果它建好了，然后图班上又把那儿划成农田了，
3: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这种情况的，就是说这个实地的用处跟这个图班。相违背，相矛盾，这个情况还是有。
0: 那如果房在前，图班的那个图在后呢？那是遵守哪一部分呢？
2: 他这个应该这样理解，不是说这个房在前或者图班在后，如他的建房的时候呢，他这个是农用地，比如说是耕地，而且你没有办这个农转用，就是建设用地的手续的情况，就是没有。得到了这个自然资源部门这个批准，你建宅基地啊，不能建房子，农房，那他就是属于这个这一类型的，就是乱占耕地、违规建房的。
0: 但是可能具体到农户来讲，他也会很被动，因为农村来讲，咱们说宅基地哈，就是村里或镇上不给他批这块地，他是不敢胡乱就起房子的。那如果当时村里或镇上给他批了这块地，说这是你家宅基地，你盖吧，然后他肯定听当地无论是村委还是政府的这个通知，或者给他一个什么字据，他盖完之后现在告诉他你这块是农田哦，
2: 那就要补办手续了，
0: 补办手续，
2: 补办这个，
0: 其实还是有空间的，
2: 对对
0: 啊，明白。好，我们针对这个情况先解释到这儿哈，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三号线的朋友，您好，
4: 喂，你好，
0: 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4: 哎，你好，我姓黄，
0: 好，
4: 冯黄。
0: 黄先生来自哪儿？
4: 来自广东清远。
0: 清远这边，你要反映什么事儿？
4: 我是帮我父亲反映一个问题。我父亲那个房子是宅基地来的，他是一个低保户，但是他现在那个房子是重度危楼了。一般村里面他都知道的，但是我们3月份也交过资料，交过。村里那个这提交资料说危房可看能不能重建，但是现在还是没什么那个的进展。那之前村里面也，
0: 你是卡在宅新就是这个危房重建的问题上，还是说宅基地你需要重新申请还是怎么样？
4: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宅基地，它之前不是老房子，它就一直危房，一直都倒垮塌垮塌，就后来确权的时候又越来越确的越小了，就是那个本来那个老房子，人家说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老房子，现在就是越来越就是它倒塌了，它卫生就是说覆盖的面就是越来越少，本来估计有100。
0: 你想申请更多的宅基地？
4: 哦，这个也是因为现在主要是想落实一下这个危房能不能就是在政府的指引上，或者能不能看看能不能重建，看什么方案。
0: 那其实危房重建的话，政府批不批准你都可以重新盖，问的是有没有资金补贴，
4: 补助各方面的、
0: 这个危房重建的资金补贴问有没有，你看看你符不符合政策哈。
4: 哦。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宅基地越来越小，就是祖祖辈辈的房子下来，可能危房倒了然后再确权的时候那块就不属于你了，所以你现在整个面积有点小，能不能再申请批多宅基地？
4: 他之

0: 它就可能没有覆盖到那个楼顶各方面的，这一直倒嘛，就本来它就生活就是贫困，它就没有
1: 这样。我就还是我们请两位领导这个带回厅里，然后具体宅基地相关的这些，或者和农村建房相关的这个处事，然后再来和你们当地联系哈。
0: 好，谢谢。
1: 啊，清远什么县啊？
0: 清新县龙井镇。
1: 啊、哦，
0: 龙井镇。
1: 好，没问题。那我们记录下来啊，然后回头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0: 嗯，谢谢。
1: 好，再见。来，二号线这个朋友您好。电话
2: 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您贵姓？
2: 姓梁啊。
1: 好，梁先生，您要反映什么事儿？您来自哪里？
2: 我都是文福。
1: 具体是哪个市哪个县呢？
2: 文福罗定啊。
1: 啊，云浮罗定哈。然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2: 反映几个土地确权。
1: 土地确权，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2: 遇到土地都是没有一半呢，给这全关补了土地确权。
1: 就是
2: 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发证。
1: 你有一半的土地没有确权，没有发证。
2: 是啊。
1: 嗯。那这个情况我们让这个农业农村厅的领导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然后跟你们云浮当地联系一下哈。
2: 好。
1: 哎，好，电话接到这儿啊，电话号码咱们记录好。刚才的这个咱就不多说了，因为首先我讲不了那个白话，然后让他讲普通话也有点费劲哈，所以可能我们具体节目下再进行沟通，但是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土地确权的这个问题
3: 对
1: 还是比较集中的。
3: 普遍关注。
1: 普遍关注，就是我们上周二的时候，就这个问题，这个问政也挺犀利的啊，冒名当地就，这很难答得上。其实可能存在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基层的这个部门，它实际上因为它好像中间还有，就是最开始不是在咱们这儿负责，然后再转，然后再跟自然资源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过渡，是吧？
4: 是的，是的，他们这个权属啊。这个都会有一些可能，我们确权跟国土的商调的数据可能都会有一些差异，需要进行一个
1: 明白，所以其实这个听到今天土地确权的这些反应之后啊，都觉得那个茂名农业农村局也不容易。那天作为这个带在节目当中，也是接受了我们很多的这个提出的问题。那现在可以看到，它不是个案，也不止在一个地市，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农村可能都存在土地确权的相关问题。刚才我听到钟处也讲到，接下来其实是有这个刚好可以一块儿把这个事情做了哈啊，因为我们接下来有下一个这个窗口期，咱们共同把这个事情重新做好。从这个老百姓的角度，这个事情是非常能理解的。就是可能我们一些基层的工作人员认为说，没人动你那个地，你就种嘛。啊，你非要天天揪着我这个证，这儿错了那儿错了干嘛呢？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哈、然后从过去到现在，这土地就是老百姓命根子。
4: 是的。
1: 所以其实。虽然大家这个照种不误啊，也没有产生一些什么其他的分歧，截至目前我们没有收到这个投诉哈，但是可能土地确权的工作确实是现在群众非常期待把它做好的一件事儿。
4: 是的，
1: 因为只有拿到那个证，
4: 他的心就定了，
1: 他心才能定啊，没错。我现在还想起来我们那天那个咱们的特邀评议员宋如亮教授讲的那个话啊，他说这个情况就是他们一直在用而已嘛，不就是没有证而已嘛，哎，不就是错了几块而已嘛。这个宋教授当时在节目当中讲，他说这个就好比民政局发结婚证啊，他俩都居住在一块儿，生活在一块儿，他俩不过就是没证而已嘛。他说这个事儿能这么类比吗？我看我其实想到这儿，我就觉得啊，有些时候为了让大家更踏实，然后这个能够让这个心理更加稳定啊，把这个证啊咱必须得及时到位。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倘若证而已，无所谓，啊，听起来没什么大用处，那我们还为什么投入这么大的力气要搞土地确权，要发证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值得关注。最后两分钟时间，来，一通电话接进来，您贵姓，怎么称呼？
5: 我姓杨，杨国明。
1: 好，杨先生来自哪里？
5: 惠城区泸州镇上仙村。
1: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5: 我反映的问题就是。

0: 现在的土地啊，可以说是给泸州镇人民政府强占了。那个2013年的那个民生月线上线的时候，是政委与经济督办的，也
1: 已
0: 叫
1: 经
0: 他
1: 关注过你这个事情了，是吧？
0: 关注的多是，而且
1: 但是还没办好。
0: 城市空转，那个应该说呢，那农业厅呢，该做的没有做到位，该落实的、该进行
1: 来，
0: 上面的。
1: 先不忙着指责，也不忙着问政，先说你这个事儿卡在哪儿了，才更有助于你问题的解决。不是不让你批评，你先说事儿。
0: 卡在那个泸州镇人民政府，他搞了一个2009年的那个法院的判决，那个判决绝对是冤假错案的，
1: 你这样哈，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你一说到09年，我可能还在读初中，所以这个事情确实太遥远了。你这样，一三年既然民生热线关注过，我们肯定还有资料，我们回去再看一下，然后结合你最新的反馈，我们再跟农业农村厅的领导来反映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对，没错没错，
1: 哎，
0: 因为他程序空
1: 好
0: 转。
1: 了，时间原因啊，他说那个什么程序空转，我知道你这满腹怨气。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确实不够了，节目之后我们再跟您取得联系啊。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领导做客节目啊，这个可以说咱们今天是高效运行的一期节目，因为我们没有间断的在接这个电话，这个就是请求二位，有劳二位啊，把这个问题带回农业农村厅。那如果是农业农村部门权属范围内的，咱们督办好；如果不是的话，民生热线也会协助配合好，咱们把这个工作交给对应的职能部门。再次感谢两位，谢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咧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係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係具备法律效力
0: 㗎。哇，超标你都包埋呀、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炭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囉。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赌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 0206232033，做个预约，亲嘴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至2.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8至1.4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至0.7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5至2.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5至1.5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7至1.4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至1.0米， 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7 至 1.3 米。未来展望，未来五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1: 无论数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
15: 太厉害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难题。

0: 以及他们的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的，然后主要也是会处理一些民商事的合同纠纷。
1: 嗯，你看这个关于电商啊还有民商事这些哈，真的就是我们直播间经常会有很多朋友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此时此刻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来到我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给我们留言，稍后呢邵律师就会就大

0: 得了，你这我们的老粉丝啊，还有旧城啊，还有这个 QQ 啊，去火啊，大家都来了啊，随缘，是的，是的，再一次欢迎大家啊。好，我们一会儿呢也会依次来跟大家进行这个问题的互动哈，那欢迎大家持续的给我们留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依旧是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增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一名15岁的女孩被成年的男子带到了宾馆强奸，一审判了4年，女孩的父亲是无法接受的，认为啊没有认罪认罚，没有取得谅解，为什么只判4年？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2025年12月，河南灵宝15岁的李月帮忙摘完辣椒之后呢，就被31岁的孟某某以吃饭为由带走了。法院查明，饭后孟某某又将女孩带到了宾馆，强行脱掉衣物，并且采取了压胳膊等暴力手段与其发生关系。更特殊的是，女孩自小认知能力明显落后，医院事后测评显示存在智力缺陷啊，是智力缺陷，并且呢出现了重度的抑郁和中度焦虑症状。那么今年7月呢，一审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孟某某有期徒刑4年，家属认为量刑过轻，申请检察院抗诉，但是检察院认为一审的量刑并无不当，不予抗诉。与此同时呢，孟某某自己也不服判决，已经提起了上诉啊。那关于该起事件呢，大家首先争议最大的就是强奸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而且呢智力上还存在缺陷，4年是不是判的太少了？法律依据是什么？邵律师。
1: 那首先我们刑法是规定，一般的强奸罪它的量刑区间呢是在3年到10年的有期徒刑的。那如果说是存在这个被害人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致重伤死亡等加重情节的话呢，是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那所以说本案15岁的情况，并且如果不存在加重情节的情况下，一般还是适用这个基本刑的幅度的。那另外关于这个量刑的起点，那根据相关的司法文件，如果是强奸妇女一人且不存在情节恶劣的话呢，在3年到6年的有期徒刑幅度范围内去确定这个量刑的起点。那所以说本案他判4年其实也是在这个区间内，主要的争议是在于这个从重情节的实际适用的效果。
0: 所以说他的这个量刑确实是现在看哈，跟这个法律的规定确实是在这个期限之内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女孩虽然就是已经15岁了啊，就是达不到这个量刑加重的这个情形，但是他是存在智力缺陷的。如果能够证实哈，就是说他的这种认知能力啊是真的处在一个低水平，法律上能不能按照强奸幼女来进行量刑呢？
1: 法律上的话还是不能够按幼女去进行保护的，因为幼女在这个刑法当中呢是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的概念，它是特指不满14周岁的女性，这个与具体的智力状况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说被害人她是15岁，即便她的智力水平是低于同龄人，也不能够强制去套用这个幼女的条款，因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要求嘛。但是智力缺陷在量刑方面还是有意义的。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如果说对这个农村的留守儿童、严重残疾或者是精神发育迟滞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的话呢，应该是要适用较重的一个处罚幅度的。那如果说本案的被害人经过鉴定的确是存在这个智力残疾的话呢，应该是符合这个从重的条件。
0: 从重哈，尤其是这个女孩的父亲还一直不理解的，就是说这个被告人呢，他其实在过程当中是不存在认罪认罚的情形的哈。那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进行过谅解的这样的一个协商，所以为什么还在这个低档，就是说这个4年，就对他的这种质疑的话，就是说法律上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可以去回答他的？
1: 首先这个不认罪 不认罚它本身不是一个加重的情节啊，只是说这个被告可能无法获得一个从宽的一个处置。因为认罪认罚还有取得谅解的话呢是从宽的一个依据。他不认罪不认罚，只能说会根据他本身的罪行去进行裁量。
0: 那现在呢，家属认为4年太轻了，想要去抗诉，但是检察院是驳回了的。那这种情况下还有可能就是家属还有其他的渠道去申诉吗？而且尤其是现在大家也非常关心的是关于这个孟某某，他对自己这个4年他也认为过重了，还提起了上诉，所以说这个结果还有可能再变吗？
1: 首先的话呢，公诉罪

0: 如果是只有在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不能够加重刑罚的。因为这个刑事诉讼法是有规定，公诉罪如果说只有被告一方的话呢，上诉的话呢，是受到这个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一个限制。那如果说这个检察院提出了抗诉的话呢，就不受这个限制了。但本案当中这个被告人已经上诉了，
1: 对，
0: 而且检察院没有抗诉。那即便说二审法院觉得判得过轻，也不能够直接去加重改判。这个家属的话，他现在可以在二审之后呢，向法院或者检察院提出申诉，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提起这个审判监督程序。
1: 就是说虽然检察院没有抗诉，但是还有审判监督可以让他继续进行维权。那对于该起事件哈，我们也持续的关注后续的一个进展啊。各位也可以在评论区啊谈一谈，你认为一审获刑四年，对于这个孟某某啊强奸15岁的女孩的这样的一个刑罚，会不会过轻了？欢迎大家呢在直播间留下你的看法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各位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直播间的是法治胜邦律所的邵慧颖律师啊。好，我看到这个直播间大家的这个留言了啊。首先先回应一下哈，有朋友一直说想要联系我们啊，怎么办？有投诉想要去说哈。那首先呢，我们的直播热线
1: 02-0360-3625-999已经开通当中的哈，这是一个方式。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现在节目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的直播，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留言哈，因为邵律师稍后就会就大家的留言来跟大家进行回应的啊。但是你的问题要说的详细一点点，好不好？不能简单的就是只说要投诉，那这我们没有办法回复您哈。然后第三个呢啊，就是可以在这个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声是声音的声，然后把您要投诉的内容 给我们在后台上留言，这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就像我们今天的投诉哈，就是从我们的后台小程序里面啊去联系的我们的投诉人。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2: 姓张。
1: 好，张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前几天在京东买了个苹果手机。签收的时候， 那个快递员就说，就拆了那个封条。
1: 哦，
2: 还没有开机签收的时候就拆了封条嘛。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提出了说尺寸不适合。
1: 嗯，
2: 在那边快递人员说签收的话是要必须当面激活，然后再去平台申请退货。但是那个退货流程的话，那个签收流程的话是必须要那个当场激活的。然后呢，
1: 快递员告诉你，你要退款。
2: 就是说要退货必须先签收，签收的必要流程是必须要激活，是吗？因为我当时已经拆了那个快递，那个手机不是一开始是个壳的吗？
1: 知道，你开封了，开封了，然后呢？
2: 对，已经有封条啊。
1: 嗯。
2: 就算我不，就是说我当时说要退货的时候，他已经拆了封条，也是不能去收的。 所以您现在指的是什么呢？是说您开了封，然后把手机拆封了，然后呢，快递员叫你激活。不是，他签收的话，他那个没关系了哈。那好，那你就激活了，然后呢？然后回家就申请退货，但是平台那边又说，告知就是拆封激活手机，非质量问题是不退不换的。
1: 嗯，然后呢？
2: 然后呢，就感觉就是个 死循环了呀，你这边必须，那签收的话就必须要当场激活，
1: 那还是跟快递员有关系，因为我刚刚说了快递员让您激活，您说快递员没有，那是谁告诉您签收？

0: 必须要激活的，这个信息是从哪里获取的？能告知一下我们吗？
1: 那个详情页面呢？
0: 哦，是你在你购买的页面上有写，写的什么呢？
1: 嗯，签收必须当面激活。
0: 嗯，签收必须当面激活。那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哈，现在的这个您指的是在什么平台上购买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在线操作一下。
1: 东商城。
0: 嗯，京东商城，有京东商城的这个小程序哈，稍等我们看一看。

0: 我们现在先就是说先把您的问题记录哈，就购买页面上写着签收必须要激活，然后呢你就激活了，激活了呢，然后你发现自己不就对这个手机不满意，现在呢想要退款，但是呢平台
1: 的工作人员告诉您已经激活了就不能退款了，所以现在您觉得陷入到一个死循环是吧？对啊，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就是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邵律师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手机激活了是不是一定就不能退了，就一定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了，法律上有这个规定吗？我想先再继续问一点事实的问题。好好好，嗯。
2: 就是想问这位小姐，您购买的那个具体的店铺名称以及平台还有下单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具体讲一下？
0: 什么？没听到。您购买的这个平就是那个店铺名称啊，是在哪个平台上买的？
2: 京东啊。
0: 什么名字？店铺名称？
2: 京东商城店铺名称啊。
0: 对，
2: 苹果官网什么京东自营旗舰店呀。嗯，
0: 自营的。
2: 对啊，然后呢？
1: 那你当时下单的时候这个商品页面它有没有提示说激活就没有办法退货的？您有留意到这些字体吗？他没有给我一个确认，也没有明确的告知，他只是在那个活动的页面那里说需签收激活，有一个括号。哦，就是您也没有留意到非常显著的这个提示，
2: 所以您也不知道激活就无法退货这个情况的？没有，包括我去拿快递，全程下单也没有客服通知我，还有我拿快递，那快递员也没有告知说你激活了就不能那个退货了，也没有这样说。
1: 哦，那当时那个快递员跟您告知的内容你有没有录音啊？有没有书面的证据？
2: 没有啊。
1: 哦，就是面对面讲的。
2: 是啊。
1: 哦，那您当时现在
2: 现在那个很多手机他参加国补他都是要当面激活那个当面激活开机的。
1: 嗯，我看到直播间很多人也都在说啊，这个国补要当面激活。嗯，
0: 那您当时真的是半小时之后就立刻提出了这个售后了吗？
2: 没有，半小时，我当时我在快递站就已经说了不适合，尺寸太小了，然后呢我就已经提出要退货了，但是他那边说 你这边要售后的话需要在平台上申请去售后。哦，但是我这已经拆了封条了，我不能拒收了。
1: 那你有没有实际使用这个手机啊？后续有没有下载APP？没有，
2: 我就是我跟他提出退货，我就把那个快递的盒子包括就是封条我都带回来了，然后呢一直
1: 然后那个胶布也是在那个快递站一起封上的，把那个快递盒一起封上，放在家里，并没有使用的。嗯嗯，那这个除了跟客服沟通之外，你有没有反馈给相关的部门呢？
2: 有啊，那个1235，但是他没有还没有联系我，还没回复呢。
1: 嗯嗯，好的。
2: 因为就这两天的事，可能日子比较太短了吧，还没有轮到我吧。嗯嗯嗯，
1: 好的，了解。 那我先回答一下刚刚主持人想要提的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手机激活呢并不一定就必然失去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的。主要的话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商家是否尽到了充分的提示以及让消费者确认的一个义务。因为其实呢原则上来说我们的手机是不在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范围内的。因为根据相关的法规，除了我们所常知的这个生鲜还有定制类的商品之外呢， 其实一经激活或者试用之后就会严重贬值的产品也是不能够退货的，那手机的话就明显是属于激活就会贬值的产品。
0: 对。

0: 但是但是这个法规它有一个适用的前提，就是这个商家必须要经过消费者的确认。
1: 所以这个商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说已经尽到了提醒或者说确认的义务？
0: 这个的话呢，根据相关的一些案例，因为这样的纠纷还挺多的，法院一般在这样的纠纷当中会着重的去看这个商家是否是在这个产品的信息页面，它的下单以及支付的环节是不是都有非常显著鲜明的字体去进到一个提示说明，以及在这个下单付款的这个关键的环节有没有说弹出一个售后说明的弹窗，并且让这个消费者去勾选，就做到非常充分的这个说明。
1: 所以刚刚您跟我们的这个投诉人哈张女士在这个确认的过程当中，好像如果说她说的是属实的话，这个过程是不是听起来是没有完全尽到一个提示义务的，或者说我们要不要尝试去看看她当时下单的这个页面的整个过程，然后来跟大家演示一下哪些叫做提醒到位，哪一些叫做可能存在瑕疵。
0: 我们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1: 好，那我们尝试一下啊，就是看看是在这个搜索一下这个京东平台是吧？
2: 对。
0: 您买的型号是那个18 Pro 是吗？
2: 18 Pro， 对。
0: 好的。
1: 好，我们现在可以点击进来，然后呢进入它的这个店铺啊。那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的啊。

0: 好，这然后呢点进来以后呢要搜索它的那个，来您来，嗯，我们就开始进入呢这个张女士刚刚提到的这个店铺苹果自营。好，这个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看了啊，张女士，你现在是有没有在线上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啊？
1: 有
0: 啊，你可以来看看哈，稍后我们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页面，因为你也是给我们提交了这样的一个截图的哈。应该是这个哦，来给大家看看，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2: 跳走，
0: 哎，跳走，这个页面啊，能看到吗？
2: 这边也同步打开，
0: 对，你这边打开一下可以看到吗？是不是有点不太清晰？应该是看不到的啊，我感觉有点模糊啊。但是就是这个平台啊，然后呢他买的就是这一款是吧？你买的是18 Pro 是吧？
1: 对
0: 对，然后
1: 对
0: 对
1: 512，对
0: 对，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一款啊，我不知道我再靠近一点大家能不能看到。不是很清晰哈。
2: OK，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吧。嗯、那我们
0: 这个页面里面，
2: 对，我们首先打开到这个店铺的页面，并且进入到这个商品的链接当中。
0: 嗯，
2: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产品的信息页。
0: 嗯，
2: 它里面比较醒目的是写了活动的一个价格，以及一些优惠活动、促销。嗯、然后比较醒目的可能是它的这个产品名称那里有写到说需签收激活。但是他并没有去写到说激活无法退货这一点，只是写了需要签收激活。然后我们再继续下拉，页面上面有写。我们继续下拉会看到产品的具体型号，这里它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行字，叫做7天无理由退货，括号了防伪签、密封条损毁不支持。但是这里也没有提到激活无法退货这一点。对，咱们继续下拉就到了这个规格的参数以及其他的一些同款的机型。继续下拉就是到了这里一大段的文字是一个购前须知。
0: 嗯，
2: 那这里购前须知的话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它这里一大段的文字当中呢，只有在这个第一大段关于签收的第三、第四点，
0: 嗯，
2: 还有第五大段关于售后服务这里，
0: 嗯，
2: 有提到过说激活就无法进行退货，
0: 嗯，
2: 但是这一句话它是黑体小字，
0: 它并没有标注哦，
2: 对对，它并没有去放大以及加粗或者是标红这个字体，
0: 嗯，
2: 其实需要仔细阅读才能够留意得到的，
0: 嗯，
2: 然后我们继续下拉就是一个产品的信息了，
0: 嗯，
2: 那我们点一下立即购买，
0: 嗯。立即购买，
2: 对，立即购买，我们选一下相关的商品规格。
0: 嗯，
2: 选购商品规格的时候，这个页面只有在最上方也是有写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括号了回损不支持，但是也没有提到这个激活之后无法退货的条款。
0: 对，这边写有，而且正常下单其实是看不完整的啊。你看，就有个防伪签、
2: 对对对
0: 密封条损毁不支，后面就看不见了。
2: 对对对，然后我们点一下这个支付的环节。点了支付之后呢，其实也是直接跳转到付款的页面了，它这里也不会说弹出一个售后说明以及需要勾选同意的一个方框。
3: 嗯，对，直接就可以交钱啊，没有任何提示了。
2: 对，所以总的来看的话，我们刚刚实际演示了一遍，其实这个平台在这个产品信息上它并没有很显著的提示激活无法退货这一点。
0: 嗯，而且尤其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很疑惑的哈，就是点进这个链条里面，就是他在这个页面介绍说苹果后面就有一个括弧写着需签收激活，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会有歧义，就是说我要签收我必须激活，但是我想退货，那快递员告诉我说你必须要先签收你才能退货，就我不采取拒收的这个方式，我要先签收然后把它打开来看合不合适，然后我想退货。
2: 对对，
0: 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误导的情况？
2: 首先我觉得需签收激活这一句话的话确实是存在一些争议的空间的，会有一些理解上的误差。
0: 嗯，
2: 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说首先你需要签收，但是如果一旦激活了你可能就无法退货，
0: 所以你在收到的时候你可以先签收然后看一看然后再点拒收，它没有告诉我这个流程。
2: 对对，
0: 所以我又默认为说哦，那我要先激活然后看一下合不合适然后我再退。
2: 对对对，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是存在一个规则说明的一个冲突的。
0: 嗯嗯嗯，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那他能不能就说申请退款呢？
2: 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商家也并没有说完全尽到了这个提示说明以及让消费者确认的这个义务。
0: 嗯，
2: 我觉得他是有这个维权的空间的，
0: 嗯，
2: 可以去申请退款，
0: 是可以申请。但是问题是，张女士现在申请过了，平台就是以不符合七天无理由这个规则，然后拒绝了。那接下来还能怎么办？
2: 我再补充一点吧，其实因为刚刚看到这个评论区的小伙伴们也有提到说，那激活是为了防止这个国补转卖，那如果说他就是恶意激活使用了，那他又利用这个商家没有尽到提示说明的义务去恶意退款怎么办？那其实在这些纠纷当中呢，法官会综合去认定的，就除了我刚刚说到的一个提示说明义务之外，还要看有没有实质性使用。
0: 嗯，就是看这个就是使用人或者投诉人有没有主观恶意啊。
2: 对对对，
0: 如果本来就是善意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就是那个售卖人在瑕疵，那这种时候就可能会认定是可以去就是说退款的。但您刚刚提到就是法院了，也就是说除了法院有这项职能以外，他通过什么行政的一些方式啊，投诉是不是就是可能只能是协商？
2: 首先他先固定证据吧，就是这位女士，首先你得先固定证据，把您购买的这个手机平台的页面、产品信息，还有下单支付的过程，你整一个都要完整的截图以及录屏下来，特别你要去关注的是这个激活无法退款这个条款所处的位置，以及它展现的一个方式，同时的话呢，你可以保留一下跟客服还有平台的沟通记录，接下来再继续去联系12315、12345以及事件，
0: 刚刚这几个啊，12315是吧，然后那个市场监管局，这些您都可以尝试。当然了，这个如果是尝试然后进行协商，如果还是协商不下来，最后就只能像是刚刚邵律师提到的，由法院来判决，法院会根据您的材料来综合考虑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更大，然后哪一方是否有这个尽到自己的义务，然后最终才能来给到一个明确的判定。但是这两项哈，一个是行政的这个投诉哈，然后一个呢是这个法律这一边，两项是可以同步进行的。因为你就算法院你要投诉，你还要等受理时间，然后你去行政那边投诉，他也是需要调查时间的。所以建议啊，就是说您这边维权是可以一起维的。
2: 但是这个过程中就不要再去使用这个手机了。
0: 对，
2: 就要保留好。
0: 对，就是要保留。您最开始就是对这个手机不满意，然后一直呢都是想要退它啊，不存在有一个恶意的行为。
1: 我从快递站拿回来就密封在家里还没有开呢。
2: 保存好就好了。
1: 去拿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拆封条我才能检查那个手机是否完好，对吧？但是我拆了封条，我当时就拿到手里了，就说尺寸不合适。
2: 其实我觉得，
1: 但是我就已经跟那个快递员也说过了，就当场就说了要申请退货。但是的话退货的话必须是要去平台，他这边只能说我已经开封了又不能拒收。
0: 明白，您刚刚说的这个流程其实刚刚我们也有跟您说，就是说您可以主张，然后呢在主张您这个过程当中尽量的把就是这个证据留存，比如说过程当中你说我没有录像啊，但是你这个能不能从其他地方收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据，如果实在没有你也可以口述，但是最后法院他会来认定的。
1: 视频，
0: 对，让他们提交就好了。这个就是这个流程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说如果您说的都是属实的，因为我们也不在现场嘛，假设您说的都是属实的，那么走到法院的话，这个无论是做个快递员这边啊，还是这个商家这边，他们都要为他们的这个过程去提交他们无责的证据的。所以您也不需要就是说自己去找这个视频了，如果他们那边有，那他也要提交来证明他是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或者说他已经尽到了他自己的义务的。这个是他主张的内容，跟您是没有关系的，您不用去担心。
1: 快递跟那个京东商城，他们是一个部门吗？
0: 您起诉的过程当中是可以一起的吧？
2: 他起诉的肯定是这个店铺或者说是平台呀，跟快递员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这位小姐，您还是继续去向平台内部申诉，还有看一下12315的反馈。那如果说实在是投诉协商都无果的情况下，您可以整理证据，然后提起诉讼。
0: 是的，
2: 要求这个退款。
0: 现在主要就是刚刚那个邵律师也跟您提到了吧，那个页面当中是没有完全尽到，如果说啊，就是说刚刚看那个页面没有完全尽到提示义务的话，那么法院最终也会做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判定的。所以您可以考虑刚刚邵律师说的这几个方式啊，供您参考，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把您接出去了。所以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哈，也是跟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哈，就是大家提个醒，就是我买这种所谓的这种电子产品，我到底应该留意些什么。我看直播间大家讨论还比较多的，像有的人说当时就大家很多人都默认哈，电子产品激活呢可能就跟这个七天无理由是不是会有一点相冲突，所以我能不能直接就选择拒收嘛，我就不要看，或者我打开看了然后我就拒收，我也不要签收它，我就不要这个东西。
4: 对对对，
0: 可以这样吗？这种也是可以的。
4: 可以的，即便是拆掉封条，但是你也没有激活，没有实质性使用这个手机，我觉得是有权利可以拒收的。因为拆封条这个事情，虽然说它上面写了说拆开封条毁损的话不支持退货，但是我要是不拆封条我怎么能看到手机呢？
0: 那如果快递小哥不想承担这一份风险，就是说你已经拆开了，你就必须要签收，那接下来你要退，你再走你的流程，那我怎么办？
4: 那我建议是当场跟客服沟通
0: 啊，当场就跟客服，而且全程拍下视频，
4: 对，
0: 整个过程当中就不再是只是口头上的了，不然的话后续你维权你的这一块证据链可能又有点缺失，是吧？就是在你拆开的时候再明确说我是一定要拆开吗？好，那我就拍着，拍了拆开以后啊，我不想要，然后小哥说你必须签收啊，那整个过程我记录下来，那并且当场就把这些视频直接跟店铺发过去，沟通。那也许这个店铺跟外卖小哥或者说跟快递公司这边能够进一步沟通，那就跟消费者是没有关系的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供大家进行参考的话，还是那句话，就是邵律师刚刚也通过这个我们的页面简单跟大家说了，这个有没有尽到这个提示义务哈，或者说这个提示和确认的这个流程，那这个过程包括一些细节是可以供大家日后在线上购物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参考的啊。啊，你说电话打不进来是吧？我看到这个LIANG 啊，就是我看到您一直在发信息哈，就打不进来，就是很正常，因为直播过程当中很多电话打不进来，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进行留言啊，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然后还有人说这个留言了很久没有回复哈，一般3天左右如果没有回复您的话呢，可能就不太适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爆料哈，那大家就可以考虑其他平台哈。然后是的，这几个方式。然后还要看到其他的这个旧程说可以走司法程序，是的啊，就是刚刚我们邵律师提到的啊。然后潘潘也说了，说现在商家也很难啊，怎么做都是商家的责任，消费者没责任，那不是这么说的。我们刚刚过程当中其实也有提到，
4: 对，如果你实质性使用
0: 恶意的，对，
4: 就不能够退啊，这样的话，
0: 对啊，是啊，就所以你看，刚刚邵律师就问他，就是说你在拿到手机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对吧？然后你后面也依据这个，如果您所谓的这个激活了，只是为了看一看手机，你后面有没有进行使用，这些其实都是判定这个双方的这个责任认定的啊，不是一味的只认定就一定是店家或者说消费者的责任，这个有失偏颇啊。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喂，你好，接到你了，这位朋友。哎，你好。
5: 哎，你好。
0: 对对对，是您啊。请问您贵姓？
5: 我姓陈。
0: 陈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5: 就是我已经离职了，但是单位一直不给我出具那个离职的离职的证明。
0: 离职是您主动辞职的是吗？
5: 不是。
0: 对方开除的。
5: 对方是说合同到期，我去就是七月九号就通知我说，合同是20号到期，不去签。然后的话，他当时也给我说了，补偿款之类的，但当时我没有同意。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就已经是被拦在门口不让进了，但是到现在的话，他那个辞职的证明啊都是没有给我的。
0: 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是不想辞职，就认为他这个辞退您是违规的，还是说想要他给你出具一份这个你的解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证明？
5: 关于 辞退的话我们已经在走劳动仲裁了，
0: 嗯，
5: 但是这个离职证明我觉得是他必须要给我的。
0: 嗯，好，就是想要这个离职证明，但是单位不给。
5: 嗯，
0: 你刚刚提到劳动仲裁了，仲裁没有仲裁这个内容吗？
5: 没有仲裁这个内容
0: 啊，只是仲裁他的这个违规辞退的这个问题是吧？
5: 是的。
0: 好，那我们来问问邵律师哈，陈女士，就是如果说他说的是属实的啊，
4: 嗯，
0: 公司将他辞退了不给离职证明，这个事情本身违不违规，他能怎么办？
4: 嗯，那本身呢这个肯定是违规的，因为开具这个离职证明呢是单位的一个义务，咱们的一个劳动合同法是规定了单位是应该要在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就要出具相关证明的，
0: 嗯，
4: 而且要在15日内办理好这个档案以及社保转移的手续。
0: 嗯，
4: 也就是说单位是应该要在刚刚前述提到的这个期间，
0: 嗯，
4: 去及时开具并且寄送这个离职证明
0: 啊。那这他这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期限呢？就是我计时了，但是他什么时间算是他违规了？
4: 就按刚刚前述的法规应该是15日内。
0: 15日内哈，嗯，15日内。那像这个现在有多久了？7月9号那肯定是过了15日的了是吧？您多次跟他沟通，他还是没有进行任何的回复，有没有进行协商啊，或者是请其他部门介入啊？
5: 我9月5号的时候有在12345上面去，沟通的，
0: 嗯，
5: 然后当时学校是承诺说先给我寄，那个工作交接的一些材料让我签，
0: 嗯，
5: 我签完了以后再寄到单位。然后的话单位看到了他才会给我寄离职证明，
0: 嗯，
5: 这个是已经达成了一致的了，
0: 哦，
5: 但是的话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给我寄任何的东西。
0: 嗯，就是当时已经进行过协商，九月五号已经协商一致，就是说他会给你开具，可是协商完了之后，调解完了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下文了。
5: 是的。
0: 嗯，你看这个本来已经超过了刚刚说的违规时间哈，
4: 嗯嗯，
0: 甚至是我们都是要领不到这个拿不到这个解除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也领不到这样的一些失业的补偿金啊，这些等等损失的话，我能不能一同向这个违规的公司去进行主张呢？
4: 可以的，因为法规也是规定了，如果说没有及时开具这个离职证明，
0: 嗯，
4: 而导致这个劳动者造成损害的话呢，是应当要赔偿的。
0: 嗯，要赔偿。
4: 就是，嗯，对，这位女士可以主张，这个期间领不到失业金的一个赔偿。
0: 嗯，好，现在就是说要赔偿，可是呢，我已经通过投诉哈，跟他一次次进行协商了，都没有结果，那现在我还能怎么办呢？我还应该找什么部门？还是说我只能寻求这个仲裁？
4: 嗯，我建议是再找劳动监察再继续投诉，
0: 嗯，
4: 然后并且让12345继续跟进，
0: 嗯，
4: 那如果说还是没有结果的话呢，因为您已经提起了这个劳动仲裁了嘛，
0: 嗯，
4: 您可以在庭前可以增加这个诉请，去主张您领取不到失业金的这个损失。
0: 哦，你这个也是
4: 要求他开具这个证明。
0: 这可以增加在你的那一在你的那一起仲裁事件当中啊，案件当中您可以增加这一个诉求的，有没有到庭前啊？
5: 还没有。
0: 还没有是吧？哦，那你这个是一个方式哈。那当然了，不是说只要等庭前，因为他可能还有一段时间，那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对您比较便利的，就是说您在

0: 再一次，就是再一次投诉，投诉到劳动监察部门这些，然后让他们持续来跟进，持续来督促。当然这只是第三方介入嘛，第三方介入可能会对他形成一定的压力，但如果还是像你之前说的，第三方介入还是协商还是没有结果的话，那考虑这个在新的这个在过去的这个仲裁里面再提交你新的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损失，您可以保留下记录，要求这个违规的公司进行赔偿。
1: 好的，谢谢。
0: 好，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啊，把您接出去。
1: 嗯嗯，好。
0: 天使依靠说，好多公司都没有开离职证明，所以也请肖律师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离职证明，或者说，如果说我是被迫离职的啊、我要了这一份离职证明，对我后续的维权会有哪一些，就是说。有用，或者说为什么要离职证明？
2: 我个人是觉得离职证明它只是关乎于你能否领取到失业金，以及你入职到下一家新的公司，它可能让你出具一下上一家公司的离职的一个情况，这个说明
0: 为什么离职？
2: 对，而且离职证明只是离职这一个情况，离职是只是说当下描述这一个。事情的一个性质，它不代表说你们是如何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的。
0: 就是告诉你你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了。那这个失业金的话是只要我失业了都可以领取的吗？
2: 这个失业金的话还是得看具体的一个部门的要求的。
0: 但是最少你得有离职证明。
2: 是的，
0: 所以
2: 这是必要的。
0: 对，所以刚刚这个天使可能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也不知道我原来失业了有可能会符合领取失业金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去上网看一看啊。然后这个穆磊说，律师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呀？我们邵律师是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哈。如果大家需要联系到我们邵律师的也可以哈，在节目之外呢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啊，然后来表明啊想要联系到我们邵律师，这样可以给邵律师的联系方式给到您。然后潘潘说，主动离职是没有失业金的，是吧？主动离职是没有失业金的。然后还有说句不好的，说可以回我一下吗？你说现在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说现在可以打进来吗？这个电话呢确实是开通的，但能不能打进来就要看占不占线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可以尝试好不好？020-3623-5999啊，可以020-3623-5999可以尝试一下。好，然后呢这个20啊，他说有关汽车延保的问题，延保协议没有明确生效日期，现在 4S 店以签署日期为由说延保过期，违不违规？关于汽车延保，延保协议没有明确生效的日期啊，他就以签署日为期，这个合理吗？
2: 他这里指的应该是说 4S 店是主张说签署当天就
0: 是
2: 生效、
0: 就是、对生效、然后但是他就说实际上他协议里面没有写。
2: 那我的理解应该也会写一个期限吧，肯定是从年月日起到年月止吧，或者说是3年、2年。如果有这样子写，并且合同也是签了这个签订日期的话，也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对，
2: 签订日期就生效日期。
0: 对，你不然说的话，难道说我签了一个延保，然后就因为我没有写日期，难道我是用10年之后我再延保？这个也不太可能。
2: 对，
0: 所以说他这种主张可能有一定的依据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你们有另外的协商结果，那就是另说了。所以您现在从你这个页面上，我们只能说是有可能，好不好？好，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贵姓？
3: 姓严，严肃的严。
0: 啊，严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们学校经常会有外卖被偷，然后偷了之后呢，是一般都是外面的人偷的，偷了之后调监控，因为金额小嘛，报警的时候我也抓不到。我报警之后，警察打电话给他。那个偷外卖的还把警察的电话拉黑掉了，后面本来想去线下追责的，但是因为我是学生，只能周末的时候才有空去。然后去的时候呢，那警察突然又想起来问我是不是未成年，因为未成年的话又要陪同，然后又追责不了，我家长又不在这边，老师也没有空，就追责不了。
0: 我问一问啊，你们的外卖是什么？是放在什么地方？是有一个统一的摆放点吗？
3: 是围栏那里，因为学校规定是不给点外卖的，但是我们是那个 艺术园区，这里都是一些来集训的艺术生。
0: 嗯，
3: 我们平时有手机的话就点，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不想去食堂就点。
0: 嗯，
3: 他们也经常趁这个时候去偷。
0: 就是还看来就是经常，你说的是很多同学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3: 对，我有一个朋友，但是塔斯汀就已经被偷过了3次。
0: 哇，那你刚才说有监控，就是说门外那个区域它还是都有监控的，然后每次都能拍到被偷，就是偷的人。
3: 对，特别清晰。
0: 但是金额比较小，有人去报过警吗？你去报过警是吧？
3: 嗯，是，但是那个警察说他接到这里的外卖报警的话，我是第一个。
0: 哦，就是之前的人可能就是不了了之了。
3: 就是、嗯，因为。有收评还会赔嘛，有的时候大家觉得金额太小了，报警也没有用，没有人会管，而且他就是都是学生嘛，就想着学生又没有空，而且学生能干什么呢，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就不了了之了。
0: 嗯，您报警的这一个外卖大概金额多少？
3: 34.4块。
0: 嗯，你看就我们问邵律师，你看哈，这个外卖这金额30-40块钱、嗯，好像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金额这么小，在法律上它能不能认定为盗窃？那就是说这么小的金额，作为公安部门，它能不能对这个偷盗人进行惩罚呢？
2: 嗯嗯，首先我要共情一下，我也被偷过外卖。
0: 哦、
2: 对，这种感受我非常的感同身受，特别是中午饿了好久，然后结果一下去我外卖被偷
0: 了，嗯，
2: 非常的愤怒跟生气啊。
0: 对, 对、嗯，
2: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盗窃的定义吧。
0: 嗯，
2: 那盗窃呢，就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去窃取他人的财物。
0: 嗯，
2: 那偷外卖是明显符合这个盗窃的这个定义的。
0: 嗯。
2: 但是呢，这个金额的大小以及次数的多少，只是关乎于是要行政处罚，
0: 嗯，
2: 还是刑事定责，
0: 嗯。
2: 那如果说金额较大，单次是在1000到3000以上的话呢，是可以以盗窃罪去立案的，
0: 哦。
2: 但是具体的话，还是要看地区的一个金额的规定，
0: 嗯。
2: 那如果说是金额较小的单次盗窃的话呢，也是可以根据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去给予行政拘留或者罚款的。那如果说是多次，那就没有这个金额的限制了，
0: 哦。所以说这个关键是在于像刚刚我们严女士提到的啊，严同学提到的这个，这大家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连他自己投诉哈、啊、他都是这个警方那边告诉他是第一次，那能怎么办呢？像这种情况又达不到这个多次的认定，但是呢又确确实实知道是谁干了这个事情，也有监控，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2: 我会建议这位同学，你看看能不能连同身边其他的同学一起集体去报案，因为这个事情你一个人的声音比较小，但是更多人的声音，这声音就会比较大。
0: 嗯，
2: 而且如果说集体都去报警，都如果查明了的确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园区偷了这么多人的外卖，他的这个次数多了，而且累计金额如果大的话，是可以去定罪的。
0: 哦，你到时候就不是，就是说，首先这个定性，这个盗窃是一回事儿哈，但能不能处罚他的那个量达到那儿了，无论是次数还是金额哈，如果是同一人反复犯罪，他是可以累加的。
3: 嗯，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也有其他人查过监控，是很多偷，因为附近会有居民啊，还有一些工厂什么的。所以就经常会有人把我们这里当成自助餐来偷，
0: 哇，
2: 这也太惨了吧！
0: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事儿。但是如果说就是像刚刚提到的，那大家都知道，反正在这儿偷了，后续也没人维权，
2: 嗯，
0: 不会有人在意的，那他就会成为一个不法之地嘛，
2: 对
0: 对吧？那就像严同学这样的，他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可以就是跟周围的人都说一说，遇到这个情况咱就马上报警。
2: 嗯、
0: 其实说直接报警的话、嗯，这个其实维权成本并不是特别高的，对吧？
2: 对 对, 对。
0: 但是你最少有了这个记录、嗯，不代表说你这一次报警会对他造成最直接的影响，但是最少警方会标记。那同一个地方反复出现，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不是一个人，我想他的这个就引起关注的这个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说、这位同学，你真的是可以联合身边有同样遭遇的同学一起去反馈这个情况。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在
2: 鼓动大家要提高这个
0: 维
2: 权意识。对对对，要固定证据。
0: 嗯，
2: 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如果你们那么多人都集体去报案的话，那肯定会引起警方的注意的。
0: 对，
2: 那这个事情可能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以及更好的一个解决。
0: 嗯，
2: 那哪怕是这个园区引进个外卖柜，也有可能。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有很多解决方式的。其实你这么一说，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就是邵律师，除了在警方这边寻求哈，就从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个方式哈，这个园区本身有没有责任？就是说他反反复复知道这里。

0: 出现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也有监控一直拍到，但是是在园区之外的门口哈，好像不在园区之内，那是不是就跟园区物业啊这边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园区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职责的，因为毕竟虽然说擦边
0: 我园区里面的人
1: 他的一个监控范围，但也算是他里面的一些用户吧，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在里面去工作上班学习的人，并且这个外卖也只是放他们围栏那一个边边，其实算是他们的一个管理边界的，而且他们也那个监控也能拍得到，
0: 对，
1: 他们也我觉得是应该有提供监控去确认这样的一个义务，但是这里的话可能存在一些争议的地方，我觉得不要把精力放在园区这边，
0: 还是不要被我太偏哈，
1: 对，尽量还是去找警方去解决这个事情，哪怕是拿到个报案的回执，你们那么多个人被偷一次就去报一次，你们都拿到回执，这个事情的话会引起重视的。
0: 那目前的话可参考的方向哈就是这个了，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证据，因为你那个有监控嘛，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所以说自己的东西丢了，那也是跟周围的人来说，这在合理维权哈，合理合法维权的情况下把这些监控证据都留下来啊，这个的话在报案的过程当中一并提交，可能就是对于咱们的这个后续维权会更加有帮助，好不好？
2: 好，
0: 好，把你接出去啊，后续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好的，
0: 好，来看看大家留言啊，今天很多朋友在直播间留言啊，我来点我都不敢点，我这样顺着往下点啊，说这个什么座机号码跟手机号码不一样，啥意思呀？你们在说什么东西啊？然后天使依靠说学校管理不到位，这个大家没有听明白哦，它好像是一个机构，它是一个机构在园区里面租了一个场所，它是不凡是什么机构，然后租了一个场所，然后在园区里面上课，然后呢就是确实是不允许点外卖，所以呢就放在了这个园区的外围，在园区的外围，园区刚好可以拍到，是这样的哈，所以它可能本身跟这个培训机构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就不要被带偏了啊。然后就成说再点一份，这个就很生气啊，就像刚刚邵律师说的对吧，我等了一上午，然后我发现了这而且不是一次啊。穆磊说，邵律师你的外卖被偷了当时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的？
1: 太痛了，这个经验真的我读书的时候还有工作的时候都被偷过一次，非常的愤怒真的，然后第一反应就是先找这个商家跟骑手嘛，然后商家跟骑手这边如果他们已经依法送餐了并且也按照合规的流程拍照了，那肯定不关他们的事嘛，那就是找平台嘛，那平台的话他会出于人性化的一个关怀会给我退钱
0: 有的，
1: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不要耗这个时间呢，因为当时读书的时候忙着考试，工作的时候又忙着工作，很难有这个时间去追责。
0: 是啊是啊。然后潘潘说想问一下律师啊，如果他因为偷外卖吃出问题了，能不能告那个买外卖的人？哇，你的这个思路好清奇啊，就是我去偷了这个外卖，然后我吃出问题了，然后上面我有这个买的那一方的联系方式，我能不能投诉当时买外卖的那个人？
1: 那关外卖的人什么事情？他都没有参与这个制作以及送餐的过程。
0: 哎，那我能不能，虽然我不是购买方，我能不能投诉制作餐这个外卖的这个人呢？
1: 那按我的理解的话，这算是一个侵权责任嘛，因为没有合同关系了，因为他不是购买外卖的那个人，他是偷外卖，偷了别人的外卖，吃出问题了，那就是产生的是个侵权的一个关系。那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的确是商家做的这个食品是不符合这个卫生标准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的。
0: 有还可以啊，那我能不能说这个本身我不是卖给你的，你自己偷的，这个是你自己的主观，我没有强迫你要吃。
1: 但按我们朴素的认知，我吃你的东西，我吃出病来了
0: 啊，就是东西本身有问题的话，
1: 对对对，是东西本身有问题，你没有按合规的标准制作你的食品。但如果说你偷外卖，你偷的是人家昨天放了好久的外卖，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0: 然后这个 XCD 说，有个人点了超辣的外卖被偷了，被吃的那个人还告点外卖的赔钱。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你们都看的都是什么事儿啊，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点外卖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哈，但如果外卖本身有问题的话，也许是可以留，如果有证据证实确实是有可以维权的啊。刚刚那个最后一个再解答一下他这个延期的问题，他说他补充一个细节，说购车3包8年或15公里质保，然后购买了延

0: 保三年或30万同一天，延保怎么算？哦，就是他在买车的时候就一起买了延保，延保呢就是说是可以延长就是本身有那个时间，原本的这个带的这个三包是15公里嘛，那买延保他就说你只要买了就可以有30公里，那这个时候同一天签的合同能不能算延保已经开始了，还是说我要另外协商延保的时间？
1: 这个的话还是要看具体整一个合同的一个约定，以及你们有没有签过说不是合同、但是类似于订单、认购单、或者是补充协议这样的一些文件、要综合去看的、以及包括说你有没有跟这个 4S 店以及客服啊或者说是这个销售有过这样的沟通、要综合去看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算，你这个还是得要双方主张啊，如果对方有证据证明当时你们确确实实有这样的说法，或者说以往他有多少个订单都是这样的，那你这个又不好说了哈。这个行业里面是怎么样的，你可能这个只能寻求第三方监管部门介入，然后进行双方的沟通，其实这种东西还是以沟通为主会更好一些，你要真的走上法院了，也是像这样，像刚刚邵律师说的，那也是法院作为这个第三方哈，你们双方一起来说，然后最后看怎么认定。所以就是说，咱能不能先尝试这个投诉12315啊介入，或者说12345找相关的监管部门尝试一下，好不好？好，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留言哈，但是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是接近尾声了哈。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啊，你包括这个敬宗哈，你大家的问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啊，声是声音。的声，把你们的问题提交上来，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的。以上呢是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谢谢我们的邵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和详细的法律的科普，欢迎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好，那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
1: 拜拜。
2: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3: 唉，
2: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3: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㗎。
2: 唔係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3: 啊。讲笑讲笑。所以真正嘅智慧呢唔係话斋堆电子产品，而係要主动照顾屋企人㗎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呢识做㗎啦。
2: 即係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係咪，
3: 咪但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係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隻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2: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親點算啊？好似我阿媽咁，而家個人住咧，我成日心掛掛佢噶。
3: 哦，咁你就可以加裝翻一個咧跌親嘅監測攝像頭啦。佢唔係一個普通 cam 嚟嘅，係有 AI 算法，一檢測到異常跌低，就會自動報警咧，發送去到你手機裏邊啦，同時會發埋俾咧緊急聯繫人。即使你平時翻緊工、出緊差都好，都會第一時間收到，唔會錯過最佳嘅處理時間。
2: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3: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這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嗰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2: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3: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掟。
2: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后天将进入到秋分节气，但是广东依旧暑热不减。根据省气象台的统计，昨天广东共有38个市县出现了35度和以上高温。今天到后天，副高有所减弱。我省雷雨天气增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我省中北部部分市县有35度左右高温天气。明天到后天气温小幅下降，35度高温范围缩小。广州明后两天局部的雨势较大。梅州台报道，近日瑞梅铁路广东段项目百岁山一号隧道顺利贯通，至此三标段全部的隧道掘进任务圆满收官，为瑞梅铁路后续桥隧衔接铺轨作业有序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份的第4周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今天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上，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打破了世界纪录。根据德国东部梅前州选举管理部门当地时间21号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当地的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获得了38.2%的选票，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只获得4.9%的选票，首次在州议会选举中没有达到5%的门槛，无缘新一届的州议会。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赴约。

0: 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五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无忧美家进驻广州五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3: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2: 诶，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啊，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点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揀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九成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3: 係。
2: 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3: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2: 嘩，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3: 唉，係呀，係俾钱就多咗啊。但係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诶呢度要加个插座，诶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啊！仲有啲过分啲嘅，嗱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咧，佢全部偷偷咧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咧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2: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之得啲质量唔好啦。
3: 系咧，所以喺2024年咧，无忧美家就落咗决心，一定要全面改制，全部转成自由化产业工人制。但系呢步棋行得好艰难，好艰辛啊！不过都系行啱咗。
2: 哇！但系听落去好似好唔容易、啊，因为你转一个制度，嗱，手下咁多工人，全部手势又参差不齐嘅，管理成本又高、啊。好多公司想做都做唔成噶，
3: 所以好难好难。头一年嘅压力特别大啊！嗱，无忧美家系专门成立咗一个几千平方嘅工人培训考核基地， 有理论课，亦都有实操课，喺全广州家装界，佢哋系第一个咁务实嘅工人培训基地。
2: 哦，

0: 工人培训，好多公司都话有、啊。咁你哋呢度有咩唔同啫？
1: 诶、真系唔一样、啊。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十分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咧符合标准嘅自由化工人，而且喺今年嘅上半年咧，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同埋仓库搬埋一齐，管理人员咧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啦，包括咗领材料啦。嗱，以前咧仓库好远啊，如果工地咧缺少个材料嘅话，要等大半日嘅送货，而家早上领材料，直接攞去工地，当场有问题嘅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咧快咗好多啊！
0: 哦，原来咁样，唔怪之得啦，而家啲质量啦可以做到咁稳阵啦，原来系从工人呢个嘅根本问题上面解决咗佢。嗱，好多公司咧都讲标准，都系讲俾嗰啲项目经理听嘅，工人咧根本就唔听佢之笛。咁而家你哋系直接本工人培训工人呢、这个标准先至做到真正落地啊！
1: 冇错冇错，无忧美家同大家讲，对标嘅根本唔系广州本土嘅同行，而系全国头部嘅家装企业，要长久咁做落去，施工质量咧先至系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同埋安心，先至会有口碑。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0: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1: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是、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咧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0: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我墙面唔平系有咩影响啫？咁我咪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1: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咬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0: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佢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1: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嘅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系唔能够超过两毫米嘅。咁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嘅系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啦。因为广州回南天咧成日潮湿，传统嘅水泥批档咧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啦、反碱啦、甩皮咧，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0: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啊之前又唔普及嘅，
1: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 训，培训咗好耐，差唔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嘅人手嚟交付。
0: 喂，但系而家出面好多公司咧，都话自己可以做到冲根找平，咁你哋嘅有咩唔同咧？
1: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根找平，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咁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啦，但实际上系冇享受到全屋冲根找平嘅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嘅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根找平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墙面咁平整啊！
0: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
1: 嘅。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无忧美家做冲根找平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系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0: 哦，终于明白晒，真系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墙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根找平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 020-6232-0333, 咁除咗墙面找平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沙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1: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咧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咧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咧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咁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0: 吓，啲沙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沙咩？
1: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沙。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沙，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沙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沙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沙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0: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沙嘅质量嗰度。
1: 冇错，
0: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1: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沙上面啊。
0: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1: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去做维保咯。
0: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1: 嗱，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嗱，工人师傅只需要咧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嗱，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沙，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系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0: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1: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啊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呢、這个先至系双赢啊！
0: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1: 系啊，
0: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拌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1: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0: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1: 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0: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1: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0: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1: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呢、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呢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0: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1: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呢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拌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0: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的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看完更加放心。 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一美家五周年生日，
1: 系啊，
0: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1: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一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0: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1: 系啊，嗱，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的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根抓瓶工艺、预拌砂浆工艺，一年。

0: 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迹，就像是流星遗落在银河边际，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你。
1: 北京时间13:30。

0: 分。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此刻呢，全新为你开始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好，我是高娜。
6: 大家好，中午好，我是方子。
5: 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的今天的直播。我们在今天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又或者说呢，你的这个关注点，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比如说呢，在视频号、在抖音号都可以呢找到广东新闻广播，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直接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看到我们有这个听众啊，大家都在问说，有一些听众说这个关于投诉方面的问题，那如果呢你在投诉方面有问题的话呢，你可以关注到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的广东民生热线，然后在广东民生热线的账号进行留言或者是私信来询问自己的这个投诉的结果，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介入到他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那每一个节目组呢相对来说运作都是独立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呢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那当然也有一些听众在说，哎呀，这个说是那个广东民生热线的这个评论区比广东新闻广播的评论区热闹多了。没问题啊，你这个热闹归热闹，就是咱们的这个服务性质不同嘛，对吧？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呢可以这个按照自己的喜好，你看，毕竟中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伙都是比较叫做什么热热闹闹的，可能早晨各种的这个。这个
6: 忙碌了一上午，
5: 又吵架了，又干什么的，对吧？中午的时候，咱们放平心态，
6: 静一静，
5: 对，嗑嗑瓜子儿啊，吃吃花生啊，吃吃柚子呀，喝喝牛奶呀，对吧？
6: 再来点小蛋糕啊，
5: 就是，咱这个还是相对来说是以节目为主，让大家的心情呢可以舒缓一点，放轻松一点。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小的商品，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就有点像是叫做什么，就是放松 舒缓一下自己的这个紧张的情绪，溜溜达达去我们的小黄车购物袋里头看一看，里头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你看结合着中秋国庆，我们给大家上了好多各种各样的月饼，对吧？
6: 是，你看像是猫山王的，那个榴莲的冰皮月饼，往上流的，
5: 对，往上流的，
6: 往上流的。然后你说如果你喜欢吃一些传统一点的，找一些来自广东的老字号品牌也有，像是陶陶居啊，它就有好几种口味，像是豆沙的，然后双黄白莲蓉的，然后如果你说你又再想买一些就是经济实惠型的，也有啊，华美的月饼99，到时候会有两盒，然后中间又有传统的口味，又有一些新式的水果口味的，
5: 对，
6: 其实选择也蛮多的。
5: 我们是同一个单位，但是是不同的项目组，懂吗？就是你比如说他们民生热线，他不可能让我们做这个午后茶话会的节目去介入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去到对的时间去那个什么，就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你是个游泳的运动员，你跑去那个单杠体操
6: 足球的也不对呀，是吧？
5: 对对对，或者是什么单杠体操的这个赛场上去跑，不对嘛，对不对？你要去到专门的这个时间段，好不好啊？别在这里纠结了啊，这个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介入到他们的节目的运作，他们也不会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运作，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就像两个独立的项目一样，是同一个平台，是同一个单位，
6: 对
5: 啊，但是呢就是不同的人在操作运作，对不对？你在民生热线也没看见过高娜去主持，对不对？你在午后茶话会里头也没看见金亮和宇航来主持，是不是？哎，就这个道理，好不好啊？我们虽然是同一个单位啊，但是呢这个具体的投诉的信息你就可以在那个什么上面去问了。今天呢有一个福利品，因为我们每周啊都会特别挑出一个福利品，上一周呢是卖这个三只松鼠，
6: 是
5: 我们三只松鼠卖的老火了。今天呢平台补贴价，然后我给大家补贴一个叫什么呢，洁柔的这个湿纸巾，湿厕纸，洁柔的这个湿厕纸，它这个湿厕纸呢是有8包，每一小包里头呢是有7张，总共加起来呢是6.99元。一个账号同样可以薅3单，各位朋友，一个账号可以同样薅3单，也就是20多块钱，你就可以拥有3×8=24小包的这样子的湿厕纸。而且这个湿厕纸呢，我跟方子刚才在说，就是你没用它的时候不知道它的好，你一用它之后就永远离不开了，
6: 就真香啊！特别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它就真的成了一个非常救命的一个玩意儿。
5: 是的，所以就说。建议大家啊，我们现在目前呢已经是工作人员就把这个链接已经是弹在这里了，一个账号只能够有3单名额，反正就是你用完之后平台这个补贴就没了，所以大家伙一定要珍惜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洁柔的对洁柔的纸巾还是蛮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之前的抽纸啊，包括今天在平台，哎，还有一个官补，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叫做
6: 卷纸，
5: 哎，卷纸
6: 也是来自洁柔的产品，
5: 是的，13块多钱，一个账号能薅2单啊，但是我们主要还是推这个吧啊，湿厕纸。就现在就直接把它放在这个链接上面。另外还有一个活动要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14点钟，我们会抽一个福袋，这个福袋呢是来自王上流为大家提供的一小盒的这个冰冻榴莲肉，就是鲜榴莲肉啊，是冰冻的榴莲肉，你可以呢回家之后呢把它放到空气炸锅里头一半一烤，哇，老好吃了，
6: 烤榴莲就出来了，
5: 对，
6: 其实烤榴莲也很好吃，
5: 真的，建议下单4号啊，这个就是，
6: 谢谢大家，
5: 你看这么小，你放到包里头，随便这个外套啊，男生你放到那个裤兜里头也不会鼓，女生你自己的小包包里头一放，
6: 对，然后它也不占地方，然后又能达成了它的那个功效，
5: 对呀，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呢，因为你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的时候，还有包括像是假期的时候，因为中秋嘛，紧接着又是国庆去旅行的时候，这个特别好用。你把这个大包的装到箱子里头，小包的就直接在身上随便带着，你去哪儿都不会那个什么。而且它本身因为还有除菌的作用嘛，我觉得除了上厕所之外，反正我这回去冈仁波齐，我去的时候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就是把它当成是，除菌的这个作用。 因为没办法洗脸，有些地方，所以我就直接、啊、我就直接把拿它，虽然是湿厕纸，我直接拿它擦脸擦手。我觉得都挺好的，
6: 是
5: 很好用，很方便。
6: 素的，它有时候真的可以应急的时候使用。我们也是，
5: 啊、
6: 我们也是去西北玩环线的时候、
5: 嗯，
6: 因为它有些地方比较荒，它那个洗手间不一定会有水。
5: 嗯，
6: 这个时候有一张湿厕纸就非常的重要。

0: 要吧，各位朋友，真的不是说我们在这里那个为了卖货还是啥的，
1: 不是，这是我的一个真的是亲身经历，告知我是真的有用。
0: 就是啊，就是啊，就是啊！你看之前我们还有听众还在那儿说呢，说你们这个是为人民服务、为百姓服务，还是为了你们的利益啊？我说我们卖6.99能有啥利益啊？我俩分那个，我俩分2毛钱还分不到。真的是一点这个，主要是觉得说大家伙，因为正好是这个平台的福利，就是因为平台有补贴价，你不买平台的这个，你说你多亏呀，是不是啊？
2: 嗯，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就点进去派单，
0: 对，去看一看啊。谢谢大家下单了，29号。29号是好益康的，哦呦，好益康的牙膏，哎呀，这个朋友真的是懂货啊。好益康的这个牙膏真的挺好的，谢谢易下单了4号，谢谢平下单4号，谢谢灿下单4号，谢谢灿下单4号。拍了还有家庭大包装吗？你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湿厕纸有大包装吗？湿厕纸目前是没有大包装，我们有大包装的是这个，就方子现在怀里头抱了这个13.9的这个，你洁柔你去那个叫哪儿啊？超市去看。不得19块钱往上走，25块钱，有一些地方卖26，有一些那个卷纸都要卖29、32的。它呢是4层，超就是这种厚的这个卷纸，每一卷呢是140克，总共有10卷，1400克。现在平台补贴价，原来呢是你看平台补贴价完之后就变成13.多块了，一个账号只能下2单。所以各位朋友，现在就是趁着平台补贴的时候赶紧去下单才是有必要。
2: 是的，就是这种优惠啊，就是如果而且在这些家亲，还是有必要再囤一囤，趁着这个好价，是吧？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新闻啦。别忘了啊，等一下2点钟的时候准时来记得抽福袋啊，准时来记得抽福袋，会送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一份来自王上留的这个
2: 果肉，
0: 这么大的榴莲果肉啊，可以冰冻的一盒，一个小小盒啊。谢灿下单4号啊。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其实刚刚过去的周末，高温预警依然是高挂，像是广州市区呢是录得了35.7度的最高的气温，这可是如假包换的高温日啊！对于眼下的岭南来说，冷空气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要解暑还是得靠雨水。哎，不过今天我感觉好像又有点凉凉爽爽的感觉，
2: 感觉好像但我感觉是要下雨的那种感觉，
0: 是不是
2: 阴阴的？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呢到明天副高呢是有所减弱的，广东的雷雨天气增多，那么雷雨的时候呢会部分地方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另外呢，像是今天广东的中北部的部分市县呢是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1: 是的，那再看一下广州市气象台啊，那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那从21号开始呢，这个广州市的天气它会有点
0: 不稳定
1: 啊，这个雷雨呢它会有点增多。那其中呢，9月22号到23号是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而到了24号到26号，那广州呢是会有分散的雷阵雨。
0: 那个酷说抽奖活动中了找谁呀？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你的。抽奖中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就会说你已经中奖了，然后会让你填相关的这个中奖的信息。好不好？今天呢是9月21号，那么它呢也是这个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段呢，也想跟大家来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其实每年的9月21号都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好像这个名字应该，其实这些年应该不陌生了吧？因为以前呢可能会叫老年痴呆症，但是呢这个名字呢会有点这种歧义或者说是贬损的这个意味，所以呢就是正式呢把这个名字呢更名为了阿尔兹海默病。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在加深，老年人的这个脑健康问题啊是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有不少群众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当成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往往呢就错过了这个疾病的最佳的干预窗口。如何守护中老年人的大脑也是成为了亟待普及的健康课题。
1: 是的，那根据了解，国内不少60岁

0: 对以上的老年人呢，正处于一个轻度认知障碍的阶段，那这也是阿尔兹海默症并高发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前期。那它也是分为了轻中重三个阶段。那阿尔兹海默病，它也不是一个突发的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预警的窗口期。那很多患者呢，在确诊的时候呢，是已经发展到了至中重度。 那就是综合重度，那后续的治疗它的一个照护的难度呢也是有一点提升的。所以这边也是有医学的相关科普是提示说要早防御早干预，那这也是远比后期的治疗呢是会更为关键。
1: 未来努力说主播这是什么直播间，这是广东新闻广播，我们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中。在传统的广播节目，你可以呢，如果是在广东地区的话，你可以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在电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现在呢，电台节目也是可视化操作。那目前呢，就在融媒直播当中。所以说呢，你在电台听到的和在现在你看到的是同样的一个内容，
0: 是的，
1: 就只不过呢，你现在是可视化的广播而已，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好不好？你看我们背后写的很清楚嘛，广东新闻广播。他说那个工作人员没有联系，没发信息给我，那你就是没中奖啊。 你要是中奖了，那肯定是工作人员会联系你啊。你我不知道你中的是什么奖，你如果是之前是中的是那个什么的话，那一般情况下，你比如说中的福袋，他就会让你填你的这个工作信息，就是系统会让你填写信息。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告诉我一下，就是如果要是说，假如说福袋中奖了之后，是要怎么操作？是他自己来填这个地址还是怎么样？ 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告诉一下啊，对对对，可视化的广播节目了，没错没错。那我们再说回到就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啊，日常的科学养护其实是守护大脑的第一道防线。有专家就建议说呢，中老年人呢每周要保持150分钟的这个叫做中等强度的运动。啥叫中等强度的运动呢？就比如说快走，哎，不是慢慢的散步啊，是快走，就那个节奏要 快起来，就是你能够明显的感觉自己的心率呢会有那个变化的，要快的，不是说慢悠悠的说我们吃完饭之后溜溜达达的那种不算，散步啊，那个不算。除了这个之外呢，打打太极，还有八段锦，哦对，啊这些，还有啊，就是有一些人呢觉得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做日常家务，但是你别说啊，日常家务做一做，其实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还有就是买菜做饭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都挺好的选择。另外呢，就是一 一定要做好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做好血压、血糖、血脂管控。哎，不过其实这个方面，我觉得咱们广东的叔叔阿姨们都做得挺好的。
0: 是，
1: 你有时间就出去散个步，然后走一走，公园里面晒晒太阳。
0: 是的，而且吃东西也都挺管，挺管住嘴的，
1: 是不是？还有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到戒烟戒酒。这个戒烟戒酒，尤其是对于中年人来说，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它从前期，然后中期到后期，就是它有一个，它是相当于是什么呢？是一个发展的阶段。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就是可能他在中年后期的时候，就是可能，有点类似于接近可能要退休这个阶段的一些叔叔阿姨，他们明显的可能会出现像是记忆力衰退呀、睡眠不足啊、身体会出现一些这个什么反应迟钝 那可能尤其是像老人家觉得我听的不是很清晰了，觉得很好像很正常，因为
0: 老
1: 了嘛，就
0: 是老对，
1: 哎，真的会有这种老人家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很容易被忽视。
0: 嗯，
1: 这些啊其实都是大脑的一些隐形的危险因素， 所以说呢，调控慢病、规律运动才是高效护脑的手段。
0: 而且这个大脑呢，也是需要持续刺激激活的。
1: 嗯，
0: 那长期的疏于用脑，它其实

0: 也是会加速一个认知的退化。
1: 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趁有空的时间去多看看书，
1: 嗯，
0: 然后我们去下下棋，或者是试一试一些什么工艺的工具，像是什么知遇光年。
1: 嗯，
0: 那这个工具呢，它也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作为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小游戏，是辅助大家去做一些认知上的养护。
1: 嗯，
0: 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呢，这个工具呢，它仅是适用于早期的认知养护，它是不能替代药物或者是一些临床的诊治的。
1: 是的，是的。社交参与同样其实对大脑的这个健康意义特别重大。
0: 嗯，
1: 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哦，年纪大了，可能有的时候是就是家里老伴儿可能离开的早，自己一个人独处，孩子又在外地，像这样子的一些叔叔阿姨要特别注意了，因为长期独处，情绪如果是有一些压抑，会加快认知衰退的进程的。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叔叔阿姨应当要多开展邻里交流，就是一定去多去可能去打打牌呀，去棋牌室交流啊，参与一下社会活动啊，唱唱歌，跳跳舞一定要维持这种开朗的乐观的心态。
0: 是的，
1: 而且其实现在多个社区也都已经是落地了 AI 认知筛查系统，居民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脑健康的一个评估，并且获取专属的报告，像是反复的忘事儿啊，多次的重复提问啊，性格发生明显的改变啊，处事糊涂，这些都是属于正常，都不属于正常的衰老现象。就是你别以为觉得
0: 说还是要警觉一下。嗯，
1: 对，很多人觉得说哎呀那就是老了，
0: 年纪大了他就是喜欢多问几嘴呀。
1: 啊，其实不是啊，这些都不属于正常的衰老表现，属于认知异常的危险信号。高危人群应当要定期开展像是脑健康的筛查，出现异常及时咱们去医院就诊。所以说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啊，它也本身是没有什么特效药和捷径的，
0: 是
1: 就是适度的运动、慢病管理、健康作息、积极社交、坚持用脑。哎，我身边就有好多的叔叔阿姨啊，退休了之后才开始学钢琴
0: 哦。
1: 哎，我觉得特别好，因为钢琴它是左右脑都会动起来，就是
0: 你的脑和你的手还有你的脚一起共用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当你协调起来之后，就会真的特别不一样。所以说日常这个防护的核心要点特别要注意啊。
0: 是
1: 数字化工具仅仅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就千万别太依赖这种数字化工具，总觉得说好像
0: 有它在就 OK 了。
1: 对、哦、其实并不是哈。
0: 是的，所以在值此9月21日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的时候呢，也是呼吁全世界要共同的关注长辈们的脑健康，然后落实早的筛查、早的养护，减少记忆相关的一些家庭遗憾。
1: 嗯，是的，是的。那个绿树一问怎么操作参加抽奖，等一下我们那个就是2点钟，还现在是13:53，预计呢再过个我们这样子吧，就是不要2点钟整发这个福袋，我们等电台节目呼吁一下，然后我说开始发我们再发，好不好？工作人员注意一下啊，我们就是2点钟过了之后的电台节目我们开始直播，然后我们再来发这个福袋。因为如果是就是除去电台的节目我们只是在网络端开始发的话呢，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我们还是想让更多的电台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对不对啊？所以电台的各位朋友啊，你如果是想要参与我们等一下的这个福袋的抽奖的话呢，请大家记得一步来到线上，你可以在线上找到广东新闻广播
0: 速递
1: 抖音和视频号找到我们。我们稍后呢在2点钟过了之后的那一半段节目开始就会给大家抽这个福袋，好不好？
0: 就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俊胜说给老人家一笔钱让他去炒股天天用脑，但是炒股这个太刺激了吧，就是还是要温和一点。
0: 要不就是他当那个幕后的那个出谋划策的人，然后他指挥你，然后你让他天天在那里看，但实际上不用完全的真投入，这也其实可以吧。
1: 那个酷说不是福袋，是昨天中的爱雅日的奖哦。爱雅日的奖，那我们的客服会和你取得联系，然后问你要这个具体的联系方式。
0: 是的，
1: 到时候他们会把这个一个正装的牙膏100克的牙膏寄给你，还是挺幸运的哈。
0: 是的，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是的，是的。另外呢，如果没中奖的各位朋友，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抢这个福利，来薅这个羊 羊毛。我们现在持续弹出来的洁柔的这个湿厕纸，总共呢是有7包，8包。一共有8包，每一包里头呢是七张，这个加一起呢是6.99元，平台直接给你补贴，直接减了好多钱，最关键的问题是呢，就这样一包纸巾啊，你一个账号可以薅3单，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周给大家来的
0: 福利品，
1: 争取来的福利品。
0: 是的，
1: 你可以去抢一抢，好不好？
0: 是的，是的，就在4号链接，也一直弹在外头。
1: 对的，对的，对的啊！这个湿厕纸真的很好，我刚才跟方子说，我说真的不用湿厕纸，你不知道湿厕纸的好，
0: 一用你就忘不了它的好，
1: 永远都离不开啊！这个湿厕纸是真的好啊！
0: 是的，两个平台都有的。
1: 是吗？我们是两个平台，好像
0: 不好意思啊，
1: 反正你就看吧，你这儿有你就来这儿抢，那儿没那儿有就去那儿抢，我们也不能多说啥啊。好不好？好啦，那时间来到了13:56，还剩下几十秒，我们就要进一段报时广告，所以各位电台的朋友，请大家一步来到线上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稍后呢14点过后，电台节目的直播开始，我们就会来抽这个福袋了，就会发这个福袋，15分钟后开奖，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哦。

0: 头两年啊，靓到识飞咁啊，点知五六年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系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係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係新框框同埋有保障㗎喎、啊。
1: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呢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返平均一日落嚟都係几蚊雞嘅咋喎，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驚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係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广东城际将通过加开高峰列车、提前运营、延长预售期等措施，全力保障旅客运输安全高效。在假期的前一天和假期期间，广东城际将在所辖的6条城际铁路的客流高峰区段增开274次列车。广东多地消防部门将在今晚组织集中开展9月份夜查行动，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情况等。今年以来，广东各地消防部门已经开展了多轮夜查行动。据新华社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广东有关部门了解到，昨天下午位于佛山市顺德区一家纺织公司厂区发生火灾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目前仍在搜救中。江门台报道，近日江门海关签发全国首份输柬埔寨原产地自助打印证书。广东新百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企业办公电脑前被一批聚氯乙烯软胶膜自助打印该证书，该证书和现场签发的证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让企业真正实现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清远台报道，月满中秋，乐师传情，中秋即将来临。清远市慈善总会近日开展慈善情暖中秋关爱困难群体活动，对全市100户困难家庭开展入户慰问，重点聚焦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困难残疾人家庭，为他们送上应节月饼、米面油、鸡蛋、月盐爱心包、医疗急救包等中秋爱心福包。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过去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只要涉刑民事急停的情况，导致民事救济渠道不畅。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裁判理念，细化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从明天起施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预料的更具有韧性，但是仍然面临着顽固的通胀、偿债成本升高、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

0: 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高娜，
3: 我是方子。半点之后我们又回来了。
2: 对，为什么感觉像是灰太狼说我又回来了呢？
3: 我总会回来的。
2: 谢谢杨下单了16号，谢谢小下单10号。16号是什么东西啊？
3: 16号，
2: 冠华的这个七彩的花生哦，哎，你爱吃这个花生，17号的花生也去买一下吧。17号的花生，我们这个是福利品，是几块钱？你没买，我买了。我现在看到的是原价是10.9块16包，
3: 7.99块，
2: 7.9块16包，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在给大家说的。你如果爱吃花生，这个三只松鼠的这个花生，你赶紧去买，一个账号3单。
3: 对，
2: 可能薅3单。我昨天收到了，铺了一大桌子，
3: 非常的壮观。可以
2: 说，我要把它收纳起来都难。但是它是发是全是这种小包装，就一袋一袋一袋拼了一个，就是一个小快递盒，3单。
3: 然后它是脱了壳的那个，脱了壳脱了皮的花生。
2: 嗯，
3: 我觉得你可以两个都买回去试一下。
2: 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所以我说他不是已经买了吗？他买了16号，所以我说你赶紧17号也买去，
3: 17号也回去试一试。
2: 啊，一个账号只能3单啊，只能3单。
3: 两个花生不同的口味，看你更喜欢哪一个，然后回头再支持我。
2: 这个三只松鼠，这个它的好处在哪儿呢？因为它是独立包装，小小就小小这么一袋儿，这个独立包装。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它是混合装啊，它是任意随机发的，麻辣和这个五香。但是它这个麻辣也是那种淡淡的那种辣，它也不是说很辣的那种，完全是广东人可以适口的。
3: 嗯，那就是广东辣。
2: 对，都可能都算不上是广东辣的，它都甚至都
3: 就反正吃了之后不会在那里辣着一直说要喝水。
2: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我们请工作人员准备一下，我们呼吁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呢如果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赶紧一步来到视频号抖音啊，这个线上平台。那么我们现在呢会有一个平台啊，我们和这个王上流的品牌啊，统一呢为大家来推荐来发放一个小福袋。这个福袋呢是来自王上流的，就是这么大一块，这个一半啊，
3: 榴莲肉。
2: 虽然说小，但是呢榴莲很香。
3: 对，
2: 你拿回去烤着吃啊，或者是怎么着吃，都可棒可棒了。
3: 就化了一半，然后化了一半没完全解，然后
2: 像冰淇淋一样。
3: 对，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2: 来吧，我们工作人员如果是准备好了，咱就直接把这个福利发出来吧，好不好？福袋来了。你要是这边没看到，你就去另外一边啊。
3: 就是每次一发福袋就有点小激动
2: 啊，
3: 不知道为啥。
2: 不能在两个上面同时发，但是呢你可以看一看啊，只有一个有，你自己看这儿有就去这儿，那儿有就去那儿，好不好？
3: 速递速递，
2: 我说的
3: 出来了。
2: 哎，出来了啊，我先赶紧，我也赶紧去抢一下。
3: 来，同志们一定要点点关注啊，然后那个福袋就在我们那个标志的下方，正下方。
2: 俊胜你最积极了。谢谢啊，谢谢，赶紧，9分多钟之后我们会正式开奖，
3: 好期待，好期待。
4: 好激动好激动。
2: 哎，如果我中了

0: 我再就是我就再就我们再重新抽一遍好不好，我把我的这份送给你们好不好，
1: 那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0: 反正我也是点击参与了嘛啊
2: 好、
0: 啊大家伙赶紧积极的
1: 九分钟
0: 不要离开啊，九分钟就不要离开了、嗯、啊就不要离开了，
1: 就在这个位置看好咯，就在这个位置，
0: 我的头顶，
2: 对，正上方，正上方
0: 啊，会送一盒来自王上留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榴莲肉，啊、
2: 嗯，
0: 还是蛮不错的，嗯、啊，
1: 就是一定要点进去参与，
0: 除了抢福袋，抢薅薅羊毛吧，来自洁柔的这么一大包纸巾，这么一大包湿厕纸才，我现在是恢复到原价9.9了，本来啊6.99。
1: 6.99，
0: 你可以直接买三单，
1: 嗯
0: 啊，直接买三单，
1: 是的。然后如果说你那个除了想买湿厕纸，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卷纸，也是同样来自洁柔的，
0: 嗯，
1: 这个卷纸一共10卷，然后每一卷呢是140克，
0: 嗯，
1: 然后它一共是到手是3.99，也是一个福利品，
0: 是的，是的，
1: 路过不要错过了。
0: A L 说，你们好啊，中午好啊，我们看到你的留言了啊，
1: 嗯，
0: 好啦，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啦，这个接下来呢也是一些重点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非常丰富的时间、啊、比如说呢从9月25号一直到27号，广州的音乐公园中秋飞天奇妙夜将会举行，那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属于免费入园的、嗯、大家伙呢坐地铁4号线21号线黄村站的 D 口就可以直接到达了，也是给市民将会呈现一场集听觉视觉味觉于一体的这种沉浸式的节庆盛宴，提供一个说走就走的假期好去处。
1: 是的，那本次活动呢是以可听可看可玩可尝为核心，
0: 嗯，
1: 那它3天呢它节目都是有各自的特色，就比如说9月25号、嗯、那活动会是在古风的 NPC 互动当中拉开它的帷幕。
0: 哎，所以你们会不会穿着古风的衣服也去呢？
1: 哎、我很好奇哦，
0: 是不是、啊、
1: 要穿的那个汉服，哎，会不会有小孩穿的那个小格格装、
0: 嗯、老可爱了、
1: 哦、对，那到时候呢也会有长安国潮乐队将奏响这个明月的心声、嗯、那花灯的汉服巡游呢也会穿梭在全员当中。
0: 嗯，是的，据说呢在这个25号的晚上的时候重头戏送月开月仪式将会复刻古礼哦、
1: 嗯、
0: 所以说真的大家伙一定要穿上隆重的这个汉服去参加，有百年老字号趣香特制的1.2米的巨型的大月饼将会惊艳亮相，我们的金九大月饼好像已经卖没了，
1: 金九
0: 大月饼好像那个易经装的那个已经没有了，应该是、
1: 哦、
0: 所以你可以去到25号的时候在这个公园去现场去看这个大月饼、
1: 哎、
0: 千人共享团圆味。此外呢非遗宫灯仙女散花与汉服蹦迪也将会轮番上演，
1: 汉服蹦迪
0: 好酷啊对不对，
1: 这真的是国潮新玩法真的、嗯、那到了26号那音乐人王子明呢也会带来他的专场演出，并且呢也是举办100人的限定签售会、
0: 嗯、
1: 而国潮乐队啊汉服巡游以及中秋歌会呢将持续的陪伴着各位游客。到了27号呢除了常规的 NPC 的互动和国潮的演出之外呢晚间也有天女散花和汉服蹦迪将再次的点亮夜空。
0: 哇，所以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中秋的这个3天时间是给大家妥妥的安排的。
1: 安排的满满的，每一天都
0: 热热闹闹，
1: 对、
0: 啊哎、又汉服，哎我对这个汉服蹦迪可太
1: 我也好好奇哦，
0: 可太惊喜了，就是、
1: 哎、我更好奇那个天女散花、
0: 嗯、
1: 啊仙女散花，
0: 反正就是挂着威亚嘛在天上撒着花、嗯、各种的、
1: 哎、
0: 不是你看最近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全国各地的那种什么大唐不夜城
1: 啊
0: 还有好像是洛阳吧是不是、
1: 啊、
0: 就是这个天女散花的那个造型、
1: 啊、
0: 不是还上过热搜搜嘛，大伙还好好好，就是哇，觉得说这简直是中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中式
1: 美学，
0: 哎呀，啊，真的是没轻重，是不是？
1: 怎么看怎么想去，怎么看怎么热闹。嗯、
0: 各大家伙啊，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福袋还有5分钟后就会开奖，
1: 是的，
0: 奖品呢是来自王上留的提供的这个叫做什么冰冻榴莲肉。
1: 精准榴莲果肉、嗯、
0: 对啊是这样一小盒啊小小一盒也不能多 人家那个那好歹一个也得好大几十块钱，送就送这么小小一个，而且只有一个朋友能够中奖。如果是那个朋友中奖的话，我也不能说让你请我吃，因为就小小一块儿，但也算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谢意吧，因为这么多长时间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1: 是的，然后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榴莲的美味和这休闲的夜晚。
0: 你看吧，
1: 过百天，
0: 我就刚说这个呢，俊生就来了吧。哎，今天就一个福袋。就是今天我跟你说啊，俊生，就今天我们有一个听众还在那问我俩呢，说你俩这个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还是为了百姓的这个福利啊？我说你说为利益吗？你说我俩这个卖半天6.99块，你说我俩能分点啥？分一分钱两分钱，对吧？这个这就是还我俩还在这费这么多口舌，说了俩小时。就是
1: 最后，
0: 所以你说其实我们还是就是回过头来想想，初心还是为了大家服务。你比如说像这种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现在一直在谈着的这个洁柔的这个湿厕纸，6.99，你还要啥自行车？6.99，你说你自己去到外头，你说这快递费都不够，他还给你包邮，6.99，平台直接补贴了那么多钱，你去外头买湿厕纸哪有这么便宜啊？
1: 是的，然后
0: 对对，
1: 如果有一些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然后参与我们的福袋小抽奖。
0: 还剩4分多钟啊，4分多钟就要抽奖了，
1: 很快就要开奖了，哦，好激动！
0: 哎，3分钟，哎，2分多钟了。我看到现在是
1: 赶快的，如果还没有参与抽奖的赶快点进去，
0: 对对对，
1: 点进去参与，
0: 大家伙可以把这个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人进来抽奖，可以有反正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呢，好不好？好，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再来说一个这个就是行业的一个整顿的消息。因为中秋国庆假期还有包括第140届广交会马上就要来了嘛，那所以说呢，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呢也是发布了一个价格提醒告诫函，来督促全市的经营者及相关的单位要严格的遵守价格法律法规及政策，防止发生各类价格违法行为。
1: 是的，那各类的经营者呢和相关的单位要严格的遵守法律法规，严格的执行价格的政策。那各酒店宾馆以及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者呢，也是要在经营的场所和网络的预订平台做好这个房价的价格明码标价和收费的公示工作。那价格发生变动的时候呢，应该要及时的去调整相应的标价，那不得收取标价之外没标明的一些费用。
0: 是的，各个商场超市市场经营者要认真落实这个明码标价的规定，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的未予标明的费用，不得趁着节假日以及展会期间扰乱市场价格秩序。
1: 是的，那各餐饮服务的经营者也要自觉的规范价格行为，确保店里面的菜单呐、这个价签呐、还有自主点餐的应用程序等等方式呢，显示出来的标价内容是一致的。并且也要以显著清晰的方式去标识菜品和酒水的名称、价格、计量单单位等内容。
0: 没错没错。那个看到这个花海说是7.99吧，
1: 指的是哪一个？
0: 纸巾吗？纸巾是6.99，我刚才买的6.99。哎，我们同事告诉我们一下，因为我俩现在恢复原价了，我们俩刚才都已经薅过了，他这个在平台补贴价是多少钱啊？6.99吧，我记得是。正常应该是6.99。
1: 7.99的是三只松鼠
0: ，花海啊。哎，还剩40秒，30秒了，朋友们，30秒了就要开奖了，还没抽福袋的，赶紧抽一下。我们这个福袋是王上留的，一块
1: 榴莲
0: 啊，一块榴莲，金枕榴莲啊，不是猫山王，是金枕榴莲一块，
1: 金枕，
0: 你直接拿回去放在空气炸锅里头一炸，哇，那简直是太绝了。应该是6.99啊，6.99，还没参加的各位朋友，如果要是参加过的，你就去薅一单，这个一个账号可以有3个名额可以薅到啊。一包老大了，这么大一包，其实是这个是我拿出来的，我俩拿出来的，这一包里头有8。
1: 好了，开始抽了，
0: 我已经抽了，未抽中礼物，我本来想说我抽中了我就给大家，
1: 应该已经
0: 抽
1: 中
0: 了。 谁抽中了？谁抽中了？谁抽中了？
1: 抽中的请弹出来，让我们知道一下。
0: 俊胜，你不能啥好处都是你呀、啊，对不对？你都已经中过手机了。
1: 旭，我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旭什么？
0: 旭什么？
1: 对，然后他。

0: 那抽中
1: 了，抽中的朋友来，这个出来说一下啊，
2: 请挥一下你的小手，
1: 你的发财的小手，让大家伙儿都互相这个
2: 为你送上最
1: 诚挚
2: 的
1: 祝福啊，祝福，对对对对对，啊，大家伙儿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是
2: 花生，
1: 不是啊，中了吗？花生有吗？
2: 有
1: 啊，
2: 哎，抽中了。
1: 哎，旭珠，恭喜你啊！
2: 恭喜恭喜！
1: 花生谈一下，花生是17号链接，三只松鼠的7.99块，17号链接啊！谢谢啊，下单，吉利，你一定要买三单啊！我昨天收到了三单，我铺到桌子上这么多48包小袋儿的，这个要比就是其他的那个花生大包的要好。如果是你一顿能把那一顿都吃了，你也可以看看16号链接。
2: 哎，16号链接那个云南的那个七彩花生也很好吃，
1: 冠华，
2: 它、那个、
1: 冠华的这个花生、
2: 它那个皮上面有那个花青素，所以那个皮是紫紫的，你可以两个都下单买一个，
1: 16.9块。
2: 然后你回头看一下你喜欢吃哪个，你再回来回购，
1: 对，也可以的啊。旭珠恭喜啊，填一下地址，我们工作人员呢会跟你那个，会给你第一时间把这个货品给你寄过去的，
2: 是的，
1: 福利品送过去，
2: 恭喜你。
1: 好，我们再来说回到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对于价格的一个管控的一个这个告诫函啊。尤其是像咱们现在，尤其是来到广东的各位朋友可能会比较熟悉，可能会有什么茶位费呀，什么纸巾费呀，这些等等的这些附加费用。如果啊，就是你在餐厅里头看到，他一定是要提前要告知的，要说，哎，我们是有茶位费的哦，应当要事先要告知消费者，并且要接受消费者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提供鲜活产品等等这些商品的时候，应该要明码的标示当日的价格，不能使用什么实价等等这种模糊语言。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
2: 海鲜实价
1: 啊，实价。那其实对于很多的老广们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了，
2: 是
1: 会多问一句。如果是游客的话，他可能还不知道说这个实价是个啥呢，是吧？像这种模糊的言语是不得出现的。除此之外呢，不能出现反向抹零这种，
2: 反向抹零
1: 是吧？这个结算的这种违法行为，提供外卖打包服务的要做好外卖打包的费用的明码标价。
2: 是的，那像是赠送菜品或者是服务，也是需要明这个标明它的名称、它的数量以及它的使用条件的。那特别像是有时候有些餐厅，你一进去，你发现桌上放了几个小菜，你以为它是送你的，但可能它是问你要收钱的。这个咱吃之前也得多问一嘴。
1: 对
2: 啊，然后赠送的这个赠品它的标示的价格或者是价值的，应该呢是标示这个赠品在同一经营场所当前的销售价格。
1: 除此之外呢，各个景区还有宗教场所以及周边的经营场所要做好像是门票啊、商品零售网点啊、游乐设施以及导游讲解等相关的明码标价工作。应该要在像是官方网站呐、收费场所啊等等这些位置显著并且清晰的标明门票的种类、门票的价格、优惠政策，还有监督举报电话等等的内容，要设有通票、联票和临时门票的，其通票、联票还有临时门票以及游览服务内容，应该要一并的进行公示。
2: 是的，那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以外呢，那各个景区啊、宗教的场所啊和周边的经营场所是不得将门票与景区、宗教场所以及周边的经营场所那个所内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险还有景区内由游客自主选择的娱乐设施和临时活动讲解服务等等进行一个捆绑销售。而且也不能强制的或者是变相强制的这个服务并且收费。那更不能以门票强制代收其他任何的服务收费。
1: 那个花海在问6.99块的是几号商品，益生菌洁柔湿厕纸啊，这个湿厕纸巾
2: 现在是在4号链接，
1: 这么一大袋6.99块，你去超你去在超市买，像这个的话起码得要10块钱吧。
2: 然后它现在是在4号链接。然后谢谢 Y 下单了43号链接。
1: 这个我建议啊，一个账号去买三单都是享受这个折扣的价格的。一个账号限购三单啊，去买这个 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好用，
2: 速滴速滴，
1: 是发自内心我们觉得好用啊，不管男生女生，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奇怪的味道。
2: 没
1: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对味道他比较
2: 敏感，当
1: 敏感，
2: 刚刚帮大家闻过了，
1: 对方子闻了，我还嫌弃他打开的那个，我说你把那个拿走吧，
2: 对，他还嫌弃我拿，我打开了他，然后我就拿走了。
1: 你跟马林，你俩挺合适。
2: 纸巾，我对纸巾味道是稍微有一点点敏感。
1: 我也是，我受不了。就是你看，以前洁柔不是还有那个叫什么山茶花的那个？我说句老实话，我是真的有点不太适应那个味道。谢谢 W 下单17，谢谢一下单4号啊，6.99元，一定去薅三单一起去薅，一个账号有3个名额，这是平台在补贴，平台除了这个补贴之后，他说没就没了。
2: 对，就是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或者有什么时候会没。所以遇到了你就赶快下单吧。
1: 对，要特别特别提示大家啊，你在这个，我觉得在这种就是叫做什么，就是福袋没抽到的情况下，这个羊毛我觉得你还可是可以自主能够下单的，是不是啊？去赶紧去下单一下吧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热搜上面的一个新闻了。这个新闻呢也是非常的我一直啊觉得说这个消息其实从发现它之后，大家伙一直都在争论中，就是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这件事儿我们来详细跟大家说一说哈。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这个消息啊是冲上了热搜。据此前呢央视采访报道说呢，秦始皇陵博物院名誉院长吴永琪曾经表示，地下的文物确实很脆弱，我们要对天地、对自然、对祖宗有敬畏之心。如果我们有先进的技术，能够在地面不打开陵墓的条件下了解里面的东西，而不去打扰这个睡了2000年的老人，出自内心的说法，以后也不要动。
2: 那秦始皇陵兵马俑呢，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每年接待海外游客超100万，已经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是参观访问，过去呢还在近50个国家和地区巡展，那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流。
1: 而到目前为止呢，仍然有上万平方米的陪葬坑和皇陵是深埋于地下。秦始皇陵中是否真像史书里面记载的那一般灯火长明、水银作江河呢？接下来要不要主动挖掘？文物修复专家也是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建议，除非是抢救性保护发掘，不然啊，能挖就不要挖了，特别是皇帝陵，以后也不要动，没必要动。
2: 地下的文物呢很脆弱，特别是植物纤维、动物纤维，如果贸然的打开，对它是非常大的冲击，有的当时就会坏。所以专家也说，目前呢已经通过物探手段测出皇帝陵确实有水银，那封土的汞含量呢是大地本体的70多倍，往往是没得到的东西最美丽，所以我们呢就存着疑问慢慢想吧，这个过程会比得到更好。
1: 不知道你怎么看呢？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其实这个消息啊，真的是应该是在考古界一直都在有这个探讨，
2: 感觉大家一直都很好奇，因为它那个陵其实那个小山丘还蛮大的，我以前就一直好奇过，为什么它一直不开，一直不开，一直不开。
1: 就是不能开呀，因为我们现在的存在的这个本身的现有的一些技术，你说你把它挖掘开来，你看我们看到好多考古的一些消息里面都有，就是刚刚一出土瞬间就，你比如说是当时他们说是哪的一个什么香妃墓之类的吧。好，时间来到14:29了，还剩下20秒，我们就要进一段报时广告。那在报时广告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一步来到线上，在视频号和抖音号跟高娜和方子在线上，我们接着聊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树立文明旅游意识，文明安全出游。市民出游前请提前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交通情况、景区开放情况、门票预约措施等信息，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尽量避开热门游览景区和出行高峰时段。进入山地、森林旅游景区游览时，要严格遵守森林防灭火、消防安全管理等规定。在景区内游玩时，谨慎参与高空、涉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切勿违规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不明区域游览。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我是高娜，
6: 我是方子。哎，这个最后的半个小时了，
5: 哎呦，过得好快呀！
6: 可不呢，这今天又过去了。
5: 对对对，温蒂刘在问方形牛奶是哪一个？我们同事在给你回复了哈，一号链接啊，一号链接。风行呢，目前来说呢，原来呢就是一直在热卖当中的那个绿色的那个69块多的那个，就是
6: 到手40盒的那个链接，那个产品
5: 目前没有了。那个就是现在因为是在这个销售旺季，那所以说呢，这个品牌呢现在是对于这款奶呢，它是实行一个限量供应。就如果是你可能在某一个时段，你比如说在像上周五晨晨跟鲁阳的节目，就突然之间在下午的时候那个时间放出来了一些库存，所以呢就是我们好多朋友都在那天去买了。但是如果在没有的那个情况下，家里的孩子的奶又不能断的情况下，那你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目前是在一号链接的风行的这一款牛奶。这款牛奶呢是这个叫做鲜泉湖啊，鲜泉湖的这款奶。但是呢它呢价格呢就相对来说会贵个10块钱，数量呢可能会少一点点。但是呢它的好的优势的地方呢，就是在于说呢是广州本土的牧场，牛乳自带清甜，而且呢它呢是3.6克的蛋白。它的里面的这个蛋白的含量要会更高。
6: 是的，
5: 也是纯牛奶。也是很适合家里孩子老人一起喝的。
6: 对，然后它的钙含量也会比前面的那个它要稍微高一点点，
5: 而且这个就主打一个清甜纯牛乳。
6: 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鲜泉湖的那个牧场，它就是在增城，所以它的牛奶就是一个小时哦，就送到了那个工厂里面。
5: 所以你就说新不新鲜吧，
6: 对，就是会更新鲜一点。
5: 对对对，奶源指标优于欧盟的它的标准了。
6: 是的，
5: 所以真的还是我觉得风行它的每一个产品，我真的觉得就是当你在某一个人家某一个产品它可能卖断货没有的情况下，你要做一个替补，你可以让孩子换口味试一下这一款。
6: 是的，
5: 就其实就贵了10块钱，少了可能几瓶。
6: 先尝尝鲜，看一下自己家孩子喜不喜欢喝这个。
5: 对对对，
6: 那个什么的话，我们等后面如果有货了，大家再过来囤那个口粮奶。
5: 另外呢，你也可以这样子，你也可以让给孩子这个生生当。 提提急、嗯、对不对、
6: 嗯、
5: 直接喝十八号预售的这个风行的娟山牛奶，
6: 哎，那个也
5: 人家这个就是纯，这个就是纯纯的，就是比那个纯牛奶要提档了，一下子就来到了鲜牛奶的这个档次，
6: 嗯，
5: 而且这个奶呢又好，它是那个娟山英国的古老牛种，
6: 是
5: 老高级了，娟山牛、嗯。我那天研究了一下，我说这一下子，这你说这生活
6: 一下子提档了，提级了。哎、
5: 对你，因为你正常的口粮奶，如果是没买到或者是什么，那你就不妨就干脆试一下，嗯、因为它才三十几块钱，它的试错容错率也比较高，
6: 是，哎，
5: 对不对？
6: 哎，
5: 四十九块九。
6: 一共会到手是十瓶
5: 、
6: 可以，也可以尝一尝，
5: 早晚这样刚好就是孩子的那个什么，而且它
6: 是，
5: 但是它是预售、嗯、要跟大家来说清楚，
6: 而且这个牛奶因为是鲜牛奶，所以它一定要是低温保存的，
5: 嗯，三天内发货，
6: 对，然后大家收到货之后记得要放到冰箱里面、
5: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薅羊毛的各位朋友，你要是今天不薅我真觉得对不起你自己，反正我跟方子我俩是绝对是对得起我俩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发现这么便宜，6.99块，有你，因为你用湿厕纸你就知道了，这个真的好用，来自洁柔的益生菌湿厕纸，这么一包里头呢有每一小包里头有7张、
6: 嗯、
5: 有八包、
6: 嗯、
5: 总共加一起6.99块，
6: 是
5: 一个账号能薅3单，请朋友们赶紧去下单吧，你去那个超市去买那种抽的那种湿纸巾，你都要卖好多钱呢，
6: 主要
5: 是
6: 这种优惠你也不知道它到什么时候，
5: 是
6: 是，所以就是如果遇见了就刚好你就可以先买一个然后先用着、嗯、
5: 对，平台补贴价啊，谢谢 A 下单5号，谢谢 A 下单10号，谢谢李下单4号，10号是啥呀，
6: 10号是我们的那个牛肉，应该是
5: 哦，牛肉这个也好，
6: 酱牛肉那个很好吃的酱牛肉、
5: 这个、牛肉都涨价了，我们这酱牛肉还能保持在99块钱，5袋，每一袋150克，真的、
6: 嗯、
5: 而且它是煮熟的哦，你去买生牛肉
6: 它是那个真空包装的，
5: 对对对对对、嗯、啊，赶紧的啊，去
6: 很多好商品，然后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撒
5: 为什么是8.45块，你是说的是啥8.45块啊，纸巾吗，如果是纸巾的话你换个账号，你的这个账号是不是可能朋友谁买过了，已经他可能平台就像我们那个俊胜一样，我说平台可能认为你是有钱人平台杀手
6: 是哪一个产品呢，
5: 对，你是说的是哪一个、嗯、反正我们这个是6.99块啊、
6: 嗯、
5: 谢谢用户下单11号啊，11号是淘淘居的珍品豆沙月饼，哎呀
6: 那个真的好吃、
5: 啊、
6: 那个真的很好吃，
5: 纸巾啊，哦，那个丽娜，你去那个什么换个账号吧，反正是如果是你没用过的话是6.99块、
6: 嗯、
5: 我估计你可能是之前拍过洁柔的什么什么产品，可能会不会有一些这个
6: 是6.99块，
5: 6.99块啊，
6: 怀里的这个卷纸是
5: 13.99块、
6: 嗯、然后如果你买的是那个
5: 这个只能下2单，这个只能下2单，这个是可以下3单，
6: 对，
5: 6.99块的这个、
6: 嗯、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是洁柔的那个优惠福利，是那个冰感湿巾，那个是8.99块，
5: 嗯，这个是6.99块，你要是不是的话你就换个账号拍好不好，
6: 换个
5: 账号来，谢单下单了4号，咱们下单4号的是不是都是6.99块，你跟大家伙说一说，告诉他一下啊，你如果是没有的话那是你自己的账号的问题，没拍过那没办法，你如果是显示是8块多的话那你就换个账号，我只能够跟你说，因为它是这样子的，是平台的这个测试，平台他认为你是多少钱、
6: 嗯、
5: 反正正常来说是6.99块啊，你如果是不是的话你就换个账号试一下啊，而且建议大家3单一起拍啊，因为3单过了之后就你一个账号
6: 原价了，
5: 我俩都恢复了，
6: 就是恢复到正常的价格了，
5: 嗯，
6: 那个3单之前还是6.99块哈，
5: 对对对对对，谢谢鼠、嗯、我下单4号，一定记得啊，3单一起拍重要的事情说3遍，3单一起拍，一个人的账号可一个账号可以拍3单，还有方子手里头拿的这个纸巾可以拍2单，这个纸巾你要去超市去买，怎么这都得要19块钱，
6: 嗯，
5: 都没下过19块钱的，现在这一单是13.9块啊，2单，记得2单一起去拍啊，朋友们。
6: 是的，一提是有10卷，然后
5: 谢谢微下单
6: 的话是140克。
5: 对对对，就是五号和四号这两个真的赶紧去下单吧。我觉得这个日用品大家本来就是这个
6: 日常
5: 的消耗啊、
6: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哪里划算在哪里薅一点。
5: 真的真的啊，赶紧去薅，
6: 所以赶快去吧。
5: 咱这个羊毛该薅还是要薅的，
6: 硬薅紧薅。
5: 喜欢吃花生的各位朋友，三只松鼠的花生今天如果你没用过你的账号的话还能薅。还能薅，
6: 是
5: 真的真的真的啊，赶紧去。现在再强调一下，就是现在目前官方补贴这个纸巾直接是6.99，这个纸巾是13.9，卷纸大卷纸13.9，湿纸巾6.99，卷纸一个账号能拍2单，湿纸巾一个账号。

0: 能拍三单，拍完了就没了，
1: 需要的就赶快下单吧。
0: 谢海下单了4号啊，大伙还是
1: 谢谢大家
0: 对这个日用品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日常清洁用品还是家中必备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平台的这个补贴价，它没说没就没了。
1: 嗯，
0: 不是，你跟我们没法控制
1: 不了。
0: 对，
1: 嗯。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的，反正今天就出来了。
0: 那个信求讲解5号就是这个洁柔的这个纸巾，13.9块，现在是平台补贴价，它原价你看看要去到多少钱？它原价是要去到19.9块，你去超市去买4层这么厚的纸巾，每一个是140克的这个纸，无荧光剂啊、无漂白剂的纯原浆纸巾，洁柔的纸巾，保证。是这个洁柔的正品，你去超市看哪有下过20块钱的？我们今天直播间13.9块，但是一个账号只能拍2单。
1: 是的，
0: 我建议大家啊，你可以用爸爸的拍、妈妈的拍、哥哥的拍、姐姐的拍，
1: 家里再长一辈儿的长辈们的手机拍。
0: 嗯，对对对对对，这个纸巾是一个人只能下2单，洁柔的这个湿厕纸，一个人呢能下3单。这个湿厕纸可好了，真的，我跟方子说，我俩说这个没用过湿厕纸的人，你真是不知道它的好，一用完之后，你永远都离不开它了，
1: 可不呢。所以就是还没有来得及拍的，就赶快点进去拍吧。4号。5号，4号5号，
0: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伙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问我们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再来说其他方面的这个新闻了。这个新闻就是我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看到的，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这些个无香的，就是无香的，这两个都是无香的，没有香味儿，
1: 它没香味儿。
0: 没香的，就是我跟方子，我俩是属于这个味道强迫症，就是没法忍受，就是那种不喜欢的香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
1: 我就是觉得纸品没有香，它会更好用，
0: 更干净。
1: 对对，
0: 我甚至觉得它更干净。
1: 这个卷纸是没有香的，然后这个湿纸巾我打开闻过也没有香味的。
0: 方子研究了。就是
1: 因为带了益生菌3个字，我就总感觉它会不会稍微
0: 有
1: 点
0: 香味儿。
1: 对对，有点
0: 香
1: 味在里面，但它没有，
0: 很好，
1: 非常干净的味道，这也是没有味道。
0: 对的对的对的，谢信下单了5号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再来说，就是让我觉得说就是有一些这种就是这些坏人啊，他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咸鱼呢，最近呢又一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据河北财经河北经视的报道，说是网这个咸鱼平台上至今仍然暗藏着一些涉黄的产业链。记者在调查当中发现呢，一些客服人员就是他的这个个人信息当中赫然写着什么"触保可约"4个字。经过进一步的沟通确认之后呢，这些可预约的女孩大多是未成年人，据说年龄最小的仅仅14岁。
1: 那从媒体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那这一条涉黄产业链的运作模式并不复杂。商家呢是以模特上门约拍或者是上门健身这样的一些旗号发布产品，那这个配图呢清一色都是女性的照片，那就通过这种隐晦的暗示将用户引至线下或者是私域进行交易。
0: 更有甚者呢是以游泳教学为幌子出售引流视频，引导用户扫码加群，进群之后呢便收取明码标价的课程表。那么上门特殊服务赫然在列，说是14岁的未成年人被当作是商品标价，客服甚至还声称说支持带到3甲医院认证。
1: 那在
0: 我的天哪，真的是
1: 就后面你说这句话我都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事儿。
0: 真的是，我觉得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呢。
1: 那在咸鱼涉黄这个问题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近些年呢咸鱼就因为多次这个擦边涉黄，然后这些问题被曝光被约谈，但是问题呢始终是没能得到根除。在2024年就以二手空调或者是捷安特然后或者是什么苹果取真卡这些为暗号进行一些情色交易，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在今年的6月份，咸鱼呢又是被曝在售卖一些未成年人的一些写真，也是被曝了出来。
0: 是的，不是河南省，是人家河南经视爆出来的这个消息，认真听啊，
1: 河北
0: 河北河北
1: 也不是河南，
0: 这不

0: 是河南啊，人家是河北经视爆出的这个消息，请注意啊，是河北经视报道啊。它的这个社的这个产业链呢，它在网上，所以它也不能说是指说是在哪儿。
1: 嗯，
0: 所以大家伙一定要就是听，不要听的说你好像听到了两个字，你就觉得就是这样了，不是啊？那个咸鱼涉黄问题其实不仅仅只是第一次了，这个刚才呢方子已经说了好多了。
1: 嗯、
0: 虽然说呢，咸鱼平台其实它本身针对这个色情引流黑灰产业，它黑灰产是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治理行动。按照平台自己的说法呢，其实从今年的1月份到现在呢，平台已经累计查处并且处置了高达98000多个涉嫌色情引流的风险账号。但是呢，从这个暗号交易到明码标价，从涉黄再到涉未成年人，问题在不断的升级。其实不得不让外界质疑平台治理为何始终慢了好几拍，审核是否是形同虚设的。
1: 那这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那是面对审核不严质疑，那客服呢？咸鱼的客服就回应说，这个取决于系统有没有检测到了。那这一种重技术轻人工的审核机制，在客观的层面上，它确实是形成了一道就是监管的一个盲区。
0: 嗯，更值得追问的是呢，咸鱼审核的这个咸呢、啊，究竟是能力的短板还是态度的敷衍呢？其实从商业逻辑来看呢，它本身的商业的这个注册用户已经超6亿了，月活跃用户近2亿，是二手交易赛道的绝对的头部平台，规模越大，你想想责任就该越重啊。
1: 是的，
0: 审核投入理应随体量同步的增长。
1: 那平台呢，也不能说，哎，我一边享受着这个流量带来的一些红利，但我一边又在内容的治理上面精打细算，然后想着说，哎，你媒体曝光了，警方介入了，我才动起来
0: 、哦。
1: 这种出了事再补救的模式，本质上就是将治理的成本是外部化了，也就是由用户来承担这个被骗的风险，由社会来承担未成年人被侵害的代价，
0: 嗯、
1: 而平台自身呢，就将这个审核，哎，我觉得。
0: 机器
1: 、那我就只需要给一些低的成本去运营它就好了。
0: 是啊是啊，所以就说啊，我们还是说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又再一次的成为了刺向，真的是刺向我们成年人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根针呢、啊。
1: 嗯，
0: 咸鱼可以咸，但是审核咱们不能咸啊，底线更不能咸。你想，一个拥有6亿用户的平台，如果连未成年人受到免受色情侵害这种最基本的责任都守不住，那所谓的低入口不过就是一扇没有门锁的微门，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想一想还是觉得挺可怕的。那个 L 说是这样的啊、哦、对的、
1: 嗯、
0: 对的对的。所以大家伙还是要
1: 提高警惕，
0: 就是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尤其是像现在这种互联网这种快速的这种碎片化的时代，大家伙可能偶尔就是听到一句话觉得好像可能会是这样，其实作为咱们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就是守住自己的底线也挺关键的，
1: 是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对吧，
1: 还是要有一个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
0: L 问说7号的玉米怎么样，这个玉米我们还没吃，所以我就今天没有敢特别的给把它给跟大家来说。
1: 对，
0: 你等我们尝完好不好？明后两天我们吃完，我们那个啥一点。
1: 但是我看这个介绍，它是一个那个糯玉米
0: 啊，
1: 它不是那种甜玉米。如果你是喜欢甜玉米的话，那个就可能。你就得再等我们一下了，糯玉米的话你也等我们一下，
0: 对，你等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因为这个是个今天上的新品，因为这些我们都用过觉得真的好，就是发自内心，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卖货而卖货啊，我们是真心觉得它好，所以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上次推荐的很好，好的，谢谢你哈，我们不是说为了推卖货而卖货，谢谢没下单5号啊，物美价廉特别适合居家，谢谢你的认可，
1: 是的，
0: 我们还是希望给节目在节目里面说的这些产品，
1: 今天适合居家的这个纸巾你有看到不？有看到你可不要错过了。
0: 那个谁，那个这个某鱼上还有大量的盗版的演唱会的所谓专辑，全都是冒充的，那可不就是呢？
1: 就是某鱼它真的是审核是需要那啥，因为我曾经也是在我上面刷到过一些，就是卖那些假的专辑。
0: 你上回被骗的是不是也是在某鱼上？
1: 不好意思，我那走的是私域，我走的小红书。
0: 哦 不能不说这个吗？您说这个就要那个啥了，咱不说那个。

0: 那个啥啊，就说那个
1: 对，就是我也曾经被骗过。就是还是要说一句啊，这个虽然算半个题外话，还是要说一个，如果要进行一些网络交易的同志们，还是
0: 要
1: 走平台。
0: 有平台、哦、
1: 对，一定要走平
0: 台。那个鹅说，我这里的三只松鼠花生3.99。你
1: 哦，那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优惠。
0: 那你快买呀，你还在等啥呢？啊，纸巾批了好多，洗衣液可以推荐。洗衣液有我们的那个在节目里面正我专门下单的，我自己买的那个、那个洗衣液是在几号链接来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他那个37号链接，立白的这个卫士的这个洗衣液，人家这个洗衣液可好了，它是那个什么，就是根除异味菌，72小时长效抑菌、而且它还是抑真菌的。
1: 对，
0: 你就说这个洗衣液好不好用吧。
1: 而且你现在拍一到手12件，4瓶1kg 装的洗衣液、然后还有3袋500克的补充装，然后还送你2个小小支的内衣清洗剂。
0: 这个很好用啊，你可以试试这个啊。
1: 同志们，他现在还多送了4包那个爆香粉。
0: 哦，这个好哎，新送了4包爆香粉、
1: 2个那个内衣清洗剂和4包的爆香粉。哇塞、现在变得更划算了。
0: 但是 是预售，5天内发货。
1: 是的、是的，
0: 经常来买东西，谢谢可爱甜心。
1: 谢谢。
0: 好嘞，时间来到14:52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我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这两天呢，一封幼儿园小朋友手绘的密码信上了热搜。这事儿啊，还得从今年的5月说起。当时呢，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的孩子们送给了交警一封信，一封啊用一个个可爱的小图案画成的密码信，反映的是什么事儿呢？幼儿园门前拥堵的问题。原来呢，他们学校在下雨天上学的时候很拥堵，孩子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交警叔叔可不可以在门口画一条斑马线。原来写这封信的南京市学子路幼儿园门口是一条狭窄的小路，两侧啊都是居民区，每到上学和放学的时候，前来接送孩子的家长驾驶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川流不息，再加上附近居民出行量也不小，小朋友们过马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因为孩子们年纪太小，还不会写复杂的汉字，在幼儿园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他们将自己的想法画了出来。收到这封信后的民警第一时间就前往了幼儿园实地勘察，随后呢，当地的交管、教育、城管等等多个部门协同，对幼儿园附近的道路红线内的部分绿化设施进行了拆除，拓宽了路面。在幼儿园东门的北侧道路上新增了固定的停车泊位，同时啊，在幼儿园东门前还画了一条彩色的斑马线。如今彩色斑马线也成为了这个幼儿园最明显的特色标志，它像是路面的彩虹，无声地讲述着一个多部门协同努力守护小朋友上下学安全的故事。是啊，小小的心愿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世界是不是很美好？把这个小小的美好的故事讲给大家，好像还真的是哦，就是最小小的心愿、小小的诉求都能够被看到，这样的社会真的好美好啊！
1: 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暖心。
0: 对呀、对呀、对呀！大家伙如果要是喜欢我们今天讲述的这个暖心的故事，也可以之后呢把我们今天切条的闺蜜说的视频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因为其实真的说句老实话，互联网的戾气好重啊，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暖心的小故事、正能量的一些分享，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出去。
1: 是第一，
2: 先送给我们四方深深的共情。
0: 还要说货真价实，谢谢那个可爱甜心说，前段时间又在小黄车买了洗洁精，洗洁精也很好用。 现在还剩下四分多钟，所以说我们这个四分多钟还是要再强调一下，目前正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福利品，来自洁柔的，一个是湿厕纸，一个是卷纸，一个是四号链接，一个是五号链接，这两个呢是平台补贴价，一个6.99元，这个是13.99元，一个账号，这个呢是能拍三单。
1: 两单，
0: 哎，所以就说大家伙还是要，那个，因为今天发了福袋嘛，福袋如果没中，那你自己把自己的这份幸运抢到吧，好不好？我觉得这个还是该抢还是要抢的，好不好？就是方子一般呢是固定在星期五，但是呢，今天你比如说马琳有采访的任务，明天我有采访的任务，那所以说明天是马琳跟方子，今天是我跟方子，就是方子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螺丝钉儿。
1: 我这一周成为了周一和周二的守护天使。
0: 哎，对，就是这个随时都会出现啊，所以大家伙还是不要纠结说，哎，好像谁谁谁就固定说你就哪天出现了，也没有那么确定。
1: 要是想看我，可以欢迎每天都关注我们啊。那我说不定不定时的出现在哪一天呢？
0: 对，而且你看，就像我们这个节目的福利也是不定时的。
1: 是
0: 的，你像这个洁柔的这个纸巾，这个湿厕纸，你说你去超市买，哪有这么便宜的？6.99元能够买八包。6.99元8包，一个账号三单，你去买这个洁柔的这个纸巾，这个卷纸四层的这么厚的，10个，每一个卷纸是140克，这个卷纸13.9元，你到哪儿去买呀？你到超市去买都要19.多元，这个是一单是13.9元，但是一个账号只能买两单啊，一个账号只能买两单，这个湿厕纸是一个账号能买三单，
1: 对，
0: 再强调一下，因为还剩我们节目还有马上就要
1: 一点点时间喽，
0: 就要结束了，节目直播结束就没有这个福利了啊，各位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
1: 就千万不要错过嘞。
0: 好啦，朋友们，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是什么冰皮月饼啊，还有包括月饼啊，这些都还在。
1: 还有一些水果。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5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万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万，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1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暨产业工人特色实训路线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现场发布了省级一市一品产业工人特色实训路线，形成了院校筑基、实训转化、工匠拔高的全链条培育模式。目前省市联动打造各级产业工人实训路线98条，其中省级29条，累计实训超40万。下一步广东将聚焦重点任务，纵深推进产改工作，全方位的壮大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今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的首回合将在26号，也就是本周六打响，两场对决分别是广州对深圳、梅州对东莞，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的14点开启，9月23号22点截止，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赵庆台报道，肇庆市广宁县北片供水厂工程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达到70%，建成后将覆盖广宁北部7个乡镇、1190个自然村，惠及大约17万的农村人口，推动全县农村供水规模化覆盖率提升到90%以上，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同质量、同服务，构建3同5化供水格局，打破城乡供水2元壁垒。潮州台报道，近日潮州吉德福利会举办了2026年迎中秋庆国庆慰问活动，为困难群众送上节日的关爱和祝福。这次活动慰问湘桥区部分街道镇的困难群众共800户。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关于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深入开展弄虚作假问题整治的通知，进一步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中断了多时的美伊谈判日前传出了重启信号，然而只隔了一天又陡增变数。伊朗军方20号说，情报显示美方计划再次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美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则表示，对伊朗问题正处在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6: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0: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6: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

0: 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2: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现在是正值夏秋换季的时节哈，气温呢也在逐渐的增加起伏，那所以呢，儿童的呼吸道疾病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的阶段，不少孩子可能会出现咳嗽呀，甚至是发烧的状况。那很多家长啊，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哎，是不是只是普通感冒啊，在家吃点药护理一下就可以了。但是呢，同样是感冒发烧啊，一部分小朋友确实只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会快速的发展成肺炎，甚至是进展成儿童的重症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李冠雪副主任医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李主任呢是比较擅长儿童电子支气管镜的诊治，临床诊疗经验可谓是非常的丰富。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李主任啊带大家一起来识别一下儿童的重症预警信号，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拆解大家最关心的一些儿童肺炎方面的问题哈。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每到换季，儿科门诊和我们的重症病房就会接诊很多的这种呼吸道感染的小朋友，很多家长对于这种感冒肺炎的辨别又存在不少误区，一些重症的信号，早期信号很容易，又很容易被忽略。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少踩坑，我们一起更好的守护孩子的呼吸健康。
2: 那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一段简短的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李主任。
4: 李冠雪副主任医师硕士，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学术任职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儿童重症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儿童危重病医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青年学组副组长，主持省适宜技术推广项目一项，参与国自然项目、院新技术项目各一项，参与发表 SAI 论文五篇，专业特长擅长儿童电子支气管镜的诊断及相关诊治，掌握儿童血液净化、机械通气、体外膜肺及多脏器功能的维护技术，美国心脏协会认证高级生命支持导师。
2: 好的，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首先呢，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在临床当中呢，有很多家长朋友啊，容易把儿童肺炎当成是普通的感冒，所以想请教一下您哈，哪些情况最容易被家长朋友们忽视，最后一步步发展成为重症肺炎呢？
3: 这种情况在重症病房还是比较常见的。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家长只盯着孩子发不发烧，觉得孩子不发烧或者是低烧问题就应该不大，反而会忽略这种咳嗽啊、喘息啊、精神变差这些表现，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 那第二种就是说孩子一开始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啊，家长在家里自行买药居家观察，但是没有及时的密切的观察他的呼吸精神状态。那在后期孩子可能在疾病的后期可能会发生病。

0: 变化，病情就会在短短的一两天之内快速加重啊，家长却没有到察觉到。那第三种就是本身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孩子，比如说我们早产儿，或者是说慢性肺发育不良、过敏体质，以及有一些先天性基础疾病，比如说先心病。这些在出现孩子在出现咳嗽之后，家长依旧当成普通的感冒，没有及时就诊。还有一部分家长害怕输液，害怕检查，甚至是说孩子害怕检查，害怕就医，都会坚持在家保守观察，等到孩子吃不下，喘得厉害，送到医院，这个时候就已经进展为重症的肺炎了。
1: 嗯，那所以啊，刚刚是听完了李主任的分享啊，确实这个儿童肺炎哈、非常让人揪心。所以很多的重症肺炎呢，确实不是一下子就来的哈、往往是一些早期的信号被我们忽略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只盯着体温啊、呼吸啊，像是精神状态啊这些啊，都是同样重要的哈。尤其是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有早产呀，或者是基础疾病的一些高危的孩子啊，更是要多加的留意。那同时也要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播出之外呢，也在乐听、乐 TV 还有抖音等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收看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直播画面。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居家护理呀、或者是儿童用药方面等等的这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评论区进行留言，那我们会请李主任在现场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板块内容哈。首先呢，要教大家怎么样分清到底是感冒还是肺炎哈。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我们说普通的感冒还有儿童肺炎，他们在发病的源头还有症状表现上有什么区别？我们普通家长在居家可以通过哪些细节做一个初步的区分呢？
0: 普通的感冒属于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病变主要局限在鼻咽、喉咽这些上呼吸道的位置，大多是由鼻病毒或者是说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这些病毒引起的。那它的病变部位在上呼吸道，所以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会是像流鼻涕、鼻塞、喉咙痛，可能会有一些低烧。但是整体的这种孩子的精神状态以及吃饭睡眠大多都不会受到影响的，呼吸也是比较平稳的。而肺炎就不一样了，肺炎它是属于一个下呼吸道的感染，病变呢在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病变就已经到了我们的气管、支气管、肺泡，它的病原体可以是病毒，可以是细菌，还可以是真菌，以及一些非典型的病原体都是可以诱发这种下呼吸道的感染的。而下呼吸道肺炎的孩子，他的咳嗽往往更深，也更频繁，而且会容易出现喘息、咳痰。那发烧可以是高烧不退，也可以是低烧。并不是说低烧就不是肺炎。那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评估孩子的一个呼吸的状况。我们要评估呼吸的频率、节律以及呼吸的类型。比如说呼吸会变快、费力，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肺炎都会高烧。那简单来说，就是普通的感冒是在鼻咽部、喉咽部会出现嗓子啊、鼻子的不舒服啊，孩子吃喝、精神状态这些不受影响。那肺炎的话，就会伴随着，因为它病变累积的肺部，就会出现呼吸的异常。出现了呼吸的异常，那孩子整个的精神啊、食欲啊就会受到影响。当然普通的感冒发烧也有可能向下进展为肺炎，所以说我们的居家观察并不是说只要是普通的肺炎就永远不用担心。
1: 那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哈，感冒呢就是上呼吸道啊受到了感染，那肺炎呢就是属于下呼吸道感染哈，这个病变的位置呢可能已经很深了啊，深入到了肺部。那所以呢，家长呢居家重点可能就是要观察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孩子的呼吸状态，那第二个呢就是孩子有没有精神进行吃呀、喝呀还有玩乐 乐呀等等的哈。那如果是最开始可能是普通感冒哈，那这个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可能也是要进行一个持续的观察。那刚刚其实李主任也提到了，要重点的看孩子的呼吸的这个频率快慢。那具体的话，有没有一个更加的细致方面的一些指引呢？就是像我们平时做完运动以后啊，可能呼吸也会变快，那肺炎的这种啊呼吸道变快，这个是跟我们平时做完运动是一样的吗？
0: 我们刚才有说这个肺炎，如果是说呼吸方面存在问题，可能是在节律的问题，也就是说呼吸会变快，但是同时呼吸也会变慢。那有一些孩子那呼吸快相对于呼吸慢，其实我们还是更容易发现呼吸变快、呼吸急促的情况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些孩子，他的肺炎后面就会发展为呼吸很慢。可能就一直在那里很久才呼吸一次。
1: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变快是吧，其实变慢也是。
0: 对，变慢也更为危险。那除了呼吸频率的问题，那还有呼吸节律。那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潮式呼吸，或者是说叹气样的呼吸。
1: 潮式呼吸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就是他在经历过一段深大的呼吸之后，会经历一段浅促的呼吸。
1: 就是类似于深呼吸一口，然后突然之间又很浅的那种几口的呼吸。
0: 对，是的是的。那还有像这种抽气样的呼吸，甚至是叹气样的呼吸。这个也是，虽然说它在频率上面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这种节律上面就已经有问题了。
1: 时快时慢
0: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那还有这种呼吸的类型。那我们儿童更多的是以腹式呼吸为主，胸式呼吸为辅。那疾病的状态下，它就可能胸腹联合呼吸。这个情况是我们一定要观察到呼吸的各个方面。
1: 那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刚刚听完了李主任的讲解啊，可能呢也可以就是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孩子平时呼吸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哈。刚刚李主任也说到了，儿童主要是腹式呼吸为主哈，而且呢还有一个要观察他呼吸的一个节律是不是时快时慢啊，就是一下子深呼吸啊，后面呢又是几口浅的呼吸。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说明可能真的是需要警惕了。那其实同样是肺炎哈，为什么有一些孩子哈，通过我们居家的规范治疗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而有的孩子可能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发展为重症的肺炎呢？那我们说哪些小朋友又是属于肺炎的高危人群呢？
0: 肺炎的发生跟疾病的跟这种病原体的毒力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短时间内病毒的载量很高，病原体的毒力很强，那就很容易导致肺炎的发生。另一方面还是要取决于孩子的基本条件、免疫条件，还有我们给予这个干预的措施是否及时。这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这个孩子的走向，肺炎的走向，比如说是逐渐好转，还是说加重，还是说维持现状。那高危的人群，首先第一个，年龄就是一个高危因素。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他的肺炎的情况可能就会越重。可能就会越重，因为我们比如说6个月以内的孩子，我们有这个孩子他有通过母体获得的这些免疫力。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部分免疫力就会逐渐下降。所以1岁以内，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孩子，出现了咳嗽，出现了发烧，我们就是要非常提高警惕的。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说有基础疾病的，像早产儿、肺发育不良，他的肺可能就出生就不是特别好，非常容易受到侵蚀。那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像房缺、室缺这些先天性的心脏病，它会存在这种向左向右的分流，就会增加肺的一个负担。增加肺的负担之后，就容易出现肺部的炎症，出现肺炎的发生，而且治疗时间相对比较长，恢复的也相对比普通的肺炎会慢一些。那这几类的孩子在面对呼吸道病原体的时候，他的抵抗力也相对比较弱，病情进展会迅速的，会远远快于普通的孩子，同样的感染就更容易发展为重症。就算是普通的这种轻微的咳嗽、低热，也不建议长期的居家观察。
1: 所以其实说到底啊，病原体的强弱首先是第一个哈，那再加上孩子自身的身体情况，还有条件啊，这两者是共同决定病情的走向的。当然了，我们说低龄的孩子像是早产啊，或者是有先天性的基础疾病的宝宝，其实也是属于高危的群体。那这部分孩子如果是出现有呼吸道相关的症状呢，我们就不要把他和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来进行一个同等的对待了哈，需要更加的谨慎。当然了，也需要尽快的进行一个就医，还有评估。那我们说孩子如果是出现了咳嗽还有发烧的情况，有哪些信号提示我们，哎，这是有可能是肺炎了，甚至呢是有机会向重症发展呢？
0: 我们居家观察是要重点观察，第一个呼吸的情况，就刚才我们说到要看呼吸的频率、节律以及呼吸的类型，还有要听呼吸的呼吸音。那有些孩子的呼吸音并不是说我们医生通过听诊器才能够听到的，其实像严重的这种喘息，隔老远他都是可以听到的，这种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了。那当然呼吸的次数是首要的，我们也是我们居家观察更容易观察到的。小朋友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种呼吸加快，出现这种胸骨上窝、锁骨上窝，以及渐突下，或者是说肋骨之间的这种皮肤随着吸气向内凹陷，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三凹针或者是四凹针的阳性，另外的话还有些喘息啊，或者说喉鸣的这些喘鸣的这些声音，都是要提高警惕的，他可能已经发生了肺部的炎症。第二个就是孩子嘛，他不会像我们正常大人一样会说啊，我呼吸不过来，我喘不过气 可以玩耍，
1: 嗯，
0: 那第三个在疾病的状态下，那孩子可能就会吃奶会明显的减少，那尤其是小婴儿，他可能就仅仅表现为不吃奶或者是吃奶很少，水也不愿意喝，那对于孩子来说，他对于这种对于这种缺水的耐受还是比较差的，他就会出现尿量的变少，出现可能会存在像脱水的表现。
1: 那其实如果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孩子的睡眠情况也能够观察出一些情况来呢？
0: 对，是的是的，那这个睡眠的情况，睡眠也是会受到这个肺部情况的影响的，比如说肺炎的发生，那孩子可能晚上就睡得不好，频繁的憋醒，不能够躺着睡觉，甚至说严重的可能会有这种端坐呼吸的情况，在睡觉的时候也表现呼吸非常急促，那一旦出现这种呼吸费力加上精神状态不好，吃的东西也不好，那就提示病情是比较严重的了，就不太适合居家观察，需要及时的就医。
1: 您刚提到了一个我留意到哈，就是不能够躺平睡觉，这是为什么呢？
0: 躺平睡觉之后，他会受到腹部腹腔内压力的一些影响，甚至说回心血量的一些影响，就会让呼吸更为困难一些些。
1: 那所以呢，如果是家长朋友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家的小朋友哈，平时睡觉的时候的睡姿是怎么样的。如果说他是平躺的时候呢，老是觉得不舒服哈，动来动去，那睡觉的时候呢，呼吸急促，同时呢，如果是伴有刚刚李主任所说的这个喘息声，还有这个呼噜呼噜的这个喘鸣的声音哈，那都需要进一个高度的警惕。那这里呢还有很多家长可能会有的一个误区哈，就是可能有孩子查出来有肺炎，但是并没有发烧，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不发烧那就不是肺炎，那这个想法它到底是正确的吗？
0: 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哈。那发烧本身是我们身体对抗病原学的一种反应，不是所有的肺炎都会发烧的啊，部分像病毒性的感染、支原体肺炎，特别是那些小月龄的孩子，比如3个月以内、6个月以内的这部分孩子，或者是说免疫力低下的这部分孩子，他在发生肺炎的时候，体温是可以完全正常的或者是说仅仅有低微的低烧、轻微的这种低烧。
1: 那如果说我们是这个2-3个月以内的小婴儿，他的肺炎表现会不会就是更加的不典型呢？
0: 是的，因为2-3个月内的小婴儿，他的肺炎表现是非常不典型的，主要就是说他不会有这种剧烈的咳嗽， 可以仅仅表现为喝奶呛奶，或者是吃的少，或者是说吐泡泡，
1: 嗯
0: 啊，或者是呼吸变快，精神变差。那如果是说我们很多的家长看孩子不烧就以为没事，那最后就有可能会延误就诊。所以判断肺炎千万不要把发烧当作唯一的标准。
1: 哎，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发烧哈不等于肺炎，那不发烧呢

0: 也不等于没有肺炎，那像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尤其是小月龄的宝宝哈，他们这个患上肺炎的症状呢是更加的隐秘的，可能也只是呛奶呀，或者是口吐泡泡呀等等的哈。那所以呢，家长朋友平时在进行护理照料的时候呢，哎，也不能够只盯着体温的这个指标来做一个判断。那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啊，在什么情况下，哎，建议家长们不用再
1: 进行居家观察了，我们立刻要把孩子送到医院进行一个急诊呢。嗯，在这里我给大家梳理几条红线。嗯，第一个就是说，在安静状态下，在稍退热的情况下，孩子的呼吸还是比较急促的，还是比较费力的。那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种肋骨、胸骨的位置，吸气性的凹陷，那就是需要 及时就医了。第二个，说他已经发生了这种口唇、脸色的发青、发干、发紫，这些都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三个，如果说持续高热已经超过了3到5天，或者是说烧退之后精神都还是很差，那也是需要及时就医的。第四个，如果是说他这种肺炎的情况，他已经影响到了他的饮食，
0: 孩子不肯吃、不肯喝、尿量明显减少，有这种脱水的迹象，也是需要就医。那最后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的这种小婴儿，如果说出现呛奶、口吐泡泡、精神萎靡，这些都是要立刻就医。嗯，那所以上几条呢，就是哎，家长们需要马上把孩子带去医院进行就医的危险的红线了。那家长朋友们可以各自的对照这些情况来看哈，如果说一旦是碰到 哎，这个情况是类似的，那咱们就还是不要再加观察了，直接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好的，那看时间呢，来到了一个半点，还有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请李主任为大家解答。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划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6: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我们节目聊到的话题跟儿童重症肺炎相关，为此呢节目是专门邀请到了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李冠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节目。
6: 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是聊到了如何识别儿童肺炎的重症预警信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结合着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会遇到的一些诊疗方面的误区来展开来聊一聊。我们说有的时候啊，孩子可能一旦确诊肺炎，那家长第一反应那是不是就要输液住院啊？那到底哪些肺炎是可以进行门诊处理，那哪些情况则是建议要进行住院呢？李主任，
7: 不是所有的肺炎都是需要住院，也不是所有的肺炎都要输液的。如果说孩子的年龄大一些，精神状态还不错，想吃喝啊、睡眠啊这些都基本正常，呼吸也是平稳的，没有存在这种缺氧的情况，肺部影像学的话，感染病灶并不大，是可以在门诊口服药物配合治疗的。但是如果说一岁以内的小宝宝，呼吸急促费力，存在缺氧的表现，肺部的病灶范围也比较大，或者是说持续高热不退，严重的呕吐啊，吃不下药，吃不下饭，或者是说有这种基础疾病的高危儿童，那这一类情况就需要住院进一步治疗的。那是不是输液要看孩子的年龄、病情的轻重以及病原体的情况综合判断的。不是肺炎就需要输液。
6: 没错，那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也不需要这么的焦虑哈。确诊了肺炎呢，不等于说是一定要进行输液或者是住院，只要孩子呢精神好，呼吸平稳，那病灶相对来说比较轻的话呢，还是可以通过门诊来进行治疗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小月龄的孩子啊， 呼吸不好，或者是病灶范围比较大呀，啊，再加上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话呢，就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来进行一个啊针对性的进一步的治疗或者是住院了。那我们平时经常都会听到一个词哈，那就是抗生素。那以往呢，可能是出现发烧的情况啊，去医院看病，可能呢医生就会给患者啊使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那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儿童肺炎是不是全部都需要使用抗生素呢？
7: 嗯，这里很多家长都有这个误区，
6: 嗯，
7: 觉得只要确诊了肺炎就一定要用上抗生素，
6: 嗯，
7: 而且还得用好的。啊，但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6: 嗯，
7: 因为我们的抗生素只对细菌，甚至说一部分抗生素对支原体、衣原体这一类病原体有效的，
6: 嗯，
7: 那对于病毒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是可以说是没有、
6: 哦、
7: 完全没有作用，
6: 嗯，
7: 那如果是说病毒性的肺炎，像呼吸道合胞、流感病毒这些病毒造成的肺炎，那在早期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但是核心的治疗还是对症支持治疗为主，
6: 嗯，
7: 包括退热、化痰、氧疗、肺部的理疗等护理啊，通常是不需要抗生素的。那滥用抗生素反倒会破坏孩子的这种肠道菌群，带来腹泻、耐药等副作用。
6: 嗯
7: 啊，如果是说细菌性的肺炎，那就不一样了。细菌性的肺炎是像肺炎链球菌或者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引起的这种肺炎，
6: 嗯，
7: 那就需要足量

0: 足疗程规范的使用抗生素，反倒不能够因为恐惧抗生素的这种副作用而自行停药，造成病情的一个反复。那是需要根据病情的轻重来选择口服给药或者是说静脉输液给药的。那还有近几年也经常会听到支原体肺炎，现在儿童中也比较高发。那支原体它是属于非典型病原体的，不是 不属于病毒，对，是不属于病毒，不属于细菌。那他要选择的是需要专门针对于病原体的这种大环内酯类的抗生素。那像轻症的支原体肺炎，精神状态都很好，是可以口服药物，也可以门诊治疗就可以的。只有说病灶范围很大，持续的高热影响了他的氧合，影响了他的通气喘息很重的这一部分孩子， 才需要输液的处理。我们临床上并不会说一看到肺炎就直接上抗生素，还是需要结合孩子的症状，血常规、炎症的指标、感染的指标、影像学的检查，那当然能够弄清楚孩子到底是哪一种病原学，弄清楚他对哪一类药物敏感，那最终我们才会来决定到底用哪一种，用哪一类。
1: 千万不要常备这种抗生素，只要是肺炎就随便上。没错，家长千万不要就是当孩子一咳嗽发烧的时候就自行的进行一个胃服。第一呢，我们不是专业的人士，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服用抗生素是不是对症的。另外呢，如果说孩子是有别的其他的基础病的话呢，也不清楚如果是这样服用的话会不会造成一些副作用。那所以呢，抗生素其实不是说肺炎的万能药。那 首先呢，要明确的一点，其实刚刚李主任也说了，病毒肺炎啊，用抗生素是无效的。我们在用抗生素之前呢，还是要先分清楚啊，这到底是病毒啊、细菌还是支原体感染所导致的肺炎。那其实归根结底啊，这个 判断要不要用的这项工作还是要由医生来进行，家长呢就不要来进行自行的操作了。那另外呢，说到治疗的手段哈，我们知道李主任是擅长儿童电子支气管镜的相关的诊治的，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到底什么是电子支气管镜呢？那什么情况下啊孩子才需要做这项检查呢？
0: 电子支气管镜就是一个很细很细的这种软管内镜，它可以通过鼻腔或者是口腔进入我们的气道，可以直视下看我们的气管支气管里面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它黏膜有没有炎症，可以看到里面的分泌物的情况，同时可以把气道里面这种粘稠的痰液呀、痰栓给它冲洗出来，同时还可以送检这个深部的 这种痰标本是非常珍贵的。当然它不是说肺炎的常规的必备的检查，一般是遇到一些像肺部大片的实变，痰液堵在气管，或者是说吃药效果不好的，或者说反反复复的喘息，反复的肺炎，我们怀疑可能有一些气道发育的异常，或者是说异物的吸入气道，这些会考虑做这个支气管镜。
2: 久治不愈的肺炎，像明确它的明确进一步明确它的病原体，我们常说的这种病毒、细菌、支原体，它有时候它不会单一出现，它在后期它可能会合并，可能会同时出现。第四个就是说，如果说重症的肺炎，它气道分泌物很多，孩子这种咳痰能力又比较弱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心智镜来帮他清理气道。
1: 但是检查前会给孩子做好镇静镇痛，保证孩子的舒适和安全，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也不是每个孩子都需要做。那所以其实支气管镜呢，不是所有的肺炎患者都要做，它是一项比较针对性的检查治疗的手段。那像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一般呢是多用于这个痰液堵塞呀，或者是怀有气道异物，还有久治不愈的这种肺炎。那所以呢，家长如果是听到医生建议说孩子要去做一个电子的支气管镜呢，其实真的不用过度的害怕，医生呢也会做好镇静保护措施，保障孩子的安全。那我们说相较于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电子的支气管镜它是属于局部的这种侵入性的检查和治疗，同时兼具于治疗的。
0: 但也不是万能的，它是有明确的这种适应成景的。如果说孩子的气道里面有大量的这种粘稠的痰液，痰栓把支气管都堵上了，那口服药物很难够把这些堵死的痰液完全化开清掉。那这个时候做支气管镜就可以直接把痰栓冲洗出来，迅速的恢复这种气管的气道的通气，能够快速的解决它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它的治疗优势就是口服药物
1: 甚至说雾化这些都替代不了的。如果说普通的这种轻症的肺炎，它本身气道里面没有说大量的痰栓的堵塞，只是说黏膜发炎的水肿，那就可以先不做支气管镜，先靠口服药物雾化，或者是说对症的一些护理，就可以慢慢的恢复。那我们说其实儿童肺炎整体可能还是以一个综合性的治疗为主，是吗？
0: 是的，是的。那所以除了这个支气管镜的介入治疗以外，刚刚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药物治疗，另外一个是雾化的治疗，那药物方面还有雾化方面能不能也跟我们做一下解读呢？
1: 药物方面，首先我们要针对于肺炎引起它肺炎的病原体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抗感染药物，是抗病毒，早期的抗病毒，还是说抗细菌，甚至说抗支原体，或者说像抗真菌等等。那这些药物 要根据药物的这种特性来进行选择口服或者是输液。那第二大块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雾化的治疗，这种局部用药雾化的治疗，它可以平喘，可以稀释痰液，帮助孩子排痰。它比像口服，它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可以直接经药物 直接经药物释放到气管内。第三个就是说基础的一些治疗，包括退热啊、补液呀、吸氧啊、养疗啊，保证孩子的营养、休息，促进他的免疫力， 让它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其实支气管镜其实更多的是解决气道内被痰栓堵住的这类难题，不能够说是包治所有类型的肺炎。那普通肺炎呢，刚刚李主任也提到了，可以靠药物啊、雾化，或者是加上居家的护理就可以康复。当然了，治疗方案呢肯定是因人而异的，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的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个针对的一个治疗。 那其实不少孩子患了肺炎经过正规治疗之后呢，烧退了，那拍片子呢也显示有所好转，但是还会咳嗽，这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有些家长可能就会疑惑，那这是不是代表肺炎没有彻底治好呢？这种算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李主任？
0: 这种情况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就是肺部的炎症病灶它已经在慢慢吸收了，但是气道的黏膜在病原体侵入之后，它会变得比较敏感，会处于这种高敏状态，受到冷空气活动刺激就会出现咳嗽，这个就是感染后的这种咳嗽，但是它不代表肺炎还没有痊愈。 那这个一部分遗留的这一部分咳嗽可能在1到3周就会慢慢的缓解。那我们如果居家的话，就是要做好气温的保湿，气体的保湿，适当的补充水分，避免冷空气啊、油烟的这些对于气道的再刺激，不要盲目的强力的震咳。如果说咳嗽再次加重，那再次发烧，那可能还是需要复诊，警惕这种病情的反复。 对于持续反反复复的这种咳嗽，它可能还会有合并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像气管食管漏，或者是说这种隐匿型的异物都是有可能的。那持续的咳嗽，反反复复的这种咳嗽肺炎，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查找原因，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1: 所以其实肺炎好了之后，其实还会咳一段时间，这完全是正常的情况。那这种情况很多是感染以后的咳嗽，是我们的气道黏膜可能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状态，并不等于说肺炎没有治好。那刚刚李主任也说了要做好这个居家保湿补水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家里放一些空气的加湿器，是不是也有一些帮助呢？
0: 对，是，因为空气加湿器它可以补充这种
1: 补充这种空气中的湿度还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其实还是要一个做好保湿补水啊，避开一些刺激性的环境哈。那一旦是说这咳嗽啊又突然加重了，那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时的复诊。那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得过肺炎之后呢，那有家长可能会

0: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肺炎它是不是以后就反反复复会得肺炎呢？那我们怎么样区分的这个反复会发作的肺炎还有普通的感冒呢？
1: 得过一次肺炎呢，不等于他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得肺炎，除非这一次得的是相对比较严重的肺炎，你比如说有这种肺炎之后形成了空洞，或者是形成了支扩，那可能后面会有肺炎的再次发生。但一般情况下，我们肺的修复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小朋友的气道也还在发育，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有后遗症的这种肺炎，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那普通的感冒它的病程就是相对比较短的，它是以咳嗽流鼻涕这些为主的，精神都是可以的，肺部拍片也没有说肺炎的这种改变。那所以其实一次肺炎并不会留下这个反反复复会得肺炎的后遗症哈。那所以呢，分清 普通的感冒还有真正反复发作的肺炎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是一年呢，确实是多次确诊了肺炎，那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进一步的排查一些基础性的问题了。好的，来到节目的第三板块，一起来说一下居家护理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是讲完了临床诊疗，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这个居家实操的环节。那儿童肺炎的居家护理，我们说不同 年龄段的孩子在护理方面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哪些这个护理方法是不推荐要避开的呢？我们先说一般的护理哈，一般的护理我们就要保证湿度，室内的湿度维持在
0: 50%到 60%，
1: 孩子的话也需要多补充液体。那大宝大孩子的话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啊，或者是小宝宝的话就要增加喂奶的这种频次，多休息。
0: 那小婴儿的话就要注意少量多次喂养，防止这种呛奶或者是误吸的发生。那大孩子我们需要鼓励他把痰给咳出来，
1: 因为有些孩子习惯他把咽下去，是吗？会把痰咽下去。
0: 对，是的。
1: 那所以还是要把它吐出来啊，就是如果咽下去的话，其实这个病灶还是留在体内。 咽下去相比较这种不咳出来憋痰，它也还行，
0: 也还是可以接受吧，
1: 也能接受，但是最好还是把它排出体外。
0: 对，最好还是排出体外会好一些。那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注意的吗？像孩子像肺炎那可能会发烧，那我们就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哈，他还是不能够捂汗的，因为儿童的散热能力还是比较弱的。那捂汗很容易诱发这种高热惊厥，也不要自行给孩子做一些这种偏方的熏蒸，叫雾化或者是偏方熏醋啊，这些说是可以清除病原体这些，但是这些对于气道来说它都是异物，它是会刺激进一步的刺激咳嗽的，也不要说用手去催吐催咳这样子。
1: 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给很多家长朋友提了醒，就是以往孩子在发烧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要穿厚的衣服或者是把这个被子给裹起来，把这个汗给它捂出来，可能这个烧就退了。但是呢，刚刚李主任的说法，给我们提了个醒，因为儿童的散热能力是比较弱的，如果是这个捂汗的话，确实是容易诱发高热的惊厥，这个是不推荐的。另外呢，刚刚李主任也说了，不要在家里自行的给孩子做雾化或者是熏醋等等，因为醋本身就是比较有刺激性的气味，那如果再把它给它熏出来的话，可能就会加重孩子的这个呼吸道的反应。那所以呢，护理的核心呢依旧是这个温度要控制好呀，适量的补水呀，像是捂汗呀熏醋啊还有偏方这些都是误区，我们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都要进行一个避免。那说到咳嗽啊，家长最关心的就是用药了， 咳，因为咳嗽本身是我们机体排出痰液的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我们在吸入的空气中，它有一些病原体，有一些灰尘，会吸到我们的肺里，那我们的机体就是要通过咳嗽这种动作，把这些病原体异物给清除出来，那如果是说我们选择这种强力的镇咳药，就会把咳嗽给压住，痰液反倒咳不出来， 会加重病情。
2: 哦，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不要用这种强力的镇咳药。
1: 对对，对于六岁以下的这种幼儿，而且不太建议使用这种复方止咳感冒药。因为复方制剂，你如果再需要加一些退热药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药物的过量。而且你并不清楚它具体有药物之间有没有相互的作用。
2: 那针对比如说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呢，这些小朋友呢，
1: 两岁以下的婴幼儿，这个尽量的就不要使用口服的镇咳药了。化痰药倒是可以在指导下应用，因为化痰和止咳它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药。
2: 化痰跟止咳药是两种不一样的。
1: 对，我们可以化痰，但是最好就不要强力的镇咳。
2: 没错，那要记住这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小朋友不要使用强力的镇咳药，因为我们说咳嗽啊是排痰的一种反射。那如果说你把这个咳嗽给他给他摁下去了，可能反而还会把一些潜在的一些病菌呀或者是病毒呀给他锁在了身体里面啊，反而不利于孩子尽快的痊愈。还想问一下李教授啊，就是说孩子咳嗽了，可以给他们吃川贝枇杷膏吗？因为我相信这个也是不仅是很多家长朋友啊都会给小朋友吃的，那自己平时如果说是用嗓过度呀，可能也会喜欢吃一些川贝的枇杷膏。那这种情况适合吗？就是肺炎的情况下，
1: 川贝枇杷膏它属于中成药，很多家庭都是会备常备的，但是我不是特别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随便服用，
2: 怎么说呢？
1: 就是它属于这种中成药嘛，中成药我们一般用西药的话，就会相对区分的比较明显，它是镇咳，它是化痰，或者是说它是非载体类的抗炎药，或者是说它是这种就是制剂相对比较明确，成分比较明确的，像咱们的川贝枇杷膏，那里面还是成分是比较多的，有一些中药的成分，或者是说有一些糖浆啊，蜂蜜啊，它反倒有可能会导致痰液生成增多。
2: 那所以确实哈，如果是想要这个使用这类中成药，还是要先分清孩子咳嗽的一个症型哈，最好呢还是先要咨询一下儿科医生再来进行一个判断哈，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种通用的神药啊，孩子一咳嗽呢就拿来给他吃。好的，那再聊到这换季哈，呼吸道疾病高发，那我们平时的时候啊，可以做哪些事情能够帮助预防孩子发生肺炎的情况呢？
1: 第一个我们要非常重视疫苗的接种，像流感疫苗或者是说肺炎链球菌的这种疫苗，甚至说呼吸道合胞病毒，它现在都是有疫苗的，它可以有效的预防，它在有效期内可以有效的预防重症的发生，也可以有效的减轻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都是非常好的预防的手段。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日常防护，尽量少去这种人群密集拥挤的一个场所。如果说家里的大人有感冒了，那最好就戴好口罩，避免这种交叉的感染。然后要勤洗手。第三个还是我们的家庭环境要多通风，不要在室内抽烟、二手烟、三手烟，都是会严重伤害我们的孩子的气道的。第四个还是要饮食规律啊，作息饮食，保证足够的睡眠，均衡饮食，适度的这种户外活动。孩子的免疫力是逐步发展的，也不太建议说吃个人的保健品。
2: 所以其实哈，不是说这个保健品声称这个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哈，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其实没有必要在他年龄这么小的时候呢就给他吃这种各类的保健品哈。那我们说预防肺炎呢，其实一个疫苗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手段哈，另外呢做好通风洗手啊，远离二手烟啊，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家里面是有人有吸烟的习惯的呢，可能就是需要戒一下了。 那另外呢，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均衡饮食啊等等的，把这些日常当中的小事给做好呢，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儿童肺炎的发生。那最后呢，看时间呢，来到最后的几分钟了哈。那还想请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说哎怀疑孩子是啊有咳嗽发烧啊，有可能是肺炎，那想带孩子去医院。

0: 院就诊。那有些时候呢，家长可能来到这个医院啊，比较慌张，描述不清情况。那这个时候，哎，您有什么建议呢？比如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在就诊之前，可以先准备好哪些资料来帮助医生来快速判断？
1: 对，是。孩子肺炎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家长都是比较慌张的。如果是说我们能提前准备好这些资料，可能给我们的就诊会更方便一些。比如说我们需要弄清楚他什么时候开始咳嗽，什么时候发烧，烧到多少度啊，发烧的间隔有多少，有没有间隔拉长或者是间隔的缩短。第二个就是说孩子的伴随症状有没有，有没有说咳痰，有没有说呕吐腹泻，以及孩子的进食、睡眠和尿量的情况。第三个就是说有没有在哪里看过，有没有吃了什么药物，吃了药物的效果怎么样。第四个就是要看孩子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像特殊的疾病，像早产或者是过敏、心脏病，以及有没有蚕豆病等等，这些情况需要告知清楚，因为涉及到后期用药的一个选择。那第五个，把之前做过的这种检查单、片子都可以准备齐全，这些信息整理清楚，那到就诊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掌握孩子的情况，节省这种沟通的时间，也避免这种重复的检验检查。
0: 哎，没错。那所以说我们去医院带孩子去看病的时候呢，哎，还可以把病程呀、用药记录呀等等的这些给准备齐全啊，清晰的给医生进行一个描述啊，能够帮助医生更快的做出判断。好的，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那今天呢，李冠学主任呢，是聚焦了我们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儿童肺炎啊，教会大家如何区分到底是普通感冒还是肺炎呀，然后呢也教会大家怎么样去识别儿童重症疾病的一些预警的信号。那虽然是在换季时节哈，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发，当然了家长朋友们呢也不需要说过度的恐慌啊，学会的进行科学的居家观察，把握好就医时机呢，就能够守护好孩子的呼吸健康。好的，再次感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李冠学副主任医师的专业科普分享，同时呢也感谢收音机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还有陪伴。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活出健康明天下午的3点到4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经济数据，1到8月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和11.4%。根据广州地铁集团最新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广州地铁将通过延长部分线路服务时间，增加列车上线，强化大客流疏导，提升服务硬件等措施，保障市民安全有序出行。以具身向善、协同共治为主题的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昨天在深圳举办，优必选牵头的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发布。白皮书首次提出了3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行动可控，机器人行动始终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拟人适当，拟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交互有度，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茂名台报道，从昨天起，茂名市新增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缴村人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装修自住住房。这项新政更好地支持缴村人住房消费，进一步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惠及广大的缴村职工。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明确，不满16周岁的孩子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在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盛李豪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同时刷新了亚洲纪录、亚运会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思涵获得了第5名。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0: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9: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
10: 嗯，
9: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0: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9: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0: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9: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0: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9: 过山车，
10: 霸天虎过山车。
9: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0: 是，
9: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0: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9: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0: 没错，
9: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
10: 挑战。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9: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0: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

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
0: 哎，欢迎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么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11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今天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来广东新闻广播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和我们点点赞聊聊天儿啊。我看到已经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下方小黄车去逛逛，今天又有上新啊，这个上新的我们晚点再说啊。喜欢吃玉米的一定要记得看一看啊，这个有机糯玉米，哎，今天在下方。
1: 今天还有福袋给大家准备的。
0: 今天还有福袋啊，但是福袋呢，因为太重磅了，
1: 数量有限啊。
0: 那个福袋是里面是榴莲，所以呢，只有
1: 贵了，现在
0: 只有一个福袋啊。那如果说大家待会儿能够坚持到5:30的话啊，就5:30的时候，
1: 说不定你还有个机会。那这个只能叫有机会啊，
0: 有机会
1: 啊，抽一个，
0: 而且还得看看你的手机支不支持，是吧？这个就是随缘吧啊。那反正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商品啊，大家可以。

0: 也去逛一逛。那今天呢，我们会说什么话题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会关注一下这个数学老师追梦这个话题
1: 啊。投资拍电影了又、
0: 哎、投资拍电影啊，数学有个数学老师投资300多万拍一个电影
1: 啊，
0: 结果那是那叫一个亏的，亏的那叫一个惨
1: 啊。这个上映3天票房2万
0: 啊，
1: 哎呦，
0: 那这真的是就是投资真的有点大，然后收益真的有点小。
1: 我好奇的是数学老师这300万是咋来的。
0: 哎，你很多网友都跟你一样，
1: 是是怎么能挣
0: 说哎
1: 挣
0: 这
1: 么多、啊、
0: 说这个数学老师挺能挣，怎么能
1: 啊
0: 这个300万还是挺对啊。
1: 这难道是赶上了那个培训的风口了？这是
0: 那不敢瞎说
1: 啊，
0: 这也不知道啊。反正、这个、
1: 咋这么有钱呢？
0: 那在300万
1: 贷款了吧，也得啊，
0: 应该
1: 卖房子
0: 可能估计是
1: 有
0: 点倾家荡产的意思、
1: 啊、
0: 嗯，
1: 好吧。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说说这个5000块钱一个晚上的酒店，
1: 嗯
0: 啊，理论上这么贵应该是服务很到位吧、
1: 哎、那是相当的奢华酒店了。
0: 对、
1: 啊、
0: 结果
1: 不能叫高档了哈、啊、
0: 哎，结果呢这个住客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1: 服务有点拉垮啊。
0: 住客说自己的那个爱马仕的包包落在酒店里了、
1: 嗯、
0: 让他送到自己房间啊、
1: 嗯、
0: 但是住客当时没在。
1: 嗯，
0: 哎，结果工作人员呢给他挂门上了。
1: 嗯，
0: 挂在门把手上，里面还有他的贵重物品都在那个包包里、
1: 哎、这也表明咱们这种贵的这种奢华类的酒店
0: 啊
1: 这个治安状况绝对是一流的
0: 哎，
1: 但是这个住客自己
0: 你这个角度有点清奇啊。
1: 啊，
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就是人家服务人员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酒店内的安保是绝对放心的，无论是从监控还是在住客的素质各方面。
0: 你应该去当酒店的发言人。
1: 那、啊、为什么呢？啊，
0: 就
1: 是、
0: 嗯、就是现在
1: 酒店就压根就没想到这一点。
0: 现在人家酒店已经道歉了，
1: 嗨，
0: 早知道像你这么解释搞不好还可以不用道歉了、
1: 哎、
0: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关注一下这个现在网络上的工厂的少爷小姐。
1: 哎
0: 啊，这流量开始出现反噬了啊！有一段时间你有没有经常刷到？我反正刷到过好几个。
1: 我刷了很多，就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做工的那些。
0: 不是，在自己工厂在那跳舞的。
1: 啊，跳舞的那些。
0: 就是那个很帅气很漂亮的。
1: 嗯，明白。
0: 是这个厂二代。
1: 嗯
0: 啊，然后说是接班了。
1: 嗯、
0: 啊，接班之后就通过各种方式啊来去引流、
1: 嗯、
0: 等等等等。
1: 跳舞的是最多的，我见过。
0: 嗯
1: 啊，就是这之前这个全国做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Kitty 那个猫。他就是个厂二代，然后接班了之后、
0: 哦、那我给你刷到的还不是一个厂二代、
1: 啊、
0: 但这个在厂二代里已经是一个就是并不少见的，
1: 嗯，
0: 都已经很卷了这个赛道。
1: 嗯
0: 啊，然后我看到前两天南风窗就写了这么篇文章，说工厂的少爷小姐遭到流量反噬。
1: 怎么个反噬、啊、
0: 怎么个反噬，我们待会儿看吧、
1: 啊、
0: 好吧。
1: 好，
0: 嗯，另外呢还有这个西贝事件又有新的后续啊，这个贾国龙又出来说话了、
1: 嗯、
0: 还是忍不住啊，贾老板还是忍不住，
1: 就少说两句，怎么能就不行
0: 吗？就还是憋不住，还是要说、嗯、
1: 啊！
0: 就这次说了什么，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啊、
1: 嗯。
0: 主要是说跟流量有关的
1: 啊。
0: 嗯，
1: 好的。
0: 对，就是太惨痛了，主要是
1: 太惨痛了，
0: 太惨痛了
1: 啊！就惨痛痛了也得出来说两句，我很痛，
0: 痛对、
1: 啊，大家都得知道这个事儿。
0: 是、嗯，然后呢，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话题，我们就看看今天能不能说到啊。先不跟大家预告了啊、
1: 嗯，
0: 这个免得预告完了，待会儿发现说不完。
1: 没事，说不完大家也记不住，你放心吧。不用担心，
0: 是吧？
1: 嗯，
0: 那就当个资讯，反正先给大家说了吧。
1: 对，
0: 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有一个网友他把那个散装的月饼，
1: 嗯，
0: 和礼盒分开买，
1: 哦、
0: 嗯，然后把这个高档礼盒，
1: 嗯，
0: 把散装月饼放高档礼盒里，
1: 哦，
0: 啊，然后
1: 马上就
0: 成，就是
1: 上档
0: 次，最后10几20块钱，
1: 嗯，
0: 看上去那就是过百的那个效果、
1: 哎，
0: 然后有网友说这个怒省100呀。
1: 哎，你还别说，真可以这样
0: 做。你还别说，真可以是吧？
1: 因为高档的包装盒啊，你要真的是要，你就零售吧，咱就别说批发价了
0: 啊，
1: 就零售吧。我觉得50块钱一个盒子就已经能够
0: 非常非常贵了，
1: 就已经非常豪华了，
0: 非常豪华。
1: 哎、啊，50块钱就
0: 非常豪华，你想想，让你去花50块钱的成本去定做一个盒子，你愿意吗？
1: 纸盒呢，对吧？
0: 那就非常贵了。
1: 啊、
0: 他是花17块钱网购的
1: 啊，
0: 就已经很好的礼盒了。
1: 嗯，再加点散装月饼、嗯、啊，那月饼就可能20块钱就能买4个吧。
0: 我不得不说，这种做法也不是他的个案。
1: 啊啊，
0: 就是我身边也有这种、就是啊，
1: 很多人这么干。
0: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小型企业、
1: 嗯，
0: 他可能要送礼的那个分量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他可能送个几十件啊，或者是100件这种、
1: 嗯，
0: 又不是特别大的，他真的自己包、
1: 嗯，
0: 就自己买东西，然后放在那个礼盒里，比如说送茶叶呀、啊。
1: 你比如说那个礼盒，可能起订100个，你企业100个还弄不了嘛，对不对？
0: 嗯、
1: 那起订100个，上面还能印上你企业的 logo。
0: 啊，哎，是
1: 吧？
0: 基本上是印个 logo，
1: 就定制款的嘛，是不是、啊？
0: 对对

0: 啊，就极具这个特色的，反正你送出去别人也基本上拿到，也就再转手送给别人了，是不是？主打一个送的那个瞬间让人觉得哎好看，
1: 凡是个心意嘛。
0: 对，嗯，
1: 关键是这个新闻来的有点晚啊，现在在定制有点来不及了，
0: 明年再用吧，
1: 明年再用吧啊，或者春节的时候再用啊。另外还有这个流浪地球三终于有消息了啊，上部就是说这个流浪地球三它还分上下两部，上部计划在春节档
0: 登陆院线，终于啊，这个这部电影我真的我期待了很久了。嗯，
1: 那分上下两部，看来这个剧情比较宏大啊。
0: 对对对，
1: 史诗级的了啊。
0: 是这个，就有网友说嘛，再不上映都成纪录片了，
1: 就
0: 因为那个
1: 马上就可能就真得流浪了啊，地球。
0: 科技实在是发展的太快了，就是说它这个电影里这些桥段，原来看着好像很新潮。
1: 可不，现在这个技术发展那么快，
0: 感觉那个好像流浪地球二里边的那个什么太空电梯啊，那些无人机啊，战机之类的那些东西，你这马上就照机现实了。
1: Mouse是吧？还是叫什么那个？Mouse
0: 是它那个机器人，
1: 那个大模，那不就是现在我们用的大模型吗？
0: 对啊，
1: 对不对？一点也不超前，
0: 超级AI那是个，
1: 一点不超前变的，嗯。
0: 哎，所以这个大家这个科幻片啊，就且看且珍惜，
1: 且看且珍惜，
0: 看着看着就成了纪录片了啊。
1: 哎。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位追梦的数学老师。你为追梦愿意花多少钱呢？这位河南的数学老师花了300多万去追梦，结果是血本无归啊，到底是在哪里出了问题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崔老师呢，今年是40岁啊，资深的数学老师，怀揣着电影梦20多年了，去年呢他掏出了全部的积蓄，又四处借贷凑了300多万，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青春爱情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女主角呢是在校园里偶遇男神，却因为自卑不敢表白，同桌帮她蜕变成长，勇敢追爱，上演了一场丑小鸭逆袭的故事。中间呢还设置了一些反转和悬念。那从立项拍摄到拿到公映许可，整整熬了一整年呢，终于是在9月11号全国上映了，但是现实泼了一盆冷水，首日票房才8000多块，上映3天总票房不到3万。9月17号呢，崔先生发布视频 说啊，我要告别电影圈，告别电影梦。如今呢，他不仅仅是积蓄归零，还背了几十万元的债务。啊，崔先生说啊，影视行业专业门槛极高，需要专业团队和充足的宣发资金，普通人凭借情怀真的很难做成，千万不要轻易涉足。那是300万买了一个教训啊，这个学费呢确实是很贵啊，但是对于这份梦想的坦诚啊，还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梦想可以有，但是追梦之前，请
1: 请先算好成本，毕竟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牛来嘛。啊，那这个崔先生追梦，崔老师追梦的故事，
2: 听完了之后，鲁阳老师什么感觉？什么感觉？
1: 300万，你说干点啥不好呢？
2: 干点啥不好呢？
1: 买玉米得买多少啊？就这么简单的个小愿望吗？就买玉米，
2: 就是你要真的是吃吃喝喝，那真用不完。
1: 我觉得这300万，你还不如你花到什么呢？你先周游一圈世界， 然后呢再去这个各大这个世界上面著名的这些剧院啊看一些剧，看一些这些经典的话剧舞台剧音乐剧也好啊，然后先这个在这个艺术的海洋当中先遨游一下，然后再拿出一部分钱去学个导演啊，然后在这个混在片场里边，然后你自己出钱你去混横店，你混段时间，就是从最小的一个单元到最顶尖的艺术体验，你全都来一圈之后你再考虑这个电影拍还是不拍，对吧？你不要一上来就开始就是脑子一热咔投进去，这基本上这挺难讲的啊。
2: 就这崔老师我看了一下他的经历啊，他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腔热血，就是他很喜欢电影，就是每天
1: 基本上他是沉浸在自己的这个电影梦里，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对电影很了解了。那比如说你提到的一个电影，他可能都能说出来，属于那种电影迷。那既然这样子，好好呵护自己的电影梦不好吗？对不对？那现在电影梦破裂了，现在可能看电影都他都有那个难受，
2: 心理阴影
1: 啊，都闹心，你怎么办呢？其实你就这给咱们的普通人听了之后啊，这件事啊 其实是可以借鉴到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当中去。你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啊，一刚一工作就想买车，脑子一热，哎呀，天天研究车，哎呦，我对这个品牌了解的不得了，感觉自己就要开上这辆车了。但是你先研究研究你的钱包合不合适，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用车环境啊，用车成本等等的一系列，你把它盘算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看。还有说有些年轻人啊，这个辞了职之后非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业去，但是你要考虑到这种种的现实性的问题，对不对？那不可能说所有的这个运气都由你一个人好，对吧？所以这个给我们普通人来做重大选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就是成功，就是这个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话啊其实是不全面的。这句话应该是这样子的，叫别人的失败是自己的成功之母，
2: 还省钱了是吧？
1: 对，就是如就是按照这个统计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经常失败的人成功的概率会越来 就是你经历过几次大的人生失败之后，是真的很难能够做好。
0: 就是所以咱们出手之前还是要谨慎。
1: 对，就是你那个失败的成本也是你的人生成本之一啊。
0: 哎，有朋友说一旦成了第二个牛来，那不就发了吗？
1: 哎呦，那叫幸存者偏差，这个词儿是不是还没听说过吗？
0: 这不就发了吗？
1: 发啥呀？
0: 发啥呀？
1: 你牛来之前那个大家也没有这个太看好那个电影，就是 阿嬷的情书，
0: 嗯，
1: 不也是人家也是一个为了情怀而拍的吗，对不对？就没打算这个电影能挣多少钱，但是现在你看多少票房了，是不是？都能挤进中国影史了，嗯，对吧？挤进中国影史的那个票房排名了，嗯，所以不要去赌别人的那个巨大的幸运，那个和你没关系。
0: 有时候我觉得就跟中彩票似的，
1: 没关系的，
0: 就是牛来这种火就跟中彩票似的，可遇不可得，就是属于是，就你让你牛来再来一次，他也来不了，
1: 就来不了，就来不了，嗯，是的，你要再出一个和牛来一模一样的，就是风格啊制作。
0: 都是一样的电影，你看连2万票房都没有，真的。还有朋友说这300万确实是挺多了啊。他说贫道要是我有这钱都不上班了。
1: 嗨，人家那也300万，你如果在大城市，有人算过300万还不足以实现财务自由，就是300万呢，可以让你很有底气且自信的生活。
0: 对，
1: 你班照上。 但是呢，遇到一些坎坷和挫折，你有这笔存款的时候，你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嗯，你会很少去内耗，我告诉你。
0: 对，
1: 真的，就有些内耗啊，咱们哎呀什么我情绪敏感，哎呀我多愁善感，哎我对事情特别的那个什么什么，有些时候跟你说白了，你内耗就是穷，就这么简单。 就是你那个账户余额不足以挺起你的腰杆，就这么简单，你就容易内耗，
0: 一天一扎心啊。鲁阳老师经常扎我们的心。行啊，这个努力挣钱啊。还有
1: 挣钱吧啊。
0: 还有朋友说你也是资深媒体人，啥意思啊？你是说我们也该因为是资深所以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所以也该拍个啥短剧是吧，从业还不到20年怎么能乱说，就像咱们去掉了大师这个头衔一样，嗯，他太宽泛了。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对一个事情有想法还真不在于资不资深，有的年纪轻轻他的作品就非常优秀，
1: 是啊，是吧，对啊。
0: 还有我看这个，就是他这次拍的那叫啥，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电影有人看了他的那个就是一些短就是片段哈，就大家觉得嗯，
1: 就觉得这个电影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0: 不是，就觉得好像审美方面有点问题，
1: 欠缺点东西是吧，
0: 对，就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1: 就是你，
0: 而且这名字听着我觉得都不怎么想去看，就好普通啊。
1: 这个电影是这个老师自己亲自做导演对不对？
0: 对呀，就是他从头到尾又立项，然后又跟着一起拍摄嘛，全程跟进拍摄嘛。
1: 所以我说，
0: 但是你发现没有，他是没有宣发费用了，
1: 他所以他不是说了嘛，说这个他自己就现在才知道这个门槛其实很高啊，就不是说你拍出来就能上映就能成功的，哎，就是不是往那一放那就够的啊。就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你这300万啊，你别说你这300万，你拿200万，你先花一年去周游世界，把世界各大剧院跟电影艺术有关的地方你全跑一遍，
0: 然后发个那个短视频 vlog，
1: 哎，那你先积累粉丝，对，你就像这样子励志拍一部电影，数学老师辞职借钱励志拍一部电影，周游世界开始学习，你看挣不挣钱，
0: 还是得资深媒体人来给点意见，是不是？
1: 我不资深啊，不能这么讲啊。<笑>

0: 然后有朋友说不如组建一支小团队，把故事拍成短视频，前期投资不大，又能吸粉，还能随时调整故事方向，最终都是呈现给大家。
1: 对，你火了之后你再把它拍成电影嘛，你在拍短视频的时候是不是积累了很多经验了？
2: 对，
1: 你多多少少和电影圈你这个拍摄啊这个内部的那些很细碎那些细节你也都搞明白了。所以真的就还是提醒啊，就是想要 all in一个全新的领域，无论你这个对这个领域了解有多还是有少，但是你不是这个领域的人，那你切记一定要谨慎啊，不要上来就 all in， 这很容易就全输进去了。
2: 是，我们这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跟我们聊聊天，我们稍后呢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嗯，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啊。刚刚有朋友说昨天中了那个爱牙日的抽奖，
1: 哎，恭喜啊！
0: 啊，怎么没有客服联系我呢？那你要不你主动一点，点一下左上角去私信一下我们的客服。
1: 中了之后你有留地址之类的吗？如果
0: 对你留下您的地址、
1: 不是不是，就有人找你要地址吗？还是说你这个他中奖的时候抽奖之前就已经填好地址了还是怎么样？嗯，反正你先问一下吧，应该肯定会有那个工作人员联系你的、不然这个事儿他不可能就这么
0: 能中，就是运气很好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好像是200多位朋友参与、然后最后是32份这个牙膏的赠品，
1: 32份、
0: 的牙膏赠品。
1: 哦，那200多人，32，还行，这个中奖率
0: 还
1: 可以，毕竟咱们这抽奖的人少，啊、所以趁现在哈，知道的人少，
0: 算是中的概率比较高了，
1: 比较高的了。那个一同源，你说这瓜子是小包装的吗？不是，对，这个400克小包装，400克一袋
0: 小
1: 包装。啊，
0: 400克、那就快1斤了。
1: 对，
0: 差100克到1斤。
1: 而且，哎，你看真空包装
0: 的，我肯定是磕不完，这一次肯定磕不完，这得一大家人磕。
1: 适合这个啊，这个过年过节啊，在家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煲剧、看电视、看晚会，然后一起磕，对吧？往那个盘子里一倒，这个东西挺好，你把它弄出来倒盘子里就一磕啊，磕不完第二天你记得你也别磕了，就咱这种潮湿的天气，第二天估计就都全都已经潮了啊。
0: 哎，我觉得有个特别便宜的，特别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冠华的花生出小包装了，3包小包装的那个冠华的七彩咸干花生，才21块9，7块多。
1: 你看这个包装。七彩花生，你整的和彩虹糖似
0: 的，
1: 你看，哎，你看这包装，你从你看后边以为是彩虹糖，
0: 对，
1: 以为是糖来着，它是七彩花生来的啊，
0: 对，
1: 就只是小包装啊，不比那个大包装，那个大包装我记得也是一斤装的那个是，那一包是一斤装，这个一包呢就108克。
0: 这个我搜一下，好像是在60号链接。我们现在上架的东西太多了，60号链接啊，大家自己下去翻一下，有点难翻啊，往下翻到60号链接就能看见。
1: 这个云南
0: 现在这个
1: 花
0: 生也是这个赛道，没想到也这么卷啊。你看这个之前3只松鼠那个对吧，就很卷。
1: 你就念念它上面这写的人家这个宣传词啊，温和干质颗粒饱满，就等于是没有油炸过的嘛，对吧？然后。豹纹花衣咸干风味，
0: 对，它是那个云南的高山花生嘛，就跟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大包装的一样，只是它现在是小包装的，但小包装我感觉好像更划算呢，3包才多少，才21块9，你想想
1: 小包装吃起来呢压力不大，因为那一大包拆了之后啊，频繁的开关的，
0: 而且它是有封条的啊，
1: 其实是不利于这个花生保存的，小包装就是一次就吃完它哈，就不要剩了啊。
0: 那这个有朋友过来各种下单啊，都是我们没说的。
1: 秋蒋姐2号商品是那个牛肉吗？啊，这个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啊？对，这个牛肉99块钱1斤半，就是卤好的1斤半啊，不是拿1斤半去卤。哎，我吃了，哎，我给你展示一下
0: 啊。你吃了是吧？
1: 对，
0: 我收到货了，
1: 我收到货了，而且你看我凉拌的、这个，
0: 我周末也收到了，但是我妈也买了，但是她还没开始做。
1: 而且我把那个3只松鼠那花生撒在里面
0: 啊，真的
1: 巨搭，特别搭。
0: 我的妈呀，你这个可以啊，你这个厨艺，
1: 然后、
0: 你这个图片拍的好有口，好有胃口，
1: 是吧？就是一看你就想下单，你看，来给晨晨一个特写，我这边比较近，
0: 对，
1: 你看啊，
0: 这个给一个特写，
1: 这个就是我周末
0: 没看见，没看清，
1: 周末
0: 在
1: 家，
0: 上面有那个他放了香菜呀、放了什么那个洋葱啊一拌，哎呀，你这个颜值可以，你这个啊，这个牛肉颜值真的很高。自己切的，
1: 而且这个牛肉非常
0: 切了半个，切了一个，
1: 一个
0: 啊，一包，150克的一包，
1: 我称了一下，我那包还160克呢，啊，
0: 你还真称啊，
1: 对，就是
0: 我跟你说，内蒙古的人家这个企业，北方企业特别的，就是
1: 很实诚、
0: 特别大气，而且他那个装，就我一看那个包装，我就觉得是北方的企业做的，就你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美珍香啊那种类型的那种猪肉脯啊什么之类的牛肉干啊，那都是一小片一包装，哪有这么大一团一包装的，根本没有这种。
1: 就是我发现这个大家就是吃之前呢，最好是把它放到冰箱里先冷藏，好切。
0: 好切
1: 、然后呢它确实很软糯。
0: 是吧、
1: 绝对不挑牙口的啊，就是老大爷都能吃啊。
0: 对。
1: 就是凉拌起来。 配上我们那个五香味那个花生，就三只松鼠五香味的，有一种独特的香味，独特的这个味觉口感。哎呀，太棒了。那个如果这个大家这个不喜欢吃那种红色的这个洋葱呢，可以买点白色的洋葱去拌一拌啊。
0: 还有白色洋葱跟红色洋葱之称，
1: 白色洋葱呢就没有那么呛，红色洋葱呢就稍微有点辣眼。
0: 所以这个一定记得要放洋葱，放香菜，这两个是灵魂，好吧？蒸点蒜末，然后搞点热油，撒上花生，哎呀，绝了！我跟你讲，哎呦，口水，口水，好吧，酝酿一下啊。
1: 刚才讲的是
0: 口水，
1: 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嗯，99.9块5包啊，嗯。
0: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这个高档酒店发生的纠纷。嗯嗯，这个高档酒店真的很高档，为什么它真的有点贵啊？5000块钱一个晚上酒店，我目前还没住过这么贵的酒店啊。就是你住的那个酒店正好是4899啊，没有，差点到5000是吧？没有，没有住过这个档次的啊。人家这个酒店其实也没到5000，4000多，
1: 4000多一晚吧，
0: 接近吧，接近，
1: 它就属于5000价位以下的嘛，对不对？嗯嗯，对。
0: 发现这个包居然没有放在房间里，而是挂在这个门的把手上。
1: 哎呦，真负责任，挺讲究这客人私密性的啊。
0: 然后这个方女士非常的生气啊，她说因为我的证件，我的银行卡都在包里，万一被人拿走了，那不是麻烦了吗？啊，然后这个方女士呢就跟酒店询问这个事情啊，值班经理呢就直接就向她道歉了啊，说因为房间开了勿扰模式，工作人员呢就没有把包放进去。
1: 哎，好合理啊，这个解释。
0: 是吧？然后说并且呢我们还赠送了伴手礼减免房费等补偿措施。但是方女士拒绝减免房费的提议，希望酒店加强管理。
1: 加强管理，
0: 说这个不行，反正这个解释方女士就认为是不妥。嗯，反正最后就是方女士觉得这个不行，你觉得酒店这个解释还是合理的，是不是？
1: 如果酒店没有撒谎，就他这个 了就放到自己的。说句实在的，咱们现在这个治安情况，还有这么高档的、有这么高档的价格筛选的酒店，能失窃，那你偷着乐吧，那酒店赔死你。真的，你
0: 就根本失窃不了，
1: 根本失窃不了。你把这个包扔地上，我估计说人家都走的都绕着走。一看爱马仕的包，对吧？住这个酒店呢，我相信得90%的人都得认识这个包的这个 logo 吧？是不是？就多多少少他都认识吧？就能住得起这个价位的啊？但能住得起这个价位的，手里是不是也有个类似这种品牌价位的包啊？对吧？你除非有这么特殊癖好，就是那种偷盗癖。那你除此之外，你怎么可能说啊？而且还是挂在门把手上，就是，只是说这个女士呢，方女士对于这个做法她不满意，其实她并不是说真的担心自己的包会被丢。
0: 她说这个房费就算了啊，反正已经入住了嘛。啊，人家也不差这个钱啊。他说诉求呢，就是希望酒店能够加强管理，让服务水准和酒店价格相匹配。
1: 那这管你什么事儿呢？
0: 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有网友就说啊。说这个服务水准呢、不是说跟酒店价格能匹配，而是和服务员的收入能匹配
1: 啊。对，
0: 就你不要以为说5000块钱一个晚上的酒店，服务员的收入能比普通酒店高几倍？
1: 10000块钱一个月的服务员啊，
0: 这个服务员的收入，他其实跟普通酒店也差不了太远。而且之前我还 听到过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分享啊，就是应该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吧，就说好像一开始准备，就是这个住客准备去骂那个服务员的，就是反正也是各种事情不周到吧，结果后来一问一个月多少钱，他说听到这个收入之后他就笑了一下算了，就是觉得哎呀，就是酒店收房费收得很高，但是这笔钱并没有说等比例的给到服务员本人。
1: 嗯，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哈，就说无论这个酒店高档还是低档，一个房间的，就是这个房间的啊，这个运作成本，255块钱。
0: 哦，是吧？
1: 这个我只是听说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考证和做研究，但是就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如果不准不负任何责任。
1: 哎，对，以上言论纯属瞎蒙啊，就是听来的，
0: 纯属道听途说
1: 啊，道听途说，就是说一个房间的运作成本255块钱，这个就是行业内的一个，
0: 那得有高档的吧，因为那普通酒店本身也才房费100多，有
1: 啊，对，就是就起码就是差不多的酒店吧，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个说法，然后你像这种情况，这个酒店的房费贵啊，一个是服务那肯定得跟上，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服务跟上的前提是培训得跟上。对吧，其实这个高档的酒店包括连锁酒店，它的内部培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服务员见了顾客要干什么，对不对？然后服务员的边界在哪里啊，跟顾客之间的这种互动究竟能够去到什么样的程度，这都是在酒店的培训，你靠服务员自己理解吗？不可能的吧，是不是？他一个月就拿3-4千块钱5-6千块钱的这个工资，那你必须得给他灌输这种服务理念。其实但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他的服务热情和他的收入挂钩。
0: 他这个事情呢，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就是比如说他交给那个服务员的那个岗位的人，他没有一路跟到底，其实就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可能后面的人不知道这个住客他是离开了酒店，他如果知道的话，那就知道房间里没人嘛。他现在是房间开了勿扰模式，实际上房间里是没有人的，对吧？但是就这个信息并没有同步到所有的这个就是整个链条上的人，导致的这个出现的漏洞。但是你站在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上，好像这个
1: 好像都说得过去，是吧？
0: 也都说得过去啊，对吧？就可能传达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好吧，这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来说一说。
0: 想法就是这个也
1: 关键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你住酒店，
0: 酒店的价格和服务感觉不匹配，这种情况有没有？我是遇到过的。
1: 哎，可能比较多。
0: 我遇到过，就是有一次住一个那个号称是5星级酒店，在一个D 级市，我也不说哪个了，不点名了啊。然后去那儿一看，那这个还不如那个一个晚上200多的酒店呢。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授权给他的，就不知道他这个他是怎么拿下这个连锁酒店的授权的，就那房间都发霉了，因为他是在海边，然后房间发霉了，这个整个的所有的这个房间里的里里外外你看不出任何星级酒店的影子，但是他就挂了这样一个牌，你也没办法，钱都已经给他了，而且呢那个前台的这个服务员还想拿你的手机去打个5星好评，那个时候你就非常的生气，我不给你打个差评都不错了，你还要我给你打个好评。

0: 就非常的就觉得很憋气，憋得慌啊，但是也没办法了，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就他这些东西，你除了在网上能给他
1: 入住之前要先从要先看网上的评论，
0: 他的办法，
1: 那不，你入住之前一定要先看
0: 评
1: 论，
0: 全是好评。
1: 全是好评，
0: 全是好评，肯定是刷的。
1: 遇到这种，那你就得谨慎选择了。
0: 嗯，
1: 就是再好的酒店，如果让顾客平心而论去打分的话，就像这种酒店，就如果让他打分，他肯定会打一个，比如说中评或者中差评，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你发现差评很少，或者是
1: 或者压根儿没差评
0: 啊，
1: 那就不对劲儿了，啊，就一定不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现在平台都这么都。就信息都这么的这个透明啊，一定要多看一下啊。但是像这种这个特别极端的这种个例啊，我觉得也不作为这个参考价值。
0: 就是现在方女士把这个事儿都闹到媒体那儿去了，你觉得也没必要是吧？
1: 那完全没必要，
0: 跟酒店沟通一下就算了。
1: 关键是这个包丢了没？
0: 没丢，他还拍了照呢。
1: 对呀，你都没丢，你说你闹啥闹？对吧？他就是服务上面有一个小漏洞呗，对不对？你要是真丢了，好了，这事儿咱有理说了，对不对？那酒店那当然那负的责任绝对就是主要责任了。
0: 是，行吧，那就高档酒店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吧。
1: 嗯。
0: 很显然，大家对酒店这个事儿啊，没什么可说的啊。这网友们也都一言不发啊，就这样吧。然后就开始下单。
1: 住酒店，高档酒店，低档酒店我都不住。咱的。是不是最近
0: 都
1: 没
0: 都下单去了
1: 啊？最近都很少出去旅行啊。
0: 下单去了，哎，这个一号链接有朋友下单啊，一号链接
1: 求讲解，一号链接
0: 想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过两天，所有的月饼就买不着了。而且一号链接这个猫山王榴莲月饼也是，就是商家在过，因为这周五就已经是中秋节了啊，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买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榴莲月饼的话，就要抓紧时间啊，这个月饼。其实真的是很好吃啊，很多朋友都买了。
1: 真的，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走亲访友呢，肯定还能来得及。但我觉得你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已经打理完了之后，买一盒给自己吃，这个留给自己吃，真的啊，这个一家人来分享。而且这个呢，它能放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六个月哈，
0: 好像是半年吧。
1: 半年。所以，而且它你是放在冰箱里冷冻的，而且你接下来就可以当冰激凌吃。
0: 对
1: 啊，这个，我觉得榴莲冰皮这个月饼呢，它完全不是说啊，过了中秋节我就不想再吃了，
0: 它可以吃一年，我都觉得
1: 啊，对，就是它就是个榴莲冰激凌啊，
0: 对，
1: 你就把它想象成榴莲冰激凌啊，
0: 而且它是那种就是你如果拿出来就吃呢，就是冰激凌，你如果放一会儿再吃呢，就是那个慕斯口感啊，反正都很香，而且大于50%的这个猫山王榴莲的果肉啊，就是特别的好吃啊。另外呢，这个品牌呢。在5:30的时候会给我们发个福袋，里面会有这个金枕榴莲果肉的那个，就是那种可以放烤箱啊，放什么空气炸锅那种单独一条的那种包装的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留意一下。还有朋友说金九月饼没有了吗？是的，金九下架了啊。这个您要买月饼要抓紧时间呐，朋友，就是现在本周再买月饼，省内的咱们说这周还能收到，省外的。就不知道了啊，就是所以大家要买月饼就
1: 金九好像
0: 就给抓紧时间，
1: 好像已经开始很多地方都已经卖完了，就不再进货了。
0: 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这个同事已经跟我们说金九月饼已经下架了，所以大家现在我们小黄车里仅有的月饼就是这个华美的七星半月的月饼，还有广州酒家的双黄白莲蓉的月饼啊，另外呢还有陶陶居的这个双黄白莲蓉。啊，以及这个豆沙月饼啊，就剩这些了，其他的好像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猫山王的一号链接的这个月饼，其他的好像真的断货了啊，再过两天就会越来越少。
1: 确实啊，来看看这个针对酒店这个高档酒店服务这个事儿啊，大家也有两位朋友过来评论了。
0: 看得我越看越气，跟我
1: 越看越气。
0: 他是反着的。
1: 他反过来，他这个不匹配是人家住过这个民宿啊客栈。老板非常热情，和蔼可亲，还留我们一起吃饭。
0: 说才100多，
1: 哈哈，真是啊，
0: 这就属于是物超所值了。
1: 家庭作坊式的人家这种的啊。
0: 对，还有说多数情况下，酒店价格和品质正相关。不少房费200以下的酒店，洗澡热水容易忽冷忽热等不好的表现。您是有经验的啊。这个以前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那个就是非常简陋的酒店，但是它很干净然后那个确实是洗澡的那个是简陋了一些，但是它很干净，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好。有一些酒店呢，它便宜呢，它还不干净，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

0: 回答很耶。
1: 哟，我发现有朋友下单了我们那个叫啥词穷
2: 五号链接，
1: 下单了那个
3: 哪个喜欢那个猕猴桃，
1: 猕猴桃
3: 啊，
1: 这个猕猴桃我吃了
3: 啊，
1: 确实很好吃，就是它是那种甜甜的，酒甜一酸那种猕猴桃啊，
3: 好像是这个
1: 绿色的那个，
3: 这个季节产猕猴桃，
1: 陕西发货，陕西
3: 的
1: 猕猴桃，全网都在卖，我感觉这猕猴桃
3: 带毛的那种的啊，
1: 还有猕猴桃不带毛吗？啊，你说的是那个新西兰那种是吧？
3: 啊，对，
1: 啊、那个
3: 这个是真的，咱们说的
1: 那个
3: 猕猴桃啊，
1: 那咱们这个是12个果才19.9块，
3: 哦，
1: 价位完全不一样，
3: 对，
1: 24个果才32.9块，
3: 但这个营养价值都没有太大区别。我跟你说
1: 其实都是那个猕猴桃嘛，主要就是维 C 之王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吧？那猕猴桃对身体很好，而且它这个猕猴桃据说上市的时间特别短，就是能卖的时间很短，越放越甜，就。
3: 但是要注意啊，放过了也不行啊。它这个，
1: 那是，你捏一捏，它稍微有一点点软就可以了。
3: 稍微软就可以吃啊。
1: 稍微软就可以吃。
3: 包括六号链接那个我们山东的这个苹果，青苹果，就是刚刚入秋产的这个苹果，其实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1: 是吧？
3: 就是青苹果的那种
1: 味道。哦，对，这个苹果是你们山东的。
3: 青岛的。
1: 青岛的。
3: 就是这种青苹果，喜欢吃青苹果这种口味的，就它和已经熟透的那个苹果还不太一样。
1: 6到9个，36.9块。
3: 可以试一下啊，
1: 8到12个，49.9块。喜欢吃苹果的朋友可以下去看看啊。
3: 对，这个可以啊。
1: 可以啊，这个今年有一些水果上新啊，今天上新的东西还挺多啊，大家自己按需购买吧。

0: 绝不含泪。
1: 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西贝风波啊。西贝风波又有了新的进展。9月20号，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在一场大会上发声，恳请监管部门进一步厘清高流量网络账号的言论边界，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辩论和恶意贬损、商业诋毁、网络软暴力。啊，那我们来回溯一下西贝事件的经过啊。去年9月份的时候，罗永浩的一句“西贝几乎全是预制菜”，让这家餐饮巨头陷入到舆论漩涡。随后呢，网上就疯传啊，说西贝将会关闭全国102家门店，涉及到4000多名员工。贾国龙呢，确认消息基本属实，同时呢，喊话将就所谓的这个污蔑诽谤全面回应。最终呢，双方微博账号都被禁言了。而就在今年的9月份，又有博主发文说呢，西贝最多再有2-3个月就要彻底倒闭，引发了热议。西贝紧急回应说，全国门店都在正常运营，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那从这个预制菜之争到倒闭的传闻，可以说西贝是被流量的巨浪反复拍打啊。那么这次呢，贾国龙是不再隔空对战，而是把矛头指向了言论的边界啊，正常批评该接受，恶意的诋毁也要追责。那这个边界到底怎么去划分，或许是值得整个行业去思考的啊。这次的这个贾国龙再次出来，就贾老板终于这个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感觉这个精神状态又好了一点，
2: 憋大招，
1: 就精神状态又好了一点，
2: 精神状态好了，
1: 就有一段时间你发现没有，就是他特别消沉
2: 啊，
1: 也不说话了
2: 啊，是吗？
1: 现在就是感觉又开始痛定思痛，又开始有一点愿意表达了
2: 啊，
1: 还是有一点点恢复了一点点、
2: 振作起来啊，毕竟还是这么大这个产业啊。
1: 但是西贝这个品牌确实是很难了。但是贾国龙呢，现在也在就是往其他的一些品牌方面在做努力啊，就是有一些新的这个像什么锅什么那种小锅面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也还是在创业当中吧。
2: 这个怎么有点让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墙倒众人推的感觉哈、就是你从那个事儿之后就这事儿就一直就没消停了。
1: 嗯，
2: 是吧？你看，就还有博主针对这个发文说西贝将彻底倒闭。
1: 嗯，
2: 就是你说这种话吧，你都不了解人家西贝的这个运营情况，那出来说这种话，确实是你确实会激怒人家这个主所谓的主理人哈。
1: 嗯，
2: 你不然的话，你其实就有点带节奏的感觉了。
1: 嗯，
2: 啊，就是我不管你倒不倒闭，就是我发了这句话之后，我会得到一些关注。
1: 嗯
2: 嗯，就是能得到流量，
1: 嗯
2: 啊，所以我估计应该是贾老板呢，在这个里面呢，也感受到了这个网络的这种，哎呀，这个
1: 身不由己，
2: 对，鱼龙混杂啊，这个一旦是被挂到了网上，
1: 网络已经变成了一种漩涡，
2: 对，
1: 就是你想脱身，你脱不了，
2: 脱不出来，
1: 嗯，
2: 而且呢，你越搅和吧，这个漩涡转的就越厉害。
1: 对，
2: 就真的是很难搞这个，确实、啊、
1: 确实很难啊、嗯。这个贾老板现在也是，我看得到了一些网友的同情啊，就、说虽然西贝是在应对上有一些不足，但是也不至于此，就是现在是已经这个企业的这个品牌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已经导致了很多员工已经没有办法在西贝干下去了，所以他其实这个影响，很多人觉得说这是。有点后果，有点太严重啊，就过于严重了。
2: 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呐！
1: 啊，系铃人现在
2: 我出个馊主意吧，要不您就找罗，你去找罗永浩，你俩就
1: 罗永浩是想得美，
2: 谈个合作啥的啊，出个联名之类的，就是把这事儿就平过去得了。
1: 这都、
2: 你不然的话，这就
1: 太难了。
2: 那这得搞到什么时候啊？
1: 行，咱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和大家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会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朋友们。我们5点钟之后继续回来，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融媒直播间来和我们继续聊聊天，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等待大家。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经济数据。1到8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和11.4%。广州今天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秋国庆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介绍，广州将在国庆前后投入2000万元。发放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联动全市近1000家的餐饮门店，提供味美价廉的节日餐饮体验。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姿今天介绍，预计中秋假期广州市离穗抵穗大约有1756万人次，国庆假期大约4192万人次。对此，广州南站、白云站等枢纽日均安排始发列车超620列次，依托12306大数据研判客流，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增开临客、挖潜扩容。白云机场日均航班起降大约1700架次，公路、水路运力保障充足，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的需求。东莞台报道，东莞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昨天正式动工，该项目将重点聚焦高端电子化学品、绿色新材料、精细化工3大核心赛道。昨天15点12分，顺德区君安镇畅兴工业园一家企业发生火灾，着火所在的建筑是2层砖混结构分租式厂房，用于牛仔布、洗水等生产。事故过火面积大约200平方米，没有蔓延到其他区域。现场和周边抢救疏散63人。截至目前，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超长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了双高峰的运行特征。 综合航旅纵横、非常准以及多家平台实时监测的数据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走出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长线航线波动的幅度要显著大于中短途线路。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9: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9: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9: 对，
0: 所以呢我们
9: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9: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9: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9: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9: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

0: 迎大家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现在来到傍晚的5:09，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如果是大家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啊，也欢迎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直播间有没有福袋啊，有些朋友可能能看见福袋去抽一下啊。今天的这个福袋的内容呢，是王上六给我们送出的这个榴莲纯果肉啊，朋友们，是带那个就是那一盒那种可以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去那个烘一下的，
1: 带锡纸的啊，就锡纸盒的有一个啊，
0: 对
1: 啊，
0: 金枕榴莲肉啊，这个福袋有大概还有10分钟开奖啊，大家如果能看见福袋的话，就去看一下啊。
1: 对，这10分钟之内您别退出去啊，退出去再进来就没有机会了，
0: 就找不着了
1: 啊。不是找不着了，就没有
0: 资格了，
1: 没有资格参与了啊。
0: 记得要停留在
1: 点完了之后就等着啊，就这看着直播等着啊。
0: 哎，这个那这个既然王上六给咱们发了个福袋啊，那咱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号链接的这个王上六的王上流啊的这个冰皮月饼。啊，这个月饼呢，现在就是已经就本周之内啊，估计就要下架。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就真的可能也就卖这2天了。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猫山王的，想要吃正宗的啊，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月饼的话，就抓紧时间去看一下1号链接啊。这个一定要2盒一起带，特别的划算。2盒138，1盒要88啊。那这个2盒的话呢，它送的那个礼袋还会大一些啊。就是颜色也非常的，就是那个袋子的颜色也非常好看，就是你送人也可以，然后自己吃也非常的好吃。它里面有大于50%，就50%以上的是猫山王榴莲的果肉啊，写在上面的啊，写在这个包装盒上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是我们空口无凭的去讲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有朋友说你们俩今天是没有约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我们俩今天这不都蓝色吗？
1: 不是今天没约好，从来没有约过这个事儿啊。就从来没有针对这个衣服的颜色，
0: 我没有鲁阳老师这个颜色的衣服
1: 啊
0: 啊，没有制装费，知道吧？就是能约上的属于是，就是能搭配上的属于是，
1: 纯属巧合。
0: 对对，是，就有时候能看见能搭上，我就尽量跟鲁阳老师搭一下啊。
1: 好，大家这个看一下吧。这个我觉得这榴莲呢，这个榴莲冰皮啊，这过了中秋节之后啊，它就可以做成什么呢？榴莲冰皮糯米糍。
0: 哎，对，
1: 就换个样子就行了。
0: 我还问同事，我说这这么好吃，它就不能过了中秋节继续卖吗？
1: 换个模子就行了，不做成月饼的样子啊。
0: 同事说后面不能叫月饼，但是可能以其他的形态出现。
1: 是啊，
0: 但是你说以什么形态出现，这个也是个问题啊。
1: 啊，就是类似那种糯米糍团子，
0: 榴莲
1: 什么什么阿福，
0: 榴莲
1: 什么就那种
0: 大福，
1: 对吧？那种
0: 榴莲慕斯什么之类的
1: 啊，就是里边含有榴莲肉，然后还有一些奶油，然后把它冻成了冰淇淋那种的，然后表皮是由糯米做的，不就这个东西吗？是吧？而且吃起来很好吃啊，只不过就把这个东西加了个月饼的模子，给它印成了月饼样。
0: 对呀，就是它。我觉得它可以一直卖，因为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吃，
1: 一年到头都可以卖，对吧？
0: 对，
1: 只要这个猫山王榴莲一直有产量，那就可以一直卖啊。
0: 对，是。然后这个我们今天除了有朋友说改个名字就行。
1: 对，
0: 确实是可以。
1: 不过好像猫山王榴莲，好像榴莲的季节过去，你也没得卖了。
0: 不，猫山王榴莲它是。

0: 一年全
1: 它是
0: 全年产，
1: 它是什么呢？它是冷藏的那种。
0: 哦，我明白，
1: 冷藏的那种，
0: 就可以提前，
1: 它没法新鲜卖
0: 啊。
1: 啊，它这种榴莲它有它的特殊性，就哪怕是整个果的那种，
0: 嗯，
1: 大家如果买过都知道啊，就是你买那个整个果的猫山王榴莲，
0: 嗯，
1: 它也只有速冻版本的，
0: 哦，
1: 它没有那个，就是也只能是用那个液氮冷冻的那种，
0: 嗯，
1: 它没有办法像金枕榴莲这样子就是生的往外运，
0: 哦，
1: 它有它的，对，它都是树上熟的，知道吧？嗯，
0: 哦，所以你这个直接把果肉拿去做个锁鲜的技术，
1: 嗯，
0: 啊，保质期弄上个两三个月，其实也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就是不加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
1: 嗯，
0: 所以那基本上就能赶上下一茬榴莲又出来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哎，你们咋带货呢？然后下面有个朋友回复他，带货咋了？你有需要就买，我都买过。
0: 挺家常的聊天，我觉得这个
1: 要把这个非粉丝也拉成粉丝是吧？快来买呀！
0: 就这个聊天，我觉得特别家常，我都能想象到这个说话的语气
1: 是吧？
0: 啊，就是很，就是，
1: 我现在比较
0: 随意的那种，
1: 我现在都觉得就是上节目有一种开心感，为什么呢？
0: 啊，
1: 就有一种在那个超市门口给大家派那个今天的那个什么优惠券一样，
0: 嗯，
1: 就觉得哎呀，今天又有新的又很便宜的东西又来了，然后就很开心，
0: 嗯，
1: 就有一种自己赚了大便宜，然后还能把便宜分享给这个走过路过的
0: 对
1: 朋友们。
0: 就是这个从小过家家都有一个干嘛呢？一个角色，
1: 嗯，
0: 就是售货员的角色，
1: 嗯，
0: 就是要不就是这个做东西给别人吃啊，然后给你多少钱，
1: 啊，对对对，做饭的那个，
0: 对吧？就是小时候过家家都玩这个，
1: 是
0: 啊，没想到当主持人这也能体验一把这个，
1: 对，就挺开心的，
0: 当售货员的感觉啊。行，也感谢大家，这咱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这个买，也是真情实意的推荐，啊。
1: 还有朋友都开始给商家那个就是想办法了，
0: 啊，
1: 说叫冰皮榴莲
0: 啊，冰皮。榴莲
1: 就把月饼两个字删掉是吧，
0: 啊，对就行了，嗯，
1: 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有糯米饭
0: 啊？
1: 糯米饭好像还真没有，糯玉米有，哎，我手上这个糯玉米今天上架的这个糯玉米，刚刚我去查了一下，这个玉米大有来头啊，
0: 啊，
1: 大有来头。
0: 什么叫大有来头？
1: 大有来头，
0: 就是这个糯玉米，
1: 这个糯玉米大有来头，
0: 啊，
1: 特别是南方的朋友在南方是很难吃到的，人家这个糯玉米敖汉是啥地方知道吧？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
0: 嗯，
1: 是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
0: 嗯，
1: 联合国全球环境500家，
0: 好家伙，这个，
1: 啊，是地处北纬42到43度黄金玉米种植带，
0: 哦，
1: 哎，草原和沙地交汇，沙的这个沙的那个壤土啊，透气性特别好，
0: 嗯，
1: 啊，
0: 沙土地啊，
1: 这个，对，然后全年日照充足，
0: 嗯，很适合玉米的生长，
1: 对，然后它这个玉米啊，你知道吗？它可以拉丝儿，
0: 嗯，糯
1: 糯啊，
0: 嗯，
1: 我在广州我没有吃过新鲜的糯玉米，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人家当地的一个特产，
0: 啊，
1: 怎么做的呢？急速3小时锁鲜，摘了玉米之后快速扒皮清洗，切头去尾，真空包装，高温灭菌，不添加防腐剂。所以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新鲜口感，
0: 嗯，
1: 常温真空保存就可以了啊，
0: 嗯。
1: 然后呢，你拿回家之后就是，上水上蒸个10到15分钟，或者是微波炉加热3分钟。
0: 嗯，
1: 啊，记得要把那个袋子剪开啊。然后这个糯玉米它是上面有机认证的，
0: 嗯，
1: 小孩老人都合适，因为它很软，
0: 嗯，
1: 就是软糯拉丝。
0: 嗯，
1: 啊，这个哎呀，这就是它是那种玉米的。本味儿特别的香浓，没有任何的渣的感觉。
0: 嗯
1: 啊，就这个是就确实是人家那个地方的玉米才有这个口感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超市看到为什么玉米都用真空给它包装起来，是吧？咱们广东也有玉米啊，为什么我们还得搞人家买人家那个玉米？因为只有人家那个玉米有这个拉丝这种糯的口感。
0: 这个品种在北方种植它是适合的。啊，咱们这儿吃的是那种水果玉米，
1: 嗯，
0: 啊，甜玉米是，
1: 嗯，
0: 也是真的好吃，
1: 真好吃，
0: 拿来煲汤是
1: 很
0: 甜很甜
1: 的。但我知道有朋友是特别喜欢吃糯玉米的，
0: 嗯，
1: 啊，喜欢吃糯玉米的就去买那个我们今天新上架那个糯玉米，
0: 嗯，
1: 那个链接是
0: 4号链接，
1: 4号链接啊，
0: 嗯，
1: 这个是8颗，一箱39.99。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给大家好好介绍了一下，喜欢朋友就去赶紧去下单啊，这个糯玉米喜欢的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我知道我身边就有喜欢吃糯玉米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去看看啊，好像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嗯，这个福袋依然还有2分多钟为大家打开啊，记得去参与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福袋抽奖。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今天啊，这个浙江的一个网友啊，上了新闻，
0: 嗯，
1: 他呢就给大家 总结了一个月饼省钱技巧。哎，这里也跟大家来去说说这个事儿 啊，这个很有意思。
0: 散装自己包，对吧？
1: 散装自己包，
0: 对，
1: 他花了17块钱去网购，礼盒。然后呢，他又月饼，他是拿的那个，就是那种散装月饼，其实自己也带个包装吧，就是外面
0: 有
1: 一个
0: 塑料
1: 的包装嘛，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加上月饼，再加上各种包装，总成本他自己算了一下，不到25块。
0: 啊，这月饼也太便宜了，8块钱啊，8块钱几个，4个2块钱一个月饼。
1: 但我觉得他这个月饼那。
0: 啊，
1: 这个你哪怕是什么广州姐家的散装月饼，也不可能这么便宜，
0: 不可能做2块钱一个吧？
1: 我看到好像是50块钱一个月饼，就是我那天看到有个大酒店吧，反正
0: 散装的，单独一个月饼，
1: 散装的一个月饼25，
0: 25，
1: 一个月饼50，所以他这个月饼肯定是也没有选什么好月饼，
0: 这选的也太次了。
1: 这月饼的也不是什么好月饼，
0: 那2块钱一个成本啊，
1: 但是他这个拿得出手，你知道吧？就是好看，他
0: 这
1: 个
0: 这就叫过度包装。包装费比这个月饼还贵，
1: 他这个他说什么呢？每年他本身就要送很多的礼品，所以呢他就干脆想了这个方式啊。然后网友就觉得你这个一下省了100多啊，看这个外形怎么都得100多块啊，对不对啊？所以还是挺能省的
0: 啊。
1: 就如果你真的是自己只是送礼，然后呢对这个月饼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对吧？你说一定得整个什么？这个、
0: 不是要求不高，是你判断到对方对月饼要求不高，你大概率判断到对方拿到这个月饼他也不吃，
1: 哎，有可能，
0: 那就这样子呗，就是这个，那咱就把钱都花在刀刃上呗。
1: 但你看嘛，就是一般来讲，收到月饼的人很少会想到说这个月饼这么便宜嘛，
0: 那、
1: 对不对？
0: 确实啊，
1: 你想想他那个，因为我看了他那个礼盒，确实还是蛮漂亮的。
0: 收到月饼的人首先会看月饼包装来判断这个月饼大概多少钱。然后下一步你打开手机，
1: 然后再把它送给其他人，是吧？打开手机扫一扫，
0: 对，
1: 结果发现没扫到同款。
0: 不是，就拍照上传，直接在网上找，发现没有。哎呦，可以哦，这月饼高档，定制的哈。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就印上一个，如果咱们是这个开公司的啊，印上自己的企业 logo 啊。如果是个人这么来做的话，你多多少少在上面搞点个人定制的这种元素出现。这个显得就特别有特色。但是我觉得如果送给您觉得很重要的人或者自己家的亲人的话，还是挑点质量好的月饼月饼啊作为内容你加进去。
1: 就现在都已经你像那些知名的月饼啊，什么广州酒家、陶陶居这些月饼，人家现在在那个月饼的盒子上面都已经贴了那个叫什么二维码啊，就是不是他那叫什么溯源码？
0: 溯源码
1: 就是可以溯源的，因为现在
0: 找到这个月饼
1: 很多
0: 啊，
1: 就是你扫了之后，你是不是能把它扫出来？能扫出来，说明你这个是真货。以前我还真没在月饼上发现这个东西，然后今年我们直播间不是好多月饼嘛，然后我发现好多品牌都带了这个东西，比如说像金酒啊，像广州酒家、陶陶居这些都有。就说明这个市面上有很多仿造他们的，估计他们也告不过来。是吧？你小范围卖，谁知道呢？
0: 其实这个除了这个呢，就是借这个新闻说一下今年的这个月饼的销量吧。就是今年的中秋节前夕，其实主要的门店的月饼同比销售下滑了45.17%。像这个礼盒的销量也同比下滑49%。像500块钱以上礼盒，在常规渠道已经占比跌到2%以内了。就是大家对于月饼的这个消费好像越来越理智了哈。而且像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同比暴跌了76%。像那种上千块钱的月饼，那里边的价值就不仅仅是有月饼了，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那些高档的干货啊，高档茶叶啊，可能掺在里边。
1: 但现在有一个月饼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专门的规定啊，就不能超过500块钱，就是这种高价月饼现在是被限制
0: 住了，不能过度包装。
1: 对，不能过度包装，也不能价格过高，不能在里面放一些，前些年不是在里面放什么鲍鱼
0: 啊，
1: 赤身鱼肚啊，然后一下那个就999的，999的，现在好像就比较少见了。
0: 对，这个大家都说了，说我就是转送给其他人啊，收到就转给别人，我都是送什么？送纸包，
1: 这就不说了啊，这个就不说了。
0: 打开购物软件一看，全是包装盒。
1: 哎，跟大家来这个插播一条广州市的雷雨天气提示啊。这个今天下午的5:09发布的广州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雷雨天气提示，受到来自东北方向雷雨 云团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到两个小时广州市区有雷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阵风和雷电，请注意防雷防雨防风、嗯、后期有发布雷雨大风预警的可能性。
0: 嗯，哎呦，那正好又是个下班的时间，
1: 又是下班下班雨。
0: 哎呀，这个就是让大家最头疼的了、啊、
1: 最头疼真的、
0: 嗯、好，那就赶紧那赶紧快，这个理由很好，快去跟领导说、嗯、我要提前下班了，不然一会儿下雨了。
1: 领导说管你下不下雨，你正好加会儿班、嗯、等雨停了再走吧。

0: 哎，我们的福袋应该是已经开了啊。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抽中了，可以跟我们说说。
1: 幸运观众来自报家门，
0: 自报家门一下，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还有这个猕猴桃，很多朋友喜欢啊，这个不少朋友买了那个猕猴桃。猕猴桃甜甜的，绿色的啊，这个陕西周至的猕猴桃19.9，有12个。啊，当然你如果喜欢吃大一点的，你也可以买大一点的啊，就是反正12个19.9起啊，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香的啊，而且很好吃，我都尝过了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工厂的少爷小姐啊，遭到流量反噬这个事儿。这个是南风窗的一个报道啊，这个标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就这个厂二代。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像什么巡场 vlog 啊，车间跳舞啊，豪门短剧啊，不是之前有那什么毛巾少爷吗？你刷到过
1: 没
0: 有？
1: 我没刷到过。
0: 哎，那个特别狗血啊，就是这杰利亚的那个毛巾少爷和那个二叔争夺家产的那个短剧，他们自己拍自己的短剧
1: 啊，这就能
0: 红吗？就把自己然后。单场直播销售额一度突破了500万，
1: 哎呦我天哪！
0: 啊，那毛巾少爷特别的火，然后我还刷到过那种就是跳舞的什么的，就是那个
1: 跳舞的我是刷到过，我是刷到过干嘛呢？是解读这些跳舞的，就是厂二代，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找到一些流量的一些这个密码，然后如何接。就是自就是这种自家产业，
0: 哎，
1: 就是我刷到过一些这种商业的这种采访，
0: 但我真不知道这种流量是不是真的能，就除了毛巾少爷之外啊，就是你说真的跳个舞就能把单给跳来吗？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
1: 他
0: 转化率能有多高呢？
1: 不是，他是涨粉丝的，是真的涨粉丝，
0: 涨粉，
1: 他真的是有些
0: 是
1: 尝试成功了
0: 的，挺好看的
1: 啊，不是就是。就我就在想，你想不到别的招了吗？就是真的，
0: 疑似已经无招没招了，所以就是只能跳舞。
1: 然后有一个我看过，是一个拍短视频
0: 啊，
1: 就是这个厂一代，就等于是他爸，是属于那种非常就是很正统的那种生意人，然后结果他女儿呢是个二次元，然后就从办公室开始改造。然后就开始把各种的装饰啊，硬装软装啊，就他准备接班的时候就开始改的乱七八糟，给他爸的办公室搞的都是粉嫩嫩的，
0: 哎，这个装修
1: 动漫元素的啊，
0: 你知道吗？装修是一个流量密码
1: 啊，
0: 就之前有我看到还有一个这个厂二代是什么，就是展示自己家他爸装的和他自己的装的那个差异化，我觉得跟你那很像，
1: 不一样，他是装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这个。他作为二次元的就喜欢动漫的，然后呢就掺杂了很多这个动漫的元素进去，他家好像是做什么的，我忘了，好像是，
0: 哎，咱们这有厂二代在听了，
1: 真的吗？
0: 有朋友说我就是厂二代，好家伙，学到了，我这就试试你。我们新闻没说完呢，新闻没说完，你等一等再试。现在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说这个不好干了
1: 啊，不好干了。现在说的是这一波流量红利过去了，
0: 不是，现在是有负面了，说是给工人交五险一金了吗？现在有这样的网络灵魂拷问，
1: 所谓的流量反噬是这个、
0: 灵魂拷问
1: 啊，
0: 就是结果现在就很多账号就选择沉默、删评甚至关屏，然后就有这个曝光啊，说 MCN 机构批量入场，租下真实的工厂按小时拍摄，这个群演招群演穿这个工装当背景板，就是你看到的少爷公主。大半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老板的子女，
1: 这是纯演的这个
0: 事、啊、但是我估计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是真的啊，对，
1: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这种所谓少爷公主的这个账号内容同质化，跟风卡点跳舞的啊，让这个工厂和产品沦为了纯粹的一种这个视觉的啊，就是视觉背景了，
0: 对，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感觉好像
1: 没什么新意了，
0: 就可能他涨粉。但是涨粉的这些粉呢，也是为了看他们跳舞，不是为了去买他们的东西的。
1: 就是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经营，就是真正的还是你说去拥抱互联网是对的，但你在这个你要先咱们先搞清楚，它叫厂二代，这是搞实业的，
0: 对，
1: 搞实业的你去拥抱互联网，你不能把这个实业的这个根基给忘掉，对吧？你互联网它是一个放大器来的。但是你实业做得好不好，你还得是脚踏实地的，就你像刚才有人问那个工人五险一金交了嘛，对不对？你还得考虑这个工人的这个就是生产安全，然后生产质量，然后产品质量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应该要去想的啊。这个能拥抱好互联网的，当然是能够把自己家的这个产业啊做大做强。但是拥抱不好的，你就真得回去就得埋头苦干，好好研究你老一辈是怎么摸爬滚打一路走过来，干到今天这个成绩的。
0: 对，是的啊，要学到实质。好，我们这个时段马上要进入到半点报时了啊，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话题。哎，我们来说说《流浪地球》，《流浪地球三》上部。计划在春节档登陆院线啊，那我们稍后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事情，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和我们聊聊天，我们稍后见。
2: 真理，我只想做你的。
3: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4: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3: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4: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5: 北京时间17: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发生踩踏事件如何自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在拥挤的人群中，如果被绊倒无法起身，应该快速蜷缩身体，用双臂保护头部要害及胸腔，使肱骨、肩胛骨、锁骨以及骨盆形成支撑，保护脏腑，这样可以尽量避免受到致命伤害。还可以把握机会靠近墙壁，寻找机会将身体从侧卧调整为跪卧，双手扣紧后脑。同时，我们要将脚腕部、小腿与大腿、大腿与躯干、躯干与大臂、大臂与小臂均调整为三角形支撑身体，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我们的抗压性。
8: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9: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 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1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来到我们新闻超广角的直播间啊！我们有朋友在评论区问说，你们直播间主要是干啥的？
1: 主要是直播的，
0: 主要跟你聊天的，
1: 主要直播啊。
0: 对，这个
1: 就是作为广播节目的视频端。好吧，这个解释你应该能听明白吧？
0: 对，就我们主要是陪大家下班的。
1: 陪大家下班的，
0: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2个小时，4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
1: 这个在传统媒体的这个叫做晚高峰时段。
0: 晚高峰，对，晚高峰时段
1: 啊，这个好久没有听说这个词儿了啊，也好久没讲这个词儿。
0: 就有很多朋友在开车的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是直接在我们的那个视频端啊，天天在视频端上跟我们聊天啊，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因为我们呢，其实广播节目的伴随性比较强啊，所谓伴随性就是陪大家的这个陪伴的这个功能。是比较强的。
1: 这个朋友是直接在等于是在平台刷过来的，
0: 对，刷过来的，
1: 推荐过来的，
0: 是的，
1: 不是
0: 听广播过来的，所以他不知道我
1: 们
0: 在干什么啊。
1: 但您看背后嘛，广东新闻广播这几个大大的字，您就明白我们是做什么了，广播电台吗？
0: 我们是在做广播节目的视频端的内容
1: 啊。
0: 对，但实际上我们的广播呢，如果您是在广东省内，是可以听得到的，在这个通过这个车上的收音机啊，或者是自己家里有收音机啊，或者是用手机。都是能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
1: 没错啊，没错没错啊，好，那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新闻吧，就让你看一下我们都究竟是在做什么啊。
0: 对，我们来说说这个中国电影啊，《流浪地球三》这个备受瞩目的电影，终于迎来了上映的准确日期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应该叫什么，下一个春节
1: 年的
0: 春节档，
1: 哎，春节档
0: 要上映了。
1: 啊，宣布定档于2027年的大年初一。
0: 相当期待啊！
1: 因为这个里边呢，又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2025年的4月15号，他们《流浪地球》的这个官方微博就发了一个他们的开机仪式，并且就直接就宣布了，距离上映还有662天，啊，就是人家这个开机仪式上面就直接就说了上映多久。挺好，给自己这个任务定的非常的这个明确啊。而且
0: 但是一直有人在催，说你们再不上映，这个。就怕白拍了，主要是
1: 啊，就变成纪录片了哈。
0: 对，就变成这个什么历史纪录片，这就对吧？你想想，当年《流浪地球二》上映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很超前。
1: 就这个理念太震撼了。
0: 结果 AI 一爆发，现在其实你再去回看《流浪地球二》，你都觉得那个所谓大模型的这种，都已经就在身边了，它完全没有那种未来感了，都
1: 啊，就是没有什么神秘性了。
0: 对，你都完全能理解他在说什么。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理解的要求门槛还是有点高，就刚看的时候啊。现在觉得就大家都能理解了，就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嘛。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情节，刘德华他的女儿是在一个那个机器当中有一个数字永生的东西嘛，他想保护那个东西，就是当时有些人就说人都已经没了，你就不要再去弄这个数字的这个东西了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现在回想一下，是不是在当下已经有很多人选择说希望自己的这个逝去的亲人能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能够和自己就是在数字的那一端永恒的生活下去。这个其实就你会发现现在就很能理解，那个时候这个电影情节来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很难共情
1: 啊。很难共情吗？
0: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难
1: 共情是可以啊，就是
0: 你会
1: 你只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未来很可能跟自己没什么太大关系，
0: 就是，
1: 可能有生之年见不着这个事儿。
0: 就是《流浪地球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它电影里面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人类的文明全部搬到了这个数字世界的话，还有没有意义？
1: 就是在现实世界还有没有什么意义？
0: 不，就是说这个人类的文明是否一定需要现实世界来去延续，还是说把它全部搬到这个数字平台上，它也就是如果真实的人不存在了，全部都在数字平台上永续，那么这个意义还有没有意义？它其实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1: 啊。
0: 但是当时我觉得这还用讨论吗？肯定得有人才行啊。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个。还真的值得思考一下。
1: 马斯克不说了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情况只有几亿分之一嘛，对不对？那就等于是有可能咱们现在玩的也是一个虚拟生存游戏啊。
0: 那
1: 本来就已经是
0: 思路，
1: 已经是属于被
0: 上传的。也有科学家这么说
1: 啊。那
0: 我们其实
1: 那我们就搞一个梦中梦了，就等于是，是吧？你再搞一数字人，不就梦中梦嘛，是吧？游戏里边再做一游戏出来。但是
0: 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躯壳已经这个，
1: 比如
0: 说它已经不是不复存在，比如说它怎么说呢？就可能你自己已经很难支配，或者它已经即将衰老了。那我们如果只是把大脑当中的这些精神的部分把它移植到另外一个，对，应用在一个这个数字载体上，硬件 copy 到一个硬盘里，然后我们的 意识好像一直都在可以生存下去的话，你愿不愿意这么干？
1: 嗯，
0: 对吧？这个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是的，这个已经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针对于这个，就是这个怎么这个题材做过很多内容了。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像是比较有名那个黑镜那个系列，
0: 嗯
1: 啊，英国的那个短剧，其中就讲过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故事啊，就是一个女的她的男朋友然后出车祸去世了，然后就有科技公司打来电话说你想不想听她的声音，就一步一步引导她，最终把她这个男朋友给做出来了，
0: 嗯
1: 啊，就是个真人了
0: 啊。
1: 然后那更火的这个美剧《西部世界》里边，他讲的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0: 还有那个《阿凡达》，其实
1: 阿凡达
0: 也
1: 考虑到这个，就是他可能就上升到那种神学角度上去了，已经是。
0: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部电影，我不记得他名字了，就是讲的是一个铁路车的一个爆炸案，就是一直在回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发生的。结果后来其实这个电影就是发现，这个回溯到后面啊，观众才发现原来是其实是已经一个丧生的人的大脑
1: 啊，在
0: 不断的，就是在通过这个大脑在进行思考，但实际上他的人已经被炸不见了，就是整个电影其实是他的大脑在回溯这件事情。也类似吧。
1: 对啊，那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在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现在现实当中已经就是它已经可以实现了，只是说这个实现的这个规模啊，就能不能汇集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但是想要实现，在理论上来讲已经不难了。
0: 那这个《流浪地球三》呢，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啊。那现在呢，就是它终于是定档在大年初一啊。现在呢，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电影市场很不景气，是吧？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还说了啊，这个数学老师花了300多万，票房才2万。是吧？这个电影市场现在确实很期待这种大片，质量好的大片上映。
1: 打一剂强心针啊！其实现在也看不太懂观众究竟喜欢什么了，
0: 就是牛来之后就这完全看不懂了，是吧？
1: 不过从那个给阿妈的情书之后
0: 啊，
1: 因为同期上映的有很多国内著名导演拍的那些好的电影，然后其实真的不差。评分你现在就是等于是现在大家都看完之后给的评分也不低，但你就是票房它就不是那么理想。就现在已经搞不清楚究竟大众喜欢看什么样子的
0: 影视作品了，给一众知名导演都给干沉默了，
1: 真的是沉默了，
0: 就是现在导演们都完全没有信心，
1: 就是
0: 之前那些
1: 摸不清这个观众的口味了，
0: 大导演们现在的这个作品完全有可能票房很低，而且一些所谓票房号召力很强的演员，这个拍的这个作品也有可能票房也很低，就你好像真的有点摸不清规律了。
1: 对，所以这个像《流浪地球三》这种已经是延续于前边有两部电影的情况之下，这还起码有一个票房保证哈。就是而且在前两部口碑都很好的情况之下。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流浪地球二》上映的时候，当时它的票房没干过《满江红》
1: 啊，
0: 然后很多人都很唏嘘，觉得说这么一个用心的片子，投入这么大的片子，怎么能干不过《满江红》
1: 啊？
0: 但是其实也合理，因为《满江红》呢是一个很商业，或者说他
1: 众星云集大导演拍的，
0: 就是张艺谋导演的作品，
1: 是啊，
0: 而且他又很适合这个过年的时候，就是他相对轻松，就他的就看起来门槛没那么高，我觉得反而这种片子是
1: 容易火。《流浪地球二》也门槛没多高吧，
0: 但他比较长嘛。
1: 就是
0: 很多人对科幻这个话题是不感兴趣的。
1: 哎，其实说实话，就是
0: 这个题材
1: 在过年期间，绝大多数都是一家老小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选择看科幻片的家庭可能相对没有像看剧情片的多一点。
0: 我觉得也是。
1: 所以期待一下《流浪地球三》，接下来在2027年
0: 的
1: 春节，我是一定看的。
0: 我非常喜欢看科幻片，
1: 我就是科幻迷。
0: 哎，我也是。
1: 所以这个吧，咱们也是支持一下啊。好，我们的这个
0: 听众朋友们开始留言了，
1: 已经被我们把我们这个话题带起来了啊。
0: 有朋友说现在广州天气怎么样啊？清远正在下雷暴雨，现在看上去外面还是黑乎乎的，但是
1: 有点阴天了啊，
0: 能见度还有点远。但是没看到太阳啊，估计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
1: 你看这个灯灯喵说啊，别了吧，真人打工一辈子了，死了还得上船变成数据打工人，继续打工啊。
0: 数据打，你想打工吗？现在 AI 比我们人强多了，用不上啊。
1: 这个人类终将消逝啊，若机器人与数字世界传承文明，便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永生。
0: 那所以您的观点应该就是跟那个 跟流浪地球的观点是反着的。
1: 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已经没法去阻止它的这个发展的脚步了。就是数字人永生这件事情是终究会出现的了。啊，嗯，我觉得这个事物已经
0: 是
1: 板上钉钉了。
0: 没有人续费的话，那、
1: 嗯、
0: 对不对？还得一直有人续费。
1: 哎，
0: 要不然你这个谁给你提供这个算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数字香火钱呢？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就是得有人续费啊！嗯、不续费的话，那怎么这算力谁来提供？
1: 那服务器那个成本
0: 就只要有人续费就可以啊。嗯，
1: 说读书看钢铁侠、超能陆战队的哦，这是讲了自己看的这些。这个科幻电影是吧、
0: 嗯、还有朋友说以前国内的科幻干不过国外，所以感觉国内科幻不行，这个印象就是从流浪地球开始反转的。
1: 嗯，
0: 你发现了没有，从第一部流浪地球第一部开始反转的，
1: 就是没想到这个一上来就搞了个这么个硬核科幻宏大叙事，对吧、
0: 嗯、其实第一部它
1: 的
0: 投入不算特别的大，
1: 嗯，
0: 但是打了一个胜仗啊，就是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中国科幻片的一个希望，并且他给出的这种世界观、这种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嗯，有一个那个情节嘛，就是大家都去开那个行星发动器的时候，
1: 嗯、
0: 是你会发现，一号召之后，在那个绝望的情境之下，各国的队伍大家纷纷掉头，
1: 嗯。
0: 就是那个场景特别感人啊，那个然后就是、
1: 啊、鸡皮疙瘩，
0: 对，起鸡皮疙瘩。然后那个场景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传递的中国的科幻片传递的是一个集体主义的叙事，
1: 嗯、对，
0: 集体英雄主义，
1: 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0: 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有这样一个
1: 区别，就是价值观它就存在本质的区别啊，跟西方的欧美的这种科幻电影是不一样。
0: 还有朋友说、我想拍电影没钱，大家资助一下。你是来诈骗的吧？这个不是诈骗桥段吗？就之前那个我们帽子叔叔说了，说这个看到有电影集资都是诈骗吗？不是，
1: 好吧，
0: 这不敢随便啊，这可不敢随便资助啊。
1: 不过刚才我看完小西他这段话啊，我才明白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意思。
0: 嗯，
1: 就是他从读书的时候看钢铁侠，后来看什么超能陆战队，
0: 嗯，
1: 就这些动画电影和科幻电影，现在来看。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就是里面所传达出来的这种科学的发展，然后这个机械的发展，其实是现在真的是已经越来越接近了，对吧、
0: 嗯、
1: 钢铁侠就是人类的这种外甲和外骨骼，
0: 嗯，
1: 对不对？然后超能陆战队里边就是可编辑的纳米材料，
0: 嗯，
1: 你像现在其实都是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真的能见到他们量产，
0: 嗯
1: 啊，所以这些真的是我们现在这个科技发展特别快，
0: 对
1: 啊、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关于人类伦理的一些思考。
0: 咱们节目太深度了、哎呀，来来来。

0: 有朋友说你是想要拍马来是吧，就跟刚刚那个说想要投资电影的，发现牛来火了，想拍个马来，马来有点来不及了，
1: 马来来
0: 今年马年都过了
1: 啊，马年之后是这个羊年是吧，猴年，
0: 羊年，
1: 羊年，
0: 羊年，
1: 啊、
0: 羊年，
1: 拍羊，
0: 明年是羊年，
1: 拍羊来，
0: 羊来，
1: 哎，真是，这么让我想到了一个这个从小到大听那个广告，每年都是什么牛牛牛。羊羊羊
0: 啊、哦！那个恒源祥是吧？
1: 恒源祥，哎呦天哪，
0: 那个太洗脑了。
1: 这持续了多少年的洗脑的广告啊，
0: 对
1: 吧？对，
0: 很有意思。来、这个我们还有几分钟就要下播了啊，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有一些朋友求讲解的，有朋友求讲解那个青苹果，
1: 青苹果，
0: 山东的青苹果。哎，它这个是、
1: 啊、
0: 它这个是进口品种。但是在我们国内生产种的
1: 种的
0: 种的 啊,
1: 啊，
0: 青色的青皮儿，高颜值、可大一个了、然后它这个纯甜，基本不带酸啊，就是你要怕酸的也能吃啊。
1: 哦，哎
0: 对，
1: 那跟我小时候吃那个青苹果不是一个东西，
0: 应该不是，
1: 嗯，
0: 应该不
1: 是，我那个
0: 是因为它那个是它这个是进口的品种
1: 啊，它是进口品种，纯甜的，有点像这个之前我们同事带回来吃的那个，因为
0: 有可能它这个不打蜡、不催熟、不加甜味剂，现摘现发的啊，这个
1: 尝一下吧，这种新品种，您这个
0: 三斤
1: 试一下，
0: 36.9，六到九个。然后4.5斤8到12个的是49.9，啊，这个喜欢吃青苹果的可以去看一下。
1: 但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那个青苹果那个口感啊。我以为是我小时候吃的那种青苹果的口感。
0: 那估计不是。
1: 青苹果口感是什么呢？就是半甜半酸，甚至酸还多一点。然后呢，那个口感有点发，就感觉有点
0: 它这个不酸的。
1: 那个怎么说呢？不叫发涩，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在舌头上那种感受。但是这个青苹果和我刚才说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它这个就是真甜，就纯甜啊。
0: 它这个就它一个特色啊，一个就是不甜啊，不是
1: 不
0: 一个就是不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打蜡
1: 啊。
0: 因为基本上那个苹果很多是打蜡的啊，但是这个不打蜡，你洗干净之后直接连皮吃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一年只卖1个月，9到10月当季鲜果。卖完了就等明年了，
1: 产量不高。
0: 对，然后这个错过这波就得再等一年啊，大家喜欢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说你们在这带货怎么没有现场吃的呢？
1: 不允许、
0: 我们不允许吃。
1: 直播间的，咱这是、
0: 我们是现场
1: 直播间
0: 啊，安全级别太高，怕把那个调音台给溅到。
1: 食物残渣、饮料这些东西呢，就容易掉到调音台里边去。一个是容易把调音台搞坏，
0: 所以我们的听众都是只能脑补，知道吧？从来不吃，但是卖得很好。
1: 不。如果想看吃的话，每周三我们晚上是有专场的。
0: 哎，对，
1: 尽量
0: 就不在直播间的可以，
1: 对，就
0: 不在我们那个广播
1: 直播间
0: 可以。
1: 所以你们如果想看主播跟你们就是，哎呀，这个当面给你拆了之后，然后吃，然后呢给你聊家常，就可以关注每周三晚上的广东新闻广播。
0: 哎，
1: 是专场来的，
0: 那个就随便吃，
1: 对，
0: 他们打火锅都有。
1: 对，这个就不在我们的这个的
0: 我们纯靠说，知道吧？我们说了纯。就大家都是靠脑补下的单，知道吧？
1: 纯靠形容，
0: 纯靠形容，然后鲁阳说还要那个讲一下那个今天那啥，那个超威的那个、
1: 哦。今天新上的其实。
0: 今天好多新上的东西，超威
1: 的。除了这些水果之外，
0: 什么管道疏通剂啥的。
1: 超威它是一个家族式的这种套餐，就是也不是家族套餐了。你
0: 还有几分钟就我们广播节目结束了，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 在那个购物车，其实你滑到底部，这个超威的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啊，先说洁厕灵吧。
0: 这东西太多，已经有点
1: 太多了，
0: 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1: 啊。洁厕灵这个买过的，我相信应该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啊。这个洁厕灵是带这个什么柠檬香味的啊。我觉得其实洁厕灵都差不多，就是干嘛呢？就是有两点我比较在意啊。一个是它的香气，你能不能接受？它必须得有点香味儿，毕竟你这洗的是马桶啊，也是通过一些香味儿。
0: 那你冲不都没了吗？
1: 哎，不，会有一点的，
0: 是吧？
1: 第二是什么呢？用的时候要柔和，不呛眼睛，你闻进去之后不辣啊。有些洁厕灵你闻了之后是受不了
0: 啊。
1: 对，就不是喝哈，就是
0: 闻进去不辣。
1: 对，就是
0: 我的妈呀，这这么便宜吗？四瓶再加上一个洁厕宝才25.9啊。
1: 超威的这个就是配方相对来讲温和很多，
0: 量贩式的这个是
1: 是的。然后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这个，你知道吗？
0: 63号链接，
1: 这个超威的洁白。这个洁厕
0: 泡泡，
1: 对，洁厕泡泡这个东西啊，其实上面还有一个喷头来的
0: 啊，
1: 就是你回去之后你要把它拧开，然后把喷头 插进去，然后拧住。就这个洁厕泡泡呢，其实它就是来溶解水垢、尿垢、污渍的，而且它是
0: 它免洗刷哦。
1: 对，就不用刷。
0: 嗯，
1: 你喷上去之后就和泡沫慕斯一样，然后你就静置个十分钟左右，然后直接拿水冲掉就行了。
0: 哦、嗯，
1: 然后它就都可以溶解下来。
0: 哎，除菌、除霉、除臭。
1: 你比如说
0: 免洗刷，
1: 浴室里边那个浴室玻璃啊，
0: 嗯，
1: 然后浴室那些这个地板啊，上面有些时候时间久了。这个会长一些霉菌啊，红色那些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些水渍啊之类的，嗯、你就喷喷完了之后，你不用管它，不用拿刷子刷，然后过一会儿拿水一冲，它就掉了
0: 啊，
1: 这个就是方便很多，
0: 嗯
1: 啊，包括
0: 它是、我们这个是3瓶500毫升，就是那不是一斤半呢？500毫升不是不是
1: 500毫升就是
0: 500毫升3瓶1500毫升
1: 啊，
0: 然后送一个喷头，送两个喷头。然后再还有洁厕宝有两个，
1: 嗯，
0: 加一块59.9。
1: 还得可以喷什么呢？就洗手盆儿。
0: 哎，对对对。
1: 其实挨家挨户这个洗手盆啊，
0: 它反正瓷砖啊，什么洗手台啊，
1: 对对对，
0: 缝隙啊，地板缝隙啊，
1: 特别是那个洗手盆，我们得经常喷一喷。
0: 除菌率99.99999%，给了小数点后四位都不止、
1: 嗯、
0: 啊，它这不是百分本来就是。啊，对，反正是这个除霉率是99.999%。
1: 嗯嗯。洗手盆我觉得要定期喷一喷，就是对于这些不想动手刷的人就喷这个叫什么洁净泡泡啊，喷完之后他就直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上了一个这个东西，就洗衣机的清洁。
0: 这是啥、哦、
1: 洗衣机的清洁液。
0: 哦，洗衣机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65号链接。
1: 洗衣机如果你不定期清洗的话，或者说您家洗衣机没有这个自清洁功能，
0: 280毫升3瓶34.9，
1: 一定要买洗衣机的这个清洁液、
0: 嗯、
1: 不然的话您洗衣服就等于是二次污染。那衣服你以为洗了，其实那个衣服上面又沾回了洗衣机上面那些霉菌呐、啊、那些棉絮的那些碎渣之类的，其实是很脏的，要定期去杀菌消毒。他
0: 有朋友说、嗯、看来老师干了不少家务，这么了解。
1: 哎，那肯定的，不得了了。嗯，
0: 你像我就啥也不知道。
1: 这些我都拿了样品回家用的。你记得上周吗？我把那大瓶那个拖地的那个
0: 啊都拿回家拖了是吧？
1: 不是，我没拿回去，我不是给我们的运营搬过去了吗？
0: 啊，
1: 然后我就换了这个拿回来，我说我拿这个回家用去。
0: 哦、嗯、超威的，挺好。好，我们马上这个广播节目结束了，大家还有一些求讲解的，我们在融媒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
1: 嗯、
0: 那我们广播的节目明天见啦，朋友们。
1: 好了。

0: 小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啊，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墙。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经济数据，1到8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9%和11.4%。广州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2026年广州市中秋国庆专题新闻发布会。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在发布会上介绍，为了喜迎中秋国庆双节，广州市精心筹备，联动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诚邀广大的市民游客同游云山珠水，共度美好时光。双节期间，广州一批重量级的城市地标开业换新，一批重磅展览近期也集中亮相，还有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3场将在双节期间举行。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姿今天介绍，预计中秋假期广州市离穗抵穗大约有1756万人次，国庆假期4192万人次。对此，广州南站、白云站等枢纽日均安排始发列车超620列次，依托12306大数据研判客流，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增开临客、挖潜扩容。白云机场日均航班起降大约1700架次，公路、水路运力保障充足，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的需求。广东多地消防部门将在今晚组织集中开展九月份夜查行动，重点包括电动自行车管理情况、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情况等。今年以来，广东各地消防部门已经开展多轮夜查行动。以具身向善协同共治为主题的具身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昨天在深圳举办，优必选牵头的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发布。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半决赛首回合将在26号打响，两场对决分别是广州对深圳、梅州对东莞。球票预约已经在今天的14点开启，后天的22点截止。半决赛和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每年9月份的第4周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国家通过多种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体宣传教育活动。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的有关问题举行了对话。北京时间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在爱知县综合射击场进行。继率队时隔12年夺得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之后，盛李豪又以254.2环的总成绩成功卫冕，刷新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成为亚运会第二位蝉联该项目的运动员，4小时狂揽2块金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9: 嗨，我是亮亮，
11: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2: 你好，我是刘红，
11: 亮亮加刘红，
10: 一个超级乐天派，
11: 一个斯文有点帅，
10: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3: 自由自在。
9: 你好吗？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呀，离秋天的北京越来越近了啊！
12: 是的，我们10月1号到10月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又要带大家去北京了。不过这次是迭代升级版本啊。
9: 对，首先那个环球影城它也迭代了，因为它自己每年到不同的月份，它有不同的主题的。
12: 是的。
9: 现在比如说有鬼屋啥都上线了。我这两天看了非常多的博主，哇，真的好好玩啊！因为它又加了一个叫什么第五元素还是第五什么，就是有。很多新的主题都来了，就一些游戏类的东西都来了。
12: 是的，也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当中啊。而且我觉得每一个 IP 外面的那个像走廊啊都很好玩，
9: 就是排队的那些地方。
12: 是的，
9: 所以很多家人就说，哎，洪亮组合呀，这个排队怎么办？首先秋天排队 不刮噪，就很舒服啊。再有就是他排队的那个地方，就像看 NBA， 有很多人在旁边各种打气啊、唱歌啊、什么拉拉队，他就是组成的一部分。
12: 对，
9: 我们觉得在排队的过程当中跟孩子的互动啊，还有就是在各个，比如说侏罗纪公园，他就有很多复旦的那个实验室啊，就电影的场景，他会重现的，很有意思。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都陪着孩子在一起玩。
12: 是的，也有很多家长会问说：“哎呀，这个国庆假期去北京会不会人山人海啊？”
9: 其实还好啦、
12: 我觉得北京因为首都嘛，又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啊，这个人肯定不

0: 《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原作者的画作在那展览。
1: 我还专门后来又去了一次狼牙山，就在北京不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河北，离北京非常近，大概开车3个小时的地方。我当时专门去了那个狼牙山，就是我还带着儿子去了，所以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比较小，他还不知道狼牙山五壮士是谁，但是长大他一般会问，哎妈，这地儿我去过吗？我会再给他重复再看一下视频照片啥的。
0: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带孩子出去走一走。
0: 对，就是课本里面的很多的内容在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看到啊。
1: 是，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会有一些迭代，比如说会有国博，然后会去颐和园。上次我们去的是圆明园，这次我们就迭代去了 Summer Palace， 就是皇家的夏宫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比如说大厂我们也给更换，以前是百度的无人驾驶基地。
0: 对啊，
1: 这次我们去看的是机器人，
0: 人形机器人。哎，这次我们去天津出差的时候也跟这个机器人有互动啊，
1: 对，
0: 他们还会打拳击
1: 跳舞。后来我们在想
0: 跳广场舞，
1: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给谁看我们自己还在想。但是现在机器人就是一个过程嘛，因为未来是要用在应用上面的，
0: 对的，
1: 比如说养老啊，可能未来的育儿啊，都可能就会用机器人来成为我们家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啦。
0: 是的，也可以让小朋友去提前的感受一下哈。那像这个故宫博物院啊，还有像天坛呐、居庸关长城、天安门看升旗，都是我们的固定项目了。这个是去北京必体验的、
1: 对，比如说去这个看升旗，有的家长就问，哇，看升旗孩子们能看到啥？我说就不管他看到啥，在凌晨天还没有亮的人都是我们的中国人，大家一起往一个地方去走，然后一起等着那个神圣的时刻，等天有红霞太阳出来。然后也许有的小孩是看不到那个真正五星卫升起来的地方，因为他被前面人挡住，但是那样的一种肃穆的氛围，听着大家一起在唱国歌的那种感觉，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的这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0: 对，其实当他升起来的时候还是可以
1: 看到，
0: 因为我们去的比较早，就可以站到比较前排的这个位置哈。而且你看到仪仗队出来的那种威武庄严，帅气的，
1: 真的是帅气，
0: 太帅了哈，
1: 就是特别比如他的那个把这个国旗放在了旗杆上，然后用手送出去那一下，然后迎风飘起来五星红旗。
0: 对，
1: 而且我们还能听到这个奏国歌嘛，然后看着他们从这个金水桥这么走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是真的好美好的一段，
0: 很激动啊。而且你想在国庆假期，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心广场看这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啊，身为中国人真的是由衷的自豪啊。
1: 特别是国庆假期你去看，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是在4年前第一次带我儿子在国庆节的时候回北京。首先我作为一个北京人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国庆节北京人多，其实它四季都差不多，因为
0: 我们去踩点的时候人也不少，
1: 也不少，因为它是一个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嘛，它的这个公园也多，大学也多，什么都多，所以呢在四季比如说商务出差的它也多，然后玩的也多，任何时候都有它的美。但是我最爱的就是北京的
0: 秋天，
1: 首先水果还在，比如说水蜜桃那些还能吃个尾巴，然后呢你又能够感受到已经不热了，北京夏天的时候这两年还是蛮热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因为世界全球气候变暖，其实我们全中国哪里全世界的还都热了，连欧洲都百年不遇的30多度都来了。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去北京是我这两年最推荐的一个季节，太舒服了，
0: 对，秋高气爽啊，非常的通透，
1: 而且又不太冷，而且又干燥。
0: 是的，
1: 你像广东人去到北方的秋天那太爱了，
0: 记得带点润肤露啊，润肤霜。
1: 没事，你亮姐带着的。
0: 对，亮姐说到这个大学哈，那大学也是我们安排的一站，就是会去到北大啊。有家长说是在北大门口拍个照吗？
1: No，
0: 不是，我们是要进去跟学姐学长沟通交流互动的啊。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就算如果你只去北大门口拍照，你都要排队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古香古色那个门，
0: 是
1: 都要排队的。但是我们每次都会带着孩子们直接进到北大，然后让北大的师姐带着我们去游一游，从学生的嘴里讲出来，你会觉得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而且很多的传统，包括北大那真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你都在里面都能看到，还包括我们当年很熟悉的我们同行斯诺，他也在里面有很多的痕迹，包括李大钊先生，包括当年北大的校长，其实你在这里
0: 蔡元培，
1: 对，蔡元培，这著名的教育家，
0: 博雅塔呀，未名湖啊，
1: 真的是，还要吃个北，
0: 去体验一下，
1: 去吃个北大的雪糕，
0: 也有很多文创，北大里面就有卖文创的，
1: 包什么都有的，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名校，他都在做自己名校的这个 tour，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只是北大你在国庆的时候一般也是约不到的，
0: 是的，让小朋友去。

0: 有一个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研学团因为都是独家定制的，市面上没有的啊，我们会有公益的这个成分在其中。
1: 这个也是每个家长来过都会印象很深刻的，孩子也会印象深刻，
0: 很受教育啊。
1: 比如说我们去年两个团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很多国外的元首来到中国都会参观的一个公益的一个点。他呢就是给孤独症的孩子做艺术康复的，比如打篮球啊，比如画画弹钢琴这种。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跟中国另外一个做的非常棒的
0: 荣爱荣乐
1: 也非常大的，他全中国的这些孤独症特殊孩子机构都是他们的，他都资助他们的哈。那么这次呢，我们是邀请这些特殊孩子呢，是走进北京著名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0: 对，
1: 在那儿呢，你知道那首先秋天北京是很美的，有一些叶子开始红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到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但也很漂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去到奥森里面去捡落叶、落花，我们会做植物画，一起来秋游。
0: 是的，所以想要跟着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6号去北京研学的话呢，方式很简单了哈，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点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含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的话是8999元，我们是高铁往返出行的啊。那如果您说我自个儿买机票啊，或者自个儿买这个高铁的话呢，那就是到北京的酒店我们再集合，这个价格呢是6900元。
1: 那赶紧报名吧，一起打卡北京城。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我们深圳的妈妈也来说一下吧。
5: 对，这个是我们深圳的家庭哈，一家三口也跟着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已经行进了这么多的城市了，来问问妈妈此刻的感受吧。这个这么多城市下来，这么多风景看下来，哪个您觉得印象最深刻呀？
6: 还记得敦煌吧。
5: 啊，也是敦煌。是沙漠还是说去那个莫高窟？
6: 都有，莫高窟那个壁画真的是很震撼，特别是看到第一个那个98窟那个佛像，然后感觉对，好高。然后第二个那个也是很高了嘛，然后我还捐了款的，我还记得。
5: 你还捐了款？
7: 对呀、
5: 哇，对的对的，保护文物啊，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成为了莫高窟的捐赠人哈。
5: 是的。
1: 这次你看跟上一次玩的完全不一样，上一次我们是去了长白山，然后有6天的冰雪奇遇记，这次是从大漠到草原到高原到古城到美食之都。你其实你最当初你报名的时候最看重哪里来报的这个名，还是说整个路线你都喜欢？
6: 第一个是火车吧，就是真的以前没有坐过这么长的火车，就是比如说以前坐高铁嘛飞机嘛，就是没有做过这么长的这种火车上的这种旅行的这种感受，我还是说想体验一下。去年不是去东北的时候也听你们说过吗？就是去年也搞了一个一次嘛，然后说就是这个上面还是不一样的感受嘛。然后这个第一个是火车，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还是那个路线嘛，其实这些路线我都没有来过，除了成都以外，其他的应该都没有来过。真的就是像西宁啊、敦煌那个西安。然后像敦煌这些都没有来过，对，真的都没有来过。
1: 现在感觉少一半的中国都到了，是不是？
6: 是是，就是以前我就是经常也会出差嘛，但真的这些城市都没有来过。就说也是想来看一看。
5: 出差也是匆匆而过啊，没有办法深度的体验。那您希望孩子通过这趟行程下来能有哪些收获呢？
6: 就是还是和他们说要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还是觉得他们体验一下吧。其实如果真正在家的话，他们也都是接触电子产品比较多嘛。就是还是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还是好一点。就是我也跟想他们说，我说你真的去感受，还是和看书和在电子上面看的还是感受不一样的。对对对，就说这亲身去体验一下。还是不一样。
1: 我哥哥，
5: 哥哥现在在搜索什么呢？在做暑假作业吗？
6: 他在做个编程题目。
5: 编程题目，哎，我发现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在弄这个编程哈，而且还有很多这个进。

0: 赛可以去参加哈。
1: 现在就是要参加决赛了。
0: 太厉害了！那哥哥对这趟行程下来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像那个沙漠露营吧。
0: 沙漠里边玩那些骑骆驼呀、滑沙那些吗？
2: 啊，是的。
0: 你玩了几个项目？
2: 都玩了。
0: 都玩了。哦，对，我有看到哥哥骑那个骆驼，然后妈妈当时是不是还有点紧张啊？但是我看哥哥是非常淡定的哈。当时
1: 啊，他都没骑过一次，我都是第一次骑。
0: 哦，他是第二，你上次是在哪里骑的骆驼？
2: 忘了。
1: 我小时候骑过一次。
0: 哦，他很小的时候骑的是吧？那是忘了。那妹妹呢？你哪个印象最深刻啊？
1: 从被子里钻出来。
3: 沙漠。
0: 也是沙漠。我就发现这个小孩就是很难抵挡沙漠的诱惑哈。骑骆驼害不害怕？
3: 开始骆驼起来和骆驼坐下来的时候，
0: 就是你上下的时候呢，感觉有点重心不太稳啊。但是在上面是不是风景特别好？就感觉哇，怎么那么高哈？下次还有哪些旅行的目的地是你比较想要去玩去看的？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妈妈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1: 目前的话还是就看南极北极，看有没有时间去吧。
0: 南极北极，
1: 就是看现在时间，应该其他的好像都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了吧。
0: 哇，这一说就说成南极北极了。我们希望你们早日这个梦想成真啊，能够圆梦。好，谢谢你们。来，我们再来看看。好，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包厢啊，这个包厢里面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就是我们的伊森啊。
4: 伊森，打个招呼。
5: Hello。
0: 你看，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个城市，行程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到现在为止感受怎么样？
5: 很好。
0: 哪个部分觉得最好？
5: 西安。
0: 哦，西安，西安其实是我们的第一站哈。我们去了兵马俑，然后还去了西安博物院，然后还自己制作了这个兵马俑。我们兵马还去了哪？西北工业大学，对吗？
5: 对。
0: 你觉得在西安哪个部分让你印象最深刻？
5: 兵马俑。
0: 看到兵马俑的感受是什么？
5: 很多人。
0: 很多俑。
4: 应该是很多俑吧。
0: 当时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师说考了我们哈，说俑是什么。亮姐当时的回答是
4: 有就是勇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对成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5: 熊猫基地。
0: 你见过熊猫吗？
5: 没有。
0: 你没有在广州见过熊猫啊？
5: 没有。
4: 你没去过动物园见熊猫吗？
5: 我只见过金丝猴。
0: 哦，你知道熊猫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
5: 只能拍黑白照片。
0: 原来你知道啊，没搞到你。
5: 但是如果伸出舌头就能拍彩色照片。
0: 哎，你这个脑洞开得很大哈，不一样的思路。好，谢谢伊森。我们这还有个问题。
4: 你看北京你跟着我们去过了，然后这个西北包括成都包括西安你也来过了，未来还想跟我们洪亮组合去哪儿？
5: 去贵州吧。
4: 贵州？为什么是贵州？
5: 因为那里很凉快，很舒服。
4: 你并不知道贵州的黔东南很热吗？
5: 六盘水很凉。
4: 只有一个凉都是凉的，其他地儿也挺热的。
0: 再考虑一下吧啊。
4: 咱们要不再去个内蒙啥的行不？
0: 对，那里是真的凉快啊，还可以骑马。
4: 这个小家伙要不要问问？
0: 对，
3: 不要。
0: 我不要，我不要，我就要。你叫什么名字？
3: 袁诗恒。
0: 啥？没听明。袁诗恒。你几岁了？
3: 八岁了。
0: 八岁的袁诗恒啊，你这次在青海湖的时候好像高反很厉害对吗？当时是什么感觉？
3: 头好晕。
0: 头好晕啊。后来晚上我看到你的时候又生龙活虎，就恢复了哈。然后我们在这个敦煌沙漠里面也玩得特别的开心。你玩了什么项目？
3: 玩的滑沙。
0: 还有呢？
3: 我顺便在挖挖金子。
0: 挖挖金子，这小财迷还想挖挖金子。你没有骑骆驼跟摩托车吗？
3: 时间到了。
0: 哦，没玩上，太可惜了。那下次再玩吧。有没有吃蛋糕？
3: 吃了。
0: 好吃不？
3: 草莓果酱不好吃。
0: 草莓果酱不好吃，还给你挑上了。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了，你期不期待看到大熊猫？
3: 不期待。
0: 那你期待成都的什么？吃火锅吗？
3: 吃火锅，对。
0: 吃火锅还有买东西啊？你想买什么？
3: 买点吃的。
0: 买点吃的。哎，这次有很多小朋友都给爸爸妈妈带了礼物，你有没有给爸爸妈妈买东西啊？
3: 没有。
0: 没有。哎，我听说你这个每天有按额分配好的零花钱是吗？
3: 对。
0: 每天多少钱？
3: 每天60块。
0: 那很多了，你花得完吗？
3: 能花多少花多少。
0: 可能还不够花是吧？好吧，谢谢你。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侠，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唉，下周又要去杭州出差，从广州开车过去要1000多公里。
3: 换了咱家那台启劲 GX7， 哪还用操这些？全系标配宁德时代大电池，续航能干到1500公里。广州到杭州一口气开到，中间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劲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

0: 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

0: 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1: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4: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3: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4: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行、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6: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8: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6: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9: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2: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10: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 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1: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但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但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中的名额。
1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要平稳一点。”对。
1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5: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2: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2: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5: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2: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6: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5: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9: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0: 联合调查组
21: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2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3: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姿今天介绍，针对假期客流高峰，中秋国庆当天，广州地铁2号线嘉禾望港至广州南站将提前半小时运营。中秋假期首尾2天，7条地铁线路延时1小时。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共5天，8条地铁线路延时1小时。其中，10月5号到7号，2号线、7号线再延长1小时，也就是末班车的时间是第二天凌晨的1点30分。期间，开行从广州南站始发的单向大站快车中途只下不上。与此同时，广州统筹900辆出租车后备运力，指导网约车平台设置站场循环保障车队，参与枢纽站场夜间疏运。23条夜间公交线路动态延时，都抵保障市民游客夜间从枢纽站场返回市区的出行。肇庆台报道，今年夏季，肇庆由市领导带队全面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县两级协同联动一体推进，深入产业一线，倾听企业的诉求，破解发展难题。走访范围覆盖了工业、农业、服务业和文旅行业。短短的2个月，全市累计走访企业机构超过3300家次，走访率达到了80.5%。东莞台报道，东莞将开展2026年工伤预防系列宣传活动，围绕筑牢工伤预防防线，护航东莞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通过系列线下活动线上互动，让工伤预防走进地铁车间、工地、社区和家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14-5时期，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量迈上了7亿吨台阶，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了4万亿元。在今天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上，中国选手刘德文

0: 夺得了金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
1: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2: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2: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2: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2: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嘞，时间又来到了19:07 ，everybody， 欢迎大家来到周一的悦享生活派，我是 Hello Hello，
1: 欢迎大家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哎、

0: 平时就是日常诱惑，今天是制服诱 惑
1: 、哎、
0: 就诱惑就完事儿了、因为今天有去拍这个个人形象照、所以就穿的这个西服穿的比较正式啊、但是其实如果正常播新闻的话也是会穿西服的，而且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要求过做新闻节目的一定要穿西服来上节目，
1: 那是，
0: 所以我其实今天只不过是日常的服装、是你穿的太不正式了，
1: 是你终于反省过来啊！现在就是等于是你现在穿的才是对的
0: 啊，对呀、
1: 才是正确的，
0: 是的，
1: 我们一直穿错了这么久，
0: 是的，没错。
1: OK OK，
0: 好，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当然我也看到很多我们的老朋友都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有 AL 分金的野马阿德，用户尾号8507呀、还有这个我最快，还有暮色天狼
1: 啊、
0: 天狼说改为晚上播啦，我一直都是在晚上播呀，
1: 啊，这是哪来的新粉？
0: 这应该是之前最近了解过我、可能是不是看了我们在户外的直播呀、或者是活动啊、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粉丝朋友啊、那没给我们点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关注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并且呢要锁定我们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节目、是我跟杨浩两个人的悦享生活派、这个是我们的固定时间啊、其他的时间都是意外
1: 啊，意外
0: 对，只有这个节目
1: 彩蛋
0: 彩蛋对、
1: okay、
0: 只有这个节目才是我们正常的直播节目啊、
1: 你别说、真的太老会了，爽姐都这么一想总结起来好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原来一切的一切呢早有预料早有暗示
0: 啊。
1: 你看之前卧佛邯郸啊是这种旗袍诱惑，今天好不容易重新回来了，整个西装制服诱惑，每次啊，在前面呢就是我们台服防晒服诱惑、
0: 台服防晒服也得诱惑，
1: 也得诱惑啊！就告诉大家，我李爽穿啥都得诱惑
0: 啊，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啊！ 来了直播间发现、啊，这不就黑不隆咚的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聊天互动啊！因为也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所以这一个礼拜。跟大家只有4次见面的机会了，
1: 4次见面，
0: 嗯
1: 啊，然后坏消息是中秋节完之后，跟爽姐又要隔个小半月才见面，
0: 啊、对，
1: 哎呀，真是。今天又给我搞了个好消息，哎，我那几天又年假了哟。
0: 因为不是之前跟大家说过、如果把中秋节跟国庆节中间的3天连在一起的话，可以休一个超长假期嘛。
1: 然后他就身体力行了，
0: 对，
1: 身先士卒。
0: 我先替大家尝试一下，我
1: 尝
0: 尝这个假期香不香？
1: 太香了啊！而且这个也建议所有如果是出远行回远门家里的。都这么干一干，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
1: 因为真的很难。你是要回双鸭山还是？
0: 不是，要自驾游。
1: 自驾游，哎呀，老开心。
0: 要出去玩一圈。
1: 当然也是，你说你就那么2-3天，去也去不了太远。
0: 对。
1: 然后回来呢，匆匆忙忙又上3天班。
0: 是。
1: 又马上你这整个人状态是完全调整不
0: 了。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请这3天假的。
1: 哎呦，哎，为难你了。
0: 对，但是后来因为国庆要值班，值班值2天，所以我就值班直到最后那2天，所以大家可以到11国庆最后的6号和7号、也可以在直播间见到我。
1: 来，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只听过法定补班日，没有看过人工自己补假的啊。
0: 所以自己
1: 给自己
0: 前面补点假，要不然我的假期想着说是可以等到冬天一起、休年假，然后把这个春节的假期连在一起，要回老家的话就可以长一点时间、但是好像那个时间长了之后跟前面这个国庆跟中秋的假期又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只要休3天、你就可以连起来休一个大整假，
1: 那是，而且呢两个区别，你再等晚点又冷了，去哪其实怪怪的。
0: 对，
1: 正好现在这个季节还是比较秋高气爽的时候，加上有这么一个长的假期，你自驾游贼舒服，
0: 贼舒服，
1: 贼拉舒服、真的是，
0: 尤其是11了、可以往北边走一走 开一圈看看，
1: 开一圈
0: 这个红叶呀、看一看这个枫林啊、
1: 就
0: 感觉挺好看，
1: 你现在这蓝图都有了啊、估计这个攻略都已经做起了，
0: 浅浅的计划一下、
1: 人还没开始，这个假期还没开始啊，已经魂儿已经飘了，不过正好中间那3天是一种小错峰， 这不一定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是硬补办补假的、啊、
0: 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休下来、
1: 哎、
0: 但是我只是提交了啊，我不知道领导给不给批、嗯、
1: 那反正正常的
0: 反正我已经在节目里面说了啊，领导给点压力给到领导
1: 给你下不来台那种给上压力领导吃不吃压力就得看他自己，
0: 对
1: OKOK、okay, okay,
0: 嗯啊、阿德说爽爽休假回去相亲嘛，反正咱们就是休假一律

0: 按相亲处理，好吧？
1: 不管、
0: 啊，全部按相亲处理，
1: 全部按相亲处理。
0: 嗯、对，
1: 回来没有好消息，都是相亲不成功
0: 啊。对，结果发现我们部门这个没有一个相亲成功、
1: 哦，没有一个相亲成功的，但是假就哭哭请，
0: 对，
1: 老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0: 先是把假休了再说。
1: 哎，嗯、有什么能比出去休假玩更好的事情了？
0: 就是，说到这个假期啊，就马上要到这个中秋的小假期，
1: 哎、
0: 其实也问问大家，这个三天。啊，三天的小假期大家有没有什么计划？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话、休礼拜六日，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就待着休整休整就好了、但是一般会多出来这一天呢，可能会有一些计划，比如说爬山啊、户外啊、徒步啊。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挑一天去徒步啊，去爬山。那如果是你的呢？
1: 你别说，你别说三天，对你来说一天两天你照爬不误、
0: 照爬不误，
1: 就是你就是你的日常习惯。
0: 但是需要消化，需要缓冲一段时间。
1: 那是、不过三天的话，我觉得撑死也就来个短途旅游，就那种实在待不住的。啊，不是宅男宅女的，或者是一定要趁着这个时间想出去溜达溜达，放松放松的，那可能就像你说的自驾，周边游一游，但是呢，你小心不要正好碰上那种高峰，老是堵在路上，一不小心堵了一天，那也是挺难受的事情，所以像这种情况呢，要么就还是在本市啊，约几个三五好友，我跟你说
0: 啊，
1: 像这种短假，最适合就是什么呢？适合聚。
0: 聚
1: 就是跟一些很久没见的人
0: 朋友
1: 对简单的简单聚一聚、吃个小饭
0: 露个营
1: 啊对露个营就是那种就见见面因为正好也就是大家都休假的时间但你又不用去太远就可能就在你的城市或者在这个城市大家平常因为工作啊因为各自的生活、真的已经越来越少机会去相见了哪怕就吃顿饭可能就只是趁这个时间来约是最好的
0: 有道理
1: 对啊你平常工作日哪怕平常一个普通的周末大家也只想在自己家里休息休息
0: 还是浩哥会安排啊、
1: 内部消化哎内部不好消化内部
0: 内部消化不动了
1: 消化不太动啊要能内部消化这个爽姐早交代出去了不至于还到现在啊
0: 刚才不是刚才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乐文虽然说是04年啊04年但是他已经在相亲了你知道吧
1: 04年相亲
0: 对啊他已经去联谊了
1: 联谊那联谊也可以因为什么因为他来到了咱们单位他也深知无法内部消化的原理所以他只能通过联谊来拓展一下他的人脉但他没有机会了好吗 OK
0: 也没毛病啊
1: 没毛病看了一圈这个实在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了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浩哥也是在内部消化没消化得动
1: 我也没来多久啊、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
0: 你比乐文来的时间长
1: 来得长一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可能就每个人不一定他能很平衡工作和私人的关系、对你说真的要找一个同事啊或者是同一屋檐下的这种朝见口晚对面的那种、就容易会把一些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也容易把工作的压力带到两个人感情生活当中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可能真的又考验情商又考验两个人之间的那种磨合程度会给你们之间的感情加大了一点难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想找同事或者是领导他本身也禁止办公室恋爱、禁止这个同事之间互相内部消化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0: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看得很开啊、很透彻
1: 我都已经
0: 该不会是经历过了吧
1: 那没有没有没有啊，还真的没有但是身边的确也有不少就你常在河边走你没见过没吃过猪肉你都见过猪跑、就这个原理啊就是身边一些同事吐槽啊或者你亲身看到一些人啊那种各种的一些纠结的情况啊你还是自己会举一反三的还说懂点意思的、
0: 有道理啊
1: 如果大家有这个有没有类似的办公室恋情或者自己有没有跟同事修成正果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但是我经常看到这种办公室、就不别说办公室了、就是同一个单位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其实也是很幸福的、可以一起上班啊一起下班啊、但是你说的这种吵架可能只是偶发性事件但是日常的话还是蛮幸福的就是一起上下班的这种
1: 所以你是本身很期待找一个同事的吗
0: 没有本身就不存在
1: 那就是嘛而且呢还有一个点就不是要吵架的问题吵也是其中另一方面嘛更主要我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呢需要点新鲜感就需要两个人可能互相给对方给予更多一些你的未知的东西
0: 有道理
1: 可能平常聊天啊交流起来你会觉得从对方身上可以吸取更多一些我自己平常没有见过的没有了解过的事物那如果大家都是同样的同事 同一个领导，每天做同样的工作任务，回到家之后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享，你知道的我也知道、
0: 哦、
1: 我懂得，那没有任何新鲜感了呀，就不存在说、
0: 嗯、
1: 哎，你今天你的单位有什么见闻啊，你的工作 你的那个领域有什么我可以拓展一下我的开阔眼界的呀、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两个情侣之间很重要的其中一个话题，
0: 嗯，新鲜感，
1: 新鲜感。如果两个人一起没有话题可言了，
0: 嗯，
1: 两个人回到家就开始吐槽自己老板，有什么意义呢？一回
0: 天天都骂的是同一个人，
1: 同骂同一个人骂，这就这个小王那个老李了，那个没意思了呀。
0: 老板应该不在我们直播间吧？
1: 不在不在，而且我们不至于这样子，对吧？嗯，
0: 对，给我讲哭了，
1: 讲哭了啊，不至于，
0: 讲感动了，
1: 讲感动。
0: 嗯、罗驼说收音机为什么收不到新闻台了？
1: 嗯。
0: 广州地区的话是 FM91.4， 嗯，不知道你在的是哪一个区域，
1: 嗯，
0: 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可以换一换其他的频率，看看能不能收到我们的同步直播。
1: 哎，
0: 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抖音和视频上有同步的视频直播啊，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在视频里面看到我们。浩哥，你说办公室恋爱，爽爽说的脸红了，
1: 嗯、
0: 我主要是我这个人就容易害羞，
1: 害羞，
0: 我讲讲话、
1: 啊、
0: 我就容易害羞，
1: 天生脸红啊，这个脸色红润，
0: 红脸地、
1: 红脸地。啊，但是别说他今天状态还是又下去了一点
0: 啊，又下去了一点、啊、
1: 比那天周四完全又不一样了，这太明显了，你真的是
0: 真的吗？
1: 很明显啊，
0: 主要以听为主吧，今天坐在嘉宾位，
1: 嗯
0: 嗯，坐在嘉宾位的
1: 位置对你来说这么大区别的吗？
0: 对，很重要，坐在嘉宾位就感觉自己是过来聊天、
1: 哦、
0: 休息休闲、
1: 啊、
0: 坐在主播位才觉得是哦，我要 control
1: 哦，这样
0: 需要控制全场、
1: 哦、OK，
0: 有一点节奏我需要掌控、
1: 哦、okay,
0: 这种感觉，
1: 行行行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不管在哪里的恋情，还是每个人可能针对不同的人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方法论、
0: 嗯、
1: 那只要你把你自己的感情生活经营好，那不管是同事也好不是同事也好，该有好的结果的一样能够修成正果，这也看个人的一些性格或者每个人的一些三观啊等等。那如果万一真的那个你的 Mr. Right 或者你的好的另一半他可能真的是从工作当中来的呢，也不是没有、
0: 嗯、
1: 啊，依然还是存在相当大部分的哈，在这个社会当中，
0: 嗯，
1: 只是个不是叫大家千万不要在同事群里面找哈，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啊，
0: 对、嗯，而且我觉得这个感情啊、
1: 嗯、
0: 是要争取的，
1: 争取的，
0: 嗯
1: 嗯，你一般你的平常的异性是怎么认识来的？你的
0: 我的异性吗？
1: 就你是怎么去拓宽异性认识的渠道的？我还真不知道
0: 啊，我没有特意的去
1: 爬山徒步，爬山徒步了，
0: 对，
1: 运动健身
0: 是啊，
1: 对啊，
0: 我没有特意去拓宽我异性的认识渠道、
1: 嗯、
0: 我只是去认识很多朋友，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经常会和大家打成一片
1: 啊、
0: 除了这个语言上打成一片，身体上也会打成一片，
1: 真的不打不相识
0: 不是健身嘛，健身
1: okay,
0: 开玩笑、
1: 啊、
0: 所以就是会认识很多朋友、
1: 嗯、
0: 然后朋友的朋友也会介绍、嗯
1: 啊、反正那些就比较灯红酒绿的活动你是不喜欢的？
0: 我不喜欢
1: 啊。那、就是、
0: 我觉得去这种是非场地认识的都是一些是非人、
1: 啊、这样子 OK 物以类聚人，
0: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
1: 嗯、
0: 我的观点不能代表大家的观点，
1: 也不是说那些地区一定没有好人、
0: 嗯、对，是
1: 都有，只不过就跟你个人的兴趣爱好和你平常的生活习惯，那你就会吸引哪一部分的人，真的就是那块，
0: 对
1: 对，你是运动的，你可能身边的人也爱运动，
0: 嗯，
1: 也比较阳光一点，相对来说
0: 是
1: 啊，所以呢为什么爽姐一直也在安利我老健健身运动，
0: 对，我希望可以鞭策到你、啊、
1: 鞭策到
0: 有鞭策到吗？
1: 真的影响到了、
0: 啊、
1: 就你那天那句话依然萦绕犹在耳、啊、依然萦绕在耳就
0: 那就好，
1: 很击中那种感觉 啊，反正还是会努努力
0: 啊。李爽，有听众说你在无忧美家找到男朋友，你这个给无忧美家打广告打得也太重了吧、
1: 啊、
0: 这个广告植入的也太重了吧，俊胜
1: 潜伏了半天原来他是无忧美家的人啊，
0: 波特君说奉献纯牛奶还有吗、
1: 嗯嗯、
0: 哎呀，那天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有这个纯牛奶，让大家拍，大家不拍、
1: 嗯、
0: 是吧，你看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没有，
1: 那天是好不容易看在这个出肇庆出去看美景的份上
0: 专场直播，
1: 对，还给了勉强给了我们几个库存、
0: 嗯、
1: 现在都没有了，
0: 没有
1: 了，又没了，
0: 又要药也没有了、
1: 啊、对、
0: 嗯、
1: 那没办法
0: 了，没办法了啊。
1: 好，那我们先听首歌吧，一会儿马上进一段广告以及我们半点报时啊，一会儿我们回来再接着聊天。
0: 好的，朋友们，稍后见喽。

0: 好，一会儿见。
1: 咁啊，超哥，
2: 系
1: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2: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1: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2: 系，
1: 但系防水咧，
2: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2: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死。

0: 清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坍塌事故发生前兆不明显，给人员逃生的时间极短。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遇到坍塌事故，可这样避难和自救：一、双手抱头，并用双臂护脸，下蹲抱团，将脸藏于双膝之间，为自己保留最大限度的呼吸空间；二、尽可能靠近体积大的物体，其周围会留下比较大的空隙，千万不要靠近楼梯，这是坍塌过程中最容易被损坏的部分。三、木制品具有弹性，坍塌时会留出生存空间，但要尽可能远离砖制品、玻璃制品，因为这类制品容易散落成碎块，造成伤害。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8: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到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19:36，欢迎收看收听周一第二个半小时的月相生活派，我是司机浩。
1: 啊？司机浩？
0: 你不是总裁爽吗？
1: 司机浩，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月享生活派啊！我是李爽，现在时间来到了这个7:37啦。刚才这个中间时段的广告也是蛮长的，再加上我们首尾会放两个歌，所以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两个，跟我们两个来互动聊天啊！当然，大家现在打开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如果我们只是给大家放歌的话啊，就感觉没有什么看头，没有什么听头。还是希望能够在直播间多多的来跟大家来聊聊天
0: 啊。
1: 看有朋友就夸我了，说东北女生都是很好的，爽姐也是甜妹儿。
0: 老甜了，
1: 老甜了，齁甜。
0: 所以你刚才给我的这个柚子不是柚子甜，是你甜，是不是？
1: 啊，你有点油了，
0: 给论文传染了一下，不好意思，
1: 你们两个油物，
0: 老传染了啊，老油物了。
1: 为什么我的身边老是出现你们这种人？
0: 没办法，美女身边出现点油腻大叔是很正常的，
1: 这是正常的吗？
0: 很正常的事，
1: 真的吗？
0: 但我不是、
1: 该不会是要为了给你自己找借口在这给我洗脑吧？
0: 我只是证明你是美女，不代表我是油腻的。OK，
1: 先到张说，爽爽老师，我老婆也是双鸭山的，我们两口子回家不知道能不能偶遇到你哈，到时候找你给我签名。哎呀，这算啥事儿？我给你签十张，我的字根本都不值钱。
0: 但是我给你签脸上就行。
1: 咱们就是合影。咱们可以一起直个播，看看老家有没有什么特产可以带给你。过年回家吗？我应该是在过年的时候回家。那很有缘分哦，双鸭山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
0: 双鸭山大吗？本身
1: 双鸭山是，其实跟东莞市，
0: 你就说它是广州几个广州，广州是几个双鸭山？
1: 哦，但这个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如果按地图上来看的话，广州可以是它的三个吧，
0: 三个左右，
1: 两三个吧。
0: 那其实踩踩单车应该可以从承担，
1: 可以的，没问题的，回家就有车，不用踩单车。
0: 大概丈量这么个意思。OK， 反正也是缘分吧，都是一个地方的。
1: 对，
0: 就是何止这个签名啊，爽姐，请你们吃饭都行。
1: 对，
0: 对吧？
1: 请你吃饭
0: 啊，对，
1: 没问题。广州浩仔，广州靓仔杨浩，国庆去哪里玩呢？
0: 国庆
1: 稍微有点远吧，还没计划吧？
0: 国庆计划不了，而且国庆我也要值班嘛。国庆四号大家会见到我呀。这个中间的日子，所以也去不了哪儿了。
1: 国庆的时间大家会比较忙。
0: 而且通常像我们这些，就是跟别人都是完全错开的，就人家放假，我们要工作。然后呢，别人这个平常工作的时候，我们才是喘口气儿，说休休年假呀，休休什么家乡假呀，类似的，跟大家凑凑风。
1: 是的，
0: 一般都是这样子。
1: 十一的时候我就不回双鸭山了，我是过年的时候打算回双鸭山，回老家。但是今年也是请了三天假，可以连一个非常长的假期。然后说到这个中秋了啊，那如果大家回家就是见跟家里面团圆，那肯定会要带月饼嘛。所以今年也是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各个地方的一些奇形怪状的月饼。
0: 这月饼其实自从我们卖的这几款，有一些这个什么姜蓉鸡味儿 啊，或者是之前的那个肉松，加了肉松的五仁，我觉得已经够奇特了。没想到今天一搜资料，我发现我的天哪，
1: 还有更奇特的，
0: 超出想象啊，简直就是。所以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1: 那个姜蓉的，其实我吃了，它不是很奇特，它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很好吃。
0: 我也吃了一个，而且它没有那么甜腻。
1: 对，
0: 就每一口它的肉感很足。
1: 对，我觉得它反倒要比白莲蓉的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0: 我真的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吃。
1: 对，
0: 如果还有的话，大家真的可以试一试啊。你能想象一个月饼每一口都有那种肉丝儿，就口口都是满满的肌肉丝。
1: 然后它那个姜吧，它也不是很浓的姜，
0: 微姜味儿。
1: 对，但是让你吃起来就觉得很健康，
0: 很健康。
1: 它不是一个非常甜腻的月饼，
0: 真的很不甜。它这个糖度真的调得刚刚好，就跟那个姜蓉的，现在还有吗？
1: 应该没有了
0: 吧，卖完了吗？还是
1: 应该是没有了
0: 啊。
1: 如果有的话，我们运营就会谈一下，
0: 可以谈一谈哈。
1: 估计是没有了，
0: 没有了。哎呀，反正
1: 这个月饼，它这种奇怪的味道，我感觉它不会一次性做很多。
0: 它也要考虑这个市场的接受程度，也要看大家的一个反应。 但其实这个的话，之前我们也有小编专门拿这个到街上去给那些老广试吃，
1: 嗯，
0: 那老广吃完之后都说，哎，比想象中好吃，
1: 嗯，
0: 好吃很多，
1: 嗯，
0: 都是这个意思，
1: 嗯，可以，
0: 嗯，
1: 可以，
0: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试一试哈。但是比起我们今天接下来要聊的这些呢，我估计就不好说了啊。
1: 哎，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吧，
0: 下
1: 各地的这个奇葩月饼啊。
0: 嗯，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都知道哈，一般来说有什么蛋黄馅啊、豆沙馅啊、什么莲蓉啊、水果馅，这已经够常规了。但其实根据每一个地方不同呢，他们有一些因地制宜，就把他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食品也变成了月饼。
1: 嗯，比如说这个螺蛳粉
0: 啊。
1: 螺蛳粉月饼，
0: 螺蛳粉月饼什么东西？
1: 就是
0: 啊，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广西柳州那边
0: 啊，
1: 嗯，
0: 就是柳州嘛，
1: 对，
0: 柳州螺蛳粉的招牌，
1: 螺蛳粉很出名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吃过螺蛳粉的，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这个螺蛳粉啊。闻起来是臭臭的，但是吃起来还是香香的、
0: 嗯、
1: 就是你没有吃的时候你就能闻到这个螺蛳粉的臭味了、
0: 嗯、
1: 啊！但是有喜欢的人觉得就是很香嘛，那不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很臭，所以这个中秋节马上要到了，广西柳州的一家螺蛳粉的店铺啊，推出的是螺蛳粉月饼、
0: yeah.
1: 其实从外表上来看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月饼、
0: 嗯、
1: 但是你咬一口啊，里面会出现一些酸笋、
0: 哎、
1: 米粉
0: 都有，
1: 豆角，
0: 哎呦
1: 啊，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螺蛳粉里面的一些配料，
0: 那就是一碗螺蛳粉，
1: 对，就是一碗螺蛳粉
0: 变成了饼
1: 一碗干拌螺蛳粉，
0: 干拌
1: 压在了月饼皮里面，
0: 我的天哪，这会是咸酸咸口，
1: 酸咸辣
0: 哦，酸咸辣，
1: 嗯，臭，
0: 加点臭，
1: 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嗯，因为你本身对螺蛳粉是
1: 喜欢的，
0: 喜欢的，
1: 对，愿意尝试一下。
0: 哦、OK，
1: 嗯，
0: 但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店里面滞销的螺蛳粉
1: 啊？那不一，
0: 做成变成这种方式给速通出去，
1: 那不能吧？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广西柳州的螺蛳粉还能滞销吗？
0: 管够嘛，反正那边太多了。但是我还真没去过柳州吃，我偶尔还是真想去柳州吃吃螺蛳粉。
1: 可以，
0: 那种夜市小推车的那种、啊、
1: 据说好像去到的每一家都很好吃，
0: 每一家吗、
1: 嗯、
0: 但是我看好多拍的都是那些小推车的，
1: 嗯，
0: 就是那些阿姨，然后呢每一个他是用那种洗脸盆装的，
1: 嗯，
0: 或者大铁盆装的，有酸笋，
1: 嗯、
0: 啊、还有那些什么腐竹啊，大猪手，那种炸的那种虎皮猪手猪脚，哇，老香了，
1: 嗯，
0: 然后每一个就是从那个大盆子里舀一小勺，然后那个粉是一两二两，
1: 那很地道了，
0: 真的是这样，一两二两大碗抓，那个用手徒手抓那个粉，咋了？你头疼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又听课了，又想困了。
1: 不是，我听到了螺蛳粉，我感觉好像已经开始在
0: 分泌
1: 唾液。
0: 你这个动作可以减缓唾液的分泌的，
1: 就是少分泌一点，
0: 啊、
1: 少分泌一点
0: 啊，真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螺蛳粉灵魂炸花生、酸笋，
1: 嗯，
0: 都是好东西，还有炸腐竹啊，当然这些，哎呀。跑题了，跑题了。OK， 那么还有一种月饼，不知道大家如果在广西附近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啊。有的话替我们尝一尝，回来告诉我们。那另一个呢，就是药膳月饼啊。我们看过有药膳鸡煲，但是药膳月饼老厉害了、啊。
1: 嗯。
0: 那么你说这个药膳是不是就能到达这个养生的程度呢？
1: 嗯，
0: 不一定啊，反正就是黑漆麻糊的。但是反正这个就是你看分那种就什么益脾的也有、
1: 嗯、
0: 啊，这个什么漆移的也有，
1: 就是它有不一样的功效、啊、
0: 所谓的功效吧、哦、但你吃个月饼还要达到功效，我的天，
1: 那有点太养生了，
0: 有点，哎，那个叫什么词儿？
1: 什么
0: 刚才那个
1: 啊，懒旋、
0: 啊、懒旋了啊，吃个月饼都想养生，老懒旋了这个啊、那么它里面一些什么红枣啊、山药啊啊这种药食两用的原料，那说是说可以养血安神呐、啊，什么补脾呀、益肾，但其实就这么一个月饼，
1: 嗯，
0: 也就那样吧。我觉得啊，
1: 嗯、
0: 不要放太多的希望。
1: 但是我感觉一听到说像是什么药膳、嗯，我就会觉得它会不会是发苦啊？
0: 不排除
1: 可能会有苦的，
0: 嗯
1: 啊、但是也有可能它就是会加了很多糖，
0: 啊、
1: 然后也是做成甜，
0: 掩盖那种苦味，
1: 对
0: 啊，掩盖那种药，
1: 那就更奇怪了，
0: 那就更且甜苦甜苦的感觉。
1: 这个应该是属于药食同源哦，
0: 药食同源、
1: 嗯、
0: 啊，反正这个真的是有点奇葩，有点奇葩。
1: 嗯、但是我觉得、嗯，我们只是讲它是这个叫做 这叫做什么养生的月饼
0: 啊
1: 药膳的月饼、
0: 嗯、
1: 但其实我们吃那个黑芝麻呀、
0: 嗯、
1: 黑豆啊、
0: 嗯、
1: 其实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算是养生嘛。
0: 你纯吃它没事啊，你啥都捞在一起，然后变成另一个本不该属于它的正常形态的东西出现在你面前、
1: 哦、
0: 你可能就会多打很多问号了嘛，对吧、
1: 嗯、
0: 但黑芝麻那可能把它聚在一起变成黑芝麻丸儿啊，那也正常。
1: 黑芝麻月饼不也可以补那个
0: 黑芝麻，但黑芝麻如果做成月饼的会不会相对成本会高一点，它有多少黑芝麻？
1: 我记得有，哎，我记得我们哪一个月饼礼盒就有。
0: 嗯
1: 嗯，
0: 那它是
1: 黑芝麻月饼
0: 哦，那个是好像之前我们卖的那个黑芝麻的那个套装、嗯、可能会有一点点啊，反正总体就是这个意思吧、嗯、就是像这些的话呢，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制作的工艺上或者成本上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啊，那相对来说会不会影响它的价格啊，影响它各种售卖的一个情况。那大家去吃的时候，它可能会难免会打着养生的旗号来卖贵一些。
1: 嗯，你看有人说这个黄、嗯、人家医院推出的养生月饼有什么黄皮月饼、嗯、
0: 啊，
1: 黄皮也是
0: 皮
1: 也是要
0: 黄皮跟黄皮啊，
1: 黄皮
0: 哦，黄皮
1: 嗯
0: OK，
1: 黄皮月饼，
0: 黄皮月饼、
1: 嗯、
0: 那算水果月饼了吧，有点
1: 黄皮不是消食吗？
0: 啊、嗯，消食。那我肯定，我反正接受不了黄皮的味道。
1: 我觉得很好哎。
0: 我不咋吃黄皮。
1: 嗯，还有说有没有臭豆腐月饼？
0: 臭豆腐，
1: 长沙那边的吧？
0: 难说，
1: 难说有没有？
0: 但是豆腐它本身这个形状的不好做月饼、嗯。
1: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月饼它不能被列为
0: 其他月饼，
1: 月饼嗯，就是我们五仁叉烧月饼。
0: 不是正在卖吗？
1: 对，我们现在
0: 链接里都有
1: 啊。但是金九现在已经没有了，朋友们、
0: 哦、
1: 嗯，也是也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现在没有金九的月饼了、
0: 嗯，
1: 也是断货了的。所以让大家拍的时候，你哎，你看就大家
0: 赶紧抓紧时间，
1: 对，抓紧拍。

0: 开就行了。
1: 对，老觉得我们开玩笑。
0: 对，
1: 在那讲一讲，我再对比一下吧，我再思考一下吧。你看，好东西就这么擦肩而过了。
0: 嗯啊，然后就是说金九的这个五仁叉烧月饼啊，它就包括果仁啊、叉烧肉啊、橘饼啊等等啊、但是这几种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好吃的，
1: 嗯，
0: 我觉得它是好吃的
1: ，OK，
0: 因为它会有一个肉松的咸香，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果仁啊，它会有果仁的那种油脂香，
1: 嗯，
0: 就混合在一起是好吃的。
1: 而且它真的是像你说，是加了肉松，肉松这个东西真的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它整一个五仁的口感的层次，
0: 嗯，
1: 就以前我们光吃五仁，它里面要么是软塌塌的，
0: 嗯，
1: 就是要么就甜嗖嗖的，
0: 嗯，
1: 然后它里面不管是果仁啊，还是其他那些什么连冬瓜蓉啊等等的，就一个样，就吃起来就是黏糊软烂，
0: 嗯，
1: 突然加了肉松给你呢，它就中和了很多的甜感，
0: 嗯，
1: 而且给你吃的是有点嚼的感觉，带点嚼劲儿，就像我们那个鸡丝月饼为什么好吃，那个酱油鸡丝、
0: 哦、卖断货了，
1: 就你吃的时候它在嚼，
0: 是的是的，
1: 那就感觉这个月饼没那么腻了、嗯、啊，你不会觉得啊我咽不下去赶紧想喝口水，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你吃那个不会想说马上找水喝，
0: 是的，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月饼很重要的一个。
0: 刚才还有个朋友说打着养生的旗号卖贵点、嗯、智商税，
1: 那就智商税嘛，
0: 这个看按个人需求、嗯、就我觉得这个噱头也是好的、嗯、你可以尝试一下、嗯、但是我不是说一定要回购啊、嗯、不过我们讲的这个五仁叉烧月饼它已经成为了我们广东的一个、
1: 嗯、
0: 中秋的记忆，就感觉在这个节日里，我不吃上这一口五仁叉烧月饼，好像就是少一点那么那样一个仪式感。
1: 嗯
0: 嗯，
1: 而且五仁和叉烧本身就很广东，这两样都挺能代表广东的。嗯、只不过五仁这个东西，除了月饼，暂时还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那叉烧就家喻户晓了啊，这是一个普通的烧腊了，
0: 嗯、
1: 啊，也是不错的。智商税不税嘛，总有人愿意为他买单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想吃螃蟹的人，敢吃尝试螃蟹的人，
0: 嗯
1: ，OK， 那么下一个呢？哇塞，这个奇不奇葩，双姐？
0: 芥末蒜泥月饼，奇葩，
1: 这个够奇葩了哈，
0: 够奇葩。
1: 芥末味和大蒜味，不管是哪一个啊，可能大家听到都劝退了。但如果混在一起啊，芥末蒜泥月饼做成月饼，什么味道呢？啊，我觉得真的是勇士。啊，真的是能尝试的是勇士。
0: 首先它芥末就很呛、嗯、然后蒜泥呢又是辣
1: 的。辣
0: 的。
1: 嗯。啊，反正吃完千万不能跟爽姐做节目。
0: 吃完了可以用我们好益康牙膏刷刷牙。
1: 给他一拳就不知道抡哪儿去了啊。你看他天天展示他的麒麟臂。可能就是为了。
0: 就是为了抡两号。
1: 就为了抡那种吃大蒜还跟自己做节目的人。嗯、
0: 对。
1: Okay, 反正记得刷牙，记得用好益康刷牙。
0: 对。而且他为什么做成这种翡翠的、嗯、这种绿色的。
1: 芥末。证明它芥末的含量不少、
0: 啊哦、
1: 可能真的是纯芥末做的，
0: 这个是真是挺奇葩的、
1: 有点奇葩，
0: 这个不能接受、
1: 不能接受，估计肯定也卖不了，没人会买的，
0: 吃芥末和吃蒜的都沉默了，
1: 都沉默了、两者还想打一打架，突然发现、嗯、啊啥 OK， 那么下一个呢叫皮蛋月饼啊，皮蛋月饼你吃过吗？
0: 没吃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能接受。
1: 你知道在我们广东有一个非常非常地道的广府美食叫皮蛋酥、
0: 皮蛋酥
1: 啊，皮蛋酥、哦、它有几个皮蛋酥、叉烧酥，
0: 嗯
1: 啊，
0: 叉烧酥经常吃、
1: 这两个酥其实是齐名的，
0: 嗯，
1: 齐名的，包括有一些这种酥它会一些姜蓉也会混着一点像我们那种鸡肉啊叉烧啊做成酥，
0: 嗯，
1: 那么它的酥其实外在的做法都差不离，
0: 嗯，
1: 就微微的刷那种糖浆然后烤成那种很酥脆的，那么里面包的是皮蛋，
0: 嗯
1: 啊，皮蛋这个倒是，我觉得皮蛋月饼是衍生于我们的皮蛋酥，好吃，
0: 嗯，
1: 其实是 OK 的。你但凡能接受皮蛋，你应该就能吃到吃出这个东西。
0: 这个皮蛋我还是爱吃的，啊、所以它做成这种皮蛋月饼，我觉得应该是、OK、
1: 应该是不错、
0: 嗯。
1: 而且皮蛋通常会混着姜哈、啊、一起做，但为什么很多的外国友人他真接受不了皮蛋呢？
0: 而且是不是觉得它是黑的呀？
1: 我不知道，
0: 它不是形状很难以接受。
1: 我看过很多短视频，我看一些外国人直接吃皮蛋，那个脸犹如吃粑粑那种感觉，那种表情真的是
0: 有点太夸张了，
1: 真的就
0: 是
1: 很接受不了。这个真好奇怪啊，明明凉拌皮蛋多好吃的东西、嗯、啊，反正也算是一个爱吃皮蛋的粉丝们一个福利吧。
0: 嗯
1: 啊，可以尝试一下。
0: 紧接着到这个香菜脑袋的最爱啊，香菜月饼。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到这种绿色的月饼可能会先想到的是抹茶呀，
1: 哎
0: 啊，因为这个绿色的就跟那个抹茶是一样的嘛啊、嗯、但其实呢这个绿色的月饼是香菜月饼。

0: 它是由香菜、香菜粉和香菜干为原料啊做成的，然后你咬下去一口呢，就是非常熟悉的香菜味道了。而且听说啊，这种香菜的月饼加热之后会更好吃。
1: 没吃过，反正
0: 没吃过。
1: 你会尝试吗？
0: 我会尝试。我
1: 你还是喜欢香菜？
0: 对，
1: 你吃什么粉面总会
0: 对我疯狂加香菜。
1: 可以啊，香菜
0: 没有青菜的时候就是干嚼香菜。
1: 干嚼香菜，
0: 对，
1: 反正香菜很多的凉拌菜里面也是好东西，那一些粥粉面里面也是好东西。
0: 嗯
1: 啊，加了香菜之后，它的味儿一下整个味觉多了一层。
0: 嗯
1: 啊，因为它香菜真的是那个味道很明显哈、啊
0: 嗯。
1: 但同样有人爱，讨厌香菜的也很讨厌。
0: 对，
1: 讨厌到一个极致。
0: 对，其实我也很讨厌姜啊、嗯、但是我吃那个姜的、嗯、姜蓉的月饼我觉得也很好吃啊、嗯、
1: 也很好吃。
0: 嗯，
1: 你喝过那个姜撞奶吗？之前那个就是姜汁撞奶牛奶。
0: 我没喝。
1: 哦，牛奶你也不喝。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啊，反正就是姜嘛，它也是驱寒啊养生啊等等、
0: 嗯、
1: 但是香菜其实早就被玩坏了，什么香菜咖啡呀、啊？
0: 嗯，
1: 啊，已经早早在市场面世了。
0: 两位主持人，请问下，盐焗鸡发四川会不会坏？肯定不会，我们是
1: 真空包装，
0: 真空冷链发货，
1: 嗯、真空冷链哈。
0: 今天早上拍的月饼刚刚收到了，
1: 哦、
0: 那还挺快的。
1: 这么快，早上拍、嗯、那肯定就是顺丰
0: 到四川还是挺快的。
1: 嗯
0: 嗯，
1: 四川挺快的，而且我们现在所有盐焗鸡都是真空哈，再强调是真空真空，而且它。你之所以在四川还能拍到，就因为它能保证送过去是新鲜的。
0: 嗯，
1: 如果它保证送过去是不行的话，你绝对都拍不到啊，送就送不到。就像之前很多黑龙江的朋友们想去拍一些什么水果呀，拍一些什么那些牛奶，不行，
0: 拍不了。
1: 对，它要么就是中途路途不知道放的一半就坏了，或者是运输的麻烦等等啊。现在只要你能拍，就一定保证是新鲜。
0: 而且有一次好像那个榴莲千层吧，
1: 嗯，
0: 虽然说是到老家能拍啊、
1: 哦，
0: 但是好像，味道有点变了，
1: 还是变了。
0: 嗯，还是老家太远了啊，黑龙江
1: 榴莲这些很经不起时间的。
0: 对对啊，它还是冷链发。
1: 嗯嗯，而且就算是冷链，它在到中途这些冰啊，总是会磨损，总是会融，就它整一个包。保冷的这个程度会有所下降、
0: 嗯、
1: 所以您试一下哈、
0: 嗯、
1: 这位四川的朋友
0: 哦，不是四川月饼，是发花都的、哦、
1: 发花都，
0: 那怪不得这么快，那属于我们广东省内、
1: 哦、
0: 广东省内差不多就是今天拍的话、
1: 嗯、
0: 明天就能到，
1: 都是广州呢，直接就市区发，
0: 对，而且
1: 正好赶上那一批出去了，
0: 对、
1: 嗯、
0: 而且马上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嘛、
1: 嗯、
0: 所以最后的时段啊，给大家这个再考虑的时间不多了，
1: 真不多了，
0: 赶紧那个没拍月饼的就拍一拍，我们也有很多款月饼已经卖断货了，也不在直播间售卖了啊、
1: 哎、
0: 所以就剩几款，比如说像我们的榴莲冰皮月饼啊，还有桃桃居的几款月饼啊、
1: 嗯、
0: 还能够拍的，大家也是需要的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
1: 嗯，有没有发现我们优先卖断货的都是又好吃又能送人的啊，像什么爱马仕城啊之前那些
0: 那
1: 啊，
0: 对
1: 呀，颜值又特别高的
0: 广州酒家那种老品牌的、
1: 嗯、
0: 莲香楼的，在我们直播间一直都卖的是很好的。
1: 嗯
0: 嗯，肯定早早的就拍断货了，
1: 而且那天爽姐和乐文你看他们都站起身给大家演示了，
0: 嗯，
1: 那个颜值那个盒子多好看多精致，里面层层的包装，就
0: 是
1: 送礼真的是体面的不得了。
0: 柚子中国有多大？像我的脸盘差不多这么大吧。
1: 啊，比他脸盘再大一点点。
0: 嗯，好，剩下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到这个
1: 整点
0: 报时啊、报时的时候来跟大家在直播间聊啊。
1: 嗯，
0: 因为广播端呢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报时的阶段、
1: 嗯，
0: 所以我们来听一首歌，然后这个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1: 回见。

0: 幽蓝幽蓝，荡在日月潭。
1: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2: 无忧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2: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2: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广州今天召开2026年广州市中秋国庆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介绍，广州将在国庆的前后投入2000万元发放实在广州餐饮消费券，联动全市近1000家餐饮门店，提供味美价廉的节日餐饮体验。近日广州交警新增了一批移动电子眼，执法类别包括抓拍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的17类交通违法行为，这些移动电子眼分布在460个路段，将在今年的10月19号开始投入使用。为了扎实推进2026大湾区科学论坛志愿者筹备工作，高标准组建专业优质的志愿服务队伍，保障论坛各项活动有序开展。9月17号、19号，相关工作组先后走进了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顺利开展论坛志愿者专场招募面试工作，精准筛选优秀青年志愿人才。珠肇高铁西江特大桥76号主塔今天完成了塔关最后一斗混凝土精准浇筑，至此大桥3座主塔全部封顶。这次节点的完成，标志着大桥全面转入了钢箱梁架设、斜拉索安装等核心施工阶段，为大桥如期合龙以及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3个工作日，拼价出游催生超长期的出行周期，民航市场呈现了双高峰运行的特征。综合数据显示，不少旅游返乡航线走出节前快速抬升、假期中段回落、返程再度冲高的价格曲线，长线航线波动的幅度要显著大于中短途线路。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的部分赛况，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盛李豪继率队时隔12年夺得了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金牌之后，又以254.2环的总成绩成功的卫冕，刷新了亚洲纪录和赛会纪录，成为亚运会第二位蝉联该项目的运动员，4个小时狂揽2块金牌。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博恒夺得金牌。男子五十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徐嘉余以24秒04的成绩夺得金牌，刷新了赛会纪录的同时成功卫冕。王子成获得银牌。女子五十米仰泳决赛，中国队选手万乐天以27秒47的成绩夺得金牌，汪雪儿摘得了银牌。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8: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3: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8: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3: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8: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1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干呢？搁哪呢？
17: 啱落班不？
16: 出去溜一圈啊？
17: 喂，有冇好嘢食先？
1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好的，20:11，欢迎回到这个时段的月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月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刚才我们在这个整点的时候呢，跟大家来聊了一下这个中秋节了啊，大家要开始这个做家里边的大餐了。这个窑鸡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窑鸡对比于我们之前那个跟大家介绍过的盐焗鸡呢，窑鸡我更推荐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窑鸡的味道啊更好吃，就是它更入味儿一点儿。但窑鸡呢，它会有一点荷叶的香，然后还有一点那个汤汁，但是盐焗鸡呢，它又只有咸香的味道。
0: 但反正我是只吃过盐焗鸡，但是我第一口吃盐焗鸡，我觉得哎，这个温室的盐焗鸡还挺有点小惊艳到我。为什么呢？它作为盐焗鸡，它居然肉还挺嫩的，其实就在做这鸡腿也好，它其他部位也好，它不会说那种，因为以往的盐焗鸡啊，它只讲究什么，就是皮特别的脆。盐焗鸡它焗到那个皮脆的飞起，但里面的肉是很老的，就是硬厚的。
1: 硬口
0: 是好硬的那种感觉，
1: 好硬
0: 的，对了，好搞笑的OK， 就会导致你很嫩。但这个盐焗鸡呢，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尝一尝，就是如果你喜欢咸口的朋友们，他平常下下小酒啊或者是就配配菜啊，配配粥啊，特别好吃。就它只是整个肉很嫩，但是如果小姐说吃过窑鸡的话，大家两个都可以试一试，都买回去试一试。
1: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窑鸡呢，它是39块钱是半只，半只是480克
0: 啊。
1: 那如果你是拍两个的话，就是66块钱有两包啊，两包的话就是一整只鸡
0: 啊。合起来一只，
1: 对，合起来一整只鸡。有朋友在直播间问说，李爽，你们东北那边中秋节有拜拜吗？没有哎，我们中秋节就是吃个团圆饭，
0: 就吃，没有拜拜哈。这可能中秋节一般就是潮汕那边有拜月娘，
1: 或者是福建吧，
0: 反正类似于闽南那块啊，潮汕闽南那块他们会拜月娘，有一个仪式，就到这个时候一定，而且一定是女生来做这个动作，就一定是女的来做，男的不能做的这个动作。
1: 那你们男的就不会拜拜了？
0: 反正我们不知道，可能各区乡村各区来啦，对啊，就是可能有一些习俗，有一些家庭他们自己有自己拜的东西，有他们拜的仪式。但只如果是拜月娘这个动作，就一定是女生拜的。家里只要是女性啊，男性是不拜月娘的。大概
1: 又学到了，
0: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拜月娘就是让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娘娘嘛，保佑自己，让我更加的心灵手巧，让我更加的贤良淑德，让我更加的这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传统嘛。啊，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女子，这样子意思。差不多是这个。
1: 所以其实拜拜的时候也是要准备一些贡品，
0: 各种贡品，
1: 比如像月饼啊、柚子啊，然后各种糕点也要准备。
0: 对对

0: 还有其他的水果要准备，而且你知道像这种它是一个盛世，就你去到可能某一个这个潮汕地区的一个小村小镇，你会发现整一条街上那些人全部都出来集体拜月娘，然后呢每一家都在门口摆了那个桌子，就变成了一条街，你知道吗？变成一条拜月街，就路过之后每一家可能上面贡品有多有少啊，有豪华的，有简单的， 但整体都变成一个盛况。
1: 你看有朋友说我们男的也有拜月娘啊，
0: 有吗？
1: 阳江也有，也是要拜的。
0: 哦，反正他我只是说这个节日的习俗下来，一开始是女的传下来的，可能后面慢慢肯定会经由演变吧，经由一些发展，而且也没有那么讲究啊，没有说那么严格，肯定会有一些变化。
1: 可能是你不拜，
0: 因为我不是潮汕那边的嘛，对，你们家那边不拜，对，我是客家的，但客家也有客家的拜一些东西。
1: 各类的吧，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月饼啊，刚才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很多奇葩的月饼，当然没分享完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珍珠奶茶月饼，其实这个还好吧，也不算是奇葩，
0: 但我估计会甜腻的慌，
1: 因为它又有珍珠又有奶茶嘛，
0: 而且它这种对做成甜的估计都是甜腻甜腻的感觉，
1: 因为这个月饼它可以说是比如说喜欢喝奶茶朋友的一些
0: 奶茶味的馅，对，奶茶爱好者他很喜欢的，就是这个奶茶珍珠啊，可以做成这个馅儿，你又可以喝奶茶救奶茶月饼，就珍珠奶茶送珍珠奶茶，没有其他的味道。那珍珠奶茶味的话，现在蛋挞有很多，或者是一些什么蛋糕啊，甚至是一些什么糍糯米糍等等，里面会放这些东西，但月饼的话没听过。
1: 就是说你吃这个月饼啊，你加上这个
0: 你这个月饼皮再有Q弹的珍珠，就会让整个月饼吃起来很有嚼劲，越吃越有嚼劲。我第一次听到珍珠奶茶区别于不是奶茶的地方，在钵仔沟，钵仔沟，钵仔糕，对对对，珍珠奶茶的钵仔糕，是这样的一个，还行。
1: 因为它的口感本身跟珍珠像说Q弹嘛，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合理的，但月饼我就不知道什么味了。我觉得也应该是能好吃的，还行，反正它只要是甜口的都行，可能大家最介意的就是喝奶茶本身就怕胖，吃月饼也怕胖，然后做成了奶茶的月饼，它就是
0: 胖上加胖，
1: 热量炸弹肯定跑不了了。对，有很多朋友说想减肥啊，商家就会说不，你不想减，
0: 不想，
1: OK，你不想减，对，
0: 猝不及防，这叫珍珠奶茶刺客。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珍珠奶茶的味道，我觉得它做成什么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可以接受。
1: 它这个味道已经比较普罗大众了。哎，你知道珍珠奶茶在台湾地区怎么叫吗？波波猪啊，不知道，
0: 怎么这么可爱的？
1: 是吗？波波猪，
0: 什么噗噗什么咩咩。
1: 好喝到爆的咩咩奶茶，我有刷到这个梗，
0: 那是一个，没有正常人会这么讲话吧。OK，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听都没听过的啊，罐头月饼，就是把月饼泡在一个罐头里面，就是舍不得丢掉的时候保鲜，机智的网友把它做成了罐头，那么比如说泡进什么呢？二锅头。
1: 泡的罐头，
0: 要泡的是甜口的罐头还是咸口的罐头？陈醋，二锅头，陈醋就是酸口的，二锅头啊，用酒泡的，辣口的。OK，说这个可以延长保质期长达半年，因为很多人过了中秋是不是就马上不吃月饼了呢？那吃不完的是马上扔了呢？
1: 那不是可以冷冻吗？冻门有存吗？
0: 冻门不知道，应该不可以。有些人又不想冻，或者是不想吃冻的，直接就给你泡在罐头里。
1: 我觉得现在的月饼保质期还是时间有点短，就吃这一个季节嘛。而且
0: 本身就是糖嘛，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各种糖油的结合体。
1: 对，
0: 你说它里面那个蛋黄也好，或者那些莲蓉也好，它失去了，它在真空当中在氧化的时候，它真的是很容易不行。
1: 是的，
0: 而且容易野癌。
1: 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好容易野癌哦，
1: 不知道，
0: 你知咩叫野癌咩？
1: 不知道，
0: 估下啦，
1: 不知道，
0: 野癌，
1: 猜不到，
0: 就甜的东西很容易
1: 腻，
0: 野癌，
1: 很容易腻嘛？
0: 不对，
1: 噎人，
0: 哎，也不对，
1: 我不知道，
0: 惹来蚂蚁
1: 啊，
0: 惹蚁也蚁
1: 啊，
0: 就你放在上面很容易。
1: 这什么口头禅？
0: 不是，这就是粤语，
1: 一个绕口令嘛。
0: 爷就是惹嘛，你没爷我啊，你不要惹我呀。
1: 哦，
0: 啊，惹来了很多的蚂蚁，
1: 嗯，
0: 爷蚁 ，OK， 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反正就是。一种怕浪费的，这也不叫奇葩吧，只是这种一种保鲜的智慧，
1: 嗯，
0: 保鲜的智慧。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吃过豆蕨子吗？
1: 豆蕨子，
0: 豆蕨子
1: 啊，山东豆蕨子。
0: 豆蕨其实是不是豆角啊？
1: 豆角，类似吧，它也可以叫做豆角，但是其实山东人叫豆蕨子。但是豆角呢，它包含很几种豆角。嗯
0: 哦，就扁的、圆
1: 的、圆
0: 的、
1: 长的
0: ，OK，
1: 对对对。
0: 那豆蕨子就是其中具体的
1: 一
0: 种，一
1: 个对
0: ，OK 啊，那我们还
1: 是长条的，
0: 长条的，
1: 抽的那种，
0: 哎呦，
1: 嗯，
0: 它是圆的还是扁的呢？
1: 圆的，细的，
0: 圆的，细的，
1: 嗯，
0: 那今天就是我们这豆角了
1: 啊、嗯，
0: 应该就是我们的豆角了嘛，
1: 嗯，
0: 那个豆角豆蕨子有点谐音了，
1: 有点，
0: 那音有点类似了，
1: 嗯，
0: 那么豆蕨子月饼。还真的是厉害了，
1: 这有点像我们山东的黑暗料理，
0: 就是山东黑暗料理了。
1: 对，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豆饺子做成月饼了，嗯、它得是啥味儿呢？
0: 嗯，
1: 感觉就有点像我们老家吃的那种豆角馅的包子、
0: 哦，
1: 会不会有那种口感？所以其实大家也蛮期待的。
0: 而且这个是甜的、咸的，是真不知道。
1: 这个应该是咸的，你看卤豆角嘛，卤豆角、
0: 哦、豆角卤肉月饼，
1: 对，
0: 那可能真的是咸口咸口饼。
1: 嗯，
0: 我的天，
1: 因为我们今一到这个豆角豆蕨子、
0: 啊、
1: 盛产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吃不完嘛。
0: OK， 滞销了。
1: 对，之前在网上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说那个、啊、留下你的地址，我给你发点好东西啥的，就发了好多好多豆蕨子、
0: 啊、
1: 给全国各地的网友发豆蕨子，吃不完、
0: 啊啊。
1: 那如果吃不完的这个豆角啊豆蕨子还能干什么呢、嗯？就是可以做成月饼。
0: 做月饼啊，
1: 其实吃起来就是肉松的味道
0: 哦，
1: 嗯，然后你可能会加一些这个炖的肉啊、卤的肉啊，
0: 嗯、
1: 还有一些青稞呀，或者是芝麻呀。
0: 哦、
1: 我觉得对于广东的朋友来说，吃这个金腿五仁
0: 啊，
1: 是不是跟这个味道其实差不多？
0: 那金腿五仁的话，它还是偏甜。
1: 我知道、嗯、这个五仁，它其中不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坚果仁类的放在里面吗？
0: 嗯嗯、
1: 那你说豆蕨子，它中间不就是豆吗、嗯？那豆其实也就相当于坚果一类的吗？
0: 豆坚果，
1: 嗯，你放到一起，其实吃起来的口感其实是差不多的吧？
0: 差不多，
1: 嗯。
0: 但我不知道，反正加上炖肉啊，加上什么卤肉啊，可能是什么味道？
1: 加卤肉就是肉松的味道。
0: 哦，这样子的，老哥，整个跟这个解释全归商家一样，我不跟你解释这么多，反正就是肉松的味道。Okay,
1: 反正你就先尝一尝嘛，啊、就给大家卖个关子、嗯。如果真的有商家做出来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愿意去尝试一下。
0: 应该也是愿意，
1: 嗯
0: 啊，总是会有人买单的。
1: 有很多这个网友朋友就说啊、低情商就是说我这个豆角实在是吃不完了
0: 啊，
1: 高情商就说我们研发了一款新型的月饼，豆角口味的、
0: 啊，
1: 哎，是不是想尝试
0: 一
1: 下？一
0: 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吧？
0: 要告诉你，我们豆角的滞销啊，
1: 对，
0: 变成月饼了，你肯定不愿意吃。
1: 嗯
0: ，OK。
1: 但其实，在我们山东啊，除了做、
0: 嗯、
1: 把这个豆角子做成月饼了之外呢，
0: 嗯、
1: 还有。其他奇葩的月饼，比如说把蟋蟀做成月饼、
0: 哦、不是吧，好客山东这么好客，
1: 好客好客
0: 好客了，
1: 就是蟋蟀可以做成这个高蛋白吧，
0: 蟋蟀就是叫的贼大声的、
1: 嗯、但其实就是人工养殖的蟋蟀，然后磨成干粉、
0: 嗯
1: 哦、嗯，磨成粉，然后混着五仁黑芝麻做馅儿，然后有就是营养会更高一些，
0: 嗯，
1: 然后会更香一些。
0: 哦，那你要混成什么五仁黑芝麻，那又正常了吗？
1: 对，
0: 就是
1: 它也不会有一些奇怪的口感，只不过就是它里面含有了蟋蟀的粉末嘛。
0: 哦，
1: 嗯，
0: 就打成粉。
1: 但我觉得这些昆虫油炸完了再吃，其实很香。你有没有吃过
0: 什么蚕蛹啊？
1: 对对对，
0: 蝎子呀，
1: 对，
0: 蝉呐、啊、那些，一直没吃过。
1: 你没吃过？
0: 我连广东的水蟑螂都没吃过。
1: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嗯。
0: 那天不是说佛山出了个水蟑螂蛋挞，有没有看过？
1: 没看。
0: 就是什么呀？一大只蟑螂在中间。
1: 哦，那是真的蟑螂还是做成？
0: 叫水蟑螂，
1: 就是可以吃的吗？
0: 它跟蟑螂是表亲戚，但它是可以吃的，是高蛋白。 就水水狮，狮子这个跳蚤那个狮啊，水狮，它的学名叫水狮，做成了蛋挞。
1: 哇，那我也是挺不能接受的啊！嗯、但是我觉得
0: 接受蚕，接受蚕蛹，你接受不了水狮，为啥？
1: 对，
0: 因为它长得像蟑螂。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吃这个蚕蛹。
0: 啊啊啊、OK，、嗯、我们这边从小就吃这玩意儿
1: 啊，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们
0: 的、啊。游在水里面的，养在水里面的，
1: 嗯
0: 啊，以前特别多，就各种炸椒盐呐、啊。啊、哦，还有煮的也有，也是一种蛋白的东西、
1: 嗯、
0: 啊，反正也是山西的啊一个奇葩东西吧。那么山东的啊，作为山西，哎，也当仁不让，就出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那边最出名的是
1: 老醋
0: 啊，这个老醋也做月饼了、嗯。这个本来是糖浆为主的馅儿，但是现在不好意思，把它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糖浆
1: 我要换成酸馅儿的，
0: 换成酸馅儿的。哎，之前有个电影不是吗？这个叫什么《满江红》，看过没？
1: 嗯。
0: 满江红不是那个给沈腾严刑逼供吗？
1: 啊，
0: 本身是水刑，结果那边是在山
1: 醋刑，
0: 山醋山西嘛，用醋变成醋了、啊。
1: 但其实这个老陈醋啊，山西老陈醋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调料嘛。嗯、如果它做成月饼的话，我觉得还挺想尝试一下的。我觉得它比那个、什么
0: 螺蛳粉啊。
1: 对，更想尝试一下、
0: 啊、试一下，
1: 对，因为本身大家也会想要吃酸醋的这个口味的嘛，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就更加可以实打实说自己养生了，
1: 嗯，
0: 你本身醋它就是一个养生的东西，
1: 嗯，
0: 很多人没事就喝一碗醋，
1: 对，而且它做成了酸的之后，我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甜腻，是不是会更健康一点？
0: 而且它也没那么酸，相对来说，
1: 对呀、啊，
0: 酸味也中和了，甜味也中和了。这么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试一试，
1: 想尝试一下，
0: 想尝试一下，
1: 马上联系一下我山西的朋友，
0: 山西的，看看现在还有没有什么陈醋月饼，
1: 陈醋月饼搞一搞。
0: OK， 啊，反正当然说是这么说，它的馅里面千奇百怪，但是你没有留意它的外形跟我们广式月饼的外形又不一样，就他们包的可能更多是一些什么面粉类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1: 嗯，
0: 就跟我们不是我们这种月饼的模型，
1: 酥皮的
0: 啊，不是我们这可能偏酥皮，
1: 可能他们叫炊饼。
0: 炊饼
1: 啊，有没有可能？因为它本身他们就是吃碳水的大省
0: 啊，对
1: 对吧？
0: 就类似是烤饼的工艺吧，
1: 是
0: 啊，类似这种制饼的一些偏的方法啊、
1: 嗯，
0: 借鉴过来啊、
1: 嗯，
0: 把它称呼为月饼，
1: 嗯
0: 啊，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1: 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0: OK 啊，反正也是一个山西的。那哎，又说回我南方走了啊，我们一直说今天讲了这么久那个柚子啊，红肉柚子。真的是又多汁又多水，
1: 在我们的三号链接、
0: 嗯、三号链接哈，
1: 嗯，
0: 这个梅州蜜柚，但是呢广西的玉林荣县的沙田柚呢也做成月饼了，不好意思啊，当然它是本身呢它整一个外形呢就做成了这个柚子的形状哈，
1: 嗯，
0: 做成柚子的形状，那么它里面呢还是柚子的果肉，柚子皮儿啊，你知道柚子皮是能吃的，
1: 我知道，但是柚子皮会发苦一点是吧，
0: 尤其是在东莞、
1: 哦、
0: 柚子皮它是用麦芽糖来进行一个超强的腌制，
1: 哦，它会变成柚子皮的那种，
0: 反而变成一层，然后可以咬着嚼，哎，柚子皮果脯、
1: 嗯、
0: 它全是麦芽糖，
1: 嗯，
0: 很甜很香，
1: 嗯，
0: 平常没事嚼一嚼可以，
1: 嗯，
0: 但是它的糖分肯定是超强的，
1: 嗯，
0: OK， 那么这个柚子月饼呢就是柚子果肉、柚子皮儿和冬瓜啊，就像我们做成冬瓜糖、冬瓜蓉做成的馅料，再用饼皮来包裹，捏成了柚子的形状，啊，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所以这个肯定甜也是甜的。
1: 这个其实不能算作月饼，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叫做
0: 一个点心
1: 糕点
0: 啊，一个
1: 点
0: 心甜品，
1: 对，
0: 嗯，类似的。但是肯定听个名字就很甜，
1: 嗯，
0: 但人家反正就说我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月饼了。而且你想一下，这个在中秋节既放月饼又放柚子的情况下。你中间放一个柚子月饼是吧，是吧，放柚子和放月饼的都沉默了，搞一个柚子月饼哈。OK 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山东德州的这个扒鸡，德州
1: 扒鸡，
0: 扒鸡，
1: 嗯
0: 啊，也是
1: 这有点就像我们的肉松月饼、
0: 嗯、这更像酥了啊，酥饼了，
1: 嗯
0: 啊，当然那边其实北方的月饼都长这样，
1: 对，
0: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跟我们这边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
0: 我们这边还用什么模具去压呀什么的，没有的。
1: 嗯，
0: 那边，但这个就作为一个咸口的东西了啊。那反正其实讲了这么多啊，还有什么辣条啊、巧克力呀、啊各种小龙虾呀、火锅呀，都一样。反正这些月饼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商家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1: 嗯，
0: 或者是博流量可能出来，但是味道到底如何呢？有条件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尝试尝试。
1: 我觉得。 介绍这么多了的话啊，肯定大家会想要尝试一下啊。但是不知道有一些这个特产月饼，可能在网上也够呛能买得到。
0: 够呛能买得到，可能就是当地自己的师傅发挥一些小小的智慧吧。
1: 对，
0: OK，
1: 真是惊呆了啊！
0: 惊呆了，惊呆了。行，你们家乡有没有类似的奇葩月饼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见。
1: 好的，稍后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秋高气爽，去野外秋游采摘的人越来越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外出郊游尽量不要独自去人迹罕至或未开发的地区，以防迷路酿成事故。也不要为了欣赏不一样的风光去冒险，更不要食用种类不明野果、菌类，以防中毒。不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森林，以免引起森林火灾。如果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不要惊慌，要判明火势大小，着火时的风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在森林火灾中，如果衣物不慎着火，要迅速脱下，来不及脱下时，要迅速在地上打滚，防止皮肤烧伤。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20:37，欢迎回到最后一半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
1: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李爽，也欢迎大家在最后的时段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两位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0: 哎，
1: 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两个在直播间等待大家了。
0: 插科打诨，
1: 什么叫插科打诨？
0: 不是直播间各种这个有的没的。
1: 对，最后的时间段了啊，还没有来打卡的朋友，记得来我们的直播间来打个卡，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因为我们经常会在一边做直播的时候一边聊天，可能有一些朋友的名字啊没有看到那么及时，但是如果大家经常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互动啊。就会跟大家产生一定的联系，然后就会认识大家啊，慢慢的我们就越来越熟悉，包括我们
0: 一次上两次熟，
1: 一次上两次熟，
0: 三次美好结果，
1: 三次美好结果，什么意思啊？三次美好，
0: 一回生两回熟，但是我们粤语的熟和局是有谐音的，但是本我是自己改了一下，原本的说法是一次上两次熟，三次大结果，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三次就大结局了，这个意思，就形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快，两下马上就在一起，马上又没了那种意思，但我把它改成了三次美好结局，明白这意思吗？
1: 那
0: 保持押韵的情况下，把这个好的意思给带出来。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多互动、多聊天啊。当然了，这个马上也是要中秋节了，所以最后的这个20多分钟啊，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这个购物车里面的产品。
0: 没错。
1: 今天我看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这个网上留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这个呢，因为它是冷链发货，所以它发货也很快，也是顺丰到手，所以周五的时候是中秋节，你今天是星期一，现在拍还来得及，当然拍两盒会更划算啊，138两盒，每盒里面有6个6小个，这个我们已经介绍很长时间了，
0: 没错，
1: 当然也有朋友已经收到了，觉得还不错的，还来我们直播间来回购的，就可以直接去冲这个链接。
0: 再次跟他复习一下，这个我们的猫山王冰皮榴莲月饼到底这个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多少呢？
1: 10%。
0: 再把写在公屏上，先不说啊，看大家平常有没有听课，有没有关注我们。
1: 不是，人家来直播间来上课来了，
0: 上课来了，
1: 不是让大家来打卡，还来上课来了。
0: 这些关键的数据，大家必须要心里有数。为什么我们要强推？为什么我们会多次不厌其烦的跟大家努力的去介绍？因为不是每一个冰皮月饼都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榴莲含量，
1: 是的，
0: 真的很不容易啊。
1: 这个榴莲含量有50%以上，
0: 50%以上，也就是喜欢榴莲，它是榴莲果肉50%，
1: 对，
0: 不是什么榴莲酱啊、榴莲风味馅儿啊，不是这些哈，正儿八经就是果肉，所以的话，比你平常老是之前好多人说你们的果冻榴莲还有没有？这个我们冻榴莲以另一种方式复活了，
1: 以冰皮月饼的形式出现在大家的屏幕前，
0: 重新回归了，所以而且呢，现在拍基本上估计，而且这个月饼可能就是留着自己吃的了，就因为它是冷链嘛，你不可能再去冷链送给别人，就不好送了。
1: 如果你拍两包的话，它是有一个保鲜袋装的，保鲜就是保温袋，你这不是冷冻的嘛，它就保持里面是一个冰凉的状态，然后你再送人也是来得及的。
0: OK， 而且这个呢，吃的时候有个技巧啊，它分两种，就如果你是从冰箱就是急冻层拿出来。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的时候呢，它是冰淇淋的口感，就你吃它里面会有一点带点冰沙，那如果你是直接到了20分钟到半小时左右，这个呢就是榴莲果肉爆浆的口感，这是这个冰皮这个榴莲月饼两种不同的一个吃法，
1: 对，
0: 似乎于你的解冻的时长有不同的体验，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拍我们网上留的这款冰皮月饼啊，就是可能大家经常去各个这个商场超市去逛街的时候，你会看到流氓一刻，或者说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冷冻的榴莲，冷冻的这个榴莲肉，冷冻的榴莲月饼啊，但是你要看他们的价格多少，你去网上去对比一下，你看一看这个网上流在它同品质里面它的价格性价比真的是 拉爆了，
0: 哎呦，
1: 夯爆了，
0: 哎呦，
1: 嗯，
0: 我还以为你会有个什么形容词，直接就爆了吗？
1: 直接就爆掉，
0: 直接爆掉，OK 的，
1: 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去对比一下啊，咱们不说其，咱们不说其他的，这个某山某母的这个，
0: 嗯
1: 啊。猫山王的这个冰皮榴莲月饼670克，188，
0: 178，
1: 670克，
0: 670这么贵？
1: 嗯，
0: 六百七十八才多少吗？
1: 对呀、
0: 啊，才有几个嘛？
1: 对呀、啊，
0: 能，而且你正儿八经能吃到的榴莲果肉才多少吗？
1: 是呀、
0: 啊，对呀、啊，这整个比例就不一样了，完全就给你这种性价比就没有了感觉。
1: 对
0: 啊，花了大钱没有吃到我特别喜欢的东西，
1: 嗯，
0: 就这个原因。
1: 然后它里面一共就只有9个哦，
0: 嗯
1: 嗯，然后它9个的话是188
0: 啊，
1: 相当于一个多少钱啊？
0: 9个188，
1: 嗯，
0: 那一个不就
1: 20块钱？
0: 20块钱
1: 一个，嗯，一个月饼20块钱。嗯，
0: 有点贵
1: 是吧？而且你这只是一个礼盒，就感觉送人也不是那么的漂亮，有面子。
0: 就一个是送个没面子，自己吃也心疼。
1: 对，
0: 然后你像这种你花了这么大钱你去吃的话呢，你会感觉你对要求也高了。
1: 嗯，
0: 如果它的味道稍稍差点意思，你真的会感觉很难受。
1: 对，然后我们网上留的这个是138，你可以得到12个。
0: You can get 20.
1: 20.
0: 啊 ，12.
1: 啊 ，twelve，
0: 不好意思。
1: 然后一个呢，就相当于是11.5，
0: 嗯
1: ，11.5。
0: 那
1: 到底什么直播间？
0: 没问题啊，
1: 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推这一款啊、嗯，不是强推这一款，因为现在你除了这几个发顺丰的月饼，或者是广东省内的月饼，在中秋节之前再买月饼，基本上其他的也都收不到了。
0: 哎，
1: 明天晚上我们可能就不会再推月饼了，可能就推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
0: 不要明天或者后天突然说你们的月饼呢什么的，那
1: 你们的月饼可不可以明天到啊？啊，可不可以那个一天就发到哪呀？
0: 嗯，
1: 不可以，
0: 不好意思，
1: 不可以啊，
0: 没办法。
1: 嗯，
0: 所以这真的要知道它的市场规律哈，所有这些东西给到你手上，你肯定告诉你了，你就肯定是要先冲、
1: 嗯、
0: 啊，盲目先开团先跟冲。
1: 先冲、
0: 先冲了再说，
1: 先盲目的冲一遍、
0: 对对，肯定是。而且我们基本上讲了这么多，而且是有人复购过很多遍的了，
1: 嗯，
0: 不是说一个人都没买啊，我们滞销了卖不出去了让大家买，两回事好吧。所以的话真的是值得信任啊，
1: 对，
0: 相信我们。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榴莲的月饼啊、
0: 嗯、
1: 你除了是中秋节吃之外呢，它还是可以做成日常的这种小糕点、
0: 嗯、
1: 或者是小冰激凌啊、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它可以冷冻很长时间
0: 啊，
1: 不像是月饼可能过了这个季我们就不会再想吃了、
0: 嗯、也就是说嘛，它除了本身作为说是说月饼，其实你把它当点心当糕点吃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啊，随时闲着没事，你说下午茶啊，就配一个小榴莲蛋糕吃，看看剧的时候榴莲月饼，然后再送点什么浓茶也 OK 的呀。
1: 嗯，
0: 也是不错的，早上吃也可以做一个小早餐。
1: 嗯，
0: 这是都太多吃法了啊。
1: 嗯，没错啊、嗯、有需要的朋友去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嗯，拍起来，一号链接。
1: 嗯，然后除了这个一号链接之外呢，今天也是先给大家上了一个有机玉米、
0: 嗯、
1: 这个呢是39.9，大家可以收到的是8穗儿、
0: 嗯、
1: 啊，一箱呢差不多就是2公斤、
0: 嗯、
1: 啊，8穗儿左右一个就相当于5块钱，然后它是一个内蒙古啊内蒙古地区生产的一个糯玉米、
0: 哦、
1: 就可能我们南方的朋友吃的这个甜玉米吃的居多一些啊、
0: 嗯、
1: 因为秋天到了也是丰收的季节了，所以现在糯玉米卖的也是比较好的、
0: 嗯、没错，
1: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4号链接里面39.98穗儿。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款是养故乡的猕猴桃。
0: 猕猴桃
1: 什么口音
0: 啊？5号链接哈。
1: 对，但是其实这个猕猴桃呢我没有吃到样品呢，暂时还，所以不能跟大家说它到底是、甜呀还是酸呐还是什么口味的啊。但是它既然敢写在它的这个链接里面，写了果香清甜，果形饱满，果皮匀净，那么就暂且相信它就是这么给大家发货的。
0: 而且我觉得19.9能买到它这种70克，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够高了。
1: 12个哦，
0: 12个哟。
1: 哦，有12个哦。
0: 19.9，12个，那每一个就1块多嘛。
1: 对啊，它中果。
0: 嗯
1: 嗯。
0: 啊，这是猕猴桃的话，不管是它本身的营养啊、维生素 而且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可能口腔有点什么小溃疡啊，等等的，吃的都是有效的。
1: 对
0: 啊，但是而且酸起来呢，它酸甜酸甜的，也这个就方便很多了，比什么柚子啊也很方便吃。
1: 嗯
0: 啊，轻轻皮一剥就能吃了。
1: 对
0: 啊，还是很有好东西哈。
1: 可以在家放一放，如果收到的不太熟的话，可以跟这个香蕉啊、苹果啊放到一起催催熟。
0: 哎呦，还挺会。
1: 哎呀，生活小妙招，就来吧。
0: 什么小水果啊什么的，难不到你了。
1: 难不倒我了。
0: 难不倒你了啊！作为这个健身人士，
1: 对
0: 啊，作为这个平常的瘦身的健康的人士。那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呢，我们二号链接的这个牛肉也是好东西。
1: 对
0: 啊，99.9块，一共有五大袋，每一袋150克的这个酱牛肉，我们都是吃过的。
1: 嗯
0: 啊，筋头巴脑，
1: 筋头巴脑，
0: 贼拉入味儿，
1: 而且它还是非常软烂。
0: 哎，
1: 然后呢，它大概的这个分量就是像我们的拳头这么大。
0: 嗯，
1: 因为大家也知道，如果要是每天这个摄入蛋白质不够的话，其实对我们身体啊，健康会有一点点影响。所以其实多多的建议大家可以摄取到优质的蛋白。
0: 没错，
1: 牛肉就是非常优质的蛋白，
0: 而且这个酱牛肉它一点不咸。
1: 对
0: 啊，一点不咸。
1: 而且很方便，就可能大家如果想要去健身啊，或者说是下午茶呀，就可以放一包在包里面，然后有需要的就可以拿出来吃。这个还是很方便，它即食的嘛，就不用说我们要在家里面冷冻，我再切开上锅蒸，即食的就是撕开就可以直接吃。
0: 之前爽姐经常说，哎呀，下了播饿了，晚上睡觉前老是饿得睡不着，
1: 整点啥吃？
0: 但我老是要告诉自己，我不能吃。
1: 对
0: 啊，吃了我竟然就破功了。
1: 对
0: 啊，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健身，哪怕你健饿了，我睡觉前也是一个福音。啃上那么两口，一点罪恶感没有。
1: 没有什么罪恶感啊，
0: okay、
1: 推荐给大家。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六号链接，一个山东青岛的青森苹果。它是青苹果来的啊，脆甜多汁的，就是甜，就是甜会多一些，然后会有带一点点的小小的酸。
0: 青苹果肯定酸的了。
1: 会有一点点微微的酸。
0: 我没有说这个青苹果好甜好甜的，那是骗人。青苹果一定是酸，但是青苹果有青苹果的特定的味道，
1: 清香味道
0: 啊，很清香的味道。
1: 而且它是脆甜的啊，
0: 没错，他是更喜欢青苹果，有一些人会比更喜欢红苹果。
1: 怎么冰皮榴莲月饼这么便宜了？我在金亮和李爽直播的时候买要178块钱两盒，那不对啊，我们的直播间一直都是138两盒啊。是不是没有一起下单？是不是两单分别下的？
0: 对，你要是分别下，
1: 不要去点它一盒乘以二啊，要直接去点买两盒啊。然后如果你买贵了的话，给它退掉，重新拍。
0: 联系一下客服，我们反正从来138的。
1: 对，一直都是推的138两盒的这个价格啊。没有捡到这个漏的朋友，现在也可以去一号链接捡捡漏了。
0: 而且你现在及时的反馈啊，我们及时帮你解决啊，一起买了两盒的，那到底是应该怎么买来着？
1: 直接去买两盒。直接它的这个链接里面就有一个拍两盒的这样的一个链接，
0: 它里面有两盒，不是说一盒二，不是一盒加二。
1: 对、
0: 你
1: 直接去买360克乘以2的这个链接，就是138。
0: 对，您在买的时候，哈，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的选项，你选清楚了，好吗？
1: 那如果你要是直接去买这个360克乘以1盒，然后你在数量这里选了二的话，那就是
0: 176。对，它是有两个细微的区别。它已经相当于给你一个两盒套餐。
1: 对，
0: 这个套餐就是138。
1: 对，是的。
0: 但是你要单一个，然后再两个，等于两个单一个加起来硬加。你是单纯的一加一，那肯定就是贵的了。
1: 退掉重新拍就可以了啊。
0: 没问题哈。
1: 好，那这个苹果也给大家置顶了一下，有需要的朋友去拍一下。再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冠华云南的七彩花生水煮咸干味道的。这个呢是对比于之前大包装的冠华的花生呢，它是一个小包装来的。因为最近可能考虑到比如说中秋啊或者是国庆啊，大家要出门旅游啦，在车上吃啊，或者说是要携带的，可能这样的小包装会更方便一点。给大家拿样品看一下啊。
0: OK。
1: 看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包装，一包里面有108克，
0: 吓我以为你说一包里面108颗，
1: 我
0: 说这么精准，
1: 克重，108克，
0: 梁山好汉一人一颗，啊，没问题。
1: 然后这个现在呢是有一个限时的优惠啊，这个108克两包的呢是16.9元，然后当然有不一样的规格，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拍个3包啊5包啊，就看你需要吧。觉得肯定是越拍的越多越划算。你看，如果是拍2包的话，就相当于是8.5元一包，然后3包的话就是7.3元，然后5包的话那就是7元。
0: 而且这个花生特别大颗，
1: 对，很大一颗，
0: 巨大颗。所以虽然108颗，它其实里面具体没有多少颗，
1: 对，
0: 但每一颗里面好大一颗，所以一颗里面应该有个3到4颗的紫花生，就花生仁啊，大家是可以吃到的，这个性价比是不错的。哎呦，不好意思啊，那个 DBQ 可能就是，反正注意一下啊，下次拍之前呢，可能大家也留个心眼。多问一问，就如果你但凡发现你拍的数额和我们直播间介绍的不太对，
1: 对，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推两个那个两盒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都说两盒的价格138会更优惠一些，
0: 反正就直接点就好了啊。如果您吃了也可以反馈一下大概的一个味道什么的，
1: 你可以后台截图一下发给我们的客服，看看到底是不是分别拍了2单，还是说你就是买的这个2盒的，然后他给你的价格标错了的话，如果是价格标错了的话，那就可以退个差价，那如果你要是分开成2单买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0: 好吧，是，但是反正也谢谢您的支持哈，谢谢你对我们的一个支持。反正就是，哎呀，也告诉大家吧，我们每个肯定是给到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最性价比的各种结构、各种套餐，所以呢，买的时候呢，也多对比一下，多看一看，多点一点，找到您最优惠的、最低的那个情况，反正就 OK 了，但是之前也有一些人老是问，哎，能不能再便宜点？啊，什么什么能不能再打个折？那我们能够给大家标的价都是已经是最低的了，跟商家已经斡旋过好久啊，3寸不烂之舌，我们的这个客服啊，各方面的这个营业的这个小助理小姐姐们，
1: 是的，
0: 所以能够拿回来的都一定就是最便宜的了，性价比最高，所以大家拍就完事了啊。
1: 对，没错啊，有需要的朋友去看看我们的购物车里面，然后我们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因为到后面也要给大家来放一首歌，然后除了今天上的这几个新品之外呢，剩下都是我们日常一直放在我们的这个购物车里面的一些品了，当然有需要的朋友啊，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就可以，千万不要说是为了支持谁再去购买啊，咱们就是按需购买，好吧？
0: 没错，花生买3单更便宜是吗？
1: 对，
0: 哦，可以啊，3单还是3包哦？
1: 买3包。更便宜吗？买5包更便宜啊！我刚才看，
0: 它里面有3包是21.9元，21.9元，
1: 那就相当于是1包才7.3元嘛。
0: 7.3元，
1: 那5包的话就是7块，
0: 7块，
1: 10包的话就是6.6元
0: 啊。
1: 就是你买的越多越划算嘛，
0: 买的越多越划算，而且这个花生其实2下就吃完的。这个花生真的很好吃，所以你们尽量的选这个越便宜的一包，我觉得10到15包都不多，2下吃完，
1: 对，这个就是按需要吧，看你家里面，如果就是自己的话，我觉得5包3包的一个就够了，然后如果要是一个大家庭的话，就是一整家子人出去玩的话，你一次带个5、6包的，那就多拍2单。
0: 真的不要低估大家这个嗑瓜子儿和吃。
1: 对，尤其是在路上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想吃点东西嚼一嚼。
0: 对，车上带点小零食。
1: 万一堵车呢，对吧？
0: 好像没了，5分钟、10分钟，你看还有没有？所以就这个意思哈。
1: 好的
0: ，OK。
1: 按需购买吧。
0: 那我们推送一下，明天是爽姐和乐文。
1: 对，明天是我跟乐文，大家可以来直播间预约一下啊。
0: 预约一下。这个喜欢小鲜肉的，明天又可以就位了、啊。
1: 小鲜油肉。
0: 小鲜油肉。
1: 两个油物。
0: 油啊，油的不行。
1: 真的，我怎么给你们养成了这种油腻的感觉呢？
0: 我不知道。
1: 我很。
0: 都是为了众星捧爽。
1: 我很。
0: 不能理解
1: ，
0: 没事，慢慢理解了。 好了，那最后呢也是跟大家播一首小小的歌曲吧，啊，这个刚才说了蝉啊，桂花蝉，飞鸟与蝉，啊，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周一快乐哈。堵车是必然的，新手太多那没办法，总是有人会追追尾呀，磨蹭一刮蹭一下呀，一旦有点小小的刮蹭，后面就开始排塞成龙了。
1: 主要就是我们要放平好自己的心态，
0: 没错，
1: 嗯
0: 嗯，总是快乐在路上吧，
1: 嗯。
0: 好，那么我们就明天7点再不见不散喽。
1: 好的，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
0: 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无忧美家5周年，同你讲下家装品质如何升级。
11: 各位街坊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节目，我是主持人 Showman。嗱，呢排咧，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装修咧，兜兜转转，最后都系拣翻无忧美家。我问翻佢哋点解啦，佢哋都话，因为有亲戚，因为有朋友装过，觉得好，专门叫佢哋过去试下嘅。哇，做装修做到咁，新客户咧越嚟越多，老大新又越嚟越多，口碑越做越响。哇，真系真本事啦！所以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请嚟无忧美家嘅超哥，同大家嚟倾下呢一个问题啦，就系无忧美家进驻广州5周年。服务咗过万个家庭，深受到业主嘅认可，究竟系凭啲乜嘢可以做得咁好嘅呢？欢迎超哥啊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当然咧，好多老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嘅。其实讲到底咧，就冇咩话大嘅秘诀，而系要老老实实，要将施工品质做好，令业主住得舒服啦，住得安心啦，咁啊，自然会帮你口口相传啦。
11: 讲啊，梗系易啦，但系做就好难噶嘛。而且广州装修公司而家咁多，全部都系靠嗰啲咩低价引流啊，玩套路抢客啊。你哋反而而家靠品质做出口碑，究竟？做了什么动作令到这么多客户认可你们呢？所以今天就请超哥和大家来讲透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有什么特点，怎样选到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兴趣想了解工艺细节和想去实地考察下的街坊们，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报名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啱啱都讲过啦，广州90%以上嘅装修公司呢，用嘅都係项目经理制。即係简单啲讲，包工头挂靠。
12: 係。
11: 嗱，无忧美家之前好似都係咁㗎喎。咁点解后咪坚决改制，要转做自有产业工人制呢？咁样做好难搞喎，听讲。
12: 冇错。咁当然讲起呢样嘢呢，其实都有段古仔嘅。之前呢，无忧美家同其他行业一样啦，都系项目经理制。而且为咗保证施工质量呢，无忧美家比下面嘅项目经理嘅拨款呢，系远远高于行业嘅平均水平添。諗住嗱，俾多啲钱啦，咁工人待遇好咗，出嚟嘅手工艺呢，自然亦都会好啲啦。
11: 哇，投入唔细㗎喎。咁按道理你又俾得多啲钱，工人待遇好咗，咁啲质量应该就系好㗎喇喎。
12: 唉，係呀，係俾钱就多咗啊。但相对嚟讲呢，出嚟嘅施工标准始终都达唔到无忧美家定出嚟嘅内部标准。嗱，后来先慢慢发现呢、這个模式呢，根本上解决唔到问题嘅。因为第一个项目经理佢本身亦都系包工头，自己就系老板啦。公司咧系管唔到佢手下嗰班工人噶噃，所以标准系落唔到地嘅。更夸张嘅就系好多项目经理嘅盈利模式根本唔系靠赚工程款，而系靠施工嘅埋坑啦、诱导增项赚钱嘅。表面上边咧，每日对你系笑呵呵、笑盈盈服务周到，实际上啦，施工过程里面水电的点位故意之前报少啲俾你，装到一半的时候先话，呢度要加个插座，嗰度要加回路，样样都要加钱。仲有啲过分啲嘅，本身公司发嘅嗰啲国标嘅电线，佢全部偷偷同你偷龙转凤换成啲杂牌货，将好嘅材料卖出去就赚钱，业主根本发现唔到啊。
11: 哦，唔怪之得咁多人越装越贵啦，原来啲套路系咁嘅，价钱俾得再高，佢仲想赚多啲添，靠增项赚唔到钱咧就偷工减料，唔怪。

0: 咩唔同啫？
1: 真系唔一样。嗱，好多同行都话自己有工人培训嘅，实际咧就一年搞一两次，去个场地摆拍几条视频咧，就当宣传素材就算数啦。工人该点做嘅，往后都系会咁做。嗱，无忧美家十分基地就完全唔一样啦。首先系常态化嘅，新入职嘅工人必须要经过考核先可以上岗，旧嘅工人咧都会定期咧就会复核嘅。手工艺唔达标嘅就回炉重做咯，唔系话净系摆拍啊。搞咗两年时间先。先至筛选同培训出一批符合标准的自由化工人，而且在今年的上半年仲将工程交付中心和仓库搬在一起，管理人员就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包括了领材料。以前仓库很远，如果工地缺少个材料的话要等大半日的送货，现在早上领材料直接拿去工地，当场有问题的当场处理，工期保障快了很多。
0: 哦，原来这样，不怪之得现在的质量可以做到这么稳阵，原来是从工人这个的根本问题上面解决了它。很多公司都讲标准，都是讲给那些项目经理听的，工人根本就不听他之笛。现在你们是直接本工人培训工人，这个标准才做到真正落地。
1: 没错没错，无忧美家跟大家讲，对标的根本不是广州本土的同行，而是全国头部的家装企业，要长久地做下去，施工质量才是根本，令到业主住得放心和安心，才会有后背，靠嗰啲套路赚快钱咧，做唔长久噶。
0: 所以想亲眼睇下自有产业工人嘅施工标准，顺便想睇埋在建工地嘅各位街坊咧，而家快啲拨打呢个电话报名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我哋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嗰度睇工艺、睇细节，你自己睇过先至最放心啊嘛。嗱，再次提醒一下热线电话02062320333。嗱，讲完工人嘅基础，再讲具体嘅工艺啦。最近好多业主咧都同我讲啊，无忧美家嘅冲筋找平咧系标配。嗱，呢一样嘢咧，我之前都系听讲系啲别墅啊、大宅啊先会做嘅高端工艺，而家你放到普通套餐里面，直接做到标配咁犀利。
1: 系啊，嗱，咁首先咧就冲筋找平嘅工艺，无忧美家都筹备咗将近两年嘅时间，先真正落地成为标配嘅。嗱，点解要咁做呢？就系因为广州嘅旧房实在太多啦，二三十年楼龄嘅屋，墙面大多数都系唔平整、唔垂直嘅，做传统批档根本解决唔到问题。
0: 咁好多业主都会问嘅，咁个墙面唔平系有咩影响啫？我每一样都系咁住，都好似对我冇乜影响。
1: 嗱，呢个影响就大啦。比如你后期要装定制柜啦，要装房门啦，埲墙唔垂直啦，个墙角唔方正，装完咧就会有啲罅隙嘅，甚至乎有啲门咧装完之后，你会发现点解系外八字或者内八字拗框嘅，歪歪斜斜。好多业主装完柜之后就会吐槽啦，哇，点解个罅隙咁大啊？又话对唔齐啊？其实咧唔系柜嘅问题，而系埲墙本身就唔平。
0: 哦，原来系咁，搞到咧好多业主仲闹嗰个装柜嗰个，以为嗰啲柜做歪咗啊。咁我而家做咗冲筋找平之后又会点咧？
1: 嗱，做咗冲筋找平咧，先系要打基准线，做石膏冲筋啦，再整体找平。用两米的靠尺去度，平整度误差是不能够超过两毫米的。这样后期装柜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装门就方方正正，视觉效果首先第一个就会靓好多。而且无忧美家所用的是轻质石膏，比起传统水泥批档稳定性实在好太多太多了。因为广州回南天成日潮湿，传统的水泥批档住三五年就好容易墙面开裂、反碱、甩皮，年年修补就年年都会开裂。轻质石膏做冲筋找平，开裂机率将会低好多，住十年八载墙面都完全系唔需要担心啊！
0: 哇，讲到呢个工艺咁好，咁之前又唔普及嘅，
1: 因为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系因为成本高，第二个系对于工人手工艺要求高。嗱，广州本地熟练呢个冲筋找平工艺嘅工人咧少之又少，所以无忧美家仲要特登咧喺外省嗰边请咗好优秀嘅师傅过嚟咧做相关带头人，做内部嘅培训。培训了很久，差不多有两年先至培训出足够的人手来交付。
0: 喂，但现在外面很多公司都说自己可以做到冲筋找平，那你们又有什么不同 呢？
1: 嗱，好多公司咧，呢个冲紧酒瓶，第一个佢系要额外收费嘅，一平方加几十蚊，甚至过百蚊噶。咁啊，仲有啲咧，即使你加咗钱揾佢做都好，但系佢只系做柜后面嘅一细部分嘅啫，装完柜之后挡住睇唔到啦。谂其他地方仲系用翻传统方面嘅批档，业主以为使咗钱啊，但实际上系冇享

0: 受到全屋冲筋酒瓶的效果。再讲到底啦，系冇手工熟练的工人，根本咧就交付唔出嚟嘅。嗱，无忧美家而家做冲筋酒瓶咧，系全屋标配，而且每一埲墙都系按标准嚟做嘅。好多业主咧装完之后，定制柜装上去就可以严丝合缝啦。连装柜嘅师傅都话：，哇，好少见场面咁平整、啊。
1: 做到标配嘅话，会唔会又加业主钱啊？话晒喂，成本喺度嘅。
0: 放心放心，新增加嘅成本咧，无忧美家全部都会通过内部嘅管理同埋优化咧去消化佢嘅。嗱，例如加强翻工人培训啦，工人熟手之后咧，时间就更快，材料损耗亦都会更少，咁亦都唔会额外收业主钱嘅。嗱，好多同行咧一听讲话，诶，无忧美家做冲筋酒瓶标配啊！我依间公司都可以做啦。喂，其实唔容易㗎噃。第一个，嗱，呢个工艺呢係冇高科技嘅。不过就对工人嘅熟练度要求极高。唔系自由化产业工人根本就保证唔到统一标准。所以你加咗钱佢都未必会同你做好。所以就唔好盲目跟风啦。
1: 哦，终于明白晒，真係细节见真章啦。表面睇唔出嘅工艺呢，住得越耐你越觉得佢好用嘅。唔会话住嗰两年呢就场面开裂，啲柜呢变到歪歪斜斜。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做完冲筋酒瓶嘅效果呢，可以打呢个电话即刻预约去实地睇下啦。就係 020-6232-0333, 020-6232-0333。咁除咗墙面酒瓶之外呢，我仲听到一个新名词、叫做预拌砂浆。咁平时装修呢都唔系啲咩水泥砂现场沟埋得㗎啦咩。咁呢个预拌砂浆又系咩料呢？点解你哋即系无忧美家要率先全面使用呢？
0: 呢个亦都系无忧美家今年重点升级嘅材料嚟噶。喺广州家装行业咧，无忧美家系第一家全面使用预拌砂浆。好多业主咧，之前可能都会遇到过，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嘅瓷砖啦，住得两三年就会空鼓啦，甚至成块砖啊甩落嚟。以为就装修时候工人师傅手工艺差啦，其实大部分问题都出现喺砂上面啊。
1: 吓，啲砂都有问题？咩唔系就系用嗰啲河砂咩？
0: 冇咁简单，行内人都知，其实市面上咧好多都系叫散装砂。第一个来源咧，同埋渠道咧就唔一定正规嘅，有啲咧就系乱挖嘅河砂，有啲咧系工人师傅咧筛选根本咧亦都唔达标，粗细唔均匀啊。仲有啲咧里边嘅含泥量经常超标。更过分嘅就有啲不良嘅商家就用唔合格嘅砂咧，里边仲会掺杂一啲黄泥，用呢啲唔合格嘅砂同埋水泥一齐沟埋一齐，开水泥砂浆嘅话，做批档啊贴砖嘅时候，当时睇唔出问题，但系过得一年半载就容易产生空鼓啦、开裂啦，甚至成块砖甩落嚟。
1: 即系咁讲落去，问题嘅根源就喺啲砂嘅质量嗰度。
0: 冇错，
1: 哪怕工人手艺再好，啲材料唔得都系冇用嘅。
0: 因为首先水泥咧系大厂出品，质量基本都稳定，差就差在啲砂上面啊。
1: 咁你讲到咁好，点解大部分嘅公司都唔用呢个预拌砂浆咧？
0: 都系因为成本高咯，边舍得咧额外加啲成本去做预拌砂浆咧？反正空鼓脱落都可能是两三年后的事，喂，到时候都可能找不到人帮他做维保咯。
1: 咁预拌砂浆而家我哋用咗啦，咁佢点样解决到嗰啲问题呢？
0: 首先预拌砂浆亦都系有工厂标准化生产嘅国标产品嚟嘅，用机械化咁嚟筛选，火粒大细均匀，含泥量严格按照国标控制，仲要按照科学比例加入一啲保水剂等等嘅添加剂。工人师傅只需要加水搅拌就可以直接用啦。第一个就会系方便操作简单啦，令到质量稳定。咁而铺砖啊、批档嘅时候，空鼓嘅风险亦都会大大降低，比起传统嗰啲自拌砂咧，系要好好多噶。再讲直白啲，传统嘅自拌砂全凭工人嘅手感，再加水泥，再加砂，有时稀啲，有时结啲。今日师傅同埋听日个师傅做出嚟质量咧就会唔一样嘅。但预拌砂浆咧系全部按照工厂统一调配好，无论边个师傅嚟做都好，质量都有底线，都唔会有参差。
1: 即系从材料源头就控住个风险啦，唔使全部靠晒工人嗰啲咩手感啊、经验啊，咁啊撞彩咁样咯。
0: 系啦，好似厨房啊、卫生间呢啲，日日都会有水嘅，系嘛？咁啊，瓷砖如果话空鼓脱落嘅话，轻则咧就要你重新做过，再洗钱；重则咧揼亲屋企人，咁安全隐患就大啦。无忧美家宁愿咧每套屋成本多几千蚊，都要将呢个风险压低落嚟，令业主住得放心。咁无忧嘅后期亦都会少啲麻烦，这个先至系双赢啊！
1: 真系嗱，好多公司咧，净系睇住眼前嘅嗰个利益。
0: 嗯，
1: 无论点都好，只要悭到成本就得啦，根本唔会考虑业主咧住十年八年之后嘅问题。哇，无忧而家连贴砖啲沙都升级埋，确实系从细节咧就捉呢个品质。
0: 系啊，
1: 呢啲见唔到嘅地方咧，先至最见良心啊！嗱，所以各位街坊想了解预判沙浆工艺，想知道点样避免瓷砖空鼓嘅话咧，可以拨打呢个电话嚟咨询020-6232-0333 专业顾问同你讲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仲可以做埋预约去工地嗰度睇下真实嘅贴砖工艺添。嗱，讲咗工人、工艺、材料三样升级，样样都系加成本嘅。好多人就问啦，哇，咁样加法，你哋会唔会贵过人哋好多噶？
0: 嗱，坦白同大家讲咧，无忧美家从来系唔打价格战噶。
1: 吓？点解啊？喂，低价而家先可以吸引到客户噶嘛？好多人装修第一句卖价就问：喂，最平几多钱先？
0: 嗱，大家谂下，同样嘅一线品牌材料，同样嘅施工标准，人哋嘅工人啦、材料成本，喂，其实都系差唔多嘅啫噃。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话仲可以低价？低价嘅背后一定系可能降低咗施工标准啦，又或者偷换咗啲材料啦，甚至乎系先用低价引流吸咗你开工啦，再中途不断增行加钱。而家打开咩抖音啊、朋友圈啊，到处都系啲低价整装广告，睇落好似好吸引咁啊！但系真正签咗约啦，你开咗工啦，你就知啊，俾人捉咗入靓啦。水电装装下要加钱，吊顶又话要加钱，防水要加钱，甚至乎连过门石啦、地漏都话要额外收费嘅。咁样装修落嚟嘅话，分分钟计计埋埋嘅话咧，比原价系贵一倍啊！咁你想退都退唔到啦。嗱，仲有啊，好似材料咁啊，宣传嘅时候就会讲到话一线大牌，但实际上咧，去到你屋企用嘅材料系贴牌代工嘅啫噃，甚至乎系假冒伪劣啦，环保根本唔达标，业主住入去啦就觉得头晕啦、喉咙痛啦，都唔知道原系装修材料出问题啊！
1: 哇，呢啲咁嘅套路真系防不胜防啊！好多业主咧又贪平，最后反而仲要使更多钱，仲要受气添，
0: 所以千祈唔好贪平。你睇落以为自己悭咗几万蚊，但系入住几年之后，墙面开裂啦，瓷砖就跌落嚟，水电出问题，再翻工嘅话就要花钱啦，咁啊再要花好多钱添啊！如果出租屋嘅话，就求求其其装下修就话算啦，但系自己住嘅屋品质先系最重要啊！
1: 嗱，咁讲到品质啦，咁我想问下超哥啦，咁你哋理解嘅好品质，即系高性价比系乜嘢呢？嗱，大班人都话自己性价比系最高噶啦。
0: 嗱，无忧美家嘅性价比咧，唔系话比边个更平啊，比嘅系高标准嘅施工、高标准嘅材料，要做到合理嘅价格。装修完入住十年八载、十年十五年，唔容易出问题，嗱，住得放心，这个先真正叫性价比。嗱，我哋好多客户咧，都系老客户、老业主介绍过嚟嘅，觉得住得好啦，就介绍身边嘅亲戚朋友过嚟啦。嗱，这个比打几多广告都更加实用啊！
1: 哦，原来无忧越做越好，咁多旧客带新客嚟，靠嘅就系口碑，而唔系嗰啲低价套路。
0: 冇错，嗱，无忧美家就系做靠谱嘅品质家装，唔玩虚嘅，这个系实力嘅定位。产业工人又好，冲筋炒平标配都好，预判沙浆亦都非常好，全部都是升级嚟嘅，最终都是为了令业主住得更放心同埋更舒服。装修咧唔系为一次过嘅生意，是业主做得好啦，先至会转介绍下一个业主噶嘛。
1: 讲得好啊！其实我哋业主咧唔系唔肯俾钱啊，系惊啲钱使咗咧，仲要得唔到相应嘅品质。嗱，好似无忧美家咁样啦，实实在在升级工人、工艺、材料，啲钱使喺我哋都见得到、用得到嘅地方，咁样先系长久之道噶嘛。咁如果各位街坊想了解更多嘅工艺标准或者材料标准，可以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 预约去无忧美家15,000方嘅展厅实地考察一下，睇完更加放心。跟住落嚟咧，仲有街坊喺度问，听讲你哋无忧美家5周年生日，
0: 系啊，
1: 有冇咩专属福利啊？
0: 嗱，有嘅有嘅，为咗回馈咧广州街坊嘅支持，今次无忧美家系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共同让利。每日前五位打入电台热线的业主就会送出价值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啊！
1: 咁多有啲咩包喺里面啊？
0: 系啊，听清楚啦，首先包含咗10,000元的现金补贴啦，仲有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的洗烘一体洗衣机、老板品牌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再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预判沙浆工艺。 嗱，一年只有一次嘅咋，为嘅就系口碑，唔为利润，系实打实将让利咧回馈翻俾我哋各位业主啊！
1: 呢、這个优惠真系诚意十足啊！如果各位街坊近半年有装修需求，咁就嗱嗱声拨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翻个优惠名额先啦，手快有，手慢冇啊！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燃气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居家生活注意用气安全，在使用灶具过程中人不能远离，防止因沸汤溢出或风吹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使用燃气后应当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防止燃气泄漏。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并定期更换胶管，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理燃气泄漏事故。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都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情况严重时要及时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
1: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
1: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2: 嗯、
1: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2: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1: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2: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2: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 过山车，
2: 霸天虎过山车。
1: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2: 是，
1: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2: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1: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2: 没错，
1: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伤心。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
8: 你听，
7: 它不在别处，
8: 它不在别处，
7: 就在这里，
8: 就在这里，
7: 此时此刻，
8: 此时此刻。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也许我们每一天都会比之前的那一天变化一点点吧。
1: 走的黑白琴键，你猜不透，你学不会。

0: 都说让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在这片晴空之下呢，我们的心总是被照亮。
1: 错了座位，湿透的落雨大街，
0: 在夜复一夜的彼此陪伴过程当中，总是开始学会如何能够更好的靠近你。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原本两个陌生的人逐渐相识相知靠近，最后到自己的 DNA 当中，必须要刻意提醒，也会在夜晚此刻想要来陪伴对方的那种心情。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什么，也许我们一起学会了在这个善变的世界，一起尝试去看看小永远有多远。

特别感谢今天开场超级给力的闪耀重新回归的唐唐同学，看到你啦！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在直播间里哦，看到你刷出来的好久不见的我们的星空的 Lofter， 有看到我们的星空号飞船，我们的火箭啊，唱得很酷哈、啊，够酷的哦。

0: 常常说呢，这几天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晚上9点才下班呢、啊。怎么样，是不是逐渐的爱上了自己新阶段的这份新的工作？作为一个这份工作的职场新人，怎么这么快就进入到了一个积极加班的状态呢？因为我觉得呢，就说起来哈、啊，真的是，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据的比重还是蛮大的，希望朋友们呢还是尽可能的让自己干一行爱一行吧。希望知道很多时候呢，也许一开始选择这份工作也本不是你最初的那个愿望哦。但是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目前为止现阶段没有其他的更好的选择，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尝试喜欢一下现在手头上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呢？来吧。那这周呢，有些朋友感觉很长，对吧？花花说呢，梁同学说这周会有很多的周二，到明天还是周二。对，虽然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呢是不需要去调班的，但是我也莫名其妙的就是跟着大家的这个节奏在走啊，就是忽然在昨天，我很想去建一个直播间。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落下什么事情没有做？我觉得对我的心理感受来说，昨天应该是星期一、哦、然后今天又再经历一次星期一这样子。但其实因为调休嘛，所以算起来拉长这个节奏之后呢，你发现这周我们还是依旧是5天的这个工作日学习日啊、哦。就只不过在我们对星期的定义上面，好像感受上会稍微的有一点点混乱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学习一样事情，就是来琢磨一下其实自己到底想学什么呢。
1: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
0: 我想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吧。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学个乐器啦，比如说什么弹个简易钢琴啊，弹个吉他、尤克里里啊，或者说有些朋友他想要学游泳啊，学做菜啊，学唱歌啊，或者学一样运动技能啊，或者学习去养育另外一个小小的生命。小动物什么的，对吧？还有些朋友说、哦、我想如何学习对自己好，也可以，对吗？或者说我想学习如何对别人好呢？比如说小勺子说，我就想学习如何能够巴结到领导。这么直接的吗你勺啊？其实我觉得对于领导来说呢，就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分担的下属，一个靠谱的下属，一个积极上进的下属，我想他应该会喜欢的啊。 Kathy 说，我想学习特异功能。什么样的特异功能你告诉我。

要说那就来一杯嘴真甜奶茶吧。谢谢尝到了，不只是嘴甜呢，心也很甜呢。尤其这个肉蛋双飞，哎，有没有撩拨起我们这个想飞的心弦呢？啊，朋友，想飞的心抑制不住了，快啊！谢谢花花，谢谢勺，谢谢糖糖。

0: 你说我怎么把这个具身的影像给它隐藏起来？哦，你要真的做到物理上的隐身是很难的，但是你要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人情关系网络当中隐身啊，这个就可以的。听起来好像很玄学，但实际上是可以的。如果你想隐的话，因为发现呢，其实到最近的这2年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减缓那个社交的频率，对不对？就把自己仅有的这种心情啊，仅有的陪伴啊，仅有的这种愿望啊，就交付给那种真正值得去陪伴的人。
1: 请别把分手说得如此的动听，说什么？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学会清空自己的生活关系，也是一种新的得到，对吗？我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啊。如果要说成年人必须学会一项技能，我觉得这个适时的在生活当中隐身，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哦。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大家好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啊。

0: Kissy 说，我当时真的也蛮想学这个隐身技能的，想要隐藏于不想处理的关系里啊，不想处理的关系
1: 到底你耍什么把戏，
0: 是不是视而不见对吧，就是就是让这个问题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啊，这好像是对于我们这个人世间无解问题的最终极的一种解法啊。

他们说哇这首歌就挺好听的，我想把这首歌放进我的歌单里面去循环播放一下。 OK 的。 这首歌也不错，接下来的这一段属于我们节目定制的一段美好的旋律，希望唤醒你今天晚上美好的心情。

刚刚呢，上一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喜欢，对吧？那是一首来自于罗艺诗的《我又不是你》啊，可以把它放进自己的歌单里面。然后有些朋友呢，今天已经开始用一种盼望的心情，盼着说：“哇哦，中秋你快来吧！”啊。

0: 方好又月圆呢、啊、
1: 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需。
0: 好好说呢，感觉到傍晚有秋风了。
1: 我说你
0: 真的假的
1: 呀？你
0: 好好觉得今天就超级闷热的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觉得，因为一开始我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太阳，可是傍晚呢，我在外面稍微的转了一圈之后，我发现自己整个人湿透了，哇，就是那种体力又特别消耗的快，特别虚脱，然后浑身又是闷热不得劲儿的那种感觉，我就感觉到家之后呢，自己的上衣全部都可以拧出水来的那种感觉。啊、因为要打雷下雨的，后来我发现了，对，可能是因为这种低气压超级闷热的。然后今天呢，听广州这个打雷的雷声，哎，你们有听到吗？你们有留意到吗？通常打雷不就是打个闪电，完了之后轰隆轰隆响几声吗？就我感觉今天的那个雷声呢，它是绵绵不绝的，一片一片的那种，就我好像感觉印象当中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雷啊。

唐东说呢，希望冠名用这首歌呢，提前祝直播间的韦少和我们星空夜话的兄弟姐妹们中秋节快乐，花好又月圆哦。是，也是希望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广州提前的把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我都不推杯，然后就把它全部的就是提前的释放掉。我等到这个花好月圆的夜晚呢，大家就可以去赏月了，好吧？花好月圆夜。好像说记得刚刚那首歌呢，叔叔婶婶他们结婚的时候有听过，所以呢也特别记得这首歌。朋友们答应我照顾好自己啊、哦。

其实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过，你想要学的那一项技能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可能表面上你想学吉他，学游泳，学做菜，学会一门新的语言，学会修东西换灯泡，学会画画，学会跳舞，但是如果你再往里面看多一层，你可能会发现你想学会的其实是那一项新的技能给你带来的某种状态。比如说学会拒绝之后带来的轻松，比如说学会一项新的技能之后给自己喜欢的人带来的新的那种温馨，可能就是一种你现在的身体和生活不太熟悉的东西。

这种情况的话，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每一个小小的话题，直播间朋友们刷出来的每一次乐点的互动，都能让我们此刻的心闪耀一下哦。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聊聊看，你最近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蛮想要去学习的一项新的技能会是什么呢？我们星空很多的小伙伴都蛮认真的对待自己生活的，比如说正在互动的 Flower， 听说他这两年他就真的把游泳给学会了啊，所以我们星空要呢又少了一只旱鸭子了。为数不多的，比如说据我所知呢，像我也不太算正式的会游泳的，像我们的丫丫老师呢就是一个旱鸭子，他也不会游的，对吧？所以有些东西你想到了，如果很有冲动的话，不妨说趁今天晚上呢给自己真的做一个学习的小计划。其实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啊，让自己多学一样东西呢，好像就是为生活多打开了一种可以去触碰去感受的一个空间。
1: 还记得那天你穿的球鞋，
0: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挑选的每一项技能呢，可能都对应着一种你和世界之间一种新的关系。那你现在的身体，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你和世界之间隔着一些你没有打开的门。那学会那项新的技能，就是找到其中一扇门的钥匙，你打开它走进去，然后去感受一条新的通道。

其实很多朋友呢也开始学会在心理层面上去构建一些自己生活性的方式跟和自己相处的性的样态，比如说学会放过自己，学会跟过去和解、学会好多好多在这样的寂静的夜里，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都依然可以让自己心情平静的方式。很多人说近期呢暂时没有去游泳了，也不好怪游泳吹了风不是吗？虽然这个自己真的还蛮想去游了真的啊，如果再不游的话，我想过个一个多月天气就该开始变凉了。

啊，冬泳啊，冬泳也是可以的哦，在广州找一个恒温泳池吧。所以有的东西呢，你必须得去对它感兴趣，然后才会去尝试说我接触一下。其实我以前呢一直有一个误区，我就觉得说恒温泳池呢应该就算是冬天呢你下水也会感觉到暖暖的那种。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朋友们，你没有去过恒温泳池吗？去过一次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刚下水的时候，其实那个水也不是很，就是跟自己想象的那种温热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对，它所谓的恒温呢，只是它没有那么冷啊，但是并不代表它是那种下去就跟泡温泉泡澡那种感觉啊，真不是啊，它还是凉凉的，还是需要你在这个水里面呢稍微有一个逐渐的去适应它的过程，好吧，所以很多的事情呢，希望大家在兴致的驱动之下呢，可以多去接触一下啊。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也会在生活当中呢想要学习更多关于爱自己、爱这个世界、爱他人的方式，你学会了吗？爱到底是什么呢？

0: 欢爱的定义。心理师说，我最近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可能需要记忆面包啊，记忆面包，那也要自己的肚子够大才行哦。我印象当中呢，来自哆啦 A 梦的记忆面包呢，看上去很酷啊，就是说呢，它每一页这个书本呢，只是要拿面包去印一下就可以记住。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

0: 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光良。
6: 你好，我是蔡康永。
7: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8: 大家好，我是景甜。
9: 我是许茹芸。
10: 我是张涵予。
11: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2: 我是王峥。
13: 大家好，我是玄子。
14: 我是蔡淳佳。
15: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6: 大家好，我是周慧。
1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8: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9: 大家好，我是许飞。
5: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6: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8: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0: 支持黄伟的节目，
9: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2: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0: 星空夜话，
8: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16: 生活有不同的节奏，当你学会一样新的东西，你就开启一种新的节奏。希望你的生活平静自如，能够和自己和解，也能够找到生活当中的快乐点滴。其实人生这一程体验呢，开心过每一天还真的蛮重要的哦。

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聊天，想问问你最近在生活当中想要学会的一个技能到底会是什么呢？就那样一种想要学会的念头，可能是对自己一种新的小承诺吧，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富足开心一点啊。

常常说听到熟悉的歌曲了，让我想起了我看《小鱼儿和花无缺》这部电视剧的那时候的时光。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像去在一些放松娱乐的过程当中呢，通过一些这个文艺作品或者说影视作品，我们好像也可以有一些新的启示跟学习，对吧？你想啊，当我们学会一个新的事情的时候呢，在现有的生活之外，你就可以多拥有一个小小的只属于你的新的小空间哦。虽然那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我想呢，当我们亲手搭建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在那里做一件原本不可能尝试的事情。这也就让我们今天的自己呢，比昨天呢真的多了一点点的感受了。

常常呢已经问到了我们的家人们啊，中秋国庆放假大家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哎呀，我真的是想到这个事情，哇哇，心都开始野了，跟你讲，今天甚至都可以对吧？大家好，我是黄伟 ，A.K.A. 想野的小野啊。

是的，我想很多的朋友呢，那颗心呢已经开始起飞了啊。虽然呢我们还有几天的工作学习，我一想到呢接下来像这个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星空相守呢，还是略表遗憾。这个咋整呢，是吧？最想的人，所以呢就希望在这个假期来临之前的像我们这几天呢，伙伴们多来我们的节目互动一下哦，包括我们这个对吧，接下来的哇半个月哦，都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直播间月点互动的话呢，这几天大家也可以给力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呢。适可而止，其实真的没有。唐先生说我的心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话题若是无聊别焦躁，打开电视或是什么变。那金律师你来表达一个很有诚意的遗憾，你给我哭一个你看看。你哭一个吧。好像说哇接下来这个假期一拉感觉有半个月啊，这得经历多少个秋啊，这感觉好像真的是不是有史以来我们中间隔开的最长的一个时间呢，所以呢好像我们真的得在生活当中呢去学习一样新的事情了。哇就是当这个这么多个秋没有直播的时候，我该如何想念你呢？

谢谢青青的小星星。但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常常就是这个想学的念头和学会之间，有的时候它还是隔着一个蛮长的路，对吗？ 有的时候发现说，哇，这个琴弦，哇，然后南方潮湿又很严重啊，经常有的时候发现说，哇，这个琴弦再不练一练它，再把它拨弄它的话呢，都要感觉这个琴弦哇，很严重啊，经常有的时候发现说，哇，这个琴弦再不练一练它，再把它拨弄它的话呢，都要感觉这个琴弦哇，自己人生好富足啊，就感觉只要把这几本书读完呢，自己一定好像可以获得很多新的人生智慧啊。但是呢，可能过了一两年，你发现整理东西的时候，哇，曾经那几本书甚至还有一两本连那个包装膜都没撕开啊。是的，一定要找一个时间好好的弹一下啊。

静静说那就弹弹弹弹走鱼尾纹呢、其实这个不一定的，我觉得就是当你弹得很开心的时候可能会笑颜更多啊，可能鱼尾纹会加重也不一定但有的时候顾不了这么多了是吧，心情的雀跃更重要啊。

期待。花花再给我们科普时间概念呢，就说到这个三秋到底是多长的时间？三秋就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就是说要过三个秋天嘛，那可能是不是就是三年呢？我不知道花花最近是不是真的就是借由我们前几天关于时间的那个讨论，真的有仔细去研究一下这个三秋到底是多长呢？反正他告诉我们的答案是，三秋实际上是三个季度啊，也就是九个月的时间。倒是省下来不少，对吧？原来以为说三秋就有三年了啊，原来。

三秋是三个季度啊。那请数学很好的朋友们计算一下，接下来我们这个两个星期的时间，它有多少个月啊？就是折算成我们这个多少个三秋是吧？到底是多少个年份啊？这真的，嗯，时间呢？时间可以为我们停留久一点点吗？数着年轮，原来我们之间的陪伴和感情已经越来越多。在心里。

可能一首许久没有被大家放进自己的播放目录当中的这首歌，但是当它再次嘹亮的响起的时候，它唤醒的我们对时间的感受依然非常的强烈而真挚。希望你可以想起我们一起在时光当中留下的很多的痕迹，那些快乐的、深刻的。

当然盘腾他说刚刚这首歌第一次听好听呢、啊、年轮，包括接下来的这首呢，我想这个旋律温馨又诚挚动人的感觉，也会唤醒很多朋友们对自己生活的感知哦。我不知道这个假期有没有朋友真的会去一趟江南呢？

塞北江南已经去了是吧，然后带着对这个肉蛋双飞啊，甜胚子奶茶啊，这个美好的记忆就回来了。

0: 在这一
1: 哦，花花说他去那边还面基了莎莎蓝天白云同学哦。对，我们的花花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见到我们在这个真实生活状态当中的蓝天白云同学什么感觉。

静静同学说，我在学习这方面简直自虐啊。就我觉得这方面的，我确实希望你这种哇乐于学习的这个精神可以感染到很多的人呢、啊。弗洛尔说，感觉这个蓝天白云同学呢，就是。是一枚眼睛特别好看的莎莎啊，莎莎就是这个，甘肃的朋友们喜欢就是把他们好看的女生称之为莎莎啊。

0: 其实呢，我依稀感觉到啊，今天呢虽然是一个星期一，但是朋友们比往常的星期一呢状态更好一些。其实仔细想想，严格来说，今天应该算是这周的第二个工作日，对吧？所以其实今天你们已经缓过来了。这是一个恰似星期二的星期一。
1: 因身边的你周温暖，赠这普通人。
0: 大家好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啊，草头黄经纬嘅伟啊。
1: 会爱他人。
0: 大家好，我系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啊。记者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啊。然后我跟伟。

0: 然后呢？
1: 我是五味啊，五是五味是味啊。我食苦食乖食汤食茶食 everything。
0: 希望你不只来自我们很近的区域，你在很遥远的地方也可以向我们靠近。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当然除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的节目陪伴之外呢，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我的一些主要的这个社交的账号啊，可以让我呢，在生活当中呢跟你多一点的关联接触，你也多一些可以防丢，更多机会可以遇到我的方式啊，可以去搜索关注一下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电台。然后呢，找我的名字也可以找到其他的一些账号了，比如说这个微博啦、小红书啊、视频号、公众号，搜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0: 系有爱满星空啊！太阳同星辰呢度都有啊！朋友们准备好我们乐点区里面的小烟花、大烟花、super 烟花，我们一起来放烟花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谁会在每个夜晚和自己快乐的相处啊？谁会在这个善变的世界当中和我的距离保持一致？
2: 心跳强烈的震动，
0: 是的，小如说的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希望你可以记住我们的 slogan。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只要你愿意，这个故事会一直讲下去啊。
2: 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
0: 我们这周呢，在假期呢还有几次机会可以一起来手动放烟花的，所以这几天的朋友们记得白天尽量早一点安排好自己的事情，晚上多来跟我们的节目聚一聚啊。谢谢我们一起绽放烟花的花花啦，我们的静静同学啦，我们的堂堂先生啦。谢谢飞鸟，谢谢蓝胖，谢谢小七，
2: 开过那些是非的错觉，
0: 谢谢叽里咕噜，清新同学也在哦，还有我们的勺，
2: 有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
0: 这里是说黄同学，如果节后我用一个新的头像、新的名字出现，你不要不认识呢？我要如何认识呢？请问？一个人把自己可以被识别的部分全部改掉的话，你说你用心电感应感受出来我吗？我觉得有点困难吧。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真的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呢，别人是真的毫无办法，真的

0: 其实关于今天你很想要学会的一项技能，你的心里面呢肯定是有一个答案的，也可能这件事情呢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学了，对吧？也有可能有一些部分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始，但不管在哪个阶段呢，其实想要跟你一起互动的事情呢，就是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你也未必真的需要一定要成为专家才能够确认自己到底学会了什么，你只需要开始，然后每天呢多学会那么一点点，就真的是那么多一点点的积累呢，可能会在某一天让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走出去很远了哦。那个开始的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确认，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这个长假开始一份温柔的确认呢？
1: 只想慢慢忘了，却还是做不到。
0: 其实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陪伴呢，这个时间流逝还是蛮快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又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朋友们呢能够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节目安排呢目前就是说到这个包括在这个放假中秋期间呢一直到这个9月30号这个周期呢，我们的节目都会保持正常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播出的这个安排啊，不管到时候是不是我在中秋要休假怎么都好呢，它都会有节目的安排啊，就只不过是直播和录音的区别。那么在这个国庆长假周期里面的那一周呢，应该就是会有一些别的内容的放送哦，那就要等到我们的这个长假回来之后呢，我们才有机会呢继续的相约我们的星空了。节目之外呢不要忘了我们更多这个关联啊，你可以去找到我这些防丢的账号，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电台，也可以搜我的名字黄伟，找到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啊，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那黄伟呢在广州，祝我们听广播的伙伴们做个好梦啦，明晚见。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如果像你一样总有人赞美，围绕着我的卑微也是难消退。其实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我做的对，我想我不会后悔，不管春风怎样吹，不必再

在沙拉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着你长发的摆动，夜色的温度轻抚，看着曾走过的脚印，昨天的种

一张快乐的笑脸，一个熟睡的夜晚，拥有他们曾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2: 嗯、
1: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2: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弯弯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2: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 是的，
2: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2: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2: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2: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2: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2: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2: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2: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2: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2: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啊，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2: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2: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秋天啊。
2: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2: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 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2: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2: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2: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
1: 嗯，
2: 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2: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2: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2: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2: 对，
1: 好逗啊。
2: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2: 2个小时，
1: 哎呀，
2: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2: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2: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4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2: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你还是没有克服。
2: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2: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太好玩了，
2: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2: 你玩了是不是？
1: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2: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2: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2: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
1: 眼不见为净了。
2: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8次。他说他玩了8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2次。
2: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2: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2: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2: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2: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2: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一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好，我们又来到了女生宿舍啊，这里住了是五个还是六个女生啊？
5: 那个男生宿管员。
4: 五个女生哈、啊。啊，对，有一个长头发的女生是提前已经走了啊。来，可莹这一趟行程到目前为止走过这么多城市，哪个印象最深刻？
6: 沙漠。
7: 都是沙漠，
4: 提取率好高。还有呢？
6: 还有没了，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好玩的。
4: 啊，那个莫高窟看到壁画觉得非常的神圣吗？
8: 还是九层楼够高。
6: 沙漠好玩。
4: 就是滑沙、骑骆驼那些吗？
6: 对，但滑沙没什么感觉，就是看星星吧。
4: 哎，看到了这个星空是吧？
6: 看到了。
4: 看到北斗星了。
6: 看到了，我和他一起看的。啊。
4: 有没有拍照？
6: 没有。
8: 未来还想去哪？因为之前可莹跟我说，希望能去马尔代夫啊、海边啊、南极、北极啊。现在说说你最想去的地方。
6: 就是马尔代夫。
8: 哇，那看来我们要折腾一下马尔代夫之行了，洪亮组合。
4: 是的，你们想去马尔代夫吗？
9: 想
4: 想。那到时候约定你们一起出发吧。
8: 好的。
4: 啊，谢谢几位小美女。Hello， 这个画画好厉害的。
8: 对。
4: 这个也是我们来过夜宿海洋馆的小朋友。
8: 最难得、最喜欢的地方这一站，到目前为止。
10: 西安。
8: 哦，是什么呢？
10: 秦岭兵马俑。
4: 好、你当时看到了这个兵马俑的阵列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震撼？
10: 对，很壮观啊、很美丽。
4: 很壮观，很美丽啊！
8: 来，你叫什么名字？做个自我介绍。
6: 我叫陈一远。
4: 陈一远是深圳的小朋友对吧？
6: 对。啊，
4: 那这一趟行程下来，觉得哪里让你印象最深刻？
6: 敦煌吧，那个沙漠，很好玩。还可以滑沙，骑骆驼也很好玩。
4: 那个滑沙对你来说刺不刺激啊？
6: 还好吧，一开始比较刺激，然后滑多了几遍就还好了。
4: 有些小朋友觉得不够陡，还想挑战更高级别的这个滑沙。那骑骆驼跟那个摩托车是不是很爽？
6: 对，尤其是摩托车，那个下来的时候很刺激。
4: 有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哈。来，旁边这位是陈曦，是咱们团里面的小作家哈。
8: 肇庆的。
4: 肇庆的小朋友是吧？
6: 对。
4: 你的那个通关文牒哈，大家都盖章，只有你在上面写满了你的这个文章。这文章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10: 其实我这通关文牒是一叠两用，正面写，背面盖章。
4: 真是物尽其用啊，一点没浪费啊。来说一下你这个文章大意内容是什么？
10: 关于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发生的事。
4: 哎，其实我们去那个光电博览园、那个场景就很像这个外太空，是吧？你去到是不是觉得很震撼？
10: 真的很震撼，比我想象的大 N 倍，好吧？N 倍。
8: 我知道晨曦那天在我们鸣沙山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他可以成为一个航空，比如航空飞船的一个设计师，对不对？
10: 是的，是的。
4: 那你去那个西北工业大学，是不是也觉得很有感慨，很有感触？
10: 是的，很有感触，真的。
4: 听了那个教授的讲座之后，是不是让你热血澎湃啊？特别想要为国助建，
10: 为国家造出更好的火箭。
8: 太棒了，我们看看上面，天上还有来客。
4: 天上还有来客，天外来客，你叫什么名字？
10: 我叫张奇玉。

0: 难忘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成都，对成都有什么期待吗？
0: 期待成都的熊猫养殖基地和三星堆。
1: 好的，约定你了，
2: 拜拜
1: 拜拜。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 2.0 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4: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4: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4: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2: 跟红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65分，张伯恒战胜。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 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6: 世界瞬息万变，
1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8: 联合调查组
1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6: 新闻时刻刷新。
2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22。
2: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多云，25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孟凡丽到汕头、潮州、揭阳调研时强调，扎实做好当前和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争取更好发展成果。
2: 今年前八个月，广东经济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
1: 17名广东选手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占中国代表团参赛选手近1/4。
2: 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达成多项重要成果。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先进制造在广东频频出圈，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本台报道。
4: 近日，全球首台名扬天启 MCD 5.0 兆瓦超低风速风力发电机组正式下线。这台机组的心脏是广东中山的民营企业自研的新一代中速紧凑半直驱传动系统。去年，这个系统拿下了国际风电权威媒体评选的全球最佳传动系统金奖。名扬智能装备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孟高强：
5: 我们现在化繁为简，把原有的零件砍掉60%，只剩关键的2到3个，工艺装配的时间大幅缩减，它的可靠性我们能提升10%到20%。我们未来的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我们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4: 在4.5米每秒的超低风速条件下，年发电小时数可达1850小时，综合发电能力比传统机型提升10%。这意味着盘活了之前无法利用的绿色能源，低风速区域有了规模化开发利用的可能。不仅如此，智能化的 AI 赋能运维可以实现先知而谋。名扬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张传卫：
6: 机器人和 AI 技术对于风机的设计、风资源的评估和控制策略，以及大型集成系统的控制系统，这些装备的运行30年要靠人来进行运维，很显然无人机、无人船和机器人运维和 AI 的感知系统，实际上把一个风机实现了一个智能体，把一个能源岛实现了一个智能体。
4: 唯有通过自主创新突破技术黑箱，才能将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家广东的风电行业龙头企业，产品和服务已覆盖全球超60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风电新增吊装容量超18.9吉瓦，位居全国第二。他们以链主身份，从研发到制造到运维，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广东集聚。不止风电领域，储能赛道同样涌现出自主创新标杆。 坐落于深圳光明区上智科技园的企业，凭借自研储能检测设备，实现单一产品年销售收入突破5亿元。企业整合风险管控、绿色金融、安全认证等手段，有效降低产业创新的试错成本。鼎和保险能源业务部综合能源业务团队赖静源。
7: 我们累计推出了大概有20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有10款是属于行业首创的，能够覆盖到电化学储能、光伏并网以及一些车网互动方面。目前为止已经在全国为600多座新型储能电站提供了大概300亿元的风险保障。
4: 依托雄厚的硬件制造与电力电子产业根基，深圳正借助人工智能激活数字能源全链条创新，构建起硬件创新加服务扩容双轮驱动的数字能源产业生态，推动智能终端、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科创成果深度嵌入全球能源产业链。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
8: 现在呢，数字经济风起云涌啊，深圳有非常好的机遇，有很多的前沿的先进的企业把数字能源的发展呢向上掀起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
4: 从中山的风电叶片到深圳的数字能源，从广州的智能网联汽车到佛山的灯塔工厂，在广东有无数这样以创新为锚、以绿色为盾的链主企业正成链成群。目前广东已培育形成8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让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厚实。
2: 9月20号至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先后到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深入企业、园区、社区、村庄和海洋牧场进行专题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服务业大会、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做好当前和4季度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争取更好发展成果。通讯员福信报道。
1: 在汕头市，孟凡丽深入调研4个一体化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运营情况，要求抢抓机遇，加快打造海上风电装备全链条产业生态，加快集聚上下游企业，加快形成产业规模。他详细了解华侨试验区跨境数字经济产业园发展情况，勉励当地用好试验区政策优势，加快人工智能应用于产业创新发展、开放发展，推动跨境电商驰援出海发展。他现场考察盛唐一号横架式养殖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积极有序扩大养殖规模，不断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和养殖效益，加快海洋牧场建设，打造海上新广东。在潮州市，孟凡丽来到粤东城际铁路湘桥站查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要求以项目为抓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各级促投资工作机制作用，及时高效协调解决卡点堵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他走进广东恒洁卫浴有限公司，了解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鼓励企业加快技改和数字化转型，以人工智能赋能陶瓷产业，不断焕发新活力。在湘桥区观塘镇象山村，他现场调研省1000万工程典型村建设进展，实地查看佛手果种植、加工和市场营销，鼓励当地以产业链思维、工业化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做深做透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更好向2、3产延伸。在揭阳市，孟凡丽走进接管百货大楼，调研运营管理、业态布局、商户经营等情况，希望商场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应用，不断提升市民游客消费体验。他来到大南海石化工业区公共码头，调研在建项目建设情况，深入广东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了解生产运营情况，指出要加快推进港口码头建设，持续推动石化产业补炼沿炼，加速向下游精细化工领域延伸拓展，同时加大力度招商引资，争取以更多品种的加工、贸易、物流加快发展临港经济。他还考察了广东东岳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希望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因地制宜，布局废旧塑料、废旧橡胶等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工艺迭代和规模扩张，不断放大项目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孟凡丽走进潮州市北斗颐养院， 揭阳市荣城区荣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调研养老工作，强调要积极推进智能适老化设施改造和产品应用，不断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水平，让老年人生活更加安心舒心。要统筹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多种养老服务形态，统筹空间、人才、平台各类要素，突出抓好养老服务，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要深入贯彻省委十三届八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省两会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的十五五规划，紧盯全年目标任务，干字当头，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尽最大努力实现全年发展最好成果，为全省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因地制宜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推动众多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大力发展有自身特色的新兴产业，不断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以更大力度狠抓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推动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新开工项目及早开工，着眼于重点产业链条，面向国内外积极主动走出去对接企业，以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好项目持续激发发展新动能。要用心用情用力支持和服务企业，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政务效率，强化产业生态建设，下更大功夫提供高效便捷性价比高的要素服务保障。要对照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以及当地居民群众的需求，抓好民生与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大家有实实在在的更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下大力气抓好安全生产，当前尤其要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防范在先、发现在小、处置在早，坚持抓好基层、打好基础，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昨天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有关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1: 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秦伟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坚强意志，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纪律要求，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做到敬法畏纪、遵规守矩，建设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以高质量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为广东在新征程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0: 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加快制定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管理条例，适时开展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回头看，强化安全生产领域监督工作，以法治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份，广东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市场需求有所回升，物价温和上涨，新动能快速成长，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一至八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一至八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与一至七月份持平。八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一至八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 IPI 同比分别上涨0.7%、2.6%。
3: 近年来，汕尾坚定海洋强势、融湾先行发展取向，以海洋经济为第一发展落点，以融深融湾为核心战略路径，通过数据联通、要素流通、人才互通，一步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向东辐射的融湾桥头堡。本台报道，
4: 不久前，汕尾海洋牧场开始起鱼，渔网缓缓收拢，成群的金鲳鱼在阳光中翻腾跳跃，溅起阵阵水花，一筐筐鲜鱼被钓上船。海洋牧场的建设也让当地靠天吃饭的渔民收获了旱涝保收的工作。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养殖技术员林汉森：
5: 以前我们出去捕鱼啊，风浪大，因为是养殖的，没有必要冒那个险了、啊、比如说寿保啊、五险啊，那你自己出来捕鱼就没有嘛，但是这里很稳定。
4: 如今汕尾正全力推动海洋渔业从传统近海捕捞、零散粗放养殖向深远海、智能化、绿色化全面转型。汕尾市国泰海洋牧场发展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林春然：
6: 我们是从一个养殖到整个全产业链转变，除了我们目前拥有的养殖以外，我们还有自己的码头，还有自己的加工厂，要做成整一条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才有办法把海洋牧场做大做强。
4: 海洋产业向全链条高端化升级的同时，汕尾也在以交通基建、筑牢融深融湾硬联通骨架。自广汕高铁通车以来，汕尾正式融入广州一小时生活圈，预计2027年通车的深汕高铁将把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通行时间压缩至半小时以内。汕尾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规划科四级主任科员黄展汉：
7: 加快构建汕尾市五横四纵高速公路网布局，推动全市公路通车里程突破6000公里，新增超5个50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巩固汕尾市区与市内组团间45分钟左右通达，与大湾区城市90分钟左右通达。
4: 交通骨架展开，产业的血肉加速填充。赵维仁每周都要乘高铁往返广州和汕尾。作为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他像一个媒人，牵线全国优质科技项目与汕尾企业。创新院已引入初创科技企业3家，高水平创新团队15个，对接服务本地企业超100家，带动一批传统产业完成智能化升级。汕尾广工大创新院执行院长赵伟仁：
8: 如果汕尾企业有什么技术需求要攻关、要申请项目，那么我们会对接，因为广工有技术、有人才，汕尾有需求，那我就把它这个两个对接起来，这我就是个接壤人了。那这个从这个角度就是媒婆啊。
4: 立足全省第二长的海岸线资源，汕尾把海洋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海上风电、海工装备、临港制造等产业集群加速崛起。十四五期间，海洋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从16%跃升至超20%。汕尾市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志杰：
9: 海洋强势建设稳步推进，我们将重点开展精准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园区承载力倍增、科技创新赋能、十大重点行业促进、五大攻坚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量质提升，做实做强。

0: 城市发展定位。
1: 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共有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其中17名广东选手将亮相世赛舞台，展现广东技能青年的风采。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代表着世界职业技能发展的最高水平。广东技能选手一直是中国世赛代表团的重要力量。自2011年我国正式参与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广东累计斩获35枚金牌、16枚银牌、14枚铜牌以及26个优胜奖，金牌数、奖牌总数均位居全国首位。本次上海世赛，广东共有17名正赛选手入选中国代表团，参赛人数和参赛项目数量接近全国四分之一。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廖俊杰将代表中国队征战数控车项目比赛。
3: 难点依然还是一些材料的切削特性，因为我们的材料还是不会公布的，也是不规定的，所以说它的材料可能是千变万化的，通过学习更多的知识去了解它的物理特性，到时候比赛才能游刃有余。
2: 世界技能大赛聚焦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对参赛选手的年龄有着严格的限制，多数项目参赛选手当年年龄不能超过22岁，飞机维修等12个指定赛项选手年龄上限为25岁，是名副其实的技能青年竞技舞台。来自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朱小航将参加移动应用开发项目比赛。他表示，自己入校时便以此前世赛夺冠师兄为榜样，立志技能报国，如今要站上世赛赛场，要接续力量为国争光。
4: 所以说在这期间我们就要练习自己的编码，对于解决难点的，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可以说看出来差距的地方，编码速度上我认为我是占据优势的。那另外一方面，我认为解决问题这一方面，这种模块不同类型上见识会比较多一点。
2: 世赛项目的迭代更新始终紧跟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世赛举办70多年以来，从传统工种到数字技术与智能制造，赛项的变化就是全球产业变化的缩影。本次世赛软件测试项目就增加了 AI 大语言模型测试的模块。软件测试项目参赛选手蓝端成。
5: 软件测试项目，它对软件的 APP 啊，像我们是网页 AI 大模型，我们其实也有涉及相关的调试和测试。AI 模块的测试呢，它的难度呢也是非常的难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说明像我们软件测试也跟现在新时代 AI 对轨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嘛，可以应用在这个竞赛上。
2: 梳理广东历届世赛获奖项目，可以发现。奖牌成果广泛覆盖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众多世赛金牌选手均出自省内技工院校，是广东技能人才培养成果的生动体现。亮眼的世赛成绩也根植于广东深厚的技能人才积淀。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2238.18 万人，高技能人才 843.29 万人，均居全国首位。
6: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20号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晚会汇聚超140组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的电影人、音乐人，齐聚濠江之畔，用四个多小时的音乐与电影艺术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本台报道。
7: 本届晚会以我们一家为主题，分为四个篇章。中国台湾歌手胡德夫。
8: 我们是借着音乐身在大湾上的机会来聚在一起，用我们的歌声去表达出我们心中还有一些渴慕，让许多还没见到面的人，或者是许多互相还在思念的手足同胞兄弟，能够在这个日子里面互相的感念彼此，然后歌去传达到歌出去。
7: 晚会设置台湾经典影视环节，复刻台偶黄金时代，除了电影音乐外，还聚焦重点影片，以中国故事诠释时代精神。电影《回家之路》原型台湾灵魂摆渡人刘德文。
9: 中秋节快到了，我会更加努力来帮助更多的去台湾的老兵能够回家，能够安安稳稳地过永远的中秋节，不要在外一生在当游子，我不要让他们一辈子在外当游魂。
7: 晚会在歌唱家石以杰与歌手谭维维带来的热血颂中进入高潮， 随后群星登台，共同演唱《愿世界和平》，整场晚会落下帷幕。观众，
0: 我觉得这场晚会以家为主题，然后打造了一档大湾区共凝共聚的一个节目，它里面承载着的家国情怀。
7: 旅日华人，
10: 我们是从东京过来，专门来看这一次晚会。歌词来讲，旋律来讲，都是很振奋人心的。然后有一些歌词会让我想起以前，然后有一点想要流泪的那种冲动。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还要来。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起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起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起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起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6: 本台消息，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北临港海洋高端装备制造及综合保障基地项目日前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约72.5亿元，总体将形成2条总装造船生产线，总建筑面积约32.6万平方米。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船舶建造能力约80万载重吨，产品定位重点面向集装箱船、油船、汽车滚装船等高端绿色船型，有望进一步提升广州及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船舶建造能力。
1: 新闻浏览，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6: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
1: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昨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
6: 昨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中国福利彩票。
1: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547，开奖号码百位8、10位5、个位0。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547，中奖号码02-04-10-13-18-20-21-26-32-37-43-49-50-57-62-66-69-73-78-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4: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5: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4: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6: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搭载4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度为快。
1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7: 电气焊属于特种作业，具有高温、炽热、易燃、飞溅的特点，若操作不慎、防范不到位，易引发火灾、爆炸等事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杜绝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抵制无证、过期证上岗行为，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作业时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不得违章作业。
1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9: 我是刘红。
1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1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第三团了哈。
19: 嗯，
18: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1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1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18: 过山车，
19: 霸天虎过山车。
1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9: 是，
1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说还想上去，
1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9: 没错，
1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1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00 1,4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1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7点40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大家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没错，很多朋友都
1: 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有静红、一只鱼、笑看风云、李磊、顺德哥、小甜瓜、孙、严小五、蝴蝶飞、阿豹、悠闲人生、雪莲花、一同园、 Little Sugar 小朋友、沧海一粟、国柱，然后还有小峰、东方红英、喵宝宝、 Winter XZ、 德贤饮茶、招财进宝、梁九九不出现、豆苗、A 暮色天狼、南征北战、辛酸小白、魏魏、宁静致远、唐土鸡哥、十八哥、英雄本色。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今天迎来了周二，但是对于很多打工朋友们来说，昨天是周二，今天还是周二，所以希望就在眼前。马上再上三天班啊，就迎来中秋假期了。是，没错。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说了说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啊。严小五说，我们这边太阳要晒死我啊。还有朋友说， 现在广州荔湾是多云的天气，里头Sugar说中山古镇现在是阴天，然后一只鱼说外面有雾啊，没太阳。烫说黄浦区云浦街道呢现在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啊。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豆苗说顺德现在是阴天啊，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进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天气情况啊。还有朋友
1: 8M说一只鱼每天都按时打卡，有很多朋友都按时打卡，而且有很多朋友都默默潜水啊，就也不出来跟我们说声早安，是吧？还有SW说早安。
0: 还有两天，今天醒来了不算啊，也是哈。然后再到周四那天差不多下午的话，也可以做个收尾的工作，马上就迎来这个中秋假期。这么四舍五入的话，好像这个这周满打满算的工作日也就算个一天半吧。你这想的也太好了。来吧，咱们看看天气的情况啊。在
1: 前两天呢受到了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啊，在咱们的北方地区，中国的北方地区青海北部啊、甘肃中部啊、内蒙古西部和东部、黑龙江西北部降温剧烈，气温呢比之前是普遍下降了6到12度，局地降幅超过了15度。而且呢，预计到这个月的下旬啊，高空槽多波动，冷空气呢将会趋活跃，但是啊，这个转折，这个冷空气呢不会大举南下，整体呢会影响
0: 偏北，所以咱们南方的暑热呢仍将继续啊。
1: 你看目前辐射带高压还在加强当中，南方地区虽然还没出现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但是由于相对湿度大，体感温度还是会达到35度以上。咱们华南的部分地区啊，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0度。
0: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个温度的时候都觉得怎么这么可怕，为什么到了9月下旬之后还这么热呢？
1: 因为这种体感的高温闷热天气呢还会继续发展增多，因为从体感的温度预报来看，像今天江南华南呢 都会在35度以上，
0: 秋老虎可以说非常的凶猛，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没错，咱们具体来看一下广东的天气啊。今天广东会继续，今天已经是22号了。
1: 对，今天已经是22号了。 我们赶紧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给了刘伟一个错误的稿件啊，
0: 你在坑我，但是好在你已经发现了这个
1: bug， 所以赶紧和大家来刷新一下。
0: 所以朋友们及时止损，不然我们今天就要出大失误了，是吧？
1: 哎呀，没有，因为最近的天气确实很热啊，总感觉这个冷空气老是来不到咱们的这个广州，也来不到咱们广东，你看 好在昨天不是还说打雷了吗？有一点点雨水过来降温，但是这个降温效果呢也很有限啊。
0: 你看现在网说桥都江门阴天，Sunset 说现在汕尾上午是下雨，魏魏说希望在8:50的时候下一场超级大暴雨。
1: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下一场超级大暴雨？
0: 然后 Sheep 说潮州一大早下雨了，刚刚送小孩上学雨停了，看天气还要下雨。
1: 所以未来几天咱们的天气可能会跟这个雨水有所关联，而且呢特别是在国庆假期前夕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雨势呢还会有所加大。
0: 是，你看今天和明天呢咱们广东的雷雨天气较多，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到了今天明天啊，气温会小幅的下降，35度的高温范围会缩小一些。
1: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啊，今明两天广东省大部分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可能会出现暴雨，最高气温南部视线呢是30到32度，其余视线呢是32到34度。
0: 到了后天24号，粤北和珠三角视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视线30到32度，其余视线32到34度。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广州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广州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呢是25到32度。明天周三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于24到32度之间。我们再展望一下中秋假期，广州呢是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基本上是介于24到34度之间。所以如果中秋假期大家有外出计划的朋友呢，建议一定要留意好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如果是在广州周边玩的话，这个暑热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
0: 没错，看到了朋友喵宝宝说梅州现在是阴天，红红火火，说汕头从昨晚1点多下到现在。目测天狼说湛江阴天，用户286说汕头现在是下大雨。

0: 有朋友在问说，中秋国庆粤西有大雨吗？想去那边溜达一下。目前按照现在的这个天气预报形势来说，中秋假期这个粤西部分市县可能都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雷阵雨啊。所以还是建议你可以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或者呢在出发前再去留意一下当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做好这个合理的行程规划啊。
1: 没错，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刷新一下新闻热点。你看现在呢，中秋国庆马上就到眼前了，很多人已经盯着出行的车票，准备放飞自我。那很多人以为啊，说中秋第一天的机票肯定是贵得离谱，但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监测发现呢，在中秋前的一两天，国庆假期的前几天，还有国庆假期中段，只要咱们的行程时间能够灵活一些，机票捡漏的机会就在眼前，甚至有部分的机票裸票价低到200-300块钱，比高铁二等座还要划算。
0: 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北京到太原这个航班，这个车票9月25号和10月1号直飞最低呢都是1070块。可是呢明天和后天，也就是9月23号和24号，最低呢只要230块钱。也就是说你提前一两天走，这个单程呢就会省下840块钱。还有北京到沈阳会更加的夸张啊，10月1号最低要1190块。但是你只要提前两天出发，比如说9月28号，你只要370块钱。
1: 哎呀，
0: 所以这三天的价差了差不多800块钱。然后还有上海到西安，10月3号直飞含税是470块钱，当天的这个高铁二等座最低也要697块钱，所以你看机票也比这个高铁便宜了227块钱，而且呢还省时间。
1: 是，
0: 你看，因为这些都是捡漏的日子啊，都得你可能要向老板、向你的领导请几天假，要提前几天出发，你才能够享受到这个比较优惠的价格。
1: 你看，我现在去在平台上去搜索广州飞全国的一些全国低价机票啊，咱们来看看。飞宁波，你在25号去290，
0: 哎，
1: 飞杭州300，飞贵阳，哎，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啊！你看，319块钱，
0: 明天
1: 出发，或者10月5号出发是369块钱。
0: 哎，
1: 再比如说飞海口，广州飞海口，9月26号，就这周六去319。然后再去厦门的话，9月26号去厦门369。去你看去南京、福州、昆明、温州、武汉、长沙，我去看这些机票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
0: 啊，还是挺划算的。你说要不刘伟你在这儿上班吧？我先去飞一趟，
1: 不是让我们的朋友们去帮我们去吗？
0: 啊，也是啊，
1: 让他们帮我们带点什么特产啊回来。
0: 啊，也是，大家要不也别看节目了，也别听节目了，现在赶紧去看看你的那个机票，看一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那哪些日子是捡漏窗口呢？刚刚也和大家重点的梳理了一下，比如说今天9月22号，明天9月23号，还有临近国庆前的9月28号和国庆的中段啊，10月3号是目前最值得关注的低价出行窗口。
1: 但是你看网友也就说啊，说可惜啊，我只有法定假期，不然的话我也能捡漏啊。还有朋友说请两天假省800，这个假请的还挺值的。
0: 哎，你说领导能同意吗？你说干这两天能赚800块钱吗？
1: 你把能去掉
0: 啊，
1: 你说咱们出去一趟之后就不回来了
0: 啊，不回来了，
1: 咱们就从此就辞职完了，是吧？
0: 你说我想去，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看看，领导就批同意，是吧？所以大家会为了省钱提前一两天出发吗？或者说你说一说你之前有没有抢到过比较便宜的机票是多少钱？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一聊。
1: 有朋友说请假的钱，就你请假完了之后你上班的钱，都赶上飞机的票的差价了，所以说是一样的。
0: 对，所以还不如不请呢，还得那个被领导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啊。
1: 其实这种错峰捡漏啊，咱们之前聊过什么请三休13天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时间灵活，那你就是一个省钱的利器嘛。而且航空公司呢是动态调整的，高峰的时候就贵，那么低峰的时候呢就便宜。只要咱们能够错开这么一两天，省下来的就是真金白银，去吃一顿搓一顿喝一顿不好吗？
0: 你看土鸡哥问啊，说这么便宜吗？你看因为这个节前机票降价其实也不是航空公司做慈善啊，也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你想想这高峰 就可以赚这个刚需的钱，然后低谷呢就赚这个灵活的钱。那对咱们普通消费者来说，能调整行程的就大胆的捡漏，如果调不了的也别硬凑热闹啊，因为省钱这事儿呢，拼的不是运气，可能就是信息差和灵活度啊。
1: 是，当然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这波低价呢，不是说所有航班都降价，航司是根据动态调整航班的时段、剩余座位来决定这个票价怎么样的，而且呢，10月6号和7号的返程高峰票价依旧是坚挺。咱们可能光想着去便宜，但是你回来，你回来得上班，你要碰上10月6号和7号，那么这个票价还是
0: 挺贵的，
1: 挺贵的
0: 啊。所以这个低价机票虽然香啊，但是呢，也要结合自己的假期安排，不要单纯为了捡漏然后去硬凑行程，得不偿失啊。
1: 是，然后有朋友问说，想去北京看看哪天最便宜呢？这个机票，北京。确实这两天秋天嘛，秋高气爽，北平之秋便是天堂。我刚刚替这位朋友看了一下，9月28号的机票能够达到480块钱，加上基建燃油500出头，就可以出发了，
0: 还不错、
1: 还有朋友说哪个平台可以去看看呢？各大平台都有，就是出行的平台，什么去哪儿啊、同城啊、
0: 携程啊
1: 都有、你进去之后点击机票的那个位置，它会有一个
0: 低价机票
1: 、有个专门一个低价机票的一个窗口、你进去之后输入目的地、你是广州你还是深圳，然后你再去输入你的出发地是广州或者是深圳，然后目的地呢是全国的一些低价热门城市，它就会全部都出来了。
0: 哎，是，所以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双节出行，只要灵活的去调整行程，去程机票可能有不少200-300元的捡漏机会。但是呢，刚刚也提醒大家了，如果你只盯着去程的低价可不够，因为你还得回来。你别说我去一趟旅程我就不回来了，因为这个机票行情有个很容易忽略的陷阱，就是去程的中段降价，但是返程反而会大幅冲高、
1: 对，
0: 像一些热门的长线，甚至票价会直接的翻倍啊！
1: 去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
0: 回不来了，
1: 回不来了。
0: 你看，今年中秋国庆中间是隔着3个工作日嘛，所以有很多朋友都打算着说啊，拼个假啊，能够拼个13天的出游周期。所以呢，民航市场也走出了非常独特的双峰行情。像9月25号过两天这个中秋首日，10月1号的国庆首日呢是两大出行高峰。那么9月23号到10月1号的去程它的票价可以说是居高不下，但是等到10月3号之后呢，这个去程的票价就慢慢的回落，可是到10月6号、7号返程的时段，这个价格呢会再度的暴涨、这个长线的航线溢价呢是尤其突出的、
1: 是的，我们就像北京飞乌鲁木齐这个长线来看，9月24号票价是850，那中秋那天涨到1600，你10月3号、4号去的时候才400块钱，但返程你要想从10月6号从乌鲁木齐飞回北京，票价直接达到2000多呀。
0: 所以大家在购买机票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返程的这个机票的价格，别想着说我去的时候可以捡捡漏啊。所以不少网友呢，看完这个票价走势呢，也纷纷的发表了看法。有网友呢就感慨说：“哎呀，好不容易蹲到这个去程特价，一查返程直接傻眼。那这个往返算下来，省的钱好像又给返程机票给吃掉了。”
1: 哎，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啊，在买机票的时候会不会优先锁定一下返程，就往返票，就去的时候票也买了、回来票一起买了。
0: 哎，是，
1: 可以说一说。
0: 对，在这里呢也和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因为10月3号之后的降价呢只针对去程，不是全假期的机票都便宜啊。10月6号、7号返程的仓位呢会比较紧张，

0: 临近假期基本上都不会临期甩卖。如果你的假期时间比较灵活，比如说你可以在10月8号、10月9号或者10月12号之后才回来，我觉得这个可能票价会更便宜
1: 一点，划算一些，是吧？
0: 哎，是。
1: 这也正是去程便宜笑嘻嘻，返程一看哭唧唧，错峰出行是真理，提前买票别迟疑，去程捡漏靠运气，返程省钱靠算计。还有朋友在问说火车票怎么样啊？火车票有没有折扣呢？我们在平台上也给大家搜索了从广州出发的折扣火车票啊，大家来参考一下。广州到肇庆2等座25块钱起，广州到韶关65折2等座81块钱起，广州到惠州2等座71折50块钱起，广州到佛山2等座11块钱起，广州到汕尾2等座71折102块钱起，广州到阳江75折2等座138块钱起。另外呢，这个还有小时达啊，大家比如说广州去深圳啊，小时达，高铁17分钟，广州到珠海高铁33分钟啊，广州到香港是高铁44分钟。你看，这些都是一些火车，就咱们不出省，咱们坐着火车啊去玩一圈，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就比飞机更便宜一些。
0: 是的，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7点58分了。这一时段的广播端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继续想和我们聊天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聊聊天。我们稍后见啦。

0: 用药安全一分钟。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成人精神科夏志春表示，临床一线抗抑郁药本身通常不具有成瘾性，很多人感觉戒不掉是把撤药反应误当戒断。成瘾核心是求快感、失控、密药。抗抑郁药旨在治病恢复情绪，不带来心快。突然停药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失眠、烦躁、心慌、焦虑加重等撤药反应，一般持续1到4周。擅自停药不仅易诱发撤药不适，还会增加复发，发作次数越多，后续治疗越难，严重者可出现自伤风险。治疗分急性、巩固、维持期，首次发病症状缓解后通常再服6到9个月，多次复发多建议维持2到3年，重病或高频复发可能更长。情绪好转是药物起效信号，不是停药指征，应个体化足疗程，定期复诊，不自行加减停，减药需数月，遵医嘱慢减观察。中重度抑郁不能只靠运动抑制，规范用药更重要。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